0: 总工。4月24号，记者再次来到现场，发现之前被占用破坏的路面已维修完毕。章丘区民政局、曹范街道办和傅家村村委会等方面现场进行了交接。
1: 这是127米，
2: 127米。嗯，
1: 脚上哪边一共是70多米。
2: 那头也修了，
1: 一共是170多米。
3: 有些俺没破损的那地方没修，没得重修啊。
2: 就整平。
3: 哎，
4: 对对对。
3: 赵书记和老张他们也都表示非常理解。嗯，
2: 就是跟村里一起商量着修的。
3: 还能用。
2: 嗯。
1: 有些你看见了。
2: 哦，这就是这样的路。
1: 对，修的。哎，
2: 修的啊。
1: 然后因为啥？他们硬上铺点塑料布啊。
2: 啊，不用接了。
1: 哎，对，他们用。
4: 先别接了。
2: 有点潮湿是吧？
1: 对，
3: 包潮，越包回的时间长越结实。
2: 这样的话，书记就咱村里那些。种地的什么的，
5: 把这个路上就
2: 可以走了。哦，
3: 满足了群众生产生活要求。
5: 收割机械就
2: 去年是收割机械进不去是吧？哦，今年要是收的话就行了。现在
3: 大型收割机械能行了。村里人也是提出些新要求啊。
2: 哦。
3: 你比如说又增加了一些水泥墩子，都打的地下来，看不见了。
2: 比以前修的更好了是吧？
6: 对，比以前修的更好了。
2: 比以前修得更好了，变更平整了。那是以前的路，
6: 哎，那是以前的路。
2: 现在就比以前好了，
6: 比以前好多。
3: 对，
2: 嗯，
6: 对，起码
3: 走的这路，也就说还保留
6: 它。原来没坏的那些，我们继续还用。
2: 嗯，
6: 现在压坏那些，它都，都可以重修。
0: 除了修复之前被施工破坏的道路，对于村民反映的临时替代路坑洼不平的问题，施工方也重新做了平整。
2: 铺了铺。
6: 对。
2: 哦，这就好点了，这不能硬化了，
6: 这不能硬化，因为它是
2: 耕地哦。
6: 就是基本上我们老百姓非常满意。
5: 群众也没有过高的诉求了，这都能通了车，都收庄稼子挺顺利的了，就满意了。
2: 嗯，
5: 对。
7: 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一线大调研，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宋礼。前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记者啊，这个接到了我们的很多朋友反映的啊，曹范街道傅家村生产道路被占用。当时呢，是因为要建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些设施，说了这个道路啊，先占用一段时间，占用完了以后啊，那个设施建完了，就给老百姓呢把这个事儿修好。结果这时间呢一拖，拖去了很长时间，这个百姓啊意见很大，因为这个路没有修好之后呢，很多村民的这个土地啊，在那个地方。他没法耕种，没法收获，很多机械呢进不去。我们现在都知道，这农业生产也都机械化了，所以你机械进不去，这个道路的问题啊，困扰的当地村民呢很多年。那这个事儿出来之后，是不是能够很快的得到这个正反馈？哎，今天我们的记者啊，这个报道以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记者的采访知道，前一段时间呢，相关的一些部门，包括了这个章丘的民政局、曹范街道办啊等等。大家呢就尽快的把这个路呢修好了。那像这样的一种啊，这个一诺千金，答应咱们百姓的事儿，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困难问题解决掉，我觉得这个是取信于民的重要的一个途径。今天呢，在直播间针对这个话题，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本台特约评论员、上海锦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肖广蒙律师啊，一起来探讨这个事儿。我记得这个时候。这个事儿好像当时是你来这个点评的啊，
8: 是的。
7: 对于这样的一个道路呢，大家都感觉到确实很困惑。你这个当时呢建的事儿说得很好，百姓其实要求呢也不高，意见也不大，你就是把这个路给我们修好，并不是说宽宽敞敞柏油马路啊，乌漆麻黑的你得修得平，不用啊，只要一般的农用机械能进去，百姓就没意见，没问题。结果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答复或者简单的一个承诺，这么多年都没有能够这个落实。那这一次记者去采访的时候看到了啊，这个路呢已经基本上平整完了，虽然有些地方还挂着塑料布，但是呢它主要是为了保湿，确保这个路面呢能够更加这个怎么说呢，经久耐用。所以说就这个就事儿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其实你看最后这个采访的时候，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说的这个事儿，我觉得挺对的。说群众没有过高的诉求，能通车、收庄稼顺利就挺满意了。你看，百姓就这样的一种要求，而且当地的一些相关部门呢，在当时好多年以前施工的时候，给百姓做过这样一个承诺，但没有落实，就让百姓意见很大。现在这一次呢，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事儿解决掉了。你看， 百姓的满意度一下就

0: 爆棚了。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给我们当地的一些基层部门提了个醒？咱们答应百姓的，咱们的一些承诺，咱们的一些诺言，还是要及时的兑现，这样的话才是真正取信于民的重要途径。
1: 是的，这个老百姓都知道，一诺重千金啊，何况是政府机关啊。政府机关呢，通过口头或者书面的方式啊，向老百姓做出了这种承诺啊，然后呢，就应该按照承诺去履行。只有这样来讲呢，才能啊，让政府在老百姓心中啊，口碑越来越好，信任也越来越大啊。这本来是啊理所当然的事情啊，但是呢，在某些啊这个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眼里面呢，可能就成为一个长期赖账的一种形式啊，调研呢也不深入实际。从这个短片目前来反映的这个道路状况来看啊，就说这个路能不能修啊，很显然能修。第二，这个路容不容易修，也很容易修啊，一个月呢是吧，这个路就已经修好了，
0: 嗯嗯，
1: 马上就可以通车了啊。就说那为什么能够修的路，能很容易修的路啊，拖了两三年的这个时间，这其实来讲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需要反思的这个地方啊。就刚才说了，你对老百姓已经做出了承诺了啊，又不是说有这么大的困难解决不了啊，所以说来讲，你既然做出承诺，就应该尽快的进行一个实施啊。另外来讲，通过今天的这个短片的反馈啊，也说明上一期的采访当中啊，某些工作人员的回应啊，那个推脱的那个理由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啊。所以说来讲呢，我们也希望哈，就是说这个政府一方面来讲要认真践行自己的承诺，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所谓的调研啊，不要局限于或者不要沉浸于在文山会海当中，而要走上群众中，走到一线去啊，就这个样，你才能了解百姓的他的实际需求，你才能了解这条路到底能不能修，这条路到底该不该修，而不是说光沉迷各种啊文字汇报啊，开会讨论啊，很多东西来讲，讨论过来讨论过去，最后来讲啊，这个事情啊，又是啊这个不知道推脱到什么地方去了啊。但是你只要走入基层，然后走到一线啊，你就根据老百姓的实际需要，我们所进行的改进工作就会尽快的推进，我们对老百姓做出的承诺就会尽快实现啊。所以说呢，经过这次媒体报道之后，这个路很快就通了，当地老百姓来讲也是很满意的啊。刚才松林老师也说了，陈书记的意思也不是说大家要求多高啊，只要能够满足正常的这种生产的这种通行啊即可啊，所以说来讲呢，老百姓也是很容易得到满足的啊。所以说章丘是这个章丘区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哈、把这条路开通之后，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这个获得感来讲一下子就提升了。所以说来讲，我们要注重这个事情的这种推进。当然呢，不能仅仅因为是媒体报道了这个事情啊，我们就去做。那媒体没报道的事情还有很多，所以说来讲，有关的部门要梳理一下老百姓他现在的这种需求啊，看看哪些能够尽快能够解决，哪些尽快解这个短期内解决不了，我们有没有一个计划，有没有一个方案，给老百姓一个明明白白的一个说法啊。所以说来讲，就这个节目，我想呢，就是说通过这个节目，只能说以点带面啊，然后大家形成一种什么长效的工作机制，形成一种真正急民众之所急，做民众之所做的这种工作的这种状态，这样来讲呢，才能有利于我们老百姓啊，他的生产生活的需求的解决。
0: 其实刚才呢，我觉得肖广蒙律师讲的非常好，百姓呢，他对于这个政府的很多工作是非常支持的。咱们说实在话，现在呢，应该讲我们的很多政府呢，确实是把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放到了工作的首位。所以很多工作呢，你包括一些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包括一些道路的建设，包括一些土地的平整，那都是为了百姓呢有更好的一些生活环境。但是呢，有些时候啊，公示出去之后，你想可想而知啊，我看到了这个事儿，我感到很高兴很开心，但是这个事儿呢拖拖拉拉，人家说一鼓作气啊，再而衰三而竭，这老说完不成。你看，由原来的很开心、很满意、很期待，到最后。

0: 过得很失望、很失落、很不满。那这种转换可能说呢，仅仅是通过了很短的时间，仅仅是你因为做出了一个承诺但没有能够落实。所以说呀，相关的一些工作应该讲要脚踏实地，把这工作呢一件一件做好。该给百姓说明的咱们说明好。所以现在有些工作中大家看到了，要提前张贴一些公示牌，这公示牌出去就是政府做出的一些承诺，什么时间能完成是吧，我们也不要求你多快好省是吧，又能提早多少多少，不用，你就在自己做的承诺范围之内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百姓啊对很多工作非常支持，非常理解。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件小事儿，也给基层部门呢提了个醒，咱们答应的事情咱们就把这个事儿做好。大家呢说句实在话，相安无事不更好吗？非要让百姓意见很大，到处打电话去投诉，你这本身的工作呢可能说辛苦付出了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反馈，这种情况下得不偿失啊。所以说呀，百姓的事儿无小事，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既然答应了，咱们就把这个事儿呢认认真真做好，让老百姓对政府呢有更好的信任和满意度。那说完了章丘这个事儿啊，我们再接下来看一看商河。前一段时间呢，我们栏目呢关注了济南商河星河一号院小区垃圾分类设施空置不用的问题。听众啊就反映，作为商河县重点打造的垃圾分类观摩点儿，星河一号院住宅小区里的多处垃圾分类亭啊空置不用，不仅占用了小区公共区域面积，还影响了居住环境。那这个节目播出之后，我们很想知道垃圾扰民的问题是不是得到了整改啊？我们的记者呢对此进行了实地的调研，接下来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
1: 节目播出后不久，记者接到星河一号院业主的反馈，说小区物业已经把扰民的垃圾桶撤走了，开始正式启用垃圾分类亭。
2: 应该是播出两天以后他就挪了，他就现在就是他一直放在那个清洁屋里面了，然后清洁屋就正常使用了，他扔垃圾啊啥的都往里面扔了。然后等到那种你比如说中午他一点多来收垃圾了，然后他就会把那个垃圾桶从里面推出来。
1: 业主反馈说，这垃圾分类亭之前也不是一点不用，只是在有检查或参观活动的时候启用，检查一结束问题就又恢复如初。节目播出后，当地居民反映相关问题已整改，之前长期放置在小区道路上影响周围环境的垃圾桶已经撤走，垃圾分类亭也开始重新使用。而这次整改已经过去一个多月时间，目前看并不是走过场，而是真正的整改落实到实处。
2: 那个时候是就是那个有检查的，或者是他们又应该有那种接待的，一来参观的时候他就把里头给让你用，外面的垃圾桶给撤掉了，然后别人一走了他就是放在外面了。对，现在基本上这节目播出以后吧，他就基本上就是长时间的就启用了，垃圾他也不放在道上了。
1: 正因如此，之前困扰垃圾桶周边业主生活的蚊虫问题、卫生环境问题也都迎刃而解，
2: 基本上解决了，比以前好点了，好多了。
0: 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一线大调研，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我们一线大调研节目啊，针对前一段时间播出的两件事儿啊，进行了这个记者的再调研。那记者呢，到了这个现场之后，就感觉到，哎，整个整改情况不错，不光是这个章丘啊，这个地方弄得挺好。这一次我们说到的商河啊，这个小区啊还挺厉害，叫星河一号院小区啊，哎，这个挺厉害，一听这名字要高大上啊，而且人家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当地啊很有名，为什么呢？它是当地啊这垃圾分类的一个示范观摩点，也就是等于咱们说的一个试点的小区。按理讲啊，大家都知道，因为这种情况下可能管理更为严格，整个的物业这方面呢服务呢可能更为到位。但是啊，当时记者采访的时候，很多业主就意见很大，你这垃圾桶随便就摆在这街道上啊，摆在路上，影响了这个小区啊居民的这种出行。另外一个，大家可想而知，你这垃圾桶随便摆在这个地方是吧，这些味道什么的呀，那这不好闻呐，尤其天气很快就热，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于垃圾桶的放置有了很多的这种意见。 说到这个，就想起以前一个脑筋急转弯来了。这痘痘长在哪里？你最不担心啊？长在别人脸上是吧？

0: 垃圾桶放哪里你最不担心啊，放到别人窗户底下。其实你看这些事儿呢，听起来是玩笑，但是有些时候呢，这垃圾桶的设置，包括呢它这方面的卫生，它对周围居民的影响是切切实实的。所以说啊，如何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这也是提高呢物业服务水平，提升小区业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那这样的情况呢，记者这个采访啊，在进行这个再调研的时候，很多业主就说，我们节目播出两天之后就进行了调整，原来呢只是用来应付检查的一些垃圾分类亭啊，现在开始用了，原来摆在路上的垃圾桶呢也撤走了，哎，这就比较好了。那我们说啊，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小区大家都做到窗明几净，道路上一尘不染，没必要，是吧？我们大家就是生活嘛，又不是在真空里。但是啊，你像这样一些让老百姓气儿顺的，让大家感觉到自己生活环境很美好的一些事儿，甚至说夸张一点，对于物业来讲，这叫举手之劳。哎，如果我们真正做好了，大家的满意度自然就高了。像这样的一些情况，今后是不是应该建立一种长效的管理机制，不要去搞花架子，搞表面文章。今天在直播间，我们也专门邀请到了本台特约评论员、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肖广蒙律师，一起来探讨这个事儿啊。你看以前的时候，这个里面最夸张的一个事儿是说，原来这个垃圾分类亭呢，只有在领导来的时候，领导来视察、领导来检查的时候才用，领导走了之后就不用了。这底下有些时候这样的一种表面文章、面子工程，看来还是屡禁不止啊。
1: 是的，这个说不要摆花架子，实际上来讲就是个花架子啊、仅仅用于检查啊、接待等用啊。等着检查或者接待结束了之后，那么又恢复如初啊，然后这个垃圾桶的摆放也不在这个垃圾亭里啊，然后给很多的业主造成了这种生活上的困扰啊。经过媒体这个报道之后呢，然后呢进行了整改啊。这个首先来讲，整改这是值得这个称赞的，问题在于能不能啊持续下去，能不能长久的就是这么摆放，然后呢不让这个业主呢承受这个垃圾这个这种干扰的这种生活上的困扰啊，能不能做到，这是来讲我们应该重点来问的一个问题哈。这个媒体这个曝光之后啊，肯定来讲服务于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啊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如果说这小区物业公司不进行整改啊，不坚持一种长效的机制，他在接其他的项目的时候啊，会不会其他的业委会啊，或者说人家业主提出质疑啊，你曾经因为什么事情被媒体报的这个曝光过，能不能把这个相应的问题落在实处，而不是说光注重面子工程啊，光考虑领导的这种看法，而不考虑这个业主的这种感受啊，能不能做到。所以说来讲，如果是物业公司能够彻底的改变原来只重啊这个表面不重这个内在的这种做法的话啊，能够积极的来回应业主的这种诉求啊，然后呢提升自己的物业水平，我认为对物业公司本身啊，以后能够增加业主的满意度，能够开拓新的物业服务市场，那都是有好处的啊。而相反来讲，如果说因为媒体报道之后，这短时间之内进行了整改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啊，又恢复到原来啊脏乱差的那种状况啊，那可能业主也不满意啊，以后再开拓新的物业服务市场也可能会受阻。所以说来讲，你那个物业公司不能仅仅因为媒体曝光之后，然后呢进行一个短期的整改，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我认为是我们啊所有人的这种心愿啊。另外来讲呢，就是这个对于小区业主而言，其实给物业公司啊要形成一种良性的一种互动啊，物业公司给我们小区业主提供物业服务，我们小区业主来支付这个物业费用等等啊，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要进行积极的这种沟通，如果沟通不畅啊，可以采用其他的这种途径，包括我们这个媒体这个曝光的这种方式啊，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通过媒体曝光仅仅是一种途径，并且来讲不可能我们每一次啊发生了一些问题都通过媒体来曝光，这个是不现实的。所以说来讲，从小区业主这个角度，如果能够形成这种长期有效的机制，那就需要小区业主啊要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成立业委会啊，然后呢对物业公司能够形成一个制约，能够形成一个

0: 制衡。这样来讲，小区业主的一些心声、一些诉求，就可以通过业委会给物业公司进行一个平等的协商和沟通。啊，否则的话来讲，我们业主啊，张三反映张三的，李四反映李四的，形不成一种合力。那么小区的物业服务公司呢，他可能对这个业主的这种诉求呢，可能就会置之不理啊，就不会来改善我们的这种生活的品质啊。所以说以后啊，我们小区业主一定要注意啊，我们有没有业委会啊？如果没有，要尽快成立业委会，还在当地这个社区啊或者街道办的这种指导之下，尽快成立业委会。如果已经有业委会，那我们的业委会有没有发挥到这种作用？
1: 嗯，
0: 有没有发挥到能够这个维护小区业主的权益？有没有发挥到能够架起业主和物业公司沟通桥梁的啊这种作用，或者说这种功能？如果没有的话，那要进行反思啊。当然我们小区业主对业委会的成员也有一种监督的这种权利啊。所以说来讲，我觉得我们通过这个媒体报道的方式能够整改，我们认为是开心的，认为就是说这个能够短期之内能给小区业主带来的这种生活品质的改善，但是长期上又需要物业公司他自己的努力，也需要小区业主他能够形成合力啊，构建一种长期的有效的这种机制，然后呢才能维护各方的利益。
1: 嗯，我觉得小广谋律师讲的这点非常好啊。一方面呢，需要这个物业服务公司啊，原来叫物业管理公司啊，以后都要改成物业服务公司。我觉得这个观念一改啊，整个这方面的一些理念都要发生变化。咱们就是和平共处，你就是一个这个管理的一个这个职能变成一个服务职能，这样一来的话呢，自然和业主的矛盾就少了，大家共同把这个小区管理好，你来谋求一个饭碗，小区业主是你的衣食父母啊，他给你提供钱，给你提供饭碗呢。所以这方面的事儿只要能落实好了，我觉得很多事情迎刃而解。另外一个，小广谋律师讲到的也非常对，现在我们很多小区呢，大家可能意见相对比较大，但是毕竟单个的业主你的力量相对比较薄弱，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呢，根据我们国家相关的一些规定，大家团结起来呢，共同组织一个业主委员会，在上级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咱们呢可以说正当的行使自己的权利，更好的监督这个物业这方面的工作，这样一来呢，形成一种合力啊，可能就更有抓手，而且呢力度会更大。除了这两点之外，我倒更想是说一说什么呢，就是现在很多你看这个地方之所以这个业主意见很大，就是什么呢，你看这垃圾停了吗，领导来视察的时候他就用，领导不来视察的时候他就不用。这个领导来视察这个事儿，我在这个一线大调研节目里面听过太多次了。像我们说到的以前齐长城有一个什么官啊，建了一个博物馆，哎，本来挺好的啊，但是很多大家意见很大，哎呦，这来了以后大老远跑来了不开放，哎，问问周围的人这开吗，用，哎呦用，什么时候用啊，领导来的时候，哎，就要用开门，哎。还有黄河边上也建了一个这个很好看的一个塔啊，就是什么塔呀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建了，很多村民说从来没见过，很多游客只能远观不能进去，那开过没有，开过，领导来的时候才能用。那我们的很多景区景点包括一些服务设施，难道只是给领导用吗？那这样的一种情况，领导来了咱们就打开门让领导看一看，领导不来的时候咱们就关上门来自己闷头过，这种情况不对啊，这不应该是服务百姓吗？所以这样的一些面子上的事儿，我觉得是不是有关的领导也应该考虑一下，那这个事情他是不是应该能够听到百姓的一些呼声啊，将来这些工作我别光来视察，我用制度用条文来管理，是不是这样的话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呢？
0: 确实这样，光靠某一个领导他的这个喜好来讲进行管理，肯定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来讲，要用制度啊来确定好，你比方说这个开放啊，我们就规定啊一周开放几天，从几点到几点啊，有这种制度，然后呢制度下面要跟着这种监督机制啊，比方说投诉电话啊，反馈的渠道，要让老百姓能够把他实际生活这个过程当中受到的这些，就是这个这种情况及时能够向上一级机关能够反映，上一级机关对下一级啊这个工作人员呢他就能有所监督，而不是仅仅说领导来视察了啊，然后呢给打开了啊，领导一看，哎呀这很好，建的也很好，
1: 挺满意，
0: 哎呀这个肯定当地老百姓都很喜欢的。

0: 实际上他一出大门一关，老百姓给这个根本无缘啊。所以说来讲，还是要用制度来保障他的开放时间，要用制度来细化每一项他的工作的流程，他的工作的职责。最后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老百姓才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同时呢，一定要注意健全这个沟通这个畅通的这种机制啊。我认为这两个方面一定要努力。
1: 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有些时候呢需要上级领导的这个关注啊，需要他的这种重视，以更好的推动工作的进程。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特别厌烦这样的一种面子工程、表面文章啊，还是希望这些事情呢落到纸面上，白纸黑字形成一种这方面的规定，这才是长久之计。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一次感谢肖广蒙律师，再会。
2: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3: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4: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2: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5: 南京雨花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6: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7: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6: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7: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6: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7: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8: 告诉您怎样打官司，告诉您怎样避免打官司。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周末说法，热线电话9600195。
9: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山东公司冠名播出。
10: 54青年节特别直播，山东文康临沂律师事务所主任携3位90后青年律师做客直播间，青年律师如何快速成长？律所平台如何搭建成长阶梯，为新人赋能？他们带来的是一场关于成长与传承的深度对话。他们将分享各自办理的经典案例，复盘从接案到胜诉的实战经验，也揭秘文康临沂律所体系化培养的独门秘籍。从理论到实践，从青涩到成熟，文康青年律师从法学生到法律人，一一走过蜕变之路。5月3日上午8:30，周末说法直播间，文康临沂律所的律师们告诉你，在文康，青年律师如何被看见、被托举、被成就的。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融媒体直播，学习强国平台、闪电新闻客户端、齐鲁网、蜻蜓、喜马拉雅同步直播。
5: 各位听众网友，上午好，欢迎关注本期节目。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法治星火，青春接力，对话山东文康临沂律师事务所。为此，我们专门邀请到山东文康临沂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陈平律师，带领文康临沂律师事务所90后青年律师代表朱浩、刘毅、刘君娟一起走进直播间，分享他们在律师职业道路上他们的成长故事。各位嘉宾已经落座直播间，首先我们有请陈平律师。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和大家相聚在直播间，分享文康律师的发展历程。

0: 历程、文化理念以及我们在青年律师培养上的探索和实践。今天的交流呢，既是一次行业分享，也是一次与法律同仁、青年律师朋友的对话。
1: 文康律所，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老牌律所了，成立时间很久了吧，几十年是吗？
0: 文康是1995年成立的，已经是成立31年了。31年的这个发展历程，31年来，文康呢始终秉承务实敬业、做今日事、合作制胜、创百年所的这种核心理念，以专业立所啊，以诚信兴所，以人才强所，在业内呢也树立了较高的这种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规模和这个发展的布局来看呢，文康构起了就是覆盖全国辐射全球的这么一个服务网络。在国内呢，我们在青岛市总部，我们在青岛、济南、烟台、潍坊啊，包括临沂、东营呀，总共是设立了18个分所。另外呢，我们在北京、上海也建立了密切的合作机构。在国际上呢，我们在首尔、济州岛、悉尼、华盛顿、河内等地设有我们文康的这个联络处和合作机构。业务覆盖呢，就是中、英、韩、日等多语种，服务的客户也是遍及海内外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目前我们整个文康呢是600多人，是山东省也可以说是规模领先、综合实力强劲的律所。从业务领域来讲呢，文康是全领域专业化的综合性律所。我们的业务涵盖包括政府法律事务呀、房地产与建设工程、公司与并购、破产重组，包括争议解决还有证券与资本市场金融保险、跨境投资、国际贸易等等我们大概是20余个核心的业务领域。尤其是在海事海商、金融保险、资本市场、知识产权包括涉外法律服务等领域，我们文康凭借这种深厚的专业积淀和专业实力，在全国来说还是享有较高的这个声誉的。
1: 对，尤其海事海商它根植于青岛，
0: 对，有这样的地域优势，
1: 业务实力很强。
0: 对对，那么我们文康呢可以说是在行业内树立了标杆是权威认可的这种典范。我们获得的荣誉包括全国文明单位，而且呢，文康是在成立之第10年就获得了首批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而且呢，多年入选 ALB 亚洲法律杂志环渤海区域的这个律所榜单。这种专业实力与行业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得到了这种权威的认可，
1: 行业评级很高的哈。
0: 对对，
1: 那山东文康临沂律师事务所我们的特色在哪里？
0: 我们文康临沂呢是2022年6月17日成立的，可以说我们是一家年轻的律所。
1: 成立才3-4年啊。
0: 对对啊，今年到6月份就4年了。我们文康临从发展定位来讲呢，我们是立足临沂，辐射鲁南，面向全国。业务方向我们是以政府法律顾问、企业法律顾问、民商事争议、破产重整、刑事辩护、知识产权、婚姻家事呢为核心业务我们也兼顾就是涉外金融、保险、房地产以及不良资产处置等领域，打造我们鲁南地区的标杆性、专业性、规模化的这个律所。我们现在呢就是成立虽然不到4年，但是我们人员规模已经达到了近90人，其中既有深耕行业30多年的资深的老律师也有毕业于我们国内知名法学院充满活力的这个青年律师。团队成员呢专业背景也是多元的，涵盖法学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等多个领域，那么也是能够为客户提供这种复合型全链条的法律服务。
1: 它的核心优势您认为在哪里？
0: 我们的核心优势呢，就是从特色和优势来

0: 讲呢，我可以概括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总所不能，总所赋能，资源共享。因为我们是作为文康在临沂的直属分所，那么临沂所就全面共享我们总所的这种专业的资源、品牌的资源、客户的资源、培训的资源。我们依托总部18个专业委员会，为客户提供跨区域、跨领域的这种联合法律服务。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临沂商城国际化，那么我们作为临沂所，要紧跟商城国际化的步伐。那么我们临沂本地企业的这个涉外服务啊、跨境的一些业务呀，包括资本市场呢，我们都可以通过与总部的涉外团队、金融团队来合作，提供这种专业支持。
1: 总所是有专业的人力资源的哈。
0: 对对，
1: 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0: 对，
1: 并且涉外法律服务他们起步很早。
0: 对，他们起步很早。所以说我们完全可以结合临沂的实际情况来与这个合作为客户来提供优质的服务。
1: 这就是您所说的专业赋能，能够和总所资源共享。
0: 对，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深耕本地，服务民生因为我们扎根临沂，我们熟悉临沂当地的政策、市场环境包括司法实践，而且呢，我们长期为临沂市委市政府，包括多家的党委政府、我们的县区党委政府，以及我们临沂的一些国企还有民企包括我们市总工会、我们市妇联等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提供这种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另外呢，我们也会积极的来参与村居法律顾问，包括法律援助，还有一些公益的民生的服务，积极践行律师的这种社会责任。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专业过硬，口碑良好。所内的律师团队这个专业素养扎实，办案经验呢也非常丰富。我们代理了大量的这种重大的、复杂的民商事，包括刑事、包括行政方面的案件，为客户挽回了巨额的经济损失，也赢得了客户、司法机关社会各界，包括一些行业主管部门对我们在专业上的这种高度的认可。
1: 是的，我们所里其实有不少律师都曾经做客直播间哈，他们都曾经说过，说到异地，就是我们省内上别的地方去出差，到法院去，他说我是文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说人家法官文康的，就是刮目相看。
0: 对，在我们在行业内的口碑可以说还是大家比较认可的。
1: 是的，
0: 那么未来就是我们文康临沂所也会继续紧跟文康总部的这个步伐，深耕我们临沂市场，聚焦专业提升，强化呢人才培养，努力成为就是临沂市律师行业的这种行业的标杆，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青年律师成长的优质平台。
1: 陈主任介绍的非常好，要说文化是一个律所的灵魂。文康律所它历经31年风雨，刚才您介绍它已经成长为一个行业的标杆，受到法律界业内业外人士的高度认可。您觉得文康这个律所它这个文化的精神内涵，它的内核在哪里？
0: 好的，主持人，我在这里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刚才就像您说的文化是律所的根与魂，是凝聚人心、引领发展、传承初心的这核心力量。文康31年的这个发展历程呢，始终是以文化为引领，以理念为支撑，以精神为这个动力形成了自己这种体系完整的、内涵丰富的、深入人心的这种文化体系。它也成为就是我们文康人共同的这个精神家园和行动指南。在这里我详细的跟这个大家介绍一下
1: 它的理念是什么。
0: 核心的理念就是务实敬业，做今日事，合作制胜，创百年所。这就是我们文康最核心、最根本、最深入人心的理念。
1: 要唱百年锁。
0: 对对啊，这就是我们文康在成立之初的这个核心的文化。

0: 不计较，要互相尊重。
1: 对对、哦嗯、
0: 并且是合作的，自律的，要讲究一个进取精神，带领大家共同进取。
1: 对、嗯、啊，他对你个人与合伙人你要担当啊、嗯、你要奉献，那么你和同事之间你要相互合作。
0: 嗯嗯。
1: 第三个方面呢，啊，就是我们啊有五讲四美三热爱的这个文化体系啊，可以在这里详细跟大家分享一下。
0: 五讲讲什么
1: 啊？五讲我们就是要讲政治、讲专业、讲人文、讲合作、讲感恩啊，因为服务中心大局工作啊，要坚持专业律所，并且呢要打造富有人文气息的律所，而且要以利他的这种精神来坚持合作、嗯、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五讲。
0: 嗯
1: 嗯，我们追求
0: 四美
1: 啊，
0: 哪四美？
1: 四美啊，那要跟大家这个讲一下啊、嗯，就是追求律师个人美，
0: 嗯，
1: 团队律所美，
0: 嗯，
1: 行业发展美，社会形象美啊，这就是我们文康文化体系的四美。
0: 嗯，要讲究既讲律师个体美，也讲究一个社会的形象美，就文康整体形象美。
1: 对、嗯、啊，作为一名优秀的律师，要树立良好的这种社会形象。
0: 嗯，
1: 后面呢我们还有三热爱啊、嗯、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啊。三热爱呢，我们要秉承就是热爱职业、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这么一个态度啊，这就是我们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文化理念。
0: 嗯，三热爱要讲热爱职业、热爱生活，同时也热爱自己的生命。
1: 对，嗯嗯，我觉着这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也好，作为律师也好，都要啊、予以三热爱的体系、
0: 嗯、我们的人生准则。
1: 对对，嗯，
0: 他的这种文化，它是一个立体的、成体系化的一个打造。
1: 嗯，
0: 它文化能不能落地呢？是不是能够被所有人所接受？
1: 嗯，我们文康的文化，我认为啊，我们文康人都是能够接受的啊。我们的文化是落地的，是融入日常的，是浸润每一位文康人的内心的，来赋能每一位文康人的这个发展。我们的文化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
0: 嗯、
1: 而是可以说是融入我们每一位文康人的血液，刻在心里，体现在行动上的一种自觉。
0: 嗯，
1: 可以这么说吧，从融入团队建设来讲呢，我们总部打造了十大特色的这个社团，辩论队呀、啊、篮球队呀、啊、足球队呀、啊、羽毛球队呀、啊，包括瑜伽啊、跑团，还有燕岛文学社啊、康友读书会等等啊。尤其我们这个康友读书会的是每一期在不同的总分所之间来举办啊，通过这种各类的社团来丰富啊律师们的业余生活，同时呢也增强了团队的这种凝聚力，
0: 有粘性啊！
1: 哎，对
0: 啊，有共同志向和爱好的一帮人，愿意打羽毛球的啊，愿意踢足球的，他们会聚在一起。
1: 对，
0: 不同地方的，他们会互相认识、互相交流、
1: 互相交流。哦，就刚才说的，我们这个文康这个读书会啊，就是，嗯，这一期呢，就是大家共读一本书。
0: 嗯、
1: 比如说这一期在我们临沂举办，那么所有的这个康友读书会的师友们啊、书友们就可以来分享读这本书的这个感受、
0: 收获啊、哦。嗯，看着是一些文体活动，但是它是融入团队，能够给大家创造一个交流相识的平台。
1: 对，
0: 它除了交流他们喜欢的这个共同的爱好，还可以交流业务。
1: 对，实际上这个就是搞通过这一些活动，
0: 嗯、
1: 业务和活动是相融的，是分不开的，
0: 大家能够相互链接。
1: 对对对，嗯，是完全也融入了，就是专业的这个服务。
0: 嗯嗯，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它也自成体系。
1: 嗯，我们文康的这个人才培养呢，我们将这种合作、感恩、成长、传承的这个理念呢，就贯穿于整个青年律师培养的全过程。我们打造了这种师徒相授、同台共济、薪火相承的这种人才生态啊，来进

0: 进行就是相融的人才培养体系。
1: 嗯，你说文康所的文化，还包括文康临沂他所的这些文化，它是非常有温度，并且很有情怀，也有高度的。文康所和文康临沂律所对青年律师的培养，您通过这些年来的观察、融合、合作，您发现它有哪一些机制，它非常完善成熟，也适合别人去学习效仿。
0: 文康对于青年律师的培养呢，我们一直是坚持专业赋能、实践锻炼、价值引领、全面发展的这种培养理念啊，因为青年律师对于律所来说是宝贵的这个财富，也可以说是从发展角度来说是最核心的这个力量。那么我们就构建起了这种全周期系统化、多层次、个性化、全保障的这个青年律师培养体系，让青年律师在文康这个平台上有导师、有资源、有保障、有成长、有未来。我们从顶层设计方面呢，就是有清晰的培养目标和发展路径。文康呢是为青年律师在这个培养目标上，包括阶段规划上、晋升路径上，让青年律师都是方向非常明确，而且呢路径清晰、目标可期。我们培养的这个目标呢，就是3年打基础，5年树品牌，10年能成长为专家，这种核心目标，致力于青年律师培养呢，就是专业扎实、实务娴熟，包括素养优良、客户认可、团队协作、职业坚定的这种复合型、专家型的这个法律人才啊。
1: 他这个目标非常清晰哈，
0: 对，
1: 讲3年打基础，5年就树品牌，10年这个人要成为专家。
0: 对，要成为专家，
1: 嗯，
0: 要能带领团队，
1: 嗯，
0: 也可以晋升为合伙人，
1: 嗯，
0: 这个路径也是非常的这个清晰的。
1: 嗯，今天走进直播间几位90后都知道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步骤走过来的。
0: 对，你像今天直播间的这个朱浩律师和刘毅律师，那么就是我们培养的我们文康临沂所90后的合伙人啊，因为我们为了传承发展，我们合伙人的这个梯队是6、7、8、9世，我们从60年代啊到两位优秀的青年律师90后啊，我们是这样一个梯队
1: 啊。它有个梯队的配比啊。
0: 对
1: 啊，不同年龄段的。
0: 对，要考虑律所的传承、律所的长远发展。
1: 嗯嗯。您讲它的整体规划是阶段性的规划，第一二年干啥？就年轻律师进了咱们所以后，
0: 第一二年呢是一个适应期啊，因为就是说作为年轻律师来说啊，什么样的一个平台更适合他自己？那么作为我们文康临沂作为一个平台，那么我们也是在选择我们优秀的律师。一般情况下呢，这个阶段规划啊，1到2年呢是一个适应期啊，要夯实基础。那么年轻律师如何去融入团队啊，如何去掌握实务，并且熟悉业务的这个流程啊，1到2年是一个适应期。成长期呢是我们是到3到5年啊，深耕这个专业啊，能培养青年律师能够独立办案啊，并且拓展客户，打造一个口碑。
1: 嗯
0: 啊，
1: 刘君娟律师今天这走进直播间，我说看着小姑娘很小，她说刚满30，人家硕士毕业，正好在文康，这是待了几年了？
2: 待了有3年多了。
1: 哦，3年多了，她就进入一个适应成长期，过了适应期要进入成长期，这个时候要深耕专业，独立办案了。
0: 嗯，对。
1: 嗯嗯。
0: 刘君娟律师呢也是我们90后律师当中发展得非常不错的，那么他通过就是前面啊1到2年在实习初期职业期间呢，打下了良好的坚实的基础啊，那么现在呢就能够独当一面，
1: 嗯，
0: 而且呢对在这个社会公益、法律援助这一块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1: 嗯，
0: 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1: 嗯，打造了个人的口碑，
0: 嗯，
1: 也为团队增色，

0: 他们的晋升路径一开始，刘金娟律师，你讲讲你晋升路径。一开始你是做实习律师吗？
1: 是的，在进入文康之后，就首先就是进入到实习律师这个阶段。
0: 嗯，然后再做。
2: 实习律师呢，就是要经过律师助理这个阶段。刘金娟律师呢，现在他已经就是成长为能够独立职业的职业律师嘛。那么在未来，像这么优秀的律师啊，我们成长的路径也非常清晰。那他也是有希望能加入我们未来的这个合伙人队伍。
0: 嗯，文康所这样一个培训体系，它里面有一些品牌活动，您给大家讲一下。据说有文康思想会，还是非常有名的，别的所里都知道文康有个思想会。
2: 对，
0: 那个想是享用的享，分享的享。
2: 对，是分享的享。
0: 嗯，
2: 像我们这个培训呢，是有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培训体系。思想会呢，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平台。我们有文康培训学校，我们有思想会，我们有新生力量训练营，我们有文康讲堂。当然文康讲堂呢，是我们文康临沂所的培训品牌。那么思想会呢，是我们就是文康主要打造的一个就是跨行业跨领域的这个交流平台。为什么它这个想呢，是一个分享的那个想呢？
0: 别的所的人有时候他们也去参加文康的思想会。
2: 对，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活动都是做好海报公开。那么就是当地的，比如说青岛也好，青岛这个总部搞活动，我们文康临沂搞活动那么就是可以向社会公开。你是律师也好，你是喜欢法律这个专业也好，都可以来我们这个平台来听。那么思想会呢，就是跨行业跨领域这种交流平台。我们会聚焦一些社会的热点呀，分享一些前沿的知识大家在一起碰撞思维，拓宽视野。我们邀请的这个分享的大咖呢，也是比较这个层次比较多的领域也是比较多的，包括法律的方面的，金融方面的，企业方面的，包括科技，现在 AI 包括管理等各领域的专家都可以来我们思想会来分享。那么就是帮助青年律师跳出我们的法律圈看法律，来拓宽知识面提升律师的这种综合素养。这是我们的这个思想会
0: 文康所其实它有非常有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比方说它讲究一对一的传帮带。
2: 对我们呢就是对于青年律师呢，就是要一对一的来进行这个培养我们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就是师徒制加专业委员会加团队培养这么一种一对一的这种传帮带的这种模式吧。就是建立这种全方位多层次个性化的带教体系。确保青年律师来到我们这个平台，有人带，有人教，有人帮，有人管让律师能够全面的来发展。
0: 陈主任介绍文康总所的人才培养体系，你们临沂所是不是完全复刻文康总所的这种人才培养体系？
2: 我们呢作为就是说在这个
0: 直属分所
2: 对，在临沂的这种直属分所我们也是全面的来复刻这个文康一些这个人才培养机制，然后落地到我们临沂包括
0: 它有本土化特色吗？
2: 对，有本土化特色。我们呢就是有文康讲堂总部有文康培训学校，那么我们呢还有就是说以案释法每周三五一期。
0: 你所里
2: 我们所里就是培养律师你不但就是要有这种讲课输出的能力也能够就是说通过这个书写案例来提升自己的其他各方面的这种综合的能力
0: 逼着大家提升自己。
2: 对对
0: 文康讲堂 文康本地，这个算是一个食物沙龙是吧？你说三五的活动。
2: 嗯，对，这是主要这个文康讲堂吧，算我们的一个培训机制。另外呢，我们也会搞一些沙龙。

0: 的活动，
1: 嗯，
0: 还有我们这个参加的一些商协会啊，也到我们律所来组织活动。
1: 哦，这是一个联动，
0: 啊，对，
1: 联动，平行联动各方面。
0: 对，我们把各方面的资源嫁接到就是文康临沂这个平台。
1: 我们会邀请协会的人、企业的人到所里来。
0: 对
1: 啊，
0: 搞一些活动，搞一些联动。
1: 专业团队的打造这方面，文康临沂所做了些什么？
0: 专业团队的打造呢，啊，就是我们呢，就是说也成立了啊，就是说我们作为律所来说呢，就是团队制啊，另外呢，我们也成立了就是不同的这个专业委员会和这个专业团队啊，我们结合临沂的这种产业的特点呀、市场的需求呀，包括客户的结构啊，我们组建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专业团队啊，主要是聚焦临沂的这种核心业务，来打造我们自己的这个专业品牌啊。我们的这种核心团队啊，实际上是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专业委员会。我们有这个政府法律事务专业委员会，我们有这个商事争议啊这个委员会啊，我们有公司并购啊、刑辩啊、知识产权呀、婚家呀啊，你像这三位啊青年律师，他都是在我们不同的这个专业委员会里面啊。
1: 资深律师可以说手把手、一对一的来教，就是您所说的师徒制。
0: 对对啊，就是每位青年律师啊，他就是实习律师到我们所，我们会给他安排啊，就是资深的律师或者是合伙人作为他的指导老师，那么就是手把手一对一的来指导，从接待客户啊到咨询，包括文书写作，包括案件代理，包括庭审准备、客户维护这个全流程呢来参与，全程的来指导他。
1: 本地客户资源和人脉资源可以实现共享吗？
0: 完全可以。我们文康临沂呢，就是
1: 好，稍等片刻。
2: 春暖花开的季节，流感病毒也蠢蠢欲动。山东省立第三医院提醒，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公共场所做好安全防护，筑牢健康防线。
3: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四青年节特别直播，山东文康临沂律师事务所主任携三位90后青年律师做客直播间，青年律师如何快速成长，律所平台如何搭建成长阶梯，为新人赋能，他们带来的是一场关于成长与传承的深度对话。他们将分享各自办理的经典案例，复盘从接案到胜诉的实战经验，也揭秘文康临沂律所体系化培养的独门秘籍，从理论到实践，从青涩到成熟。文康青年律师从法学生到法律人，一一走过蜕变之路。5月3日上午8:30，周末说法直播间，文康临沂律所的律师们告诉你，在文康，青年律师如何被看见、被托举、被成就的。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融媒体直播，学习强国平台、闪电新闻客户端、齐鲁网、蜻蜓、喜马拉雅同步直播。
1: 周末说法直播继续，刚才程平主任讲到怎么样给青年律师赋能，我问到您，其实对于律师来讲，它是一个非常社会化的一个组织和个体哈，他们有没有可能享受到总部或者是我们所里这个平台赋予他们的人脉资源，包括一些客户资源？
0: 我们文康临沂的律师全部律师，当然包括青年律师，完全可以啊，这个共同来分享享受，那么我们文康临沂这个平台打造的客户资源啊，我们的人脉资源，包括我们文康总分所的这个资源啊，大家都是共享的。
1: 据说文康。

0: 像临沂，包括其他的各地所都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发展非常好的年轻律师，他们有机会去总部去学习。比方说，他想学习海事海商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他可以去，
1: 可以，完全可
0: 现
1: 以，
0: 场去请教。
1: 对，可以到就是说这个总所也好，或者是发展的比较好的分所，他有哪一块业务比较专长，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去交流去学习，是也可以把他们邀请到我们的平台来分享来交流。
0: 这个真是看出这个平台总所的它的优势来了啊。
1: 嗯。
0: 所里面年轻律师，我们成立这是4年哈，不到。
1: 嗯
0: 所里年轻律师他的平均职业年限一般是几年？
1: 嗯，
0: 现在
1: 平均职业年限大概
0: 年
1: 现
0: 轻人
1: 在
0: 多。
1: 年轻人多一些，3到5年就是年轻律师这个职业年限差不多。
0: 他们已经能够独立办案。
1: 都能够独立案的办案，这个能够独当一面了，都能
0: 您观察，您作为律所主任，您观察这几年来年轻人相聚的文康临沂这个团队，它的业务量怎么样？
1: 我觉得还是通过我们业务量的这个统计嘛，都是呈这种上升趋势的。
0: 整体来说，可以说是与年俱增。
1: 对，
0: 从一成立，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您有一个统计和观察。
1: 我们每年都有一个统计，因为每年我们也要开会，也要总结那么还都是呈一个比较良好的上升趋势，比例还是比较可观的。
0: 我们知道陈平主任，他本人呢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律师，也是山东省劳动模范、山东省律师协会女律师工作委员会的主任。陈平主任一路也是从青年律师走来的。进直播间之前，我还专门问您，您是一毕业就做律师，还是做了其他职业中间转轨到律师来的？你说我们今天走进直播间，所有的人全部都是法科生，学法律的出来以后干律师，都是这样的。你好不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一路走过来，您这一位70后，你的成长经历，还有你的感受？
1: 好的，主持人，非常高兴啊，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成长经历。我是97年毕业呢，就加入了这个律师行业，也快满30年了。从校园走出呢，就一脚迈进了这个，扎根了这个律师行业。我没有其他的这个职业经历，可以说，刚刚入律师这行呢，还是有很多这种胆怯的这种心理。
0: 一个职业小白啊，
1: 对，作为一个职业小白，其实我的这个性格啊，也是偏内敛的。刚入这一行的时候，就是职业小白嘛，很多方面，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这个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和发展。但是呢，我感觉我还是有这么一股韧劲儿的。刚开始这个做律师，那么我为了突破自己性格的这种缺陷啊，我就积极的来参加我们当时就是市司法局呀，还有我们律师行业啊，就是搞的一些辩论赛呀，这个演讲赛呀，通过这些活动来锻炼自己，让自己呢能够不断的来成长
0: 这是20多岁的时候做的事儿，
1: 对，二十
0: 就
1: 多岁
0: 有
1: 的
0: 意
1: 时
0: 识
1: 候。
0: 的去克服和改变自己，你认为是性格上的弱势。对于律师职业来说，
1: 对，我觉得作为律师啊，你这种表达的能力
0: 要
1: 啊，
0: 有输出能力，
1: 对，要有这种输出能力。但是基于当时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积累也好啊，性格特点也好，我觉着我需要去突破这一点啊，所以说在这方面我做出了这个很多努力。
0: 这都是很值得年轻人去学习的。就说当你有志于选择这样一个行业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哪个地方是短板，你就努力的去补，要有勇气认识到啊，并且要改变它，还是有可能改变的，只要努力，
1: 只要努
0: 是
1: 力，
0: 吧？
1: 我觉着会有所这个改变和提升。我今天这个取得的一点点成绩，我觉着我的努力可能就是今天这个取得成绩来证明了。
0: 你的坚韧劲儿，克服了自己。你说，原来固有的那种性格上的弱势，然后专业上要扎根，要深耕，要学习。
1: 不断的来这个提升自己的这种综合的为

0: 客户服务的这个能力。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我搭造了这个打造了文康临沂文康讲堂这个平台，也是希望就是我们的年轻律师，那么也是通过文康讲堂这个平台来锻炼自己啊，就是锻炼自己的这种输出能力、演讲能力。
1: 嗯，你是受益者，这是你自己觉得，你跟我们的青年律师讲一讲，你自己觉得你是在毕业做律师，是3年后、5年后还是10年后，你自己觉得非常有底气了？
0: 可以说我真正的是做到10年的这个律师，可能这种自信心这种底气才有了一些。我是做到10年，就是执业第10年，我是获得了临沂首位全国优秀律师的这个荣誉称号。
1: 那么30多岁啊。
0: 对。
1: 全国优秀律师。
0: 全国优秀律师，临沂首位。接着呢，也是就是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大家的这种认可和托举吧。又相继获得了就是另外2个国字号的荣誉
1: 全国优秀律师
0: 全国优秀律师全国这个党优秀党员律师，
1: 全国优秀党员律师
0: 对，还有创先争优这个律师3个国字号的荣誉
1: 后来又是全国人大代表
0: 先是就是2013年先是当选了就是山东律师界的就是山东人大代表做了2届10年10年的这个历练之后呢，在2013年又非常荣幸被推选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
1: 回想起来20多岁那时候，你对自己的那种严要求或者是自虐式的那种锻炼，去补上自己的短板，在后来你的职业道路上，包括你在各个平台要展现的时候，是不是都充分的发挥了作用？你要感恩的是自己，是不是？
0: 可以说有一定这个层面上要感谢曾经努力的自己，曾经不服输的自己。
1: 你看，我们年轻人听了，你说多么振奋哈！要向我们这是70后的我们的律师学习，克服自己的弱点，勇于挑战，并且最终走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会说他感谢曾经付出那么多，当时很痛苦的时候的那个自己，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0: 对，包括2022年我46岁的时候我又从原所出来搭建文康临沂这个平台，有的这个律师界的很好的朋友就直接说，怎么想不明白你怎么又去受这种累。我觉着就是我到了一定的这个瓶颈期了，我也想就是再去挑战一下自己，可以说46岁又2次创业吧。搭建了文康临沂这个平台。
1: 为什么你讲，你说不服输，谁不知道万事开头难啊？原来46岁的时候，一切它就已经既定的一个平台，可以非常从容的，是不是走下去啊？不会再经历什么大的波折哈。但是做一个未知的挑战自己，你说搭建一个新的平台，要这么多的人，年轻人他要培养，业务要拓展，未来的任务是很重的，但是你依然在这个，你没有望而却步，你还很坚持。别人都是好意说你怎么想不明白呢，干嘛要受2茬罪。
0: 对啊，就是从别人的角度来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年龄从职业的这个角度也取得了一点点的这个成绩为什么还再去这个再拼一次。但是我就觉得吧，就是自己身上也确实这么多年我们当地司法行政的领导，包括我们行业的同仁都这么认可我，支持我我也不甘心。那么就是在46岁的这个年龄，我是否继续躺平这样就是说 默默地做下去，还是说呢，我再努力一把，挑战一下自己，那我能不能去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搭建一个更好的平台，那么让青年律师在这个平台上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平台，有着更好的一个发展路径。所以说，在22年鼓起勇气

0: 又走出来了，
1: 可敬可赞。这不是眼见着不到四年的时光啊，文康临沂现在麾下已经积累了优秀人才，这将近90位，
0: 对
1: 啊，并且大多数是年轻的律师。
0: 嗯，也感谢啊，这么多年轻律师非常支持我。大家可能也是一定程度上确实觉得，文康律师啊，文康这个平台对于青年律师的成长来说，我觉着特别确实一个
1: 会给他们加持，
0: 对，为青年律师赋能，为他们加持。
1: 嗯，非常感谢程平律师刚才的介绍，非常动情，我们听了也非常的动心。下面我们的时间就给文康临沂的年轻人，各位90后的青年律师，我们就从合伙人朱浩律师开始。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叫朱浩，今年36岁，是从2017年进入律师行业，如今是山东文康临沂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同时呢也担任临沂市罗庄区的人大代表。我主要的业务方向是政府以及企业的法律事务，复杂民商事争议解决以及不良资产处置业务。从我加入文康到现在不满4年的时间，这个时间不算很长，但是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深刻的重塑和加速的成长。我想用3个关键词来概括我加入文康临沂以来的收获。分别是体系、精神和同行者。第一个收获是体系化赋能带来的底气。刚才程主任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文康完善的青年律师的培养体系，而我呢就是这个体系啊最直接的受益者。这个文康培训学校是总所的一个核心培训平台，课程从法律实务到庭审技巧乃至到客户沟通，覆盖了青年律师成长的方方面面。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刚加入文康的时候，总部的合伙人啊，一个高伙叫陈杰律师，他进行了一次在文康培训学校上的授课，叫案件代理方案撰写指南。这次分享呢是几乎重塑了我对于处理复杂疑难案件的逻辑框架和文书表达。这通过这一次分享之后，我是实际上让我受益至今啊。后续陈杰律师每次他的这个讲课我都会去跟听啊。然后另外呢，在处理复杂疑难案件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更加了有了底气，通过总部的以及各个分所的赋能联动，我们平时可以拓展一些以往无法触达的业务。举个例子，就是我平时也担任一些政府机关的法律顾问，在之前处理几个街道的土地征收业务过程中，实际上我们是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业务的，但是呢正是因为依托文康这个平台啊，我们在这个莱西办公室的严浩主任团队，实际上他是在当地深耕多年啊，土地征收领域，
1: 这个
2: 对，他对这个莱西当地的土地征迁业务基本上都是他介入去处理的。然后当时我们依托文康总部啊，然后迅速链接到了严浩主任团队。严浩主任团队呢也是非常热情啊，我们是去当地去实地的交流和学习，然后这个不仅是解决了当时眼下的难题啊，同时也将莱西的土地征收的成熟经验引入到了我们本地，从而高质量完成了我们的土地征收项目。通过这种总所赋能分所联动的体系力量，让我们青年律师在面对各种挑战的时候是底气十足的。
1: 就是说当你做一项新业务，你本所找不到老师问，你可以从总所包括其他的分所里边总有人做过这项业务，并且人家还做得很专，
2: 对，
1: 深耕多年，他们会把经验告诉你。
2: 对，因为我们有10多家分所，总有自己有一个擅长的领域，我们可能本地也许我们接触不到这种业务，
1: 但总能打听得到。
2: 对，总能打听得到，通过我们总部，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疑惑传达给总部，然后总部就能帮我们精准的链接到我们需要的这个平台上。
1: 是这样。
2: 对。第二个收获呢就是极致专业精神的深刻感染。 实际上在文康文化

0: 话中啊，有一种叫深入骨髓的追求吧，就是不满足于合格就好，而是要追求极致，叫专业上的极致。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次一个总部的合伙人前辈吧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律师行业发展到现在啊，到今天实际上不缺乏专业的人啊。所以说，如果说在目前比较内卷的这种行业背景下，如果我们要想要胜出，那么需要追求叫极致的专业啊。这句话印象很深啊，
1: 极致的专业，
0: 对，极致的专业，这种精神就是体现在要我们对案件细节进行反复推敲，对于法律的观点不断的打磨，对于客户潜在风险的极致排查。实际上最初以这种精神来要求自己是压力非常大的啊，但是久而久之它就内化成了一种职业本能，
1: 一种习惯。
0: 对，实际上它让我们明白呢，就是真正的专业它能让客户在纷繁复杂中看到清晰的路径啊，能够在不确定性中获得确定性的保障的能力啊。这种对于极致专业的追求是文康给我打下的最深刻的职业的烙印。
1: 这个你一定会携带终生的
0: 啊。对，是的，
1: 好习惯。
0: 对，实际上这种极致专业的追求也是刚才我讲到陈杰律师的授课，也是通过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他最早就是做一个办案型律师，一步一步成长到总部的高级合伙人。实际上他就是一直以一种极致专业的精神在要求着自己。通过这种他授课的分享，我们也是受到他这种极致专业精神的感染。
1: 我们只要走前辈走过的路。
0: 对，是的。因为他通过他的这种身体力行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可行性的路径啊，
1: 可以学习。
0: 对，是。第三个收获呢，就是与优秀的同行者共赴山海。文康倡导的这个核心精神里面就是包括合作制胜嘛啊。在这里我们是这样深刻体会到了，与谁同行就决定了你能走多快走多远。在我的身边呢，有像程主任这种高瞻远瞩为我们搭建平台的领路人啊，也有60后70后这种丰富经验毫无保留能跟我们分享职业心得和职业经验的资深合伙人啊，更有一群我们这种充满激情思维活跃啊，彼此互相激励的青年律师伙伴
1: 啊，同龄人很多。
0: 对，同龄人很多，然后和优秀的同事们一起共事，你不自觉的就会与他们进行对标啊，会去查漏补缺，发现自身的不足，然后能以更高的标准去严要求自己啊，从而被激发出更强的内生动力啊。这样的话，我们在一起研讨案件、合作项目，不仅单纯是能力的一种叠加，更是视野、智慧和激情的碰撞与融合。通过这种与优秀者同行的氛围，实际上是我们一个个人成长最肥沃的土壤啊，让我们可以非常快的速度加速成长。
1: 朱浩体会还是很深刻的哈。朱浩讲讲，你办的哪个案子，你自己觉得这里面有极致的专业精神的体现？
0: 好的，主任，这个也是在我加入文康不久吧。当时有一个企业的张总找到我，他呢是在这个江苏新沂市有一个案件纠纷，也算是跨省了吧。啊，当时是他们被江苏新沂市的一家企业起诉，是因为原因是他们在新沂的一个工地使用了一批出现质量问题的叫耐磨地面硬化剂，我们俗称叫金刚砂。啊，使用这种材料之后呢，导致他们做的工业厂房的地坪施工完毕之后出现了大面积的起鼓，导致就是工程验收不通过，报废必须得全部铲掉重做，给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而原告方指控这个产品出现问题，就是由张总的公司去生产销售的这个金刚砂，但是实际上通过这个接受委托以后，我们初步梳理案情也了解到这个事情的根源呢是张总他这个企业实际上当时已经不销售这个产品了，但是呢他的父亲在其他地方销售生产金刚砂的一个原材料，他把这个原材料销售到了临沂的一个个人一个客户，而为了实际上拓展业务，更好的去打开产品的销路，他的父亲将张总，就是张总父亲将张总 不使用的这种产品的包装袋。

0: 哎，
1: 哦，
0: 和哥书乃至就是如何生产这个金刚砂的配方都给了临沂这个客户。然后呢，临沂这个客户呢就在当地又成立了一家和张总公司音译从发音上是一样，但是实际上只有一字之差的一个企业，然后去生产加工这个金刚砂产品。
1: 结果他做的不像那个样
0: 啊，对，
1: 做的不合人家那个原来企业的一个
0: 样。然后就是加工成产品之后呢，就是销售到了新沂的这个工地上。
1: 人家误以为还是原来那家厂生产的。
0: 对，因为他包装袋是还是张总的公司。
1: 哎呀
0: 啊，对，所以说人家这个发生质量问题之后，那自然就根据包装袋上的企业名称去找到了张总公司。
1: 这个板上钉钉的，你承担责任呀。
0: 对，最初呢，实际上因为它这个产品确实是从临沂销售的，我们最初制定的一个抗辩策略就是切断临沂公司和张总这个公司之间的一个法律上的关联。因为它是一个产品责任纠纷嘛，谁是生产者，谁承担生产者责任。然后但是呢，这个也是在第一次庭审时候就遭到了当头一棒哈。那时候是出现了一个之前和当事人沟通和张总沟通时候没有预见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在开庭的时候，对方律师呢提供了一份证据，这个证据就是和张总直接的通话录音，实际上是在当时新沂这个企业出现质量问题的时候，他就根据包装袋上这个企业名称，通过网上查到了张总的电话，然后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呢，他也没说质量问题，他就说这个我们是在临沂有业务，就是想买这个金刚砂产品，说是打听到是不是你们在临沂有这个一家企业在销售，是不是也能去销售？张总一听是业务啊，他觉得这个本身因为他也知道他父亲当时在做这个材料，他想着虽然自己不做，但是可以让他父亲去做嘛，就应下来了，说是的，我们在临沂是有公司，也有这个业务，也有销售业务。你看这样一下子，
1: 那不就认可了那家，
0: 就等于是
1: 做假冒伪劣的那家。
0: 对，这个录音呢，实际上它就构成了一种法律上的自认，实际上一开始我们在初步举证的时候，法官的态度对我们来说还是，我觉得还是庭审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通过这份证据一提出来，
1: 那你们就太被动了。
0: 对，就是庭审直接就非常被动。当然因为涉及到工程的鉴定质量的这个就是质量问题的原因的鉴定，所以说我们也不是只是一次开庭，在庭审后我们又进行了多次沟通。实际上就从第一次开庭以后，张总就是实际上非常焦虑了，因为就是这个证据导致他从庭上也能看出来法官对他态度的变化。当然这个时候呢，这个后续还有，因为对于刚才说到后续还要进行这个质量原因的鉴定嘛，后续根据鉴定机关的这个鉴定结论是地面起骨就是与金刚砂产品中存在体积可膨胀的失效物质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说就两个因素相叠加，就导致张总当时是实际上就是有点心灰意冷啊。当然
1: 看着败局已定
0: 对，但是当时就是实际上也是文康这种极致专业的信念在支撑着我，也是一种不服输的这种心态吧。我们绝不能轻言放弃，因为我这个通过与张总沟通，我能感受到他确实这个世上是冤枉的啊。所以说那个我觉得就是要告诉自己呢，必须有更扎实的工作去穿透这层迷雾，让法官能更直观的去能看到这个事情的真相。所以说后来呢，在那段时间里就是我等于说是把自己变成了半个相关的产品专家吧。那个时候就一直在网上查阅了大量的关于金刚砂产品质量标准生产工艺的这种资料，包括这种工业厂房地坪如何施工，它的施工规范是什么同时呢，为了搜集证据，我也陪张总去他父亲当时是在淄博去经营这个金刚砂原材料，去当地去找当时给临沂这个公司运送原材料的这个司机同时还到这个张总父亲在淄博的这个经营场所，他当时也是租赁了别人的场地去找当时这个事情的见证人来还原临沂公司产品来源的事情脉络这是从证据上。然后通过这个还有在鉴定上嘛，当时对于鉴定机构的选取实际上我们也是有疑问的。为什么呢？因为最早第一次选取鉴定机构的时候，鉴定机构是做了退回处理了， 他说是因为这个产品已经铺设融入到这个工业厂房

0: 一瓶里和其他材质就一混合了，
1: 做不出来。
0: 对，做不出来这个鉴定，而且是经历了两次退回，然后在第三次是怎么选的鉴定机构呢？是当时的技术室说，我们这个两次退回了，确实不好找。最终呢，原告推荐了三家，从这三家中抽取的。我们当时也就明确提出来，这是原告单方面去这个指定的，虽然说是三家中抽取，但是这不排除这三家均是他提前有过沟通啊，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选取鉴定机构的这个程序是不认可的。同时呢，在这个拿到这个鉴定结论的时候，我们也对这个鉴定机构做了一个深入的了解，通过查阅江苏省高院对于鉴定机构的一些公示资料，以及当地这个市场监督局对于他鉴定这个机构资质的公示，我们发现呢，这个鉴定机构它的鉴定资质范围是主要是机械安全啊，而不包含建设工程质量或者建设工程材料的一个鉴定范围啊。所以说我们在庭审质证的过程中就对于这些程序提出了抗辩啊和异议啊，同时对于这个鉴定机构它的鉴定程序也提出了这个明确的反驳。因为它的鉴定报告中有一道程序，说是有句话是说是经过实验室的化验程序得出了这个结论。那么在庭审时，因为要通知鉴定人出庭嘛，我们就对于他这一块提出了明确的疑问。我们说，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转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北京时间9:30，
5: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6: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这么说吧，直播继续。刚才朱浩律师说，你们当时在法庭上对于整个鉴定的程序提出了质疑。
0: 对，包括他的这个他鉴定的流程上的问题，以及包括他鉴定结果，当时我们也是到工地现场进行了现场勘查，然后对于带着勘查情况，我们也是找了多个专业机构进行咨询这些鉴定机构呢给我们的答复都是，仅通过现场取样的话是无法判断这个事故的结果是由单一原因所造成的。所以说最后我们在庭审中也是对于这个地面起骨有多种可能性，包括施工环境、材料配比以及多种材料复合都有可能导致地面起骨，弱化这个我们这个单一规则的这个因果关联。然后通过前后4次庭审的激烈交锋，我们也是构建了新的证据链条，也提出了专业的抗辩意见。最终呢，我们的意见被法庭全部采纳判决张总公司是不承担任何责任。而林银公司呢，也是结合着我们抗辩的这种地面起骨的多方因素金刚砂产品使用的原应力大小，酌定了林银公司承担20%的责任。这个结果呢，也是经历二审终审和再审都被这个法院支持。案件结束之后呢，这个张总对于我们的这个工作实际上非常认可，也非常感激也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实际上他的企业是在青岛，当时找到我也是因为是在临沂发生的这个事情来找到我当时他在案子结束之后就说要聘请我担任他企业的法律顾问，但是当时我觉得因为确实是异地不是很方便，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成本也会比较高。但是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就是也挺感动的，他说，朱律师，我平时不需要你来回跑，就是有你在我心里放心，有个事儿我能问一下就好了然后呢，我们也是这种跨越这个地域的信任，实际上是对于我们一个专业价值的一个最高的认可了。
1: 程平律师你看他其实讲这个案子挺难的，
7: 对，
1: 他反反复复，要不然他的法官都要开4次庭了才能调查清楚。
7: 对，很曲折，但是结果非常理想这就是我觉着律师追求极致专业的一个精神，一个过程最终为客户挽回了损失。
1: 这是反败为胜的一个案子，一开始就是大局已定，
7: 嗯。

0: 是后来朱律师经过反复的，你看他找了多少啊，并且还是让现场去实际看工地，
1: 对，从不同的这个角度，
0: 鉴定人员的资质哈、鉴定机构的资质有没有这种专业能力，还有选取鉴定机构整个程序是否合法。
1: 对对啊，就是多个角度啊、去为客户考虑啊、怎么去啊，就是说突破这一块儿啊、确实我觉得这个案子能做到这样的这个效果，跟律师的这种韧劲儿、不服输的这种韧劲儿、啊，为客户这个就是为客户啊、这个、
0: 一定查清楚这个事实、
1: 哎
0: 不是他公司出的，
1: 对
0: 啊，那个就是他这里边还有一些你得给法官讲清楚，他这里边有些心理因素，他为什么打电话他说是我公司的，
2: 对
0: 他是这个为了招揽业务的需要哈，
1: 对
0: 啊，
1: 你前期的证据就明显就是他处于这个非常被动的这种局面、真是反败为胜、这个案子我觉得很经典、
0: 查清楚了、不是他公司出的就不是他公司出的，得让那个
2: 对，
0: 真正做那个公司的那个厂家承担责任，
2: 对，所以说通过这个案子也是让我获得了一个很大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也是让我更加坚信了文康所倡导的这种极致专业精神的道路。
0: 怪不得你说你是受益者、
2: 对，
0: 你年轻人从中感到了，就是学习到了文康的精神，
1: 对
0: 他看陈杰律师的那个课程，
1: 是的，
0: 他学到的。
1: 我说我为什么我们文康总部的这个文康培训也学校也好，思想会也好，我们文康临沂打造的文康讲堂也好，我经常跟这些青年律师说，你听这一次课不一定就是说你就能学习到人家的业务，人家是一二十年的积累、但是你要学习他们做专业的这种精神、能够打开你的思路，开阔你的视野，我觉得我说这一堂课就值了。
0: 对对、是的，非常感谢，这是朱浩律师所做的分享，我们也感受到了你这个办案过程当中讲究极致的专业。下面我们有请刘毅律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文康刘毅律师，我和朱浩律师一样，我今年也是36岁，我是从2016年开始从事律师工作，目前呢是山东文康临沂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刑事辩护与企业合规委员会的副主任，主要业务领域呢是刑事辩护和复杂的商事争议案件。
0: 你说说文康带给你的不同的成长的感悟或者是说历程有哪些？
3: 我觉得那个我们作为青年律师啊，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的，而是方向清晰、专业可靠、彼此托举的一个成长环境。刚入行时呢，我和许多年轻律师一样，经历过迷茫和焦虑啊，也遇到过无人指导、独自承压的一个阶段。面对复杂的案情，只能一点点摸索；碰到法律难题呢，只能一遍遍的钻研。那时候我常常在想，青年律师难道只能靠自己扛吗？直到加入了、直到加入了文康，我才真正的明白啊，好的平台能让成长少走弯路，好的体系呢能让专业更有力量。文康带给我呢，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源加持，而是一整套让青年律师能扎根、能沉淀、能突破的成长支持。总所与分所之间专业互通，疑难案件呢我们能够共同的研讨，常态化的实务呢能够不断的那个充电，再加上那个清晰的职业路径规划，让我们在探索中不必要的去消耗自己，而是能把全部的精力呢放在精进业务和办好案子上。在文康，我不再是那个孤军奋战，有人引路，有人同行，有人托举，也正是这样的氛围呢让我更加的坚定啊，刑辩律师办理的从来不是一个案子，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生。
0: 刑辩律师责任重大，你给大家讲一个你印象很深的案例。
3: 有一起案件呢，我至今回想起来呢依然感触很深。这个案子呢当时候已经经历了2次庭审，在基层法院当时候那个委托人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了解他的情况是30多岁，刚刚结婚没多久，也是家中的独子，也需要老人来赡养。因为一些矛盾呢，他要和自己的前妻进行离婚。他的老婆呢可能把那个家中部分的财物呢放在他岳父家了。
0: 自己先转移了。
3: 对，将近100多万嘛。然后他可能觉得心里比较憋屈嘛，
0: 不平衡。
3: 然后他悄悄地到他岳父家， 把其中的100多万
0: 嗯，他又给拿回来了，
3: 对，转移走了，
0: 拿走了，
3: 对，然后呢，事发之后呢，他也是通过公安那边啊查到他的时候，他也主动去投案自首了，但是呢，这个案件的金额呢在100多万，
0: 嗯，
3: 按照那个刑法的相关量刑，有可能在10年往上，
0: 嗯，
3: 啊，他找到我们之后，给我们说，就是说，那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但是呢，现在悔时已晚，只能说咱以最小的代价去解决这个事儿。哎，
0: 就是陈平律师，你看他这个事儿多让人
1: 很
0: 感慨啊，
1: 对，很让人揪心的。
0: 两口子要离婚的时候，女方先把财产先，这个意思怕吃亏嘛，先转移到自己家里去了。他又气不过，他得从他岳父家先偷出来一些，他认为那是自己的，要不然自己就吃亏了。
1: 对，
0: 但是他后期他这个行为，他就是构成盗窃。女方当时啊，他那个还不构成，因为他是两口子离婚。那个财产就是分割待定的情况下，但是也不对，是不是？
1: 他这个吧，这个主持人从啊，就是说法律定性上来说，从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行为表现以及犯罪的构成要件，定他盗窃罪啊，确实是没有问题啊，这个定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又从他这个特殊情节，两个人啊面临离婚的这种局面啊，都想啊，就是说把财产自己能够啊多得一部分啊，双方呢又有这样的矛盾和争议，他家庭情况呢又特别特殊，
0: 他和别的盗窃案不一样哈。
1: 对啊，他属于就是说亲属之间，所谓亲属，他们又是夫妻关系啊，特别这个情况就是说非常特别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说他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呢，让他承担一个过重的这个刑事责任，毕竟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背景在这里，我觉得也体现不出法律的公平性。再一个呢，社会效果也不一定好啊。
0: 你要通盘考虑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个来龙去脉啊。
3: 对，
0: 面临离婚的情况下，对方是不干的，就一定要报案的，要
1: 对，
0: 就说是盗窃哈。
1: 对，本身离婚就有矛盾，就有争议
0: 了，已经
1: 对，
0: 就要告他盗窃。
3: 对对，
0: 嗯，
3: 然后接受委托后呢，我们也做了大量细致的一些工作啊，通过那个阅卷，发现案件里的相关的一些事实和证据与本案之间啊存在的一些哪些变点，我们也找到。然后呢，我们积极推动他和受害人之间啊能达成一个取得受害人的谅解，为后续的案件的一个处理啊争取缓刑，我们做的一个铺垫。然后最后呢，在法庭上我们也始终坚持到无罪辩护嘛。法院也考虑到我们这个观点，当事人呢，
0: 你把他这个来龙去脉都给法官讲清楚，
3: 对，也考虑到他这个案件的特殊性嘛，像陈主任刚才说的，他是发生在亲属之间的，而且这个如果他被判刑入狱了，那么他家中的这个老人是没有人赡养的，所以说经过最后我们的努力，加上当事人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共同努力吧，案件获得了一个缓刑的一个结果，
0: 不容易啊，缓刑，但是构成犯罪了。
1: 对
3: 对，
1: 因为当时呢，他特殊情况，就是父亲已经不在了啊，就是姐姐都出嫁了，然后一个老母亲的身体呢还有重病啊，需要照顾。你像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一个特殊案件的情况啊，让他就是说这个啊，真的去入狱的话，效果我感觉社会效果就非常不好。啊，那么刘毅律师接受委托后，那经过努力，啊，这个为他争取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量刑。
0: 所里都知道这个事儿。
1: 分享啊，
0: 享
1: 我们在文康讲堂就是分享过这个案例。
0: 很特殊哈，这个道歉
1: 很特殊。对对啊，就是不同的案件，你要针对他实际的情况来做出我们的努力。为当事人的这个权益最大化，就是在法律框架内为他争取最大化的这个权益。
0: 其实这个也体现了一种极致的专业精神。还有，
3: 特别是判决书出了那天，那当事人和家属啊，专门从县城赶过来，送给了我们一面锦旗，还有自己家种的一个地瓜和苹果啊。当然，这个东西不贵重啊，但那份信任与感激啊，重若千钧。
0: 这个人啊，很感动，
3: 是
0: 他觉得你帮他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你只是当事人自己，他又不知道怎么样给自己辩护，程序上、法律上都不懂得，实际上是吧？他要懂，他也不会去干那个事儿。
1: 对，很朴实的一个当事人，他就说，哎呀，就用 我们当地的方言，他说我要进去了怎么弄呀，说我要进去了我娘怎么弄呀，啊，就说的真是让人，哎呀，这心里发酸的那种感觉，那就是我们那么

0: 电律师，特别是刑电律师，首先一定要专业要扎实，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一个根本啊。刑事辩护呢，关乎到自由，关乎到人生，容不得半点的敷衍。只有我们把专业做到极致，做细做透，才能不辜负当事人的托付。第二呢，就是说，刑辩律师啊，心中要有良知，这是职业的一个底线。法律是严肃的，但律师应该是有温度的啊。我们既要忠于法律，也要心怀悲悯，看得见案件背后的人，听得见困境的声音，守得住我们法律人的初心。第三呢，就是说我们刑辩律师啊，做事要踏实，这是长久的一个成长路径啊。青年律师，我们要把心沉下来，俯下身，不急不躁，不浮不夸，把每一个小事做好，把每一个案件办扎实，才能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更远更快。
1: 好，感谢刘毅律师的分享，讲得非常好。下面我们有请这位最年轻的刘君娟律师。
2: 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君娟律师。青年节回顾与总结一下我短暂的职业经历，我感觉加入文康之后，最大的收获就是拥有了一份能够为社会所用的底气。其实作为一名法学生，用法律帮助他人，我觉得是很多法律人共同的追求。这一点呢，在我参加文康面试的时候感触就特别深刻。在面试的时候，程主任向我介绍我们文康的发展理念。他说，法律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条文，律师呢也更应该肩负起社会责任。我们文康的律师长期参与各种公益的法律服务，律所呢也为青年律师搭建了这种志愿项目、公益帮扶等各类的惠民项目，引导律师在专业职业之外还要主动担当回馈社会。当时我被这番话就是深深的感动了，也鼓舞了我，当时是更加坚定了我加入文康的决心。但是当时我们参加完面试之后还有一个小考核啊，给我们发一个案例，然后回去这个自己做一下。当时发完之后心里也是相当忐忑的，还担心自己无法顺利的这个通过面试。但比较幸运，我如今是成为了文康的一员。在入职之后，我这个感受其实是更深切的。文康为每一位青年律师搭建了非常广阔的实践平台，我们可以入驻社区担任法律顾问，也可以参与工会政务中心担任一线的这个值班人员，还能够走进法院参与志愿服务，能够说是真正的走进群众，贴近民生，并且常态化的去开展各类公益法律服务。我在加入文康之后呢，也是幸运的参加了村居法律顾问项目，
1: 就是一村一法律顾问的。
2: 对，因为当时我还是实习律师，其实我是这个跟着朱浩律师担任，对，担任了一些这个公益，就是公益的法律顾问。然后这个社区呢会将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展现出来，有居民这个有法律问题的时候就会给我打电话，我也是在一次次电话的咨询过程中呢积累这种实践的经验，并且也参与他们一场场这个矛盾的调解。然后这个过程呢也让我慢慢的读懂了法律的这个烟火气和责任感，也是在文康公益氛围的实践中一步步的成长，逐渐的成为一名合格的文康律师。
1: 我们就请刘君娟律师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个你在做一村一法律顾问的时候你做的一个公益案件。
2: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个案例呢让我印象是相当深刻的。这个故事呢要从2024年的12月份开始讲起。那是冬天哈，是一个特别冷的下午，我当时刚从徐州中院开完庭，然后就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呢是一名女性，她跟我说她姓顾，是他们居委会给了她我的联系方式。他在电话里是这样跟我说的，他说，刘律师，我老公突发重病，现在成了植物人，这家里实在撑不下去了，我想去银行办理最低还款手续，但是银行跟我说必须要他本人签字， 但我丈夫他本人都这样了，说怎么签字

0: 了。他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当时听完他的介绍之后，我心里其实咯噔一声，就是同为女性哈，我能感受到他肩上扛的责任是非常重的。在几天之后呢，他来到了我们律所。当时他是非常好认的，他比我小一点啊，当时这个26、27的年纪，但是看起来有一些憔悴。那当时是一个手牵着这个他的这个孩子啊，然后另一个手就是背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袋子。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接待室里呢，他就把那些材料都拿出来了，一摞一摞的。我看那些材料有这个 CT 片子、诊断证明啊、住院清单
1: 那些啊、
0: 对，当时他一边整理，一边跟我讲他和他丈夫的故事。他说他们是自由恋爱，他们的感情特别好。当时他讲到过去的时候啊，他的眼睛里是发着光的啊，闪亮亮的，啊。然后呢，这个讲到现在的情况的时候，他眼里的那束光，我觉得就暗淡下去了。他说：“刘律师啊，说所有的人都劝我放弃，说这个两边的老人啊、亲戚朋友啊，哎，都说这个没有希望了，甚至有人说还让他改嫁。但是他说，哎，我一想到我老公他还有呼吸，他说我就舍不得。他说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啊，我的两个孩子就有一个完整的家。”哎，那个时候啊，她的丈夫吴先生已经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了，然后家里的积蓄基本上都花光了，能借的亲戚朋友呢也都借完了，但更要命的是，他们家的那套房子每个月还有好几千块钱的房贷。其实这对于一个突然失去顶梁柱的家庭来说，这笔钱就是压在骆驼身上的一根根稻草，随时都能够把它压垮的。啊，当时听完他的讲述啊，我第一时间就向我们律所的主任做了汇报。
1: 程平主任，你也知道这个事儿？
2: 对，我知道这个事儿、
1: 啊。
2: 你们一般这种比较特别的这个案件啊，他们都跟我这个交流。
1: 你说他问的是个法律问题吗？他还不纯是法律问题。你说银行那样做错了吗？没错呀。
2: 对，银行实际上就是按要求
1: 啊。
2: 但是呢，我也是跟这些年轻人说啊，哪怕他不是个法律问题。只要啊，就是我们能够帮得住他，能帮得上他啊，我们就尽我们的所能协调各方面啊、
1: 嗯，
2: 去为他做一点点事情。
1: 嗯
2: 啊，对我们来说，可能只是啊，就是说伸出援助之手，那对他这个家庭来说就是个大事儿、
1: 嗯。嗯，人家就想办成一个最低还款哈、啊，但是不合银行的程序。
2: 对
1: 啊，人家让他本人，让他丈夫本人签字，后来你怎么办的呢，刘经姐？
0: 其实这个当时我执业不是很久啊，我给我们主任做了个汇报，我们主任当时就跟我说了两句话，他说这个第一啊，先看他符不符合法律援助的这个条件、
1: 嗯、
0: 然后帮他去申请，第二如果说不符合呢，我们律所就免费帮他打这个官司、
1: 嗯、
0: 哎，当时我也是听到这两句话之后，我觉得我就有了底气，哎，所以首先呢，我就先协助他去申请了法律援助，哎，后来在这个罗庄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下，哎，我和那个周浩律师一起成为了他的代理人。哎，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向法院申请认定她的丈夫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且指定他作为监护人。只要拿到这份判决书，她就可以替她的丈夫去签字，办理银行的这个业务。
1: 你看，还得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他这个事儿，银行没有错，没有错。他怎么去解决他的诉求呢？你不走法律程序还不行。
2: 对，
1: 说他问的不是个法律上的事儿，但是他这个事儿呢，想要实现目的，他非得要通过法律的程序。
2: 对，还要
1: 上法院去。
2: 对，履行一个程序，
1: 哦，
2: 才能够帮到他。
1: 得确定啊，他先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2: 嗯、
1: 必须让他当监护人，得这样。
2: 对对。
1: 哦。
0: 拿到这个案子啊，其实这个我跟周浩律师也分析了一下，在法律上来讲，就我们的目标来说哈，其实并不复杂，但是这个最大的拦路虎是司法鉴定费用。因为在这种案件中，想要认定无民事行为能力呢，就必须要有这个鉴定。但是这笔费用呢，这个对于这个家庭来讲啊，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啊，我经常这个到处打电话，到处请教，因为我们律所也有在市这个法律援助中心，这个 办理案件的一些老律师，我就向他们请教，然

0: 后我们所的当时这些这个前辈就给我指了很多条路啊，包括但不限于就是跟法官的这个承办法官先进行沟通，然后跟法院的技术部门也进行沟通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跟各个司法鉴定机构进行沟通。所以那段时间我基本上就是一直在打电话联系他们，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为这个家庭减免这些费用。然后我就一遍一遍的去讲这个家庭的故事，说他们的这个困境。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哈，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法院和我们的司法鉴定机构基本上都提供了非常大的支持。特别是法院，我们那个案件的承办法官也是一名非常年轻的女法官。我们承办法官也亲自到顾女士家里去看了这些情况。后来我们又协调了法院的这个鉴定部门，还有鉴定机构进行沟通。最终的结果呢是，鉴定机构按照相关的规定，为顾女士的家庭减免了绝大部分的费用。在那一刻，我真的是感觉到这个法律啊，它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条文，还可以是有温度的。在我们沟通完之后，很快的进入了鉴定的程序，在拿到鉴定这个结果之后呢，很快的就迎来了开庭。在庭审那天，我们作为顾女士的代理人向法庭清晰的陈述了事实。我们也告诉顾女士，我们说法律会支持一个不抛弃不放弃的妻子。最后我们也与吴先生的父母进行了沟通，法院呢也很快做出了判决，依法认定了吴先生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且指定了顾女士担任他的监护人。在收到法院带着红章的判决书的时候，因为现在都是电子送达哈，顾女士通过微信给我发了消息，她说她当时是非常激动的，她给我发消息的手，她说都一直在发抖，说她终于可以替她的丈夫去银行办理最低还款的手续了，说压在心里的那个大石头总算落地了。其实讲到这儿哈，这个当时的我都以为这个事情就已经结束了，但是这个在一个特别热的下午，当时我还在我们当地一个基层派出所进行值班，那顾女士带着她的孩子，还倒了好几趟的公交到我们律所，亲手给我们送了一面锦旗。然后紧接着呢，这个到了立秋的那天，我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关于这个外卖的短信，然后我收到了一杯奶茶，然后呢，他通过微信跟我说，他说刘律师，我能力有限，送你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都谢谢你，让我们全家活过来了。
1: 你看，哎呀，真是太感人了，他一直记得呢，哈，活过来了，看来是，
2: 一杯奶茶，这个承载着满满的爱，满满的这个尊重，满满的谢意，
1: 这说明他最后最低还款他办完了，
2: 办好了
1: 啊！
2: 对对
1: 对，你这是救了，这是他一家。其实我们今天通过各位律师哈，各位90后青年律师，你们的办案经历，我们看到了文康精神在每一位年轻律师他们在办案过程当中的已经渗透到他们的精神里面，渗透到办的每一个案件里边。要利他，要讲奉献，要有社会的公益性和关爱心。五四青年节之际，我希望每一位我们文康临沂的每一位律师给我们大家一个给青年人的寄语。成平律师，就从您开始。
2: 那我先开始吧。这个明天就是五四青年节了，那么祝愿啊，这个青年们以青春赴使命，以法理守初心。愿各位青年律师笃行不怠，向阳成长，在法治道路上闪闪发光。
1: 在法治道路上，希望每一位青年律师能够闪闪发光。我们也祝愿您所带领的文康临沂律师事务所成为一个闪光的律师事务所。
2: 谢谢主持人。
1: 朱浩律师。
3: 好的，我的寄语是执专业利剑，成体系长风。愿我们所有青年律师一道在法治的星河中接力星火，并肩前行。
1: 好的，法治星火，我们青春接力。
3: 好的，主任。
1: 刘毅律师。
4: 我的寄语是以法理为

0: 以初心为帆，愿同万千青年法律人并肩，在法治的浪潮里坚守信仰，聚力生长。
1: 坚守文康我们的律所的信仰，我们的最高目标，实现我们的理想。
2: 对，
1: 刘君娟律师，
3: 我的寄语是执法理之笔，行正道之路，愿与每一位青年法律人相伴，在法治的征程中不负韶华，共赴山海。
1: 愿每一位青年法律人不负韶华，共赴山海。非常感谢各位，这是非常，你看经过非常远的路途，昨天还下雨哈，专门赶到济南来，我们共赴今天的这么一场直播活动。我们分享了文康临沂所的他的职业理念，对青年律师培养的这个平台，我们怎么样给他们赋能，你们介绍了你们的经验，并且很多是可以学习可以操作的。尤其是我们看到了各位90后青年律师他们的成长，真是为他们欣喜，值得欢呼，值得点赞。感谢各位，也欢迎你们今后把你们更多的成长故事带到直播间里来，在更广的平台上，让每一个人能够听得到看得到青年律师的成长。感谢各位，再见。
2: 谢谢主持人。
4: 谢
5: 谢
4: 主
5: 持
4: 人。
6: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高给他老伴治好了。那个时候胡家老高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高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然后我那个时候又担心一件事，一旦用玻璃罐子或者陶瓷罐子装胡家老高，万一在运输途中被摔坏了摔打了，这药就白瞎了。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人多聪明啊，知道用泡沫做一上一下两个凹槽，然后把药瓶子挤在当间，挤得严严实实的，怎么摔都不带打的。我那个时候就没这么个心眼儿，用透明的塑料瓶就给装过去了。这些年断断续续的也一直在给他们老两口寄胡家老高，现在好弄了， 现在胡家老高都是一件一件的标准化正规化的准字号国药，全国各地都可以邮寄，方便了我，也方便了大家，同时还方便了我的这位老朋友，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膏确实都受益了，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把病治好了，他后来也跟着喝治病同时保健，所以我常说老膏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老膏能治病不假，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滋补效果。胡家老膏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膏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膏纯粹都是药的精华，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膏对老年人延年益寿是有帮助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再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膏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您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 世界上有很

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乌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

0: 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治脑中风。老伴儿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抹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挺长时间没见面了，还有事儿要当面跟我商量。我说有啥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咱俩都认识这么多年了，打小就是朋友，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3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极，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老高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早一天好，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

0: 0575-2345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他说老伴儿得这个脑中风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中风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脑中风之前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他能中风。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他房颤都几十年了，这个房颤能引起心衰，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脑中风的诱因。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脑中风。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挺着，没隔两天就中风了。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脑中风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

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突然间有个屁想往外放，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啊？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一个来月的老高，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它的效果了。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儿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心脏好受了，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能走了，走平道走一两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膏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膏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的，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

0: 他老伴儿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儿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儿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靠胡家老高方活着，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儿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啊，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最后自己没到寿，人就没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着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按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

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儿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是不是挺少见的？他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他还没啥文化，小学都没念完。他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庆县尖山子乡。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

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他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他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人家呀，应该向我的患者学习。另外一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病情。我们俩以前就认识，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过眼睛，他的眼睛以前是最重的，高血压、青光眼，犯病的时候睁不开眼睛，别说开车了，眼睛睁着都费劲儿。做手术做过2次，做小梁网手术，把房角切开了，把小梁也切开了，防水引流也试过，还是白扯，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还会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青光眼这么治是去不了根儿的。再加上他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10几年了，最后没有后路了，他才用的老高，眼压也下来了。下来以后给我打电话，胡老，我眼珠子不疼了，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不老少。我问他视力恢复到啥程度，他说视力表2行他能看见了，以前1行那么老大的字都看不见，现在能看到2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这才恢复到能看清2行，将来第4行、第5行能看见，在后边呢。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将来要是能看清第5行，那就快赶上飞行员了。”我说：“要想赶上飞行员的视力，那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你这小年纪。”当时我给他治病时他还不到60，我说你的眼睛只要用老膏连着用1年以上，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上边小字儿肯定都能看得清楚。再一个，青光眼不是怕光吗？喝老膏 80% 以上的青光眼患者我治过的都不怕光了。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他喝老膏眼睛就不怕光了，看东西能睁开眼睛了。眼压下来了之后，他有一个事儿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

0: 小黑点能消下去吗？我说能消，用老高都有效果，而且病理性的飞蚊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但是它要是好起来，比生理性的好得快，因为病理性的是病，病要是用药用对了，恢复的自然快。相反，如果是眼睛老化造成的飞蚊，得用胡家老膏用一年半到两年才能好。这两种飞蚊的恢复周期是不一样的，用老膏的时间长短不一样。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胡家老高调节的是身体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干净了，本源回归了，眼病、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治眼病，他那个眼睛好得非常快，没跟你们说吗？驾驶证都考下来了，眼前的飞蚊没了，青光眼也没有了。用老高这一年期间，他啥手术都没做，连眼药水都没滴，恢复了以后，他的视力看啥东西比年轻人都准。张玉莲本来长得就不老，眼睛好了以后有神了，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索，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快变成黑的了。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过的门，说是陪嫁，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不动要的是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是10000张20块钱，1000张100块钱，和随心随意的50块钱，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庭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张玉莲给儿子娶媳妇，全靠她的丈夫留下的一笔抚恤金。张玉莲丈夫是个煤矿工人，俩人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倒是过了10多年幸福恩爱

0: 让人羡慕的日子。张玉莲45岁那年，丈夫夏景出了事儿，撇下了她和两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俩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闺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两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他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一天一夜，再起来的时候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眼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家里这点老本全给儿子娶媳妇了，更上火的事还在后头。儿子结完婚，年头年尾热闹了几天，大10万买的车，满打满算就开了3趟，一趟是去县城办年货，一趟是儿子小两口大年初三新人回门，第3趟快到15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就歇了菜。要说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好多汽车盖着车罩停在门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两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4个轱辘，二是张玉莲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后来终于用上老高，眼神好了，眼睛亮了，眼珠子也不疼了。张玉莲把眼前的小黑点儿也喝没了。在这之后他又观察了半个多月，没反复，小黑点儿再也看不着了，以前在眼前总乱跑，现在一个都看不着了。这下子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紧接着过完周末就去了镇北的驾校去报了名。麦子起身的时候，张玉莲报上名，灌浆黄芒时他通过了理论考试，过了科目一，考科目二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刚开始上车，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坡路起车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 钱花出去了，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两次，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柔柔的满街跑，开的可溜了。乡亲们，买米买面买重的东西搬不动的时候就找他帮忙。张玉莲的心肠好，眼神更好，在县里开车的时候遇到左邻右舍逛集回来，或者下班回家，他总是积极主动捎带脚的给大家拉回家。张玉莲用热心肠换回了好人缘，乡亲们有好吃的都惦记给他吃一口，有好东西都惦记着给他送一些，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三四千呢。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会，紧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老高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是纯中药成分，没毒没害，吃完以后身上有劲儿，肢体功能恢复，视力改善，脑袋清亮，心脏迸发有力，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所以我给大伙治病的时候，多数情况对于一体多病的老人或者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都用老高，剩下的如果大家有些小毛小病也想找我治，我这也有一些挺好的方子，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用的，您直接打电话或者通过场外给我留言也行，这些方子我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大伙早日康复吧。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3: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0: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1: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2: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3: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4: 北京时间11: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如歌，晚年如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大型融媒体老年节目《老友一套》，
5: 这里有干货满满的养老攻略，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有精准犀利的反诈提醒，守住每一份养老积蓄，有专业易懂的公证指导，破解生活中的法律难题，更有星光闪耀的才艺舞台，让晚年风采尽情绽放。
3: 从柴米油盐的日常到精神世界的丰盈，咱老年人关心的需要的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5: 山东台综合广播融媒体矩阵同步呈现，每天中午11:00，与每一位热爱生活的老友不见不散。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节目精彩剪辑，欢迎收听关注。
7: 老年生活多精彩，老友一套等您来。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家好呀，我是您的大侄女露露哈。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大型融媒节目《老友一套》。今天呢是节目的文艺特辑《老友才了》。今天大来宾是我们的济南老年人大学声乐老师秦寒婷秦老师，有请秦老师。
8: Hello，
7: 自己先给自己鼓个掌哈。欢迎欢迎哈、这个最近学校是不是还挺忙碌的呀？
8: 对对对，
7: 我们那个老年朋友们还是上课的时候都很积极吗？情绪很高涨吗？
8: 稍稍要进入到那种要请假的。小小的这种倦怠期了。
7: 哦，好，那也就是说是上课的时候大家应该还是激情满满的吧？
8: 对对对。
7: 会给自己边打着拍子边唱歌吗？
8: 会
7: 啊，真的
8: 会。我们今天早上那节课还是边拍手拍桌子拍腿拍肩膀的唱歌。
7: 这什么歌啊，怎么还这么复杂呀？
8: 上周唱过的啊，上上周唱过的那首立春。
7: 哦，你们最近就在学这首歌。
8: 对对对，
7: 所以就是上次来节目的时候秦老师就唱了这首歌在我们节目里面，特别好听，最近也很火。
8: 嗯，
7: 也很符合这个天气的调调。
8: 对，很符合当下的环境。
7: 对，但是有一点啊，你上次唱的时候可能您自己这个节奏感很好呀，那老年这些学员们他们的这个节奏感是要跟着这个拍拍桌子拍手拍肩膀这样来训练吗？
8: 我会带上一个这样的肢体的这个节奏节拍，肢体律动的这样节拍，或者叫身体节奏，或者叫肢体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打拍子，我们就说的打拍子。就是在我们的了解中，他到底什么是节奏什么是节拍，他们好像是混在一起的。有的说哎你那个拍儿不对，哎你那个节奏不对，所以说很多时候他们就是也在纳闷到底什么是节奏什么是节拍，
7: 这俩不一样啊，闹半天
8: 不一样啊，
7: 我以为就是同样的意思然后换两个词说就同义词呢。
8: 不是。
7: 哦，
8: 打个比方吧，我们就说我们知道音符都是有不同的时值的，比如说像四分音符啊、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先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就会跟他们的时值有关，就是音的长短有关。不同的音的就是怎么说呢，不同长短的音组合起来不就会有不同的节奏吗？比如说长音连短音，短音连长音，中间长音两头短音。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连续的长音或者是短短

0: 反应之类的，对吧？
1: 哦，
0: 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它会就会出现不同的节奏。
1: 哦，这不叫节拍。
0: 对，这不叫节拍，
1: 长短不一。
0: 对，它是组合不同的音值啊，组合起来它就叫节奏。
1: 你举个例子，咱们能用什么一旋律，一段旋律或者是什么哒哒哒之类的呢？
0: 哒哒哒，比如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个那个倒车请注意，
1: 倒车
0: 请注
1: 意，这是属于什么？
0: 这就是它不同的这个组合，把它组合起来了。不，倒车它是大大，然后请注意大大大，
1: 这叫节奏吗？
0: 对，这是不同的音的组合，把它组合起来，实质的音符把它组合起来就成了节奏。
1: 哦，
0: 大大大大大，倒车请注意
1: 啊！我们还以为就节拍着大大大大大，感觉节奏节拍好像没有区别。那节拍是什么？
0: 节拍的话，就是在固定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歌曲，它会都会在前面写上，比如说四四拍，四二拍，四三拍，或者是八六拍、八十二拍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它就会有单位了。
1: 哦，
0: 它就会有单位了。我们之前会说，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有四分音符，有八分音符，对吧？有十六分音符，
1: 哦，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些东西。
1: 嗯，
0: 那么我们比如说四二拍，最典型的四二拍就是以四分音符的这个时值为一个单位。
1: 哦，
0: 每个小节里面会有这样的两个单位。
1: 哦，好专业啊，听不懂了，到我的知识盲区了。我觉得我也需要去进修一下呢。
0: 就比如说我们说，拿我们上次唱的《立春》那个歌曲来说，
1: 好，
0: 比如说我们今天是。歌唱的是屋檐雨落滴滴答，心生希望在枝芽，是这样来唱的。但是我们的拍子是屋檐雨落滴滴答，心生希望在枝芽。我手上打的和我嘴里说的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手上因为这是个四四拍的歌曲，然后一二三四，它每个小节只有四拍。
1: 嗯
0: 啊，手上我就打这四拍，一、二、三、四。但是我的歌词也好，或者是我这个唱出来的这个旋律里面的这个节奏是屋檐雨落滴滴答，屋檐雨落滴滴答，它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我手上打的这个就叫节拍，我嘴巴里读的就叫节奏。
1: 哦，这么回事儿。
0: 对。
1: 但这个实际也得在这个课堂教学上自己实操一下，
0: 对对对，
1: 我感觉能更明晰一点，
0: 更明晰一点。所以我们就带上了这个肢体的律动，比如说屋檐，雨落，滴滴，答。
1: 哦，如果学习，假如像《立春》这首歌，我们用这一两句的歌词，然后去找找它的节奏和节拍，
0: 对，
1: 那么需要配合我们的身体去打这个节奏节拍，是吧？那我们现在再给大家展示一遍吧，就刚才用这个手部啊，
0: 手尖腿
1: ，
0: 所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律动，手、腿、肩、腿。
1: 我也试试行吗？
0: 试试，
1: 我跟人学一下试试啊，
0: 就是、
1: 来，一二三，走，
0: 手。
1: 腿，肩，腿
0: ，再来一次啊！对，走，
1: 好，
0: 手，腿，肩，腿，
1: 好，
0: 我们把歌词加进去。
1: 嗯，
0: 屋檐雨落，滴滴答，心生希望在枝芽，春风送我千云白马，春天在我心里发芽。
1: 哦，哎，你别说，我这个过程我都觉得有点像教小朋友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我们也会跟他这样打着节拍，
0: 对对对，
1: 然后教他去唱一些歌或者是那种，
0: 因为很多人就觉得我是不是我唱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节奏我是不是都要把它打出来，其实不用，就是我们这边打着节拍是为了稳定它的这个匀速的这个速度。有的时候太快，屋檐雨落滴滴答，屋檐雨落滴滴答，可以。如果说我拍肩拍腿做不到的话，我先从手开始。
1: 他为什么要一定要拍肩拍腿呢？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能
0: 区分他的强弱重音？
1: 哦，
0: 他会区分他的强弱音。
1: 拍哪里的时候，这个重音是更？
0: 手上的时候是强拍，
1: 哦，
0: 是最强拍。
1: 哦，
0: 然后我们这个歌曲因为是四四嘛，它会有次强拍的存在。
1: 哦，
0: 所以我又把它换到了肩膀上，肩膀是一个次强拍，那腿上的话就是一个弱拍。
1: 哦，
0: 就是强弱次强弱。
1: 哦，好好好好，他这样我们再跟着强弱次强弱，然后咱们再走一遍刚刚那句，咱们只说强弱次强弱是吧？大家感受一下哈。

0: 来，准备开始。
1: 强弱次强弱强弱
0: 次
1: 强
0: 弱,
1: 次强 弱,
0: 弱、哎哦、拍手是强，
1: 对，
0: 然后弱
1: 是拍
0: 腿，次强
1: 是
0: 拍
1: 肩
0: 、啊、又回到腿
1: 上。
0: 哦哟，是这么回事，
1: 这样就可以把强弱拍也区分出来。
0: 好好好好，你看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哈，咱们视频号下面好多秦老师的学生还有我们很多的观众都过来给您打 call 了啊，来给你加油了哈，说这个哎秦老师你好呀，我是你的粉丝。好，欢迎大家哈。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有些老年大学的朋友们是在课堂上面听老师在课堂上线下讲课，很少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听。那线上的方式有个好处，我们有一些朋友们他可能现在不在老年大学啊，但是呢他也很喜欢也很渴望说有专业的老师能指导一下子，并且通过这样的方式未来是不是有机会哎能线下跟老师一块来交流交流，老师可以线下来教授我一下是吧。那这样我们也邀请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大家庭好吗？未来的时间如果说你也想进入到老年大学的环境，或者是说跟老师在线下线上不同的地方能进行交流，跟更多有同样热爱音乐热爱唱歌的朋友们啊去交流的话，都可以搜索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1367882092313678820923啊，搜索这个节目的一个个人号，不是公众号喽，13678820923，加我们为好友，那么我们也会把大家邀请到咱们的微信群大家庭当中。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大家点留言吧，好吧？
1: 好
0: 啊，这个白色的最美，这位朋友说受教了，受教了，开窍了，开窍了。然后后边就说倒车，请注意，太有趣了哈。他说记住了，这个是节奏，
1: 对，
0: 没错，
1: 对，
0: 是吧？哈，学的还是很快的。我发现我们老年朋友们，并没有说想象中说记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就是灵活或者什么的，他们接受程度和记这个东西速度还挺快的呀。
1: 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会用到
0: 哦，
1: 但是呢你像节奏节拍这个东西它是不可能分家的
0: 哦，
1: 它是不可能分开的啊，你说把单拎节奏出来或者单拎节拍出来它都不现实。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要把它区分的清楚一点，就是什么是节奏什么是节拍，我要去卡的是这个拍子，然后打对的是突出音乐特点的是这个节奏。
0: 哦，好，您看就有优秀学员就来总结了哈，这个梅花方啊，这应该是位姐姐了，她说这个节奏是不同的音值连起来，而节拍是单位。
1: 对，
0: 您这真是总结大
1: 师
0: 啊，今天的最佳学员了哈。
1: 对，
0: 好好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个哦，都是来说我是你忠实的粉丝。行，大家也可以分享点干货，你比如说听完秦老师说了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心得啊，也可以给我们发一下哈。来，咱们继续说一说吧，刚刚提到这个节奏和节拍的一个区别，对吧？所以这个节拍是单位的话，但是它是要划分出来这个单位的。
1: 对，就是我们在这个就牵扯到一些乐理的部分了。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都会在开谱子的开头会有一个什么1/4、2/2这种一个类似的一个形制，但是我们一般不会这么读，我们会读4/4、4/2，或者是这个样去读，因为这个样就会告诉你我以4分音符，这是一个单位，以4分音符为一个单位拍，每一个小节有4拍，或者每个小节有2拍，或者每个小节有3拍，是这个样子的。
0: 好，
1: 那他们就很划分的很清楚了，这个小节里面它只能有3拍，只能有2拍，只能有4拍。对，它就是标注的已经非常明确了。
0: 好，一般来说我们去基础入门识谱的时候，在谱子上面是能看出来的吗？
1: 对，这些在谱子上面其实都有标注的。
0: 好，节拍的划分在谱子上是有的，
1: 对，
0: 但节奏是没有的。
1: 节奏它是每个小节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说话的节奏是不一样的。
0: 也灵活掌控吗？是算是？
1: 算是吧，也要根据比如说这个歌曲的风格，作曲家的一些想法和意愿，他会把它写出来。
0: 所以他在作曲的时候，其实就把节奏就已经融合在当中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是不进行改编，那么直接按照原创的那个曲子去唱的话，那就是按照他作者给到的那个
1: 对对
0: 去演唱的，
1: 已经给

0: 要给已经给好了，你就跟着他的那个
1: 节奏来走，
0: 节奏节拍去唱就好了。
1: 你像有一些他们可能会自己根据自己的风格再进行一下二创或改编，是吧？
0: 对，
1: 就同一首歌，他加了一些花样在当中。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属于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
0: 对，
1: 融合进去了新的节奏。
0: 对，融合进去了新的节奏，也可能会对，比如说我们说变奏，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这种花样出来啊，也可能中间会把一些可能。变奏的节拍，比如说我中间一开头是四二拍、四四拍的，我把中间给它变了，我变成八十二拍或者八六拍，这些都有可能，
1: 哦，
0: 都有可能，但是就牵扯到另外一个课程了，这叫编曲。
1: 行，好，这个有点编曲就有点太专业了哈，
0: 对，
1: 啊，就是有感兴趣的朋友，回头可以交流交流，
0: 可以交流，
1: 或者有做这个行业的朋友们也可以交流交流，
0: 对，
1: 啊，那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些简单好入手的，
0: 对对对，
1: 好吧，
0: 嗯，
1: 那好，接下来有个小问题哈，比如说现在是开学没多久，有很多学员们他可能是新手，刚来学唱歌跟着咱们，那这个学员的节奏感如果比较弱的话，一般情况下老师会带着怎么去练呢？
0: 就是一开始我们说的那个，就是身体的律动，
1: 身体去律动，
0: 身体去律动。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跟我们一个感统系统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你像我们小时候拍那个你拍一我拍一，还有那个什么小汽车滴滴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训练一个节拍的节拍节奏。
1: 哦，
0: 就是在训练节拍节奏，所以就是把我们没有意识变成有意识的去训练一下，这个东西。再有一个节奏节拍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唱歌的时候我进不去，卡不上拍，我第一句我找不到切入点。这个就要去靠，一个是听，然后就靠身体的律动打节拍打节奏，把它打出来之后，我自己去找这个切入点。
1: 好，能不能跟我们讲几个，就是课堂上大家在实操训练的时候，咱们的老年学员们他们的一些经历啊？
0: 有很多，其实这也是怎么说呢，一个正常现象啊，就是可能一开始拍肩拍手拍腿的时候这下一拍到哪儿了
1: 啊？对呀，
0: 到哪儿了？
1: 我刚才我也是这么觉得。您别说老年朋友了，您像我们这现在的话，就是还算是这个肢体上还算反应比较灵活一点的。你跟我说强弱次强弱，然后我可能一下子把那个弱拍到墙上去了，
0: 对
1: 啊，
0: 就会有这种情况。有因为后面还有那个有的时候会有拍桌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种拍桌子的情况，然后更多的有的时候还有打响指的情况，就是你掺进去的这种律动越多，
1: 对，
0: 然后它就可能会越乱套，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且有条理的一个思维。然后经常我们就拍着，我也拍错了，老师错了，我错了还是老师错了，就是这个样子。
1: 那怎么办呢？拍错了的话，
0: 我会说，我是故意的。
1: 那这个后面就是再重新再来一遍吗？
0: 对，重新进一进，
1: 重新进一遍，再错了怎么办？你还是故意的。
0: 再一遍应该就不会了。
1: 对吧，得把脑子就是注意力集中一下，这个时候，
0: 对，这个时候注意力就要很集中，因为这种训练就是一个是要注意力高度的集中，那再一个就是需要我们把这个身体动起来，你不能这样拍就不好听，比如说
1: 对
0: 这样拍就好看也好听。
1: 你看连这个课堂的训练的时候也是要优美的这个动作哈，也不能说就整个人很懈怠然后就随意糊弄着然后拍一拍，那样也不出效果，
0: 不出效果
1: 是吧？
0: 对，因为我们歌唱它是一个整体性的训练，不是说单独我拿出什么什么样子来，我们今天就光训练音准，我们今天就光训练节奏，这也不是很现实，所以它就是一个综合的训练。
1: 对，
0: 我既要把情绪带进去，也要把节奏拍准，也要把这个拍子卡住，还要把音准唱好。
1: 好，那这样吧，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理论多一点，然后配合了一点点的这个小训练哈，大家伙呢其实也非常期待的是我们能在一首歌曲当中，我们去分析一下这首歌当中它的这个节奏和节拍是什么样子的。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首歌？
0: 对，茶花开了，
1: 应该是首很好听的歌曲哈。那我们也请秦老师跟大家先唱一段行吗？
0: 好，
1: 先跟大家唱一段分享一段，然后我们再根据这首歌稍微剖析一下这当中用到的这个节奏啊节拍啊等等是什么样子的，好吧？你给我们听众们出个题吧，出个小题吧，一会儿听唱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点什么。
0: 就是我们唱歌的时候听一下我进拍的时候是怎么进去的。
1: 浸泡，就刚开始

0: 试的第一句我是怎么进去的。
1: 哦，这个有点意思啊，还能怎么进去啊？
0: 哎，你可以，你看我们可以是数拍子，或者是怎么样的情绪，我是从哪里换气，从哪里张嘴的。
1: 哦，好，那我们听一下吧，哈。
0: 好，
1: 来，带着这个问题一起来听《茶花开了》。

0: 哦，就是有一些可能是你的学员啊，然后有一些是我们的粉丝、我们的听众哈，也都说太好听了，怎么能唱得如此好听呢？然后说棒棒棒，好，我们
1: 谢谢。
0: 也邀请一下各位老朋友们，加入到咱们的微信大家庭当中来吧，好不好？啊，您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当中展现一下歌喉，加我们的这个节目组的账号为好友之后，您可以用语音的方式，哎，唱一段给我们发送过来，好不好？这样的话，您的声音也有机会通过我们的话筒传递给更多的人，好吗？我们欢迎大家啊，再来说一遍，咱们节目组的微信号是13678820923，13678820923。那刚才老师留了一个小问题哈，在唱歌之前再重复一下那个问题，好不好？
1: 就是我唱的开头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我的声音切入进去的？
0: 但是我应该不是优秀的学员，我就没有仔细听清楚，你给我们揭晓一下吧，好不好？
1: 首先我们要先通过伴奏，伴奏里面肯定也有我们的这个节奏的这些出现，还有一个节拍的出现，那我们就要开始跟着这个律动啊，我们管它叫律动，把它这个节奏，哎，给它带出来，数着节拍，

0: 然后提前换气，那是就才能切进来。
1: 哦，其实我们在听前奏的时候，就其实有的时候身体已经跟着前奏的这个节奏在律
0: 动了，
1: 对吧？
0: 嗯，
1: 在找那个感觉了。
0: 对，也就是说去切节奏，包括我们就是说去，哎，为什么这个拍子我老是切不进去？为什么老是唱不准？或者是我老是比人慢半拍？这就是因为第一个我们没有跟着前奏的这个感觉去律动，因为大部分的歌曲还是都是有前奏的。前奏基本上给了我们这个歌曲的调性，给了我们这个歌曲的节奏，就是律动节奏啊，我们就跟着它来摇摆一下啊，就先投入进去，包括情绪上的一些提示都已经给到了，那给到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牵进去，牵进去之后慢慢的提前换好气啊，做好准备，直接就跟着就出来了，
1: 顺着就出来了，
0: 顺着就出来了。
1: 对，其实
0: 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1: 对对，它全部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啊，
0: 嗯，
1: 不是说我们单独说今天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者是分析一下这个节奏和节拍应该怎么运用的哈。其实我们去单独拆解出来它怎么运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去融合到这个歌曲的演唱当中，
0: 对
1: 对吧？它是整个连贯下来的哈。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刚刚我好像也切进错拍了。
1: 有一个小地方好像是早进了一会儿，
0: 早进了一会儿，早进了一个小节，
1: 但是也没关系，因为就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或者舞台上演唱的时候，这种情况也很多见，
0: 很多见，
1: 是吧？
0: 对，
1: 有的时候你可能听不清那个伴奏，你可能就会就是进错了，
0: 或者是他的意识就是相对于可能不是那么熟悉，有点模糊的时候也会进错，
1: 对，
0: 也有可能舞台的一些外面的情况，他会比如说会越唱越快，或者拖拍子越慢，都会有可能，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老师刚才的解决办法，遇到这个问题解决办法是不要紧张，是吧？
0: 继续，
1: 很淡定的再起一遍就是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就是继续往下走，
1: 对，
0: 正常往下走，不要被他影响。
1: 不仔细听都没有觉得那个地方进早了，你甚至说是不是那个地方就这么处理的，是吧？就跟说有人跳舞然后不小心他可能那个一下子这个摔到地上了，然后他换了一下一圈起来
0: 了，
1: 很多人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他自己设计的呀，是一个道理哈，
0: 有可能。
1: 好，我们今天节目快结束了哈，在这里也欢迎一下新来的粉丝朋友吴我浩啊，加入到咱们的微信群。他说了，他说太好听了，他说我就是粉丝，棒棒的，欢迎新加入我们微信群的朋友。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各位，我们下期再见啦，
0: 拜拜。
2: 岁月如歌，晚年如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大型融媒体老年节目《老友一套》，
3: 这里有干货满满的养老攻略，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有精准犀利的反诈提醒，守住每一份养老积蓄；有专业易懂的公证指导，破解生活中的法律难题；更有星光闪耀的才艺舞台，让晚年风采尽情绽放。
2: 从柴米油盐的日常到精神世界的丰盈，咱老年人关心的需要的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3: 山东台综合广播融媒体矩阵同步呈现，每天中午11点与每一位热爱生活的老友不见不散。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4: 老伙计们注意了，老友一套未老服务平台上线了，法律咨询、公证答疑、防非防诈、圆梦舞台，拨打电话0531-8585-25138585-2513，咱啥事儿啊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
5: 北京时间11:30。

0: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黄河流域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我是主持人新凯。
1: 大家好，我是甘肃电视台文化影视频道的主持人边静逸。由青入黄，蜿蜒曲折，黄河走过了九曲第一弯，来到了流经的第三个省份甘肃。
2: 黄河远上白云间，
0: 欢迎我们现场文物研学团的各位同学。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和我们共同见证丝绸之路三千里、黄河文明八千年的专家们。首先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威，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王琦，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林松，
1: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由此处入人间。黄河由青藏高原步入了黄土高原，浊流婉转，九曲连环，而清澈的黄河水也是第一次在这里被染成了黄色。历史在这里流淌，民族在这里交融，文明在这里交汇与碰撞。
0: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伴随着从甘肃两进两出的黄河，一起来聆听来自河西走廊的西北狂想曲。
3: 甘肃位于中国三大高原的交汇之处，从而造就了玉如意一般的形状，镶嵌在祖国大西北之上。黄河之水穿京城兰州而过，将这片大地分为了河东与河西。如果说河东的黄土高原孕育了华夏文明，那么河西这条狭长走廊则是中华文明的窗口，勾连着中原与西域，连接着东方与西方。
4: 甘肃呢，就是在我印象当中，就是从地理上是一个非常狭长的地区，它也是黄河上游和黄河中游的这个过渡的地带，所以既有黄河上游的那样一个地形特点，然后呢，它的陇南地区又有接近关中啊这样一个农业发达的地区，所以地形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我印象非常深刻。
5: 如果让我概括对甘肃的感觉啊，八个字：枕关带河，千里千载。枕关是因为甘肃啊关多啊，这个西北有阳关、有嘉峪关、有这个玉门关。带河呢，就是一条黄河从兰州城下穿。

0: 通过
1: 黄河上游地区所沉淀的各种文化形态啊，在甘肃都有留存，而最能见证甘肃成长的，莫过于深埋其中的件件文物。今天最了解他们的馆长来了，
0: 黄河文化馆长说，让我们有请甘肃省博物馆的馆长登场。
2: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班瑞。
0: 欢迎班瑞馆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前面提到了，那黄河呢，在甘肃呢是两进两出，那它在这片土地上都留下了哪些文明的印记呢？
2: 甘肃省呢是黄河文明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无论是大地王文化的曙光，还是丝绸之路的开拓，都是我们甘肃历史的华章。今天呢，我带来的第一件文物，可以说翻开了甘肃文物历史的第一页，它于质朴中蕴含着华丽，它就是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0: 那这边呢，我们有个关于大地班文化遗址的一个沙盘模型，展现的当时8000年以前，生活在大地班的我们古代先民啊，他们居住的一个聚落，祖先们的这个房屋啊，都是依着河岸依次而建。从低到高，它的气候也比较温和，而且它河谷呢是比较宽广、温暖湿润的地方。
1: 哎，胡老师，我找了半天啊，咱们这房屋有了，动物也有了，人在哪儿呢？
0: 我们可以通过一件国宝级文物看一下古代人长什么样。这个呢，就是我们秦安大地班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彩陶，它呢是1973年出土的，人头心气口彩陶瓶的高度啊，大概是31.8厘米，它上面这个气口的这个宽度啊，大概是4.5厘米，底座呢是6.8厘米。你看、它这个造型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个妇女啊梳的是一个齐刘海的造型，
1: 齐刘海，
0: 后面这个也是一个齐耳的一个短发披在脑后边，而且你看注意到她那个耳朵两边啊都有这个挂这个像今天耳坠这个小眼耳洞，下巴呢是这个短平的一个下巴。鼻子呢也是我们这个黄种人的这种可以说蒜头鼻吧，这是典型的一个我们这个黄种人的形象，所以他出土以后啊，也是引起了这个学术界的很大的这个轰动，也是能代表我们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典型的一个彩陶。在这件这个彩陶凝聚了镂空、阴刻、塑造，当然还有彩绘，所以四种技法都在这个彩陶身上有很精湛的一个表现。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它的器形是一个葫芦形，所以我们有学者认为啊，它是代表我们这个母系社会啊生殖图腾对女性特别尊重尊崇的一种体现。
1: 我看它这个容器上面有很多的花纹，到底是个什么形状呢？
0: 让我们的馆长来为你揭晓答案吧。
1: 好的，
2: 揭晓答案之前呢，来考考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们啊，大家打开你们脑洞，
3: 它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像是一只眼睛。哦，
2: 的确挺像眼睛。
3: 然后分开来看的话，两边的弧线三角纹把它构成一个闭合的圆形，然后中间呢是呼纹和垂呼纹。
2: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好，还有没有不同意见的？
4: 这个杏圆形我感觉和庙底沟彩陶上的鸟纹有异曲同工之妙，然后里头这个圆弧里边的形状呢，大概就是那个鸟纹的一个演绎抽象。那么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图腾，想表达的大概就是先民对鸟类的崇拜。
2: 鸟，他觉得这是一个鸟纹。班主任馆长，有人说像眼睛，有人说像鸟纹，有没有对的？
5: 这个瓶身呢是用黑彩绘成的纹饰，它呢首先用四条直线把整个纹饰划分为三个区域，那么每一个区域呢都是一样的，它都是一个连续图案。至于说到这个纹饰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刚才有的同学答到了说是鸟纹，这个有的专家确实是认为它是一个变体抽象的鸟纹，就是飞鸟，但是呢更多

0: 多的专家倾向于认为它是水波纹，也就是黄河的水波，因为大地湾文化的先民们他们是生活在黄河支流岸边的二级台地上，那么水波纹是他们日常经常能看到的一些题材，经过仔细的这个观察，然后抽象提取出来一些元素，最后画成了这个样子。如果我慢慢的转动这个瓶身呢，你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它很像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同时呢又生生不息，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1: 当然对这个的解释，考古也是一样，比如说有人解释是鸟的变体，有人认为是花的变体，但无论如何，这是黄河流域黄河中游发明的彩陶，然后呢传到了甘肃地区，然后它有了自己的发展。但是呢大地湾的一期让我们找到了仰韶文化的源头。
2: 哦，原来还有这样的寓意。那我再开开脑洞啊，我看它这个瓶身很鼓，就像是一个怀孕的女性孕育着一个或者几个小生命，可以这样理解吗，吴教授？
3: 这个瓶子其实我觉得做得非常美，我们的先民当中确实有一种对生殖的崇拜，对生命的一种珍惜。那这样一个瓶子确如刚才主持人讲，象征着这个一个女性在孕育着新的生命。可是假如我们再想一想，这个瓶子如果是当时我们的先民拿着它到黄河边去汲水，那这里面就是充满的是黄河水。我们知道啊，老子就曾经说过，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是生命的源泉，水是生命的象征。那其实也象征着黄河是孕育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母亲河，所以这个瓶子有很强的这种象征意义。
2: 我们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啊，出土于我们甘肃的天水市大地湾遗址。那这古老又时尚的大地湾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间呢？
4: 大地湾遗址啊，它是位于咱们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大地湾这个地方。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吧，甘肃省考古在对这个遗址啊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它的时代跨度在距今5000年到距今7800年左右。这里边呢，发现了好些重要的文物啊。首先，它发现了咱们黄河流域最早的彩陶，从它的这个类型学上，还有它的地层学上呢，证明了仰韶文化是继承了大地湾文化的这个器型和纹饰发展而来的，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再一个呢，在这个大地湾遗址啊，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的宫殿遗址。宫殿建筑遗址，这也是非常难得的。非常重要的是，在这个遗址里边发现了距今7800年前的旱作农作物啊，粟和粟这两种碳化的它的这个粮食遗留物，这就为了咱们北方啊旱作农作物的这个起源吧找到了线索，也是非常重要。
1: 大地湾这个7000多年前的粟和粟，在当时应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但是实际上我们在2003年，在20年前，在内蒙古的赤峰兴隆洼遗址发现了8000多年前的粟和粟，在这个北京门头沟东湖林遗址发现了1000年的。然后呢，通过我们做的 DNA 的研究，原来这个粟和粟都是中国的原产，原来说是西亚7000年的，经过精确测年4500年，西亚的小麦传到中国，然后我们这边粟和粟传到了西亚，确实是一个文化交流这个时期。
5: 你看我们刚聊的这是碳化的粟和粟，都说民以食为天，客以粟为安。我想知道在大地湾遗址啊，我们看到的所出土的这样的住房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0: 大地湾遗址呢总共分为4期，那么在最早的一期的时候呢是属于地穴式的居住房屋，到了后来慢慢的发展出了有了那个很矮的短墙，就是出现了半地穴式。到了大地湾四期，也就是在这个5000年左右的时候吧，在大地湾遗址编号 F901 的一处建筑遗址，这个遗址呢是目前我们见到的同时期内这个面积最大、工艺水平最高的一处这个房屋遗址，总面积呢达到了400多平方米，它是一个复合式建筑，布局规整，而且是以中轴线布置，前后呼应，开创了后世的宫殿式建筑的先河。
2: 你知道吗，如此恢宏大气的这个宫殿啊，它不光是面积很大，而且还有高科技埋藏在房子底下。 而且

0: 5000多年的大地湾遗址当中啊，就已经出现了类似于混凝土这样的一种东西了。
1: 在1978年，考古人员在发掘 F901这个宫殿式建筑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块大约100多平方的一个非常坚固的一块地面。经过专家鉴定以后，发现它是以料浆石粉啊、骨料啊，还有一些砂石料混合，经过一定工艺做成的。它每个平方米的抗压强度在100公斤左右，这就已经非常接近现代的混凝土了。
2: 据我了解，这个地方的先民啊，他们会生产这个磨制的石器，就会产生一些石粉，而在磨制石器的过程当中，又会用一些砂石作为辅料，又会用水呢进行冲刷降温，而它各种原料的混合沉淀和经过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演变，它具备了混凝土的各种因素。其实这就是考古学给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美丽的小意外。
3: 这个建筑它不是一般的，比如如果是手工业作坊，它会是一个比较小型的遗址，这个是个殿堂式的建筑，当时用了最能够用的最高的技术来制作，有意制作的高等级的建筑。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因为它绝对是开创了中国后代宫史制度的先河。我们说大地湾遗址啊，在中国百年考古史上，在研究黄河流域文明起源形成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遗址。发达的汉作农业，社会的分化，大型的殿堂建筑所反映的等级的出现，包括这件彩陶在内的我们史前艺术的发展，我们在做了20年的中华民探源的时候，探源工程我们做了这样的总结：万年奠基，农业出现，定居社会，8000年起源，物质文化发展，精神生活丰富，然后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这个大地湾一期恰恰是在这个时期。然后6000年文明起源加速度，社会分化，5000多年相继进入文明社会，这个就是大地湾第四期那个殿堂遗址所达到的阶段。那当然此后中原夏商周王朝的建立，一直到秦统一，所以大地湾的发现实际上把甘肃古文化的历史提早了3000年。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能够发现距今7800年的遗址，那是非常轰动的，在考古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4: 黄河文化馆长说，班瑞馆长，那接下来您要为我们讲述的第二件国宝是什么呢？
1: 甘肃的河西走廊呢，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它呢是在西汉的时候正式开通。下面这件国宝就来自汉代，它的形象呢不仅是我们博物馆的标志，也是中国旅游的标志，它就是我们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铜奔马。

0: 哇，挺大，这是个什么马呀？这个叫绿马，它可是我们现在甘肃省博物馆的顶流啊！哦，顶流啊！
1: 对，那我们就去了解一下和绿马有关的一件国宝级文物，
0: 赶紧去找它吧。好的，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你们！
0: 非常荣幸啊，能请到您给我们做这个讲解了。哎，李主任，刚才我们在门口看到的那批。
2: 顶流绿马啊，它的创作原型是不是来源于我们面前的这批铜奔马呢？对，我们看到的这个铜奔马呢，是我们甘肃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呢我们中国旅游的标志。这件铜奔马呢，它列为中国旅游的标志呢，它非常具有这个象征意义。它呢是1969年的时候呢，从甘肃武威的雷台汗墓出土，一个蹄子呢是踏在一只飞禽上。 民间呢，或者这个社会上呢，也叫是马踏飞呀，铸造的时候呢，它的颈部以上，就是我们说的头部，它的身体、腿部、尾巴是分住的，分住以后，它通过毛榫的这个把它合到一起。当时工匠们呢，主要是抓住马的速度，就是力的美，塑造出典型的这么一件器物。
0: 我观察到它有三个蹄子都是腾空飞起的，还有一只蹄子下面踩的是咱们的燕子，这就代表它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能不能这样说呢？它相当于，我们。

0: 短跑界的苏炳添。
1: 比喻我觉得特别恰当啊，这个苏炳添当然是我们现在这里中国飞人。当时汉武帝呢，他这个喜欢马啊，他曾做了这天马歌马。当时由于争前通绪，官方的这个往来的密集呢，四十多他就繁上。汗血马呢，就是这西域的进贡的一种马，它这个速度特别快，也有这个学者说是认为这个马呢就是照着汗血宝马的这个印子做的啊。我们可以看出就骨骼很发达，个头很高，就是很有力量。这个就是和铜白马呢同在雷台汗墓出土铜车马仪仗队。铜车马仪仗队呢是在汉代墓葬里头呢出土的铜马最多的一个这个雍阵，39匹马，还有14辆车，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骑吏、骑士，还有汉代的驾车人呢，汉代叫御，跟在车边里头的我们叫奴婢，实际上他们也叫500。如果是拿着俸禄的话，他就是500担。
2: 李老师啊，您刚提到了这个俸禄啊，我就特别感兴趣。那么雷台汗墓的主人到底是谁？他的俸禄当时是多少呢？
1: 根据这个马身上的这铭文记呢，墓主人的姓征的一位将军，当然学术界也推测，那么这位将军是汉代的哪个姓征的将军？他就是武威郡征邺县的一个县令。那么他的这个制呢是2000担，那么在汉代呢就等于我们现在的呢一个地厅级以上的干部。车和马组合到的青铜的这个阵势呢，那只有武威雷台汗墓出土，所以呢他就非常生动想象。山东的画像砖和画像石上它也有车马出现的这个阵势。
0: 李主任啊，听您说这么多关于这个马的历史故事，我真是越来越喜欢它了。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刚才的那匹绿马到底在哪里能买到呀？
3: 好，原来这铜奔马就是我们常说的马踏飞燕啊。
4: 没错，
3: 为什么我们大家都管它叫马踏飞燕呢？
5: 铜奔马实际上呢是它的学名。这是我们的以前甘肃省博物馆的老馆长楚世密先生吧，在做档案的时候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铜奔马。其实在他之前呢，他有一个更早的名字，也是流传很广的名字，他就叫马踏飞燕。到了1971年呢，郭沫若先生陪同咱们柬埔寨的客人啊到甘肃来访问，当时由我们甘肃省博物馆的文物专家王毅啊给他呢做了个介绍。在介绍的过程中吧，郭老就看到了这一匹这个奔马吧，他就说啊，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啊，就是拿到世界上去都是一流的艺术品。这个时候，这个王毅就给这个郭老吧就介绍说啊，我们从这个马的这个作者这个匠心啊，还有这个马的造型吧，它的这个脚下踩的这只飞鸟吧是一只燕子，就是这个作者当时想用这个飞燕呢来衬托马的速度，就做了这么一个造型，所以呢，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马踏飞燕。后来呢，这个过了2年呢，英国、法国他们邀请中国文物去他们国家展览，马踏飞燕也跟随去进行了展览，吸引了各国的这个艺术家、雕塑家都去参观。马踏飞燕吧，就是在世界就享有了声誉，到现在也是有人去了甘肃省博物馆去参观了，还是说是马踏飞燕，就是这么一个来源啊。
3: 嗯，铜奔马的形象深入每个人的心了，一看就是哎呀。我们中国的是吧？
4: 对对，那王琦老师，这个马蹄之下到底是什么呢？
5: 有些学者认为呢，它这个造型啊，实际上它不是燕子，它应该是飞隼啊，是隼。还有说是它踩的是乌鸦，反正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不管它的名字怎么称呼吧，它也是咱们古代艺术品的一个高峰啊。它确实表现了咱们古代匠人这个天才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这个铸造水平，是咱们人类的一个宝贵文化遗产。
3: 王威教授，这个铜奔马它的造型它妙在哪里？
6: 我觉得呢，大家可以看它就是在这个飞翔的当中的那动态的表达特别完美。
3: 嗯，
6: 其实我还想另一个事儿，这个马是什么马？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汗血宝马，因为那时候西汉时期那汉武帝对汗血宝马特别的喜欢。我们张骞通西域那个大院国是产地，我们在那儿有一个驻扎，一个是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一个就是为了获取那个汗血宝马。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与其争论那个鸟啊，不如琢磨琢磨那个马是什么。但是绝对是一个杰作。
7: 在漫长的古代中国，马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那么它在古代战争史上呢，它相当于现在

0: 在军队里边的，比如说坦克、导弹这种大型的武器装备，拥有更多的战马，拥有更多的训练有素的骑兵，就能左右整个战争的走向。那么在引进马种这一块呢，汉代也做了很多，因为经过文景之治长时间的休养生息之后，到了汉武帝，汉武帝知道大元国有那个汗血宝马，所以呢他用千金铸了一个真马一样大的一匹马，然后送到了大元国，想跟他们换一些马种，就有这样的故事。
1: 大河之魂，银河灿烂，是远古先民玩转泥土的生命哲思，还是青铜眼眸望穿千年的诡谲凝视？文物承载着灿烂文明，穿越千年万年，令时光驻留。黄河流域文博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以一线考古专家、文博历史学者真实经历和研究成果为支撑，炎黄九省区文旅部门、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27家博物馆联席坐镇，39组国宝级文物，12个文物创演秀。去历史的缝隙，看见文明奇迹。黄河文化馆长说：“
2: 我是四川博物院院长，
3: 我是青海省博物馆副馆长，
4: 宁夏博物馆副馆长，
5: 陕西
4: 历
5: 史博物馆副馆长。
6: 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溯源孕育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展现黄河流经之处的瑰丽宝藏，见证滔滔大河的文明高光。”
7: 在汉代呢，马不仅仅是作为军事的装备，它也是社会的重要交通工具。那关于马的文物啊，也是比比皆是。接下来我们再看一张图。
8: 哟，这人骑着马，这马真是四蹄腾空，这是干嘛去啊？
7: 很着急啊。急那这个呢，是我们甘肃省博物馆的意识图画像砖，曾作为中国邮政的标志。
8: 整个这个画面呢，就感觉风风火火的。我特别想知道这位信使，他想把这么重要的文书，他送到哪儿去呢？
9: 应该送到当时的京城，他都是从西域地区得到的军事情报，然后呢，及时要送到长安地区，这样中央政府的最高决策机构来决定这个事情怎么办，然后呢，再把他的这个决策的这些东西呢返还到边疆地区。因此为了保密起见呢，这个信使呢他是不能乱说的，所以在里边呢他没有嘴的，就这个东西不能乱传，要保密。
8: 那当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邮传系统，那这样的一个系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呢？
9: 这个邮传系统呢，实际上中国统一以后，特别秦汉统一以后已经形成了，消息要灵通，那怎么样子就建立了一个交通网。特别是到西域地区的交通网，那么这个交通网呢就经过河西走廊，经过敦煌，那么这在交通网上呢建立了很多接待机构。玄泉志呢就是在这个一道上的一个接待站，它是80年前后呢就是发现的，它的总面积呢大概是2400平米，规模呢大概配置人数呢也就是几十个人。那么在这块呢发现了著名的玄泉之汉简30000余枚，里头有字儿的呢是23000枚，应该说它重建了汉代的历史。
10: 我们可以说啊，这种译职机构其实在汉代正是它国力的展示，译职所在之处就是汉代天朝天威所及之处。
8: 我就特别的遗憾啊，到现在还没有去过那里，特别想去那儿走一走看一看。
7: 是不是都想穿越回去了？
8: 真的想。
7: 不过穿越是不可能了，但是呢，你也别 emo 啊。

0: 天我给你带了一件礼物，
1: 有礼物我喜欢。
0: 对啊，弥补一下你这个遗憾。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到了绿马和他的设计师，
1: 有请。好可爱呀、啊！你怎么突然变这么大个儿？
2: 红斑马呢，是我们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作为文创的开发者呢，我们需要全方位的立体的认识文物。我们的设计师呢，每每呢从正面观察我们铜门马的时候呢，就发现呢它昂首嘶鸣、歪嘴歪头的这个样子呢，总觉得它又形象又生动，决定呢以铜门马的正面形象为设计原型，将文物呢拟人化。我们将它呢融入一种有趣的、可爱、调皮的这种性格特征，和年轻人的对话，让甘博呢能够真正的对焦年轻人这个群体。确实没有预料到绿马会就此出圈了。
1: 哎呦，这太可爱了，关键是你们看他手里拎的马踏飞燕，马踏飞燕，这是个小胖鸟啊。
3: 我觉得这个文创蛮可爱的。像文创产品如果开发的好，它本身是一种引导大众去了解文物，同时呢它是也在输出文化，建立文化自信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
4: 汉代啊，是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是我们国家非常强盛的一个时代，农业充分的发展，尤其是汉武帝之前的文景之治，社会安定，军力强大，所以才有汉武帝开通西域和诞生了匈奴。由于张骞通西域之后，这个丝绸之路的开通啊，确保了这种东西交通的稳定和持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华文明基本的文化基因是自己的，但是实际上是吸收了很多其他文明的因素。正是由于我们的开放包容，使我们中华文明不断的有新的血液、新的内容，更加的充实和丰富。
1: 谢谢王教授。黄河文化馆长说，那接下来班瑞馆长又要通过哪一件文物带我们回溯历史呢？
5: 所谓墨高千窟列鸣沙，崖壁分披五色霞，那么下边就让我们一块去鸣沙山下，通过一幅幅墨高窟的壁画，回望千年前的时光。

0: 耿教授您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我是边静怡。
1: 啊，静怡你好，今天我们又一起在莫高窟来进行一趟溯源之旅。
0: 好，非常荣幸。其实我每次来到这儿都有一种宏大和禅意的美的感觉。我想知道啊，教授，您说在咱们茫茫戈壁上，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一座中外文明交融的文化宝库呢？
1: 我们边走边说吧。敦煌是一个多种地形的交汇的一个地带，你是甘肃人肯定知道，
0: 对，
1: 河西走廊它是有一个一个的绿洲串联起来的通道，而敦煌呢就是最西边的一个绿洲，那么它再往西是茫茫的一大片的无人区，所以敦煌就成为丝绸之路这个要道上的一个节点性的城市，同时呢也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有这样的位置，这样的地位，才能有人口的流动，才能积聚财富，才有可能去开凿莫高窟这样宏大的工程。我们看这一片开凿洞窟的山崖，它是鸣沙山的东端的断崖，而这一侧有一条河叫做荡泉河，古人应该是选择了在荡泉河谷这样一个绿树成荫、环境优良的地区开凿我们所见到的这样的一座佛教的艺术宝库，也可以理解是在茫茫戈壁当中的一点绿洲。
0: 耿教授啊，这座延续千年不断营建的石窟啊，它是否也见证着古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呢？
1: 对，莫高窟呢现存的编号洞窟有735个，南北长达1500多米，分为南北两

0: 区。北区呢有248个洞窟，主要是当时啊僧人生活的这些窟。南区呢有487个洞窟，是以艺术洞窟为主。
1: 那现存呢壁画有4.5万平方米，彩塑有2400余尊。挖窟的开凿从16国时期一直延续到元代，前后大概有1000年之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艺术宝库。我们从壁画题材来看的话，大概可以分为佛像画、经变画、故事画、山水画。
2: 没有想到我们的敦煌壁画当中还有这么多的内容。
1: 对，可以说啊，在莫高窟每一幅壁画都暗藏乾坤。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2: 走。
3: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285窟呢，是一个复制窟，是敦煌研究院等比复制的一个洞窟，是西魏年间的。都说敦煌啊是东西方多种文化交融荟萃之地，那么在285窟你就能看到这样的一种交融。在这个窟的飞天的身上就很明显的表现这一点，你可以找找哪有飞天啊。
2: 找飞天啊，我看看啊，飞天，哎，这一排好像是飞天吧，还拿着不同的乐器。
3: 对，
2: 琵琶，
3: 琵琶，对，
2: 箜篌，
3: 箜篌，对，有吹的笛子。
2: 对，
3: 在南壁的上方排列着12层飞天。
2: 我觉得他们好瘦啊，
3: 跟你差不多，对吧？如果用当时人的话来说的话，叫做秀骨倾向。我们看他的腰非常的细，有长长的飘带，
2: 飘带，感觉
3: 非常的轻盈感。
2: 对，
3: 这就是魏晋时期在中原地区形成的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啊。所以我们讲魏晋风度啊，就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我们看它的肤色也比较的淡雅，
2: 对，
3: 薄薄的一层肤色，
2: 是
3: 给我们的感觉都是一种非常清新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这是一个来自于中原风格对于敦煌的影响的一个表现。
2: 哦，中原飞天的形象。
3: 但是我跟你说，在这个窟里面不止这12神飞天，大概有20多神飞天。你再找找看看有什么区别。
2: 我找找啊，我看看，哎，这上面有飞天，这一是啊，
3: 对，这一对你看到了吧？
2: 他们的这个面容、体态还有绘画方式，感觉都不太
3: 一样，对吧？他们的身上能够看到来自于印度、西域的一些风格特点，所以在这个窟，在飞天的身上就能看到东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了。
2: 哎，教授，那个是女娲吗？
3: 对对，这一对的神就是中国传说当中非常重要的伏羲女娲。你看，一个人拿着是龟，一个人拿着渠，他们在中国的神话传说当中是创世神。在这儿呢，他们生前画着日月，所以变成了日神和月神。不仅有伏羲女娲哦，你再往下看，那儿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异兽，对不对？
2: 很多圈儿、
3: 上面很多圈，你知道是什么吗？
2: 那是什么？
3: 脑袋。
2: 这么多脑袋。
3: 这个就是《山海经》当中记载的一种神兽，叫做开明，也是中国传统的素材。你再往这儿看，
2: 四肢都在这个骨上，
3: 对，都在敲骨。这就是中国传统认为的雷神，所以古人觉得天上打雷了，就是雷神在天上
2: 敲骨，
3: 对，咚咚咚咚，对，敲这些骨。所以在这个窟顶上面，我们就能看到有佛教的题材，有中国传统的这种信仰的题材，他们共济一堂，没有什么违和感，对吧？
2: 对，
3: 和谐共处在这个地方，构建了一个非常奇妙的这样的一个神圣的空间。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有名的217窟，
1: 它是莫高窟盛唐艺术的代表。这个山它非常有层次感，
2: 对，
1: 有景深，有高耸的山峰，还有那些相对平缓的山岭，那么人物就穿插在这种山水环境当中，而且我们还能看到潺潺的流水，点缀山间的有葱茏的树木，那些花也开了，是吧？所以是一个春天的景色。
2: 对，
1: 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山水画走向了成熟，所以呢，敦煌壁画当中的青绿山水就提供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参考。所以我们说啊，莫高窟的壁画，它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提供了重要的见证。
3: 东西方的艺术形象、传说故事、山林建筑共同融入了一幅画中，所以说啊，我们在敦煌能够切身感受到世界几大文明体系的互动交融。
4: 千年敦煌飞天揽月，历史的风雨就像刻刀，在精致的莫高窟上留下一道道印记。沧桑中的安详，彰显着文明的韧性。敦煌莫高窟依然是那颗丝绸之路上最闪耀的明珠。
5: 我啊，其实去敦煌已经去了三次了，进莫高窟也进了。

海阔天空。湖开渔季，从镜湖捕鱼、投鱼拍卖、文创市集、湖畔民谣、啤酒烧烤、祈福祝愿、免费品鉴等系列活动环节，给游客们带来白天加夜晚、岸边加湖中这样的多重美妙体验。假期期间怎能少了登山呢？我们来畅游一下全城的周边，去遍览名山胜景，探明泉、上春山、访花径，一站式解锁多样的出游体验。2026年千佛山3月3民俗文化庙会以及五一游园会，以登高赏春、相亲交友为主线，融合了古风古礼，开展民俗表演、传统市集等近10项活动，邀请各地的市民游客来济南逛庙会、享春光。再说踏青九如山，那游客可以漫步九如山景区花海栈道，体验干花香囊等20多项的手作，参与12花神集章活动。灵岩寺呢举办春游灵岩打卡活动，五一假期期间啊，景区推出灵岩大碗茶，游客可以与灵岩小书生 NPC 现场来互动对视。与此同时，九鼎塔的山歌节将会带来全天候的民族风情演出以及篝火狂欢，金香山的丛林穿越挑战赛更适合喜欢户外探险的家庭还有年轻的朋友，而朱家峪的古村春色还有龙门山的山海花瀑布则是摄影爱好者和家庭赏春的绝佳去处。另外啊，莱芜、长青、章丘、平阴这些地方的山野也是准备了风筝节、登山活动、玫瑰文化旅游节等丰富多彩的踏青项目。假期期间，各大景区和时尚街区融合了国风、动漫、音乐、创意市集等潮流元素，打造日夜不停歇的时尚狂欢，解锁年轻活力新体验。比如说，融创乐园景区推出了簪花国潮盛宴，让游客朋友啊，尽享文化魅力和游玩的乐趣。还有济南方特举办的是国风潮玩节，推出了雷峰塔、铁花秀，还有潮汕莺歌舞等等。在上新街的鳌月全城市集呢，我们可以写好山海经主题的国风巡游，印象济南全世界的非遗市集则是汇聚了匠心手作还有地道的美食。九曲黄河万里情街区将会上演传统非遗以及二次元碰撞的嘉年华巡游，这个五一假期像济南野生动物世界、济南融创文旅城这些景区啊，也推出了涵盖动物科普、田园休闲、趣味研学等多项亲子互动项目，亲子出游遛玩咱千万别错过了。当然说到假期，走进咱们济南美丽的乡村，体验一下露营休闲、田园采摘、探访古村落、农耕劳作，也可以尽享原生态的田园乐趣。比如说，哎，历城区卢南村举办第2届躺玩露营节及田野酿造精酿啤酒季，通过美食市集、爱宠活动一系列内容，打造一日或双日微度假体验。长青张下街道的各色休闲的庭院，则是饮茶品美食的好去处。还有马套将军山的采茶制茶体验，能让咱们全家在茶香当中感受农耕文化。当然了，喜欢热闹的不妨去莱芜区天上的街市，咱们试试徒手抓鸡的乐趣。五月的初夏，章丘、长青、济阳、莱芜、山河、平阴这些地方的西瓜、樱桃还有西红柿也进入到采摘期了，各类的采摘项目啊也等待着大家来参与。另外，在假期期间，济南各大文博场馆齐聚精品展览以及特色体验，邀您静心探访，感受城市的文化底蕴。山东博物馆推出了沿着黄河遇见海，沿黄流域博物馆文创文化展，邀请您读懂黄河文化，解锁文创之美。

四届当代陶瓷艺术展览在山东美术馆开幕，展现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守正创新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济南市博物馆五一假期啊，推出了小小文物修复师拼宝、绒花手作等多场活动。再来说说济南市美术馆，4月28号到6月27号会举办江河万里主题写生创作展。五一假期啊，更是配套推出了非遗纸艺、水墨艺术赏析、泥塑彩绘多场亲子以及成人艺术体验课。说完了这么多精彩的活动，咱不妨就计划起来，组织全家来一场金郊游或者是文化之旅。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0: 你可知道，一个跌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5升水？你可知道，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新闻正当午，新闻热搜榜。
3: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新闻热搜榜马上来刷新新闻热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见正能量，关注媒体报道，孝心早摊儿，助己爱心补给钱。近日啊，泉城济南上演了一幕温暖人心的泉城节礼。19岁湘潭大学大二学生杨焕杰，家中的父亲早年突发脑出血，丧失了劳动能力，全家呢是长期依靠低保艰难度日。母亲身患重症多年，却一直隐瞒着自己的病情，全力供他安心求学。今年春季开学之后呢，母亲的病情恶化了，一边是急需照料的重病母亲、失能父亲，另一边呢是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业。身处绝境的杨焕杰果断选择了休学返乡，带家人奔赴济南求医。面对高额的医疗费，他毅然在济南街头摆摊儿，自筹救治的费用。他的困境和孝心被市民发现后，迅速引发了全城的关注，热心商户无偿供货，市民专程前来采购，网友献上爱心驰援。一个小小的流动的红枣摊儿呢，就这样串联起了一座城市的善意，成为守护这个家庭的爱心补给钱。生长在济宁家乡普通农村家庭的杨焕杰，自小就深知生活不易。父亲失能之后呢，家庭重担就全部压在了母亲一人的肩上。母亲省吃俭用，咬牙硬扛，宁愿自己带病默默吃苦，也要守护孩子读书成才的希望，用最朴素的付出托举起女儿求学的梦想。这份深沉的母爱早已在杨焕杰的心中埋下了感恩与担当的种子。当噩耗传来，这位少年没有彷徨退缩，没有悲观抱怨，而是主动扛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扛起了守护母亲生命的责任。初到济南，人生地不熟，他一次次的尝试更换货品，忍受清冷，在陌生的街头靠自己的劳动来争取每一份希望。全城的善意恰如及时雨，守护了这份绝境中的担当。济南自古是有情有义的，这一淳朴厚道的城市品格在女孩最需要的时候悄然绽放。当她为货源还有资金发愁的时候，一位热心的老板娘无偿提供了数百斤的红枣，周边的居民还有过路的市民默默来到摊前，多买一点儿，多帮一把。街坊邻居们主动帮忙照看着摊位，帮忙吆喝着推介，为女孩挡风御寒，排忧解难。还有暖心的市民啊，主动来提供免费的住宿，让奔波求医的一家人有了安稳的落脚地儿。线下更是温暖涌动，线上爱心汇聚。经媒体报道之后呢，无数的网友留言鼓励、捐款支持，跨越地域送来祝福。每一份帮助都不求回报，每一次伸手都不留姓名，点滴善意汇成暖流，让艰难的前路亮起了点点的星光。杨焕杰的尽孝与担当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 济南城的共筑与温情是城市最温暖的底色。那个流动的红枣摊儿，它不再只是一个谋生筹款的摊位，它更成为了传递善、凝聚爱的窗口，映照出了邻里相助、扶危济困的传统美德，也闪耀着新一代一座城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目前啊，杨焕杰的母亲仍需持续的治疗，康复之路很漫长，女孩的学业梦想也等待着续写。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善意能够继续汇聚，祝他渡过难关，守住这个家的希望，也守住这份属于我们所有人这座城的温度。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新闻正当午，新闻热搜榜，
1: 新闻热搜榜，欢迎回来。我们马上来刷新本地的热门资讯。五一假期，为了保障市民乘客顺畅出行，轨道交通将在4月30号到5月5号延长线网运营服务时间，记得查询。记者从济南公交集团了解到，按往年情况预估，今年五一假期，趵突泉、黑虎泉、大明湖等核心景区以及周边的商圈迎来客流高峰。济南公交精准研判客流特点，在假日期间开通4条假日地铁接驳专线，采用点对点直达运营模式，中途不设置任何的停靠站点，实现地铁出站口与景区入口无缝连通，大幅缩减游客们的步行距离，全面提升假日文旅出行体验。

新闻热搜榜继续来刷新，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么一件事儿哈。日前呢，天津一女子在饭店的包间为自己的宠物狗庆祝四岁生日，用餐厅的勺子直接喂宠物吃蛋糕的行为引发了大家的广泛争议。那视频的画面就显示了一只宠物狗坐在了餐椅上，另一只蹲坐在椅子旁仰头等待着主人投喂，而现场女子啊，直接就用勺子把蛋糕喂进了宠物狗的嘴里。对此，涉事门店的工作人员回应称了，顾客并未提前告知要携带宠物，那店家直至顾客进店后才知情的。狗狗全程是待在了独立的封闭包间内，没有打扰其他的食客。门店的餐具是一客一换，独立封装使用，包间每次接待结束后都会全面的清洁消杀，开窗通风，不会存在食品安全的隐患。

你可知道，一个滴水的水龙头每天至少会浪费5升水？你可知道，5升水可以保障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你可知道，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也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水是生命之源，地球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但是淡水只占2.5%，而且淡水资源中有87%被固定在人类难以利用的两极冰盖、高山冰川和永冻地带的冰雪中。人类真正能够利用的淡水仅占地球总水量的0.325%，而且分布不均，也可以说我们的水资源并不丰富。请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不要和我擦肩而过。

0: 新康胶囊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原料制成。智新康胶囊调节血脂、耐缺氧，20多年的老产品，呵护血管健康。猛吃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猛吃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1: 智新康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深省第250807-00162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八回“以逸待劳”下。
1: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0: 第八回，以逸待劳下。
1: 孙膑和田忌召集朝中大夫，开始部署作战事宜。孙膑对大夫们说：“国家危难之时，田将军与我受命于大王，统领军队朝臣，战胜强敌。孙膑希望所有朝中大夫能全力协助田将军与我打败庞涓。”孙膑扫了一眼众人，唤道：“邹相国。”邹忌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除了齐王，还没人用如此的口气对他说话，于是脸上露出了不屑一顾的样子，看都没看孙膑一眼，轻慢地应道：“
2: 听着呢。”
1: 孙膑威而不露，继续说道：“邹相国，上前听令。”邹忌站着没动。“我的话你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1: 邹忌不耐烦地应了一句。孙膑满脸威严地问：“
2: 那你为何不上前听令？”
1: 邹忌冷笑道：“
2: 哼，你又不是大王，我没有必要上前听令。我受命于大王，我的命令就是大王的命令，请你上前听令。我身为相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此听令已经是给你很大的面子了。你不要公报私仇，有意刁难我。这不是有意刁难，我是按军令行事，请你上前听令。我不听从你的军令又能怎样？你违抗军令本当该斩。念你有功于齐国，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
1: 孙膑高声喊道：“
2: 公卫可在？”
1: 两个公卫走上前道：“在。”孙膑命令道：“
2: 将邹忌拉出去，绑于街市，示众三天。”
1: 大夫们一阵哗然。孙军师胆子也太大了，竟敢让相国当街示众。
3: 哎，军队就是这样，军令如山倒，可我们不是他的士兵啊。
1: 见公卫犹豫不决，孙膑厉声道：“
2: 你们听见没有？将邹忌拉出去，绑在街市示众三天，违令斩首。且慢。”
1: 这时齐威王从侧门疾步走出。齐威王来到孙膑面前说道：“
2: 孙军师，邹相国是寡人的功臣，你不能绑他示众啊。”
1: 孙膑说道：“
2: 大王，如若不严惩相国，再有违抗军令者，我将无法处置。不处置违抗军令者，军令就无法执行，军令不能执行，如何战胜敌人啊？”
1: 齐威王说：“
2: 这能不能罚得轻一点，给相国留个面子？”
1: 孙膑说道：“我可以给他留面子，但庞涓不会给我留面子。要战胜庞涓，我就不能给任何人留面子。”齐威王脸色逐渐凝固，说道：“
2: 寡人的面子你也不给？”
1: 孙膑说道：“
2: 大王，若想保住齐国，大王的面子就不能给。大王若不想保住齐国，大王的面子我可以给。”
1: 齐威王望着孙膑沉默片刻，沉着脸十分不快地说：“
2: 你看着办吧。”
1: 说完又转身进了后室。公卫按照孙膑的命令把邹忌架走了。邹忌临出宫门的时候愤恨地喊道：“
2: 孙膑，来日方长。”
1: 孙膑惩罚了邹忌，朝中的其他大夫再没有一人敢对孙膑的命令有丝毫怠慢。

0: 有的监管城内粮草，有的负责向青壮百姓发放兵器，有的负责制造弓箭，修理兵器马车。朝中所有的人都调动起来了，临淄很快组成了一个兵民一体的作战体系。孙膑布置完临淄的防御工事，又前往数十里外的齐军大营。临行前，他嘱咐留在临淄的田忌以坚守为主，不要出击，若非出击不可，与秦华商量后再做定夺。田忌答应一定按作战部署行事。孙膑来到临淄20里外的大营，将作战部署告诉田国等将军。孙膑对他们说，我们的大营与临淄呈犄角之势，遥相呼应，庞涓若全力围攻军营，将担心田将军从背后袭击，他若围攻临淄，又担心我们从背后袭击，他若同时围攻临淄与军营，兵力难以为继，因此你们尽管放心，他绝不敢孤注一掷强攻临淄或是大营。魏军远道而来，加之一去一回，士兵已经疲惫不堪，我们坚守不出，拖住庞涓，待魏军粮草匮乏，军心波动，我们再与之决战。魏军尽管强大，也必败无疑。为了对付孙膑的一城一营，庞涓打算绕开孙膑，围攻临淄，调动孙膑离开大营救援临淄，然后在营外与孙膑决战。公孙越认为孙膑不会上当，庞涓不以为然，认为齐王会逼他上当。庞涓的军队对临淄城展开了猛烈进攻，城上城下打得昏天黑地。田国沉不住气了，他问孙膑，
1: 军师，庞涓大军围攻临淄，我们为何不出兵相助呢？
0: 兵法曰，不动如山。孙膑回答道，
1: 那如果临淄失守，我们没法交代啊。
0: 有大将军在，临淄不会失守。庞涓见孙膑按兵不动，便又调5000士兵进攻临淄。公孙越建议他再多调一些军队攻城，庞涓不同意，他要预留足够的兵力对付孙膑。攻城的魏国军队越打越多，齐威王担心田忌守不住临淄，加之朝中大夫污蔑孙膑视临淄危难于不顾，按兵不动是另有所图。齐威王派公卫出城，命孙膑立刻出兵救援临淄。孙膑告诉出城传达亡命的公卫，魏军只是虚张声势，临淄不会有危险。公卫返回临淄前，孙膑特意叮嘱他们，你们再告诉大王，知胜者有五，其中之一是将帅有才能，而君王不加牵制，希望大王能予以信任。庞涓见孙膑久不出兵，便命令军队停止攻打临淄，围困孙膑的大营，计划引诱田忌出兵，先消灭田忌。他对公孙越说，
1: 你多派细作混入临淄，散布谣言，就说孙膑粮草被烧，人心浮动，再无救兵，大营难保。
0: 公孙越说，
1: 田忌恐怕不会相信。
0: 庞涓意味深长地说，我不是让田忌相信，是让齐王相信。齐威王果然相信了庞涓的谣言，他立刻召见田忌，命田忌出兵解救大营之困。田忌劝齐威王不要妄信谣言，孙膑最看重粮草，粮草不会轻易出事。齐威王对田忌说，
1: 田将军，以寡人之见，不论粮草之事是真是假，你都应该带一支军队从背后袭击庞涓，让他首尾难顾。一来可以减轻孙膑的压力，二来 可以趁敌人

混乱之机，派人进入大营了解真情。说到这里，齐威王得意地说：怎么样，寡人这一计不亚于孙膑吧？大王的计策的确很好。田忌想到孙膑的嘱托，向齐威王解释道：但军师临别时有言，坚守为主，不可出击。田将军，齐威王十分不快，打断了他的话：难怪你数次败于庞涓手下，就是因为你优柔寡断。出兵的事，寡人决定了。田忌迫于齐王的压力，打算出兵。秦华不同意，他对田忌说：大王曾经说过，作战之事皆由将军与军师定夺。可大王毕竟是大王，我怎么可以不听大王的呢？如果因此使军师的作战部署落空，何人负责呀？我负责。你负不起这个责任，整个齐国都负不起这个责任。田忌沉默片刻，说道：哎，那好吧，我们照原计划进行。田忌没有出兵。公孙越对庞涓说：我们把田忌估计低了。不是估计低了，而是估计高了。田忌根本就没有出城的胆量，就算齐王要杀了他，他也不敢。庞涓说罢，端起一爵酒一饮而尽，随后咬了一大块肉。公孙越看庞涓如此气定神闲，以为他有主意了，就问：元帅，你是不是有主意了？庞涓苦笑着摇摇头说：不吃不喝，更没主意。他倒上一爵酒递给公孙越，说道：来，我们一起喝。另一边，孙膑与田国也在饮酒。田国喝干一爵酒，抹了一下嘴，说道：军师，我算服你了。有人说你料事如神，我看神仙也不过如此。孙膑饶有趣味地笑着说：田国将军，你也学会奉承人了。不是奉承，是真的。田国喝了一口酒，继续说：只是你太厉害，大家都怕你，不敢跟你说话。我是指心里话。那莫非田将军有心里话？那不妨说来听听。嘿嘿嘿，田国又喝了一大口酒，不好意思地憨笑道：啊，军师啊，我这人不打仗心里就难受，这几天眼睁睁地看着魏国士兵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尤其是他们指着我们的脸骂胆小鬼，真让人受不了，我恨不能冲出去杀个痛快。可是为了大局，我只能不动如山，老老实实的挨骂。军师，能不能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出去解解恨，哪怕只是很少一点机会？说实话，我也想出去痛痛快快打一仗，可是我这腿……孙膑说着低头看看自己的腿，思索片刻，突然抬起头对田国说：田国将军，我们今晚就出战。田国有些难以置信，问道：军师，你不是开玩笑吧？孙膑认真地回答：军中无戏言。田国高兴地一拍大腿：太好了，军师，你说怎么打？你带数百名精干士卒偷袭魏军，叫他们不得安宁。是夜，魏军营内又燃起篝火，魏国士兵们围坐在篝火边，默默地听着一曲充满思乡之情的乐曲。那个高个子中年士兵也在其中。

的士兵问他想家吗？他说：“当然想啊，本来想痛痛快快地打一个胜仗，回家风光一番。没想到如今，打不能打，走又不能走。”突然，一支箭从夜幕中射过来，那个准备回家娶新媳妇的年轻士兵一头栽倒在地上，紧接着一片箭雨射了过来，射箭的是田国的士兵，他们穿着魏国士兵的盔甲，一边射箭一边高声喊道：“齐军来了，齐军来了！”顷刻间，魏国军营乱作一团，还燃起了大火，烧毁了许多营帐，不少魏国士兵死在混乱中，那个高个子中年士兵也死了。第二天清晨，魏国大营安静下来，庞涓脸色铁青，站在一顶燃尽的帐篷前，看着一具具士兵的尸体被人抬着从面前经过，心中很不是滋味。他看见了那个中年士兵的尸体，拦住抬尸体的人上前握住中年士兵的手，泪水流下，说道：“兄弟，对不住你。”他抽出剑指着天发誓道：“此仇不报，我庞涓枉为男人。”魏国将士们带着仇恨向齐军大营猛烈冲击，齐国士兵则退守在原木扎成的栅栏墙内，很有秩序地一排接一排交替着向外射箭，最前面的魏国士兵中箭倒下，后面的人迈过死者的尸体，继续向齐军大营冲过来。齐军大营内外喊杀声和兵器的碰撞声惊天动地。秦华得知庞涓进攻齐军大营，劝田忌出兵。田忌问道：“庞涓不会有诈吧？”秦华道：“我估计不会，庞涓被军师拖急了，人急容易失智。此外，他以为大将军不敢出击，所以……”秦华说着，只见田忌仰头大笑道：“哈哈哈哈，我不是不敢，是时机不到。”当即率领军队出城袭击庞涓。当庞涓听说田忌出兵时，不由一惊，很快镇静下来。他问细作：“田忌出来多少人？”细作回答：“浩浩荡荡，足有300乘马车。”庞涓冷笑道：“哼哼，我叫他们有来无回。”庞涓立刻命令魏军撤离齐军大营。孙膑知道田忌出兵了，田国对孙膑说：“军师，我们是不是也在庞涓背后突击一下？”孙膑说：“不，我们还是不动如山。”庞涓企图把田忌堵在城外决战，一路催促士兵疾步前进，士兵跑得气喘吁吁，加上这数日来的折腾，体力濒临透支。殊不知田忌却早已撤回临淄，他返城时笑着对秦华说道：“哈哈哈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军师这一手我也学会了。”事后庞涓恼羞成怒，怒气冲冲地质问报信的细作：“你谎报军情，该当何罪？”“元帅，我亲眼看见田忌出了临淄，谁想到他们半路又回去了。”细作支支吾吾地回答道：“你只长眼睛没长脑子，留你何用？”庞涓冷漠地说道，对旁边的士兵下指示：“拉出去杀。”在处置了细作后，庞涓命令全军名臣鸡鸣吃饭，整装待命。公孙越问庞涓：“元帅，明天还打吗？”庞涓反问道：“你说呢？”

0: 公孙越想了想，心领神会，叹道：元帅，当初你就应该把孙膑杀掉。庞涓斜了公孙越一眼，说：你是说我不是他的对手？啊，不，当今天下只有你们两个配做对手，但这次元帅难以取胜，只是无奈我们的士兵太疲劳了。孙膑在帐内独自下棋，他看着面前的棋盘，对坐在一旁的田国说道：庞涓明天肯定撤军，你率全军尾随追击，有把握打败庞涓吗？田国笑道：
1: 哈哈哈，以我养精蓄锐之师，追击庞涓劳顿疲惫之旅，岂能没有获胜的把握？只是我们不该尾随而战，应当拦截庞涓，彻底消灭魏军。
0: 孙膑说道：
2: 孙子曰，归师勿恶。敌军归国心切，若遇阻拦，必然死战，这样不但不能消灭敌人，反而会被敌人重创，得不偿失。
3: 明白我的意思吗？
0: 钟离秋气愤万分，说道：
4: 你不得好死。
3: 不得好死的是你。
0: 庞涓冷笑道：
3: 来人，把他带到军营，让士兵们轮流享用。
0: 守在门外的士兵们走进来，架着钟离秋，准备把他带走。
4: 放开我，我说。
0: 钟离秋对庞涓大声喊道。庞涓示意让士兵们放开钟离秋。
3: 钟离秋对庞涓说：
4: 是我放走的孙膑。
0: 庞涓问：
3: 还有谁？
0: 钟离秋答道：
4: 我姐姐。
0: 庞涓冷笑着：
3: 就凭你们两个，办不到。
0: 钟离秋不屑地说道：
4: 这有什么办不到的？我把孙先生藏在家里，把他的衣服扔到河边，风平浪静后，我姐姐驾着车把孙先生送到齐国。
0: 话音未落，
3: 庞涓一巴掌狠狠地打了过去，将钟离秋打倒在地。
0: 钟离秋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抹了一下嘴角的血迹，对庞涓说道：
4: 你打吧，你打死我，孙先生会为我报仇，你不是他的对手，他早晚会杀了你。
0: 庞涓怒不可遏，命令士兵把钟离秋拉到街市斩首示众。公孙越听说庞涓要杀元帅，刀下留人。公孙越来到庞府，跪在庞涓面前，求他放过元帅，刀下留人。公孙越来到庞府，跪在庞涓面前，求他放过钟离秋。庞涓看了看公孙越，冷冷地说：
3: 他放走了孙膑，我不能不杀他。
1: 可孙膑不是他放走的，是钟离春。
0: 公孙越辩解说：
3: 他与钟离春一同放走了孙膑。
1: 他没有，是我与钟离春一同放走了孙膑。
0: 庞涓冷冷一笑道：为了一个女人，毁了你的一生，值吗？公孙越斩钉截铁地说：
1: 值，她是我最需要的女人。
0: 庞涓望了他片刻，说道：
3: 哎，起来吧，我可以放了钟离秋。
0: 公孙越感激涕零，对庞涓说：
1: 元帅，为了你，我可以赴汤蹈火。
0: 庞涓又说道：
3: 公孙越，我要你帮我除掉孙膑。
1: 行，但不要让钟离秋知道。
3: 不用你亲自动手，借别人的手除掉他。
1: 你吩咐吧，怎么干？
3: 今天我之所以大动干戈，就是让人们都知道我要杀钟离秋。你带着钟离秋投奔齐国，他们肯定不会

0: 你到了齐国后去找邹忌，想方设法得到他的信任。邹忌与田忌、孙膑素来不和，你可以利用邹忌之手除掉孙膑。庞涓说着，深邃的双眼透出一道杀气。公孙越拍手称妙，欣然答应。公孙越带着钟离秋离开魏国，前往齐国。一路上，钟离秋兴高采烈，盼望早一天见到姐姐和孙先生。公孙越一边驾着马车，一边说：“孙膑逃走的时候，我们之间有个契约，我帮他逃走，他帮我得到你，还发誓永远不再见你。”钟离秋说：“
1: 孙先生，那是迫不得已。”
0: 公孙越回头看看钟离秋，叹道：“
2: 哎，一个男人如果真心喜欢一个女人，就是死也不会答应不见这个女人。前些日子庞涓逼我做出选择，一面是死亡，但能与你在一起；一面是生，但是要永远失去你。我选择了死亡，因为我真心喜欢你。孙膑他对你不是真心的，所以他选择了生，永远不再见你。”
0: 钟离秋沉默无言，望着远方，显得有些茫然。公孙越来到临淄后，便投奔了邹忌。两人坐定后，邹忌问公孙越：“
2: 你为何要离开庞涓投奔齐国啊？”“庞涓要杀我夫人。”
0: 公孙越回答道。“
2: 庞涓为何要杀你夫人？”“
3: 我夫人曾经帮助孙膑逃离魏国。”“
2: 那你应该投奔孙膑，不该来找我。”“
3: 我夫人钟情于孙膑，我若投奔孙膑，岂不妻离家散吗？”
0: 邹忌思忖片刻，说道：“
2: 我可以收留你，但是你暂时不要抛头露面。”
0: 公孙越说：“
3: 我明白，相国需要验证我方才所说的话。”“
2: 哎，我不是不相信你。”
0: 邹忌解释道：“
2: 我不但需要你做我的谋士，还需要你做齐国的谋士，因此不得不慎重行事。”
0: 邹忌派人到魏国打听公孙越的情况，确定公孙越所说的都是实情，便设酒宴款待公孙越，并向他表示歉意。两人推杯问盏，相谈甚欢。席间，公孙越对邹忌说道：“
3: 相国，你可知道我为何投奔你？”
0: 邹忌笑道：“
2: 哈哈，我是齐国的相国，我可以让你得到荣华富贵。”
0: 公孙越摇摇头说：“
3: 哎，公孙越并不看重荣华富贵，如果只为荣华富贵，我就不必离开庞涓了。”“
2: 那你看重的是什么呢？”“
3: 女人，我心爱的女人。”“
2: 你不是已经有了吗？”“
3: 但她随时都有可能回到孙膑那里。”“
2: 我能帮你什么呢？”“
3: 除掉孙膑。”“
2: 你怎么知道我会帮助你？”
0: 公孙越说：“
3: 孙膑曾将相国绑于街市，羞辱相国，相国恨他，刻骨铭心。”
0: 邹忌每当想起此事，便气得浑身哆嗦，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3: 我与孙膑势不两立。”
0: 公孙越继续说：“
3: 要除掉孙膑，必须除掉田忌。”
0: 邹忌猛地一拍桌子，说道：“
3: 他们二人一个也不能留。”
0: 说罢，他叹了口气。

0: 自从孙膑和田忌打败了庞涓，大王对他们的信任与日俱增，除掉他们太难了。公孙越阴恻恻地说道：“不难，大王最担心的是别人夺他的王位，尤其担心他的宗亲对其发难。田忌是大王的宗亲，而且兵权在握，只要我们让大王相信田忌有夺取王位的野心，这就够了。田忌没有这种野心，大王不会相信。我们可以诱导大王相信。”
1: 邹忌常和齐威王一起玩投壶游戏，输者饮酒。这天正玩得高兴，他对齐威王说：“
0: 大王，人心叵测，田忌、孙膑兵权在握，大王不可不防。”
1: 齐威王说道：“
2: 田忌、孙膑对寡人忠心耿耿，不会做对不起寡人的事。”
1: 邹忌又说：“
0: 大王难道忘了，魏国大军压境的时候，他们无视大王，目中无人，屡屡违抗大王的命令，根本不把大王放在眼里，对这种人不可不防啊。”
1: 齐威王笑道：“
2: 哈哈哈，那是为了战事，他们做得对，而且最终为寡人打败了庞涓。”
1: 邹忌回到府中，告诉公孙越，大王并不相信田忌、孙膑有野心。公孙越说：“
0: 相国说的次数太少了，说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三次，说多了，大王即使不完全相信，也会心有疑虑。”
1: 邹忌无奈地说道：“
2: 空口无凭，必须有证据。”
1: 公孙越笑道：“
0: 那是下一步，需要等待机会。”
1: 自打钟离秋来到齐国，一直住在邹忌府中，他想念姐姐钟离春，但公孙越不让他见，说等一些日子。许多天过去了，公孙越还是没有让他去见姐姐的意思。钟离秋对公孙越说：“
3: 我已经等了好几天，你还要我等多久？”
1: 公孙越苦笑道：“
0: 我们在齐国人生地不熟的，全靠相国了。相国与田将军不和，而你姐姐又是田将军的座上客，此时你如果去看他，相国知道了会怎么想？”“
3: 那我何时才能见到姐姐呀？”“
0: 等我取得相国信任之后。”
1: 钟离秋嘱咐公孙越说：“
3: 嗯，你可要好好为相国做事，让他早些信任你。”
1: 钟离春自从认识孙膑后，就对他产生了敬慕之心，敬佩孙膑并不因身有残疾而自暴自弃，反倒愈加奋发有为，日子长了，渐渐地由敬慕变为爱慕。尤其是孙膑奇迹百出，运筹帷幄，数次打败庞涓之后，这种爱慕之心更加强烈。他想嫁给孙膑，终生陪伴他，可他毕竟是个姑娘家，难以开口。这天，秦华约钟离春投壶，玩得正高兴，秦华问他：“
4: 钟离姑娘才貌双全，想嫁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啊？”
1: 钟离春没有回答。秦华又问：“
4: 你是不是想嫁给孙先生？”
1: 钟离春还是不回答。秦华笑道：“
4: 不回答就是承认。”
1: 钟离春忙说：“
3: 我没承认。”
1: 秦华再问：“
4: 那你想嫁给谁？”
1: 钟离春不快地说道：“
3: 不知道。”
4: 钟离姑娘，秦华试探地说道：“如果孙先生不打算娶你的话，我倒是愿意。”
1: 钟离春

0: 脸色立时沉下来，生气道：“这种话我不愿听。”秦华的话使钟离春再也忍不住了，他要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孙膑。当天晚上，他找到正在钻研兵法的孙膑，开门见山地问道：“
1: 孙先生，你想不想成家？”
0: 孙膑放下检测，说道：“我曾答应过鬼谷先生，先建功，后成家。”“
1: 你建立功绩后，打算娶什么样的女人？”“
0: 这我还没考虑。”“
1: 你还惦着钟离秋？”
0: 孙膑忙说：“啊，不是，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
1: 那你想到我了吗？”
0: 钟离春鼓足勇气小声地问道。孙膑一愣，不知如何回答。钟离春看了看面红耳赤的孙膑，知道他脸皮薄，便说道：“
1: 你不用立刻回答，我等你，等多少天都可以。”“

0: 来找孙膑，问他想不想娶钟离春。孙膑沉吟片刻，说道：“钟离姑娘对我恩重如山，可是我身有残疾，生活多有不便。如果娶了她，她要照顾我一辈子，我不值得她这么付出啊。”秦华说道：“她如果愿意照顾你一辈子，你如何拒绝啊？”孙膑想了想说：“那我就说，她的性格太像男人，做朋友可以，做妻子不合适。”秦华摇了摇头说：“你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太伤害她的自尊心了。她毕竟还是个姑娘嘛。”那我该怎么说呢？秦华想了想说：“我带你去占一卦，如果占卜者说你们的婚姻难成，你就把占卜者的话告诉他，对双方都算有个交代。”秦华和孙膑坐着田忌的马车来到占卜老者的家中，说明来由后，占卜老者占了一卦。他对孙膑说：“你回去对那位姑娘说，不是老夫不成全你们，是你们命中注定，就如水与火一样。虽然生命离不开他们，但若强行把他们合为一体，终不相容，因此还是不合在一起的好。你明白了吗？”“明白了。”孙膑给了老者一块银子。孙膑在占卜者家占卦的时候，邹忌带着公孙越也打算到这家来占卦。路上，公孙越对邹忌说：“
1: 我相信计谋，不相信占卦。如果占卦能预知胜负，还要谋事干什么？”
0: 邹忌对他解释道：“
1: 你来齐国时间不长，有些事不太了解。齐国大夫凡有大事都到这家占卜，我占卜过几次，每次都灵验。”
0: 他们坐着马车来到占卜者住的地方，突然发现田忌的马车停在屋外。邹忌皱了皱眉头，告诉公孙越：“孙膑和田忌可能也来占卜了。”公孙越闻此思忖片刻，对邹忌说道：“
1: 相国，机会到了。”“
2: 什么机会？”
0: 公孙越低声说：“
1: 相国方才说过，朝中大夫凡有大事都到这家占卜，我装扮成田忌的随从。”
0: 邹忌明白他想说什么了，怕街上的人听见，让他回府细讲。回府后，公孙越把他的计谋详细告诉邹忌。邹忌击掌道：“
1: 好主意，就这么办。”
0: 说完转念又想说道：“
1: 万一大王要双方对峙，如何是好？”
0: 公孙越说：“
1: 你对大王晓之厉害，就说田忌他们兵权在手，如若对峙，反会惊动他们，逼他们起事，大王就不敢对峙了。”
0: 这天晚上，孙膑来到钟离春住处，把占卜老者的话告诉了钟离春。钟离春还没听完，就气冲冲地说：“
3: 他胡说八道，该死。”
0: 孙膑说道：“
2: 你可不能这么说，他占卜很准，朝中大夫都信他。”
0: 钟离春冷笑道：“
3: 孙膑，我记得你说过，孙武子预测战争的胜负，从来不信占卜，而是看筹划是否周密，条件是否充分。”
0: 孙膑一时不知如何自圆其说。“
3: 婚姻与作战一样，应该相信自己，而不是占卜。”
0: 钟离春轻咬嘴唇，继续说道：“
3: 孙先生，你说实话，你愿不愿意娶我为妻？”
0: 孙膑沉吟片刻，

0: 我们可以做好朋友，但是我们不能成为夫妻。
1: 为什么？
0: 钟离春问。我们的性格差别太大，如果成为夫妻，恐怕……孙膑吞吞吐吐地说道。
1: 你不用说了。
0: 钟离春打断他。
1: 我明白了，你看不上我。你走吧。
0: 不是，你对我恩重如山。孙膑欲做解释，钟离春不想听他说下去，把他推出门外，重重地关上了门。孙膑隔着门对钟离春说：钟离姑娘，我真的不是看不上你，我是……哎，算了，不说了，以后你会明白的。孙膑离去的脚步声渐渐消失，两行泪水从钟离春眼中流了下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3: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2: 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3: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

0: 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为您带来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傅聪。好的，接下来时间进入今天的老鲁家的幸福生活。
1: 原汁原味反映人生百态，调侃嬉笑品评百姓生活，演绎百姓身边事儿，表现快乐齐鲁人，老鲁家的幸福生活。
2: 本节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3: 最近的卢小南陷入了日渐老去的恐惧中，于是开始用各种手段致力于抗衰老大业，再加上表妹李小雨这位美妆博主的加持，卢小南的家里堆满了各种瓶瓶罐罐，什么深海鱼胶原蛋白肽口服液、限定版胶原蛋白软糖、某大牌胶原蛋白粉。这天卢小南正兴奋地拆着最新快递，一个奢华的金色礼盒。
4: 看看老唐，
5: 啥事儿啊？
4: 玲玲，小雨刚寄过来的顶级货。
5: 哎呦，
4: 法国原产小分子活性肽，直达真皮层。
5: 是啊，
4: 据说呀，喝一瓶这脸就能蓬起来。你瞧这包装多高级。人家小雨说了，内部价一瓶也得快1000呢啊！
5: 啥？1000呢？
4: 啊！
5: 哎，我说小南哈，你这阵子啊，买那些瓶瓶罐罐的，那花了得快10000了吧？
4: 咋的了？
5: 这不就是蛋白质吗？你说那蛋白质，咱家冰箱里那鸡蛋、牛奶，哎呀，还有那猪蹄子，哎，哪个不含蛋白质啊？哎，你这钱花的啊，让我觉得肉疼。
4: 不是，唐宪，你懂什么呀？这是高科技。那小分子活性肽能一样吗？人家广告说了，吃什么补什么，吃胶原蛋白直接补到皮肤里。你瞧我这法令纹，还有这眼角，你仔细看看，你过来
5: 看什么呀？看
4: 不补能行吗？那小雨在直播间里那皮肤吹弹可破的，全是靠这个。再说了，我花点钱怎么了？我自己不赚钱的吗？
5: 我可不信你那套。
6: 酱酱大大刚做了一期视频，讲的就是你说的这个。
4: 玲玲，你小小年纪懂什么？别看那些乱七八糟的啊！
6: 哼，你才不懂呢！酱酱大大可是一位生物的博主，他专门做科普生物的。他本人呀，就是北京大学的，是北大生物学的博士。他的科普视频可有意思了，我跟着他学了不少生物学知识呢。哎，妈妈科比你成天看的那些无脑短剧有营养多了。
5: 你看我
4: 这孩子，
5: 哎呦，我女儿现在呀，比她妈妈都懂。
6: 就是
5: 真是一个好学的好孩子啊。哎呀，哎，那你继续给爸爸说说，你这位酱酱大大，哎，是怎么具体说什么叫以形补形这个误区的呢？
6: 那我就给你讲讲爸爸。就是根据那个酱酱大大的解释，咱们吃的任何蛋白质啊，不管是猪蹄儿呀，还是妈妈喜欢的燕窝，还是就是你买的这个上千块的肽，只要进了肚子都得先过胃酸蛋白酶这一关。通通拆解成最基础的积木叫做氨基酸。
5: 哦，
6: 跟吃鸡蛋被拆解之后的积木没有本质区别。
5: 你看
6: 所以，哎，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你吃的这些东西根本就到不了你的脸，你这是交了智商税。
5: 哎呦你妈妈可没少交这个税，
6: 就是智商税。
4: 不是，你们爷俩这是想干嘛？琳琳，我跟你说啊，你们小孩子学的那点东西啊，那是太基础了，人家这是小分子肽。
5: 他还固执呢，你看，哎呦，
4: 听我说，人家吸收效率高，可以直接被利用拿来合成胶原蛋白，这广告上写的清清楚楚，专家都给站台。
5: 快拉倒吧，你那什么专家呀？说不定他说的这所谓专家啊，其实就是一养猪的。
4: 螃蟹。
6: 就是妈妈呀，你好歹也是一个高知啊，怎么还能被这个专家这个词儿给蒙蔽了视听呢？你也太降智了吧。
5: 就是，这网上啊还就是专家多。
4: 你俩有完没完？
6: 我跟你们说呀，人家怎么也是北大的生物学博士，这在网上都是能查到的，怎么也比你那些专家靠谱吧，妈妈。
5: 哎呀，

0: 琳琳，你呢，你就大胆的继续给你妈妈讲讲你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什么，拆成叫
1: 氨基
0: 酸，哎，对对对对对，
1: 我好好组织一下语言哈，
0: 嗯嗯，
1: 我想一下。嗯，他说拆解后的氨基酸首先进入我们的血液，就像那个快递被送到我们全身各个工厂，也就是细胞，身体根据需要要用这些通用的积木重新组装成它需要的各种蛋白质。爸爸就好比说，
0: 哎，
1: 你今天吃了猪耳朵对吧，
0: 嗯嗯嗯，
1: 你身体也不会直接给你长个猪耳朵出来吧？
0: 那肯定不会啊。
1: 对呀，所以这个补是特别复杂的生物合成过程，不是简单的贴上去的。
0: 就是啊，你吃个猪蹄儿，你还能长出猪蹄子来吗？
2: 不是不是，那按你这么说的话，我喝着上千块的东西跟吃个鸡蛋效果差不多。
1: 嗯，
2: 那不可能。你想小雨那皮肤状态，还有那么多明星网红，那都在推。
0: 哎呀，我倒是觉得呀，咱琳琳说的有道理。哎，小南啊，
2: 咋的了？
0: 你这纯粹是心理作用，哎，再加上广告催眠。
2: 去，
0: 我是觉得吧，咱家最近这段时间呢，这钱花的，哎，其实啊，都够咱全家吃上一年的土鸡蛋了。
3: 对于琳琳的生物学科普，卢晓楠表示接受无能，他还是更相信他表妹李小雨的推荐。正好周末这天，李小雨约卢晓楠一起吃饭，说又有新的胶原蛋白产品推荐给他，卢晓楠一家三口便愉快地去赴约了。
2: 小雨，
4: 哎，姐，
0: 哎呀，小雨，
4: 哟，还有可爱的小琳琳，姐，怎么样？我上周给你推荐的那款产品好不好？
2: 瞧瞧，还是你关心我吧。
4: 嗯，看看这包装，这质感顶级吧？哎，我跟你说
2: 啊，
4: 我今天早上直播之前刚喝了一瓶，看我这状态是不是水光肌？
2: 瞧瞧，我就说吧，小雨，快跟你姐夫和你琳琳讲一讲，这胶原蛋白肽的神奇之处到底在哪儿？
4: 哟。
2: 他们非说吃下去都一样，会被分解成氨基酸。
4: 哎呀，这我就是专家了。来来来，姐夫琳琳，
0: 嗯嗯，
4: 这你们就不懂嘛，时代在进步，科学也在发展嘛，
2: 是吧？
4: 你看这可是厂家提供的资料，
2: 唐县你瞧瞧，
4: 上面写着啊，小分子胶原蛋白肽，
0: 看看我看看
4: 啊，哎，看这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
2: 啊，
0: 什么度
4: 啊？你看普通食物里的胶原蛋白啊，可是大分子，很难吸收，而像我们这种小分子肽啊，能直接穿过肠道屏障进入血液，
0: 这还唰，
4: 靶向作用于皮肤啊，成纤维细胞，高效促进自身胶原蛋白的合成啊，这可不是简单的氨基酸啊。
0: 哎呦，小雨啊，
4: 啊，
0: 你看哈，你这资料说了，可能，
4: 嗯，
0: 哎，可能是吧？
4: 是，
0: 有助于
4: 啊，对，
0: 哎呀，这都是很谨慎的措辞啊。
4: 当然得谨慎了。
0: 而且呢，就算它分子量小一点，能够完整的进入血液，哎，它毕竟它还是肽链片段呐，哎，不是咱们身体中最终需要的那种氨基酸。这身体要利用它呢，最终还是要把它拆解成氨基酸。或者是用这些肽呢做成半成品去组装，哎，就跟我们琳琳说的那个小积木一样，哎哎，这是跟直接补充氨基酸呢或者吃优质蛋白，在最终效果上，你说它有本质区别吗？哎，我想问一下，那你们厂家怎么来证明它靶向到皮肤了呢？哎哎，还有咱们严谨的这个人体对照实验数据吗？
4: 姐夫啊，我还真没看出来啊。你还挺懂生物方面的知识的。
0: 哎呀，虽然生物方面的不是很懂，但是这最起码的初中常识咱是还是学过的，
4: 哎，
0: 是吧？哎呀，这不是这几天呢也跟琳琳恶补了一下他们这个酱酱大大的科普视频嘛。
4: 嗯，
0: 哎，另外呢，哎，我也忘了跟各位介绍了哈，我研究生期间呢其实也选修了一点生物学的常识。
1: 哇，爸爸你太厉害了吧。原来我们是同道中人啊。
0: 嗯，那当然
1: 了，怪不得我这么喜欢生物呢。
0: 哎，有其父必有其女。哎，
2: 就是把你俩给能的呀。小雨别理他们啊，继续说。
4: 哎呀，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实践呢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啊，你看我，看我直播间那么多粉丝反馈，
2: 就是
4: 啊，你这皮肤变好的，啊，皱纹变淡的例子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你说这效果能假得了吗？再说了啊，肽就是比氨基酸高级，吸收利用快。这是行业共识，姐，你别听他们瞎说，你就坚持喝，坚持喝，效果准看得见。
2: 我支持你，我必须得坚持。
1: 小姨
4: 啊，
1: 我有一个问题，
4: 你说，
1: 你说的那个效果有没有可能，你只是产品里面添加了其他成分，比如说维生素 C？ 因为我知道维 C 对皮肤好，也能促进胶原蛋白生成。或者说，是不是，用这个的人，他晚上睡得早呀？他有很正常的作息，或者说，他可能是心理作用吧？我觉得，单靠喝这个肽，真的能起那么大作用吗？
4: 哟，这小脑袋瓜里装了不少东西啊，琳琳。
1: 那
0: 琳琳最近呢、
1: 啊，
0: 恶补了好多文化知识呢。
2: 但是小雨说的也有道理，那么多人都说好，这琳琳和老唐说的听着吧，也像那么回事。哎呀，我这头都大了。
1: 哎哎，要不这样吧，咱们还是找小安阿姨，让她给评评理吧，她说的一定是没错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哎，这事儿啊，咱就找专家。哎，我觉得小安这个专家啊，绝对靠谱。
3: 没多久，药小安提着一个环保布袋儿，气质沉稳儒雅地走了进来。
2: 哎呀，小安你可来了！
5: 哎呀，大伙好，但是你们这火急火燎的把我叫
2: 来
5: 干啥呀？
2: 过来过来过来，你看看。
5: 哦，我明白了，这是讨论得挺激烈
2: 啊。
4: 当然了，你给评评理
5: 啊。
2: 小安，你是专家，你给我们说一说，吃这些胶原蛋白肽到底有没有用？是不是吃什么补什么？
5: 啊、好好好，别急哈。来，看来这个小安课堂又要开课了。
0: 欢迎欢迎欢迎啊！
5: 这个就补充胶原蛋白这事儿来说吧，还真是吃什么不等于补什么。
0: 你看
5: 啊，
0: 说的对了吧？
5: 咱们呢得用科学的放大镜和解剖刀来给大伙一层一层的看清楚。
1: 太好了，小安阿姨，你快点解剖吧，我妈妈需要深度解剖。
2: 你懂什么是解剖吗？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了。
2: 你别去，
1: 我爸爸是学生物的，我也知道。
2: 哎呀，
5: 好好好，
2: 安静的听个课不好吗？小安，赶紧的，赶紧的。
5: 好好好，大家来看哈，你看。我现在画的呢是这个胃还有小肠的示意图啊，能看懂哈？它们呢作为消化系统，就是一个无情的拆解工厂。无论你吃的是昂贵的胶原蛋白肽啊，还有咱们平民的猪蹄儿汤，还有普通的咱们鸡蛋啊、牛奶啊，只要是蛋白质啊进入了胃之后呢，强酸环境，也就是咱的胃酸就开始破防。那紧接着呢，强大的蛋白酶就会蜂拥而上啊，像最有效的拆解机器，将长长的蛋白质链条，也叫肽链啊，无论它原本是什么形状，比如你们说的什么胶原蛋白呀、肌蛋白呀，还有这个乳清蛋白呀，通通会进行切割再切割。那最终的目标呢，就是将它们拆解成最小的通用零件啊，比如说单个的氨基酸啊，或者非常短的二肽啊、三肽这些东西。那这个拆解过程呢是没有差别的啊，所谓小分子肽只是在这个拆解过程当中呢可能被切割的次数少一点啊，速度快一点，但是最终归宿呢绝大部分仍然是氨基酸和极短肽啊，它们没有办法以完整的胶原蛋白分子形态被咱们人体吸收，更不可能原样的跑到你的皮肤里边去。你琳琳听懂了吗？
1: 爸爸妈妈，你们刚才听了小安阿姨说的了吗？你们看看我说的没错吧？
0: 就是就是，哎，你看人家啊，专家就是专家，清晰明了，讲的也是通俗易懂。
4: 等等等等，可是
5: 小
4: 安姐，
5: 你先别说话哈，你这个大忽悠啊。我们接着来看哈，这个呢是血液循环和细胞图啊，我画的应该还比较明显哈。它们呢是精密的重建中心 啊，比如说氨基酸啊和短肽被小肠绒毛吸收进入到咱们血液当中，那这个时候呢，它们就失去了前身的所有记忆标签，这个血液呢就如同一条繁忙的运输河，将这些通用零件氨基酸啊运送到咱们全身各处需要建设的工地当中，也就是细胞。啊，咱再来说这个肝脏，它呢是一个重要的调度中心。当细胞啊，比如说皮肤真皮层的成纤维细胞啊，需要合成新的蛋白质啊，包括这个胶原蛋白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就会根据细胞核内 DNA 这本精确的生命蓝图，从血液循环当中抓取它所需要的各种氨基酸的零件，然后按照特定的顺序和空间结构重新组装成全新的啊人体独有的蛋白质分子。啊，组装什么蛋白，是胶原蛋白还是血红蛋白，组装多少，组装的质量如何呢，是完全取决于细胞的当前指令啊，跟你们刚才说的之前吃的什么啊鱼胶原肽还是猪蹄儿胶原没有任何的直接关联。身体呢不会因为你吃了胶原蛋白肽就优先或是额外去合成咱们皮肤所需要的胶原蛋白，那它需要的是原料啊，也就是氨基酸，而不是现成的半成品肽啊。原料充足均衡才是基础
4: 哦。小安姐，
5: 嗯，
4: 按你这个说法，任何补充胶原蛋白的方式都是个伪命题了。可是有那么多真实的有效的反馈又是怎么回事呢？总不能都是假象吧？
5: 这个嘛，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哈，我来给你们分析一下哈。比如说这个心理安慰剂效应啊，也就是说呢，昂贵的价格，还有你买到的精美的包装，还有一些强烈的心理暗示，本身呢就能让人感觉良好。主观上呢就觉得哎我的皮肤变好了，
4: 嗯
5: 啊。第二呢就是这个产品当中的加分项，怎么理解呢？比如说很多胶原蛋白产品呢会添加关键的催化剂啊，比如说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还有锌啊铜这些物质
4: 哦，
5: 啊，这些营养素呢才是真正参与和促进胶原蛋白生物合成过程的必须因子。
4: 嗯，
5: 尤其是咱们平时摄入的这个维生素 C 啊，它是谷氨酸啊赖氨氢强化形成稳定胶原纤维的重要辅助因子，如果说咱们缺乏了维 C， 胶原蛋白合成呢就会严重受阻啊，比如说咱们有时候会提到的坏血病呢就是个例子啊。产品里的这些添加成分可能才是幕后的功臣啊。如果说平时咱们单独补充足量的维 C， 再配合均衡的饮食，可能这个效果呀，它更直接、更经济。嗯，第三呢，咱得再来综合的改善啊，比如说，你想注意保养的话呢，往往也会同时去调整作息啊，比如说多喝水呀，注意防晒呀，这些方式，这些因素呢，对于皮肤状态的改善贡献是巨大的。另外呢就是短期的水分充盈，
4: 嗯，
5: 那有些产品呢添加了透明质酸等等强效的保湿剂，短期使用呢确实会让你的皮肤呢看起来水润饱满，但是这和补充胶原蛋白它是两回事儿、
4: 哦、
5: 啊。
0: 嗯，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啊，这样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4: 啊。好，
0: 简单来说一句话，这个吃胶原蛋白呀，它不等于补胶原蛋白。
5: 嗯，
0: 你吃进去的胶原蛋白呢，不能被咱们人体直接吸收。这个所谓定向培养，直接送到皮肤啊，而是怎么样呢？是在被消化分解成极其微小的氨基酸之后，再进行随机分配，去向就不一定了，可能被搬运到各个组织器官，而且其中呢，有一小部分呢，有可能被送到皮肤里。所以这个专家你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
5: 这个唐宪这个总结的非常正确哈、用词很准确，而且你的逻辑非常的严谨，让我刮目相看呢。
1: 小阿姨、你不知道了吧，我爸爸当年可是选修过生物学的。
5: 哦呦，这么厉害，
0: 还是研究生呢、
2: 关键是你爸厉不厉害倒是其次的，我这上万块钱不是白花了，我这该怎么办呢？我这
0: 就说过你这个钱是白花。
5: 小丹，你先别急哈，咱这钱呢、 得用在刀刃上，高价购买胶原蛋白肽产品呢，这个期望它直接长在脸上那是不现实的，性价比也极低。
2: 哎呀、
5: 补胶原蛋白的正确方式呢，第一啊，夯实原料基础，怎么理解呢？首先你得保证每日优质蛋白质。

0: 的摄入充足，而且得均衡。比如说鸡蛋、牛奶、瘦肉、大豆制品，这些呢才是提供合成胶原蛋白所需的各种氨基酸最经济而且最好的来源。每天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再来上二两肉啊，再来块豆腐，这个基础就相当于是打牢了啊。第二点呢，就是提供关键的催化剂，那就是足量的维生素 C 啊。这个的摄取呢，你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呀、蔬菜呀，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呢，可以考虑适量的吃一些补充剂。那第三点呢，就是清除破坏分子。怎么理解呢？比如说你得严格做好防晒，紫外线呢是胶原蛋白纤维最大的杀手，所以说平时咱们得用防晒霜、帽子、太阳镜啊，这是刚需。还有就是戒烟，烟草严重破坏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还有一点哈，尤其是女士得控糖，过多的糖分引起糖化反应，会损伤胶原蛋白的功能，使咱们的皮肤呢失去弹性，还会发黄。那第四点呢也很重要，就是刺激生产工厂。怎么理解呢？你可以去坚持适度的运动，因为运动呢能够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为咱们的皮肤细胞会送去更多的养分和氧气。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哈，就是保证充足的优质的睡眠，因为咱们在睡眠的时候呢，皮肤它是很好的修复和更新的一个黄金时间啦。
1: 有道理，有道理。
2: 小安姐，那我们这些博主推广的产品，
0: 小雨啊，影响力越大，责任越重，记住我这句话哈。推广产品，尤其是涉及到健康的，更要去讲科学，守底线啊，不能只强调厂家所提供的那些卖点。你看你们直播间里那些宣传的词儿哈，咱得去了解它背后的一些基本的原理，这才是对消费者负责呀。另外呢，平时大家要关注均衡饮食，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呢才是真正的美的根本。还有啊，胶原蛋白产品的一些营销话术，咱一定得严谨的重新审视一下。
2: 哎呀，知道啦。
3: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对。女子爱美也要取之有道呀，妈妈一定要记住啊。
1: 哎呀，说的对。
4: 胶原蛋白是大分子物质，进入体内后在消化道被分解成氨基酸、二肽、三肽等，然后运输到身体各部位。到底有多少能进入皮肤组织中，根本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因此要破除以形补形迷思，理解人体代谢规律，将资源投入均衡饮食和健康生活，才是真正有效的保养之道。
5: 原汁原味反映人生百态，调侃嬉笑品评百姓生活，演绎百姓身边事儿，表现快乐齐鲁人，老鲁家的幸福生活。
6: 本节目由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7: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8: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9: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8: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9: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10: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11: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7: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10: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11: 爸，你真棒。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北京时间14:30，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辈子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是很短暂的，一眨眼不经意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昨天我跟一位老朋友聊天，我们好不容易才聚一次，他跟他老伴儿从远道来的，我招待他们，我们喝茶聊天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时间可是过得真快呀。自从我们认识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回想以前一块儿经历的那些事儿，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似的。这也可能是跟年纪有关，人只要上了一定的岁数，大脑就有一个特点，记以前的事儿记得特准，记刚刚发生的事反而记不清楚。我们大脑在萎缩的过程中，优先萎缩短期记忆，长期的记忆始终都留着。所以老年人为啥爱回忆过去呢？因为我们擅长这个。我记得我们俩上次见面是在20年前，上次是因为他老伴生病，他找我治，我用胡家老高给他老伴儿治好了。那个时候胡家老高还没量产呢，都得是我自己熬药，花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药熬好了以后，我自己再花点钱买塑制的密封罐，把老高装到里面给朋友们寄过去。我们两家不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他在重庆。然后我那个时候又担心一件事，一旦用玻璃罐子或者陶瓷罐子装胡家老高，万一在运输途中被摔坏了，摔打了，这药就白瞎了。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人多聪明啊，知道用泡沫做一上一下两个凹槽，然后把药瓶子挤在当间，挤得严严实实的，怎么摔都不带打的。我那个时候就没这么个心眼儿，用透明的塑料瓶就给装过去了。这些年断断续续的也一直在给他们老两口寄胡家老高，现在好弄了，现在胡家老高都是一件一件的标准化正规化的准字号国药，全国各地都可以邮寄，方便了我，也方便了大家，同时还方便了我的这位老朋友。他和他老伴儿用胡家老高确实都受益了，能看得出来。我的这个老朋友叫王军，我之前没见过他老伴儿，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分开了。我和老王岁数相仿，我比他大一岁，这次见面我发现他确实保养得不错，这次跟20年前见他几乎没太大的区别，他也没太显老。他老伴儿把病治好了，他后来也跟着喝， 治病同时保健，所以我常说老高的好处长时间用下去，你才能真正切切感受得到。老高能治病不假，更重要的是长时间的滋补效果。胡家老高的工艺很特殊，经过50天的持续性熬制，把药材中的毒性都化掉了。胡家老高能把纯植物药材熬成蜜状，炼成膏状，这是很了不起的。一般的膏方都是往里加了动物胶才会那样，加黄明胶啊，加鹿角胶啊，或者加阿胶、蜂蜜之类的。但是咱们胡家老高纯粹都是药的精华，把植物药彻底熬透了才会出膏，所以每天一口老膏对老年人延年益寿是有帮助的。这一次我和我的老友久别重逢，

聚到一起，那个热乎劲儿就甭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每次见面的机会都很宝贵，这次见了，下次啥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未知数。所以这次他们来北京，我发自肺腑的高兴，比过年还高兴。老王以前跟我是同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学医的，在学校里一块儿上过课，算是校友。但是他后来突然转了行，可能是家里另有安排，他毕业之后就到气象局工作了。他从20几岁开始一直干到了退休，一辈子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这么过来了，也挺好。退休之后退休金不少，足够老两口生活，吃胡家老糕也没觉得有负担。昨天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天南海北的聊，借着他这个工作，我们也聊到了蝴蝶效应。蝴蝶效应是怎么回事？大家一定有所耳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一只小蝴蝶，这个蝴蝶就扇动几下翅膀，扰动了气流，这个非常小的气流不得了，它可以在2周以后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扇一下子翅膀，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刮到北美洲去了，还变成了龙卷风。您说这多不可思议，但不可思议也是事实，气象学家验证了。所以你想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奇妙。蝴蝶和龙卷风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儿，但是它就能联系到一块儿。世界上有很多因果都是意想不到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老王，他当初学医的时候会想到自己将来干了一辈子气象工作吗？想不到啊。所以成语说的不对，成语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风马牛未必不相及，啥事儿都说不准。咱就说项羽，楚霸王项羽，那是多厉害的人呐！项羽最后被堵到乌江，当时他心里最记恨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刘邦吗？还是韩信？实际上都不是，他心里最记恨的是一个老头，一位压根儿就不认识的陌生的老头。为啥他恨这个老头呢？因为他之前一直在逃跑，刘邦在后边追着他，他在前面跑，走到一个分岔路，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正好在路边坐着一个老头，平民百姓啊。项羽就问他说，大爷，我往哪边走？哪边无绝路？您给指一条道。大爷随意一指，往这边方向走。结果没走出去多远，就被堵到乌江了。如果那个老人换一条路指给他，可能结果就不这样了。项羽被堵，就是因为这个老爷子指错道了。包括三国里面的孙策，孙策也很厉害，孙策替孙权打下江山，他有勇有谋，千军万马从未伤他分毫。但是没想到他有一天
骑马上山打猎的时候，就在自己地盘自己家的后院，这时候山上突然钻出三个农民，也是来打猎的。农民射箭没有准啊，一箭就射他后脑勺上了，最后英年早逝，26岁就被人误杀了。《三国演义》里说，孙策是被许贡派人刺杀的，但是正史里不是，实际上就是误杀。您说放在平时，孙策能把三个猎户放在眼里吗？别说猎户，三个将军拿他都没辙，治不服他。他武功高强，项羽也没想到他的生死是一个平民老头决定的。所以我说啊，风马牛未必不相及，相及的时候都是命，命里注定是这样，躲都躲不掉。我有时给病人治病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事儿，生病有时候都不按常理来的，不按常理来的病不好治，有的病从一开始就治差了，有的人得病越治越重，越治越多，都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心绞痛，心绞痛通常表现是胸疼憋闷上不来气儿，对吧？但是有的人得心绞痛就没这些症状，有的人就是牙疼手指头尖儿疼，有人头疼，有人后背疼，甚至是胃疼腿疼，都和心绞痛有关。还有的人牙齿出血是糖尿病导致的，还有的人鼻子出血是高血压导致的。如果吃消炎药治牙龈出血或者鼻子出血，光用卫生纸把鼻子堵上不管了，那么这个病就耽误了。这些病都是非典型的，属于非典型糖尿病，非典型心绞痛，非典型增生，非典型肺炎，很多病都是非典型的。非典型的病用典型的药去治，那肯定就治不好。所以也希望大伙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您得学会看本质，治病要找到根本，然后才是对症用药。刚才我说我给老王的老伴儿治过病，他老伴儿当初得病就不太典型。上次我们俩见面就在20年前，老王千里迢迢的来到北京找我，让我给他老伴儿治病。治啥病呢？治脑中风。老伴儿当时已经瘫在床上了，自己走不了路，别人扶着能站起来，但颤颤巍巍的，抬脚抬不起来。再加上当时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现在从重庆坐高铁非常快，10来个小时就到北京了，以前至少得坐3天，所以那么远的路，正常人坐车都折腾得够呛，更何况是一位刚刚中风的患者呢？老伴儿的身体弱，没让他来是对的。其实要按我的想法，老王都不用来。我当时要是事先知道他来找我是为了给老伴儿看病，我就让他在家伺候病人了。他呢当时一脸磨不开肉，给我打电话说要见见我，
挺长时间没见面了。

0: 没有必要见外。老王说那可不行，一言难尽，见面再唠吧。就这么的，我们俩上次也是约在北京见面，见到了，当面聊的时候，我才知道他老伴儿生病了。他的意思呢，是来北京亲自接我，给我接到重庆去，给他老伴儿看看。要是打电话说这事儿，他觉得自己张不开嘴。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都没怎么联系，突然间找到我，还是求我帮忙，老王觉得不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老王头怎么岁数大了脸皮儿还薄了，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呗，你这坐火车一来就耽误了三天时间，我还得根据老伴病情用多少药合适，我还得给他熬药呢，所以这熬药的时间再算上，前前后后耽误老大事了。所以耽误之急，我当时就跟他讲，我得先了解你老伴病情，我了解了之后，我看用老高能不能治，能治的话我再熬药，治不了咱再想别的办法。所以我去不去重庆不要紧，重要的是药能不能对症，药对症的话早一天把药拿过去，早一天治疗，早一天吃膏，早一天好，这是最关键的。老王说那我就不客气了，直接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病吧。我说对了，这才是重点。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他说老伴儿得这个脑中风确实挺奇怪，奇怪在哪儿呢？没出现任何中风症状。老王说我学过医，我也知道脑中风之前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像头晕呐、头疼、手麻、耳鸣、爱睡觉、眼前发黑、手脚不听使唤之类的病。他说我老伴儿从来都没出现过，老伴儿压根儿就没有脑病，上医院做检查说这脑血管挺好的，跟同龄人比还要强点呢。老王说谁都没想到他能中风。我说你老伴儿平时哪方面不太好啊？他说心脏不太好，他房颤都几十年了，这个房颤能引起心衰，所以一直都挺重视的，一直在吃治心脏的药，控制的还行。以前犯病的时候每分钟的颤动能达到350到600次，现在吃药控制的犯病时都在200以内。我说那也不理想，这房颤没准就是脑中风的诱因。因为什么？房颤时产生的血栓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大脑，等它堵住大脑血管的时候就会出现脑中风。我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发病前有啥特殊症状没有啊？除了房颤还有其他的症状吗？他说没有啥特别的，得病前两天老伴儿肚子不舒服，早饭和中午饭都吐了，老伴儿当肠炎治的，喝了两瓶藿香正气水没当事儿，就硬

挺着，没隔两天就中风了。我听到这儿，我长舒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这个病就是从心脏来的，他这种就属于非典型的脑中风，跟脑血管关系不大，是心脏出问题，累积到脑袋了。我就问老王，我说你老伴儿现在喘气和意识都正常是吗？他说正常。我说那就行，不幸中的万幸。老王仍然很紧张，他说老胡，那你能治吗？我说能治，他这个脑中风没根儿，不像脑袋自己得的病，需要软化血管，需要修复血管内壁的受损创面，需要吸收那些出血点。我说你老伴儿这个病没那么麻烦，要是治得及时，很快就能好。老王听到我说的能治，而且还好治，他高兴地用大手掌直拍我肩膀，紧跟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逗他，我说这次你不白来，我以前都没见过你哭，这次也是长了见识了。老王自嘲一笑，他说我从记事起啊，我敢说我哭的次数总共加起来不超过一个巴掌，我心硬，我不爱哭，但听到老伴儿得这个病，我是真害怕了，紧张的睡不好觉，我也真怕他哪一天真被这个病给抢走了。但是今天听到你说能治，我真开心，这点眼泪啊掉了不丢人，让外人看见了也值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人这辈子最亲的人应该是谁啊？是老伴儿。咱们平时跟父母跟子女都有秘密，藏着掖着，跟老伴儿没有。换句话说，就是咱们突然间有个屁想往外放，唯一不避讳的人是谁啊？是老伴儿。因为他跟你太熟了，你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例子举的可能不恰当，但是话糙理不糙，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当时我家里就剩下一个来月的老高，是我头阶段熬出来的，给我家老人留着的。我说这些膏方你先拿去给弟妹用吧，救命要紧，今天赶紧买火车票，明天赶紧回，回去以后给老伴吃上，这些量不够，不够我明天开始再给他熬，熬好了我给你们寄过去。这个药只要对症，用上之后就知道它的效果了。老王跟我连声道谢，我说咱俩就别那么见外了，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弟妹见好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回去以后，老王就给我回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老伴儿用上膏方以后腿热乎了，脚也热乎了，以前下肢冰凉冰凉的，尤其是右腿，这回热乎了，就像腿上有个闸门被拧开了似的，过血了。我说行，这是好事，啥时候等他心脏也好受了再告诉我一声。等到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说心脏好受了，而且腿上也有劲儿了，能走

0: 了，走平道走一两分钟没啥问题。我说好，跟我预估的时间差不多。等这一罐糕全吃没了，可能要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这边糕还没熬好。但是现在既然恢复到这个程度，我也放心了。到停药那几天，尽量多吃素，少吃肉，多锻炼，早上起来做做伸懒腰的运动，像猫一样伸，然后多搓搓脸，多按摩按摩耳朵，最重要的一定要敲敲大椎穴，握空拳敲，自己够不着，我说老王你给敲，敲的时候用点力，敲到什么程度，牙齿放松的时候，把这个牙震得上下直磕就行。这个动作对脑部供血阳气的振奋很有好处。然后等药熬好了，我会给你俩寄过去打，到时候再继续吃。现在他家老妹子恢复得相当不错，他一直想来，想要跟老王一起来北京看我，我一直没让，我说你可别来，好好在家养着吧，因为脑病最怕折腾。我嘱咐老王他爱人，我说你少出远门，尤其是重庆和北京，一个南方一个在北方，两边温差大，你再刺激到血管就不值当了。我看重庆那边的气候挺好的，就在那养着吧，别动了。这回老王来北京临时走的时候，我紧着嘱咐千万别带老伴来，他老伴不听话，还是跟来了。他老伴跟我生分，管我叫胡老，这老两口子一个管我叫胡老，一个管我叫老胡，倒是挺有趣的，叫啥都无所谓，这就是个称呼。我跟老王他老伴讲，我说你咋不听话呢，不叫你来你偏来。他老伴说，胡老您不用担心，我身体好着呢，这些年靠胡家老高方活着，没想到还越活越滋润了，感冒都很少得。老王在旁边插话，他说我老伴啊，有生之年唯一目标是亲眼见到胡老，这回他终于实现了。我说行了，您二位也别抬举我了，既然来了我就招待，吃饭喝茶聊天，聊了一小天挺开心的。最后言归正传啊，也嘱咐大家一嘴，治病一定要对症用药，有病不要乱投医。还有就是今天咱们说的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病也要认真考虑，当你出现胃疼头疼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鼻子出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有脑梗，频繁出现一些小症状时一定早点上医院做个诊断，或者直接给我打电话也成。总之吧，出现问题早点治，别看晚了，治错了最后自己没到寿，人就没了，那多可惜啊。我们干啥错事都不能干丢命的事，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0531-5575-2345。

0: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着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按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 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儿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是不是挺少见的？她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她还没啥文化，小学都没念完。她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清县尖山子乡。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她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她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人家呀，应该向我的患者学习。另外一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病情。我们俩以前就认识，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过眼睛，他的眼睛以前是最重的，高血压、青光眼，犯病的时候睁不开眼睛，别说开车了，眼睛睁着都费劲儿。做手术做过2次，做小梁网手术，把房角切开了，把小梁也切开了，防水引流也试过，还是白扯，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 还会

0: 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青光眼这么治是去不了根儿的。再加上它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十几年了，最后没有后路了，他才用的老高，眼压也下来了。下来以后给我打电话，胡老，我眼珠子不疼了，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不老少。我问他视力恢复到啥程度，他说视力表第二行他能看见了，以前第一行那么老大的字都看不见，现在能看到第二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这才恢复到能看清第二行，将来第四行第五行能看见，在后边呢。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将来要是能看清第五行，那就快赶上飞行员了。我说要想赶上飞行员的视力，那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你这小年纪，当时我给他治病时他还不到60，我说你的眼睛只要用老高连着用一年以上，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上边小字儿肯定都能看得清楚。再一个，青光眼不是怕光吗？喝老高 80% 以上的青光眼患者我治过的都不怕光了。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他喝老高眼睛就不怕光了，看东西能睁开眼睛了。眼压下来之后，他有一个事儿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飞蚊，飞蚊症。他这个飞蚊症已经确诊了，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指玻璃体老化造成的飞蚊，他这种是病理性的，是眼底有出血点导致的飞蚊。而一说病理性的飞蚊，张玉莲就有点担心，他问我，胡老，我眼前这些小黑点能消下去吗？我说能消，用老高都有效果，而且病理性的飞蚊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但是它要是好起来，比生理性的好得快，因为病理性的是病，病要是用药用对了，恢复的自然快。相反，如果是眼睛老化造成的飞蚊，得用胡家老膏用1.5到2年才能好。这两种飞蚊的恢复周期是不一样的，用老膏的时间长短不一样。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胡家老高调节的是身体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干净了，本源回归了，眼病、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治眼病，他那个眼睛好得非常快，没跟你们说吗？驾驶证都考下来了， 眼前的飞蚊没了，青光眼也没有了。用老高这一年期间，他啥手术都没做，连眼药水都没滴，恢复了以后，他的视力看啥东西比年轻人都准。张玉莲本来长得就不老，眼睛好了以后，有神了，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落，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快变成黑的了。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过的门，说是陪嫁，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不动要的是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是10000张20块钱，1000张100块钱，和随心随意的50块钱。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庭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张玉莲给儿子娶媳妇，全靠她的丈夫留下的一笔抚恤金。张玉莲丈夫是个煤矿工人，俩人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倒是过了10多年幸福恩爱让人羡慕的日子。张玉莲45岁那年，丈夫下井出了事儿，撇下了她和2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俩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闺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2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他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1天1夜，再起来的时候，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眼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家里这点老本全给儿子娶媳妇了。更上火的事还在后头，儿子结完婚，年头年尾热闹了几天，大10万买的车，满打满算就开了 3趟，一趟是去县城办年货，一趟是儿子小两口大年初三新人回门，第3趟快到15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就歇了菜。要说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好多汽车盖着车罩 停在门外，年

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两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四个轱辘，二是张玉莲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后来终于用上老高，眼神好了，眼睛亮了，眼珠子也不疼了。张玉莲把眼前的小黑点儿也喝没了。在这之后他又观察了半个多月没反复，小黑点儿再也看不着了，以前在眼前总乱跑，现在一个都看不着了，这下子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紧接着过完周末就去了镇北的驾校去报了名。麦子起身的时候张玉莲报上名，灌浆黄芒时他通过了理论考试，过了科目一，考科目二。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刚开始上车，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坡路起车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钱花出去了，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2次，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肉肉的满街跑，开得可溜了。乡亲们，买米买面买重的东西搬不动的时候就找他帮忙。张玉莲的心肠好，眼神更好，在县里开车的时候遇到左邻右舍逛集回来或者下班回家，他总是积极主动捎带脚的给大家拉回家。张玉莲用热心肠换回了好人缘，乡亲们有好吃的都惦记给他吃一口，有好东西都惦记着给他送一些，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3-4千呢。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

0: 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老高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是纯中药成分，没毒没害，吃完以后身上有劲儿，肢体功能恢复，视力改善，脑袋清亮，心脏迸发有力，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所以我给大伙治病的时候，多数情况对于一体多病的老人或者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都用老高，剩下的如果大家有些小毛小病也想找我治，我这也有一些挺好的方子，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用的。您直接打电话或者通过场外给我留言也行，这些方子我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大伙早日康复吧。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 0531-5575-2345。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南京雨花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3: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4: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3: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4: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3: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4: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5: 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适应人群血糖偏高者，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适应人群血糖偏高者。
6: 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 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批准文号鲁氏健广神省第250219-0043号。
6: 保健食品不利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7: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9: 服务员，买单。
10: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9: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他是旧时宰相，改革名臣。他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扶持幼主，整治朝纲，梳理财政，巩固国防，以一人之力开创万历中兴，使摇摇欲坠的大明帝国再现生机。另一方面，他却独断专行，玩弄权术，酷吏严苛，用人不当，致使祸起萧墙，人亡政息，一世努力，前功尽弃，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代子孙。伟大还是渺小，无情还是重义，他就是历代史书中说不尽的万历首辅张居正。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
2: 第五十二集。
3: 见一如和尚准备回答，冯宝连忙摆手制止：“
4: 我是问孟公公的。”
3: 孟冲一时记不起来，又拍脑袋又搓手：“
4: 五蕴，哪五蕴？我刚才还记得。”看我这木疙瘩的脑袋，左边捡，右边丢，硬是记不全，只记得第一韵是个色字。
5: 对，色，想，受，行，识，视为五韵。不知我说的对不对，一如师父。
3: 一如点了点头，
6: 冯施主说的一字不差。
5: 请教一如师父，五蕴皆空，这个空当指何讲？
3: 冯宝神情专注地望着一如和尚，仿佛他今天晚上是特意来这里请教佛法似的。一如师父两眼微闭，悠悠答道：
6: 心境里已回答明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5: 告子有言：食色性也。请教一如师父，告子所言之色与心经所言之色是一回事呢，还是两回事？
6: 既是一回事，也是两回事。
3: 一如师父睁开眼睛看了冯宝一眼，又缓缓答道：
6: 告子之色，是乃女色；心经之色，是乃大千世界诸般物象，亦有挚爱之意。凡眼之所见，耳之所闻，鼻之所嗅，舌之所言，身之所触，皆为色。心经之色，包含了告子之色，所以说既是一回事，又是两回事。
5: 那么色为何就是空呢？
3: 冯宝问话的口气虽说恭敬，但细心人仍能听出有拷问的意思。一如师父并不计较，他盘腿坐在椅子上，从容地答道：
6: 五蕴之中上分两法，第一蕴为色法，其余四蕴

0: 为心法，色法指大千世界诸般物象，心法乃众生本体感悟之道。五蕴皆空这一句，乃是整个心经关键之所在。须知大千世界诸般物象，没有任何一件一成不变。就说冯施主你童年时的样子，现在已经无法追回，入宫前和入宫后也大不一样，昨日之你与今日之你也迥然不同。请问哪一个时间的冯公公是一个真我呢？如果你认为当下坐在这儿的冯公公是真我，那么过去所有时日的冯公公岂不是假的吗？所以父母所造之色身总在变化之中，这叫无常。无常生妄见，往往我们认为的真其实是妄。在色身中你找不到真实的体性，所以说色即是空。一如和尚隐约感到冯宝心火正旺，故委婉地借解释心经之机加以规劝。冯宝向来心细，哪会听不懂一如话中的玄妙呢？一如话音一落，他就说：
1: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听一如师父这么一解释，我冯某也明白了不少道理。
0: 一如微微一笑：冯施主也是有大乘根器的人，若不是这样，不会对心经如此熟悉。
1: 一如师父这是过奖啊，我这点东西是从主子那儿捡来的。
0: 冯宝说着，看着木讷坐在一旁的孟冲，又接着说：
1: 孟公公也应该知道，当今皇上的生母贵妃李娘娘，在宫里头被人称作观音在世。他老人家每天早晨起来必定焚香净手，恭恭敬敬抄一遍心经。如今他抄过的经文怕要码半间屋子了。
0: 哦，如此虔诚向佛，必是社稷苍生的福报。善哉善哉。一如是由衷的赞叹。冯宝接着又说：
1: 前几日贵妃娘娘还把我找去，说是要为皇上找一个替身剃度出家，并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办。我准备把这几天忙过去了，把京城各大寺庙的高僧都请来共同进行这件事，到时候还望一如师父能够参加呀。
0: 阿弥陀佛，贫僧愿恭逢其圣。一如答过，他感到冯宝夜访孟冲一定有事，自己不方便再待在这里了，遂起身告辞。孟冲还想挽留，冯宝却说：
1: 孟公公有心向佛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今晚就让人送一如师父回昭宁寺安歇，何时想学了就坐轿子过去，或者把一如师父接过来，也不差这半会儿功夫。
0: 孟冲害怕冯宝在这里久坐，故想留住一如牵制，见冯宝如此婉转逐客也没了法儿，遂安排人把一如送回了昭宁寺。一如刚离开客厅，冯宝听着嘟嘟而去的脚步声，回头来问孟冲：
1: 孟公公。

0: 不是相信道教吗？怎么又改姓佛教了？孟冲一听话中有话，耳朵立刻就竖了起来，紧张地说：冯公公真会开玩笑，我哪信过什么道教啊？冯宝冷冷一笑：哼，你既压根儿没信过道教，为何要把那个妖道王九思吹得神乎其神，还推荐给先帝呢？
1: 这
0: 孟冲一时语塞，他偷偷去了冯宝一眼，心里头更是突突的打鼓。刚才在一如面前，冯宝春风拂面，谦逊有加，如今虽然还是一张笑脸，但却是笑里藏刀。孟冲顿时有了不祥之兆。
2: 冯公公，你知道咱们都是皇上的奴才，皇上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哪能推诿呀？
0: 嗯，理儿虽然是这个理儿，但凡事总得想个后果吧。冯宝摸着光溜溜的下巴，故意拿腔拿调地说：
2: 孟公公，我今天来这里主要是想给你透个信儿。
0: 孟冲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上了。
2: 有什么祸事吗？是不是祸事我说出来，孟公公你自个儿揣摩。
0: 冯宝狡快地眨了眨眼，接着又说：
2: 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先帝在的时候，你这个司礼监掌印的确让先帝满意，但是你却无意中伤害了一个人。
1: 谁？
2: 李贵妃。
1: 他？
0: 孟冲倒吸了一口冷气呀，他紧张地问：
1: 冯公公，贵妃娘娘他说什么了？
2: 他今天把我找到乾清宫，数落了你四大罪状。第一，你把奴儿花花弄进宫来，把先帝迷得神魂颠倒。第二，你偷偷领着先帝乔装出宫，跑到帘子胡同找娈童，让先帝长了一身杨梅疮。第三，你把四个小娈童化妆成小太监弄进宫来，被太子爷，也就是当今皇上瞧见了，你又指使钟鼓司杀人灭口，弄死了那个王凤池。第四，也是贵妃娘娘最不能饶恕的，你把那个妖道王九思引荐给先帝，还弄出征召100双童男童女配置阴阳大补丹的闹剧，先帝英年早逝，就因为你这一系列的馊主意。
0: 冯宝娓娓道来，不见火气，可是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在孟冲听来都如巨雷轰顶。冯宝一席话说完，孟冲已经如木头人一般，唯一证明他是个活人的是脑门子上秘密地渗出了一层豆大的汗珠啊。冯宝见他这副样子，心中有一种快感，他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提着嗓子说道：
2: 孟公公，你怎么不回话呀？
1: 啊，哎，
0: 孟冲如梦初醒，定了定神儿，然后哭丧着脸说：
2: 冯公公，你别绕弯子了，是不是新皇上让你传旨来了？嗯，

0: 皇上昨日刚登基，还顾不上下这道旨。但我听李贵妃的口气，倒真恨不能立刻就把你孟冲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孟冲噙着泪花说：
0: 事到如今，我也无需辩冤了。不过冯公公你也清楚，你数落的那四条罪状条条款款，都是奉先帝旨意办的。
2: 孟公公，你若这么说，只会惹怒李贵妃，真的招来杀身之祸，而且把四件事全都推在先帝身上，亦与事实不符啊。
0: 有何不符？
2: 没有你从中撺掇，先帝哪知道那个王九思啊？
1: 孟冲勾头不语。冯宝又说：
2: 王九思现就拘押在东厂，几次受刑下来，他把什么都交代了。
0: 啊，他说了些什么？
2: 说的太多了。
1: 冯宝欲擒故纵，兜着圈子说：
2: 若把他的口供交到三法司，孟公公，你恐怕十个脑袋也保不住啊。
1: 孟冲再也坐不住了，起身走进了内院，抱出一个红木匣子来，双手把匣子递给了冯宝，失魂落魄地说：
0: 冯公公，王九思让我把他引荐给先帝，答应事成之后送我10万两银子，后来又给我送过2张银票，总共15万两银票都在这匣子里了，我现在全都交给你。
1: 冯宝打开匣子一看，果然躺了3张银票。他仔细看了看，都是京城头号钱庄丰隆号建票集队的1等1银票。顿时间心中一阵狂喜，他今夜前来要榨取的就是这个。其实王九思在东厂大牢里屁事儿也没交代，冯宝凭直觉就断定孟冲在王九思身上吃了不少好处，就想炸他一炸，没想到这个憨头一炸就灵。银票到手，抬头再看看孟冲一副带寡的狗熊样，顿时又动了恻隐之心了。冯宝假惺惺地叹了口气：
2: 孟公公毕竟是老实人，但总该记得古训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 孟冲心里头酸楚，咕哝道：
0: 古训太多了，我记得还有一条，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我现在是寇了，说是寇，这是我孟冲抬举自己，其实我是被绑在案板上的猪，等着被剥皮。
1: 冯宝扑哧一笑：
2: 谁敢剥孟公公的皮呀？我冯宝可是布衣。
0: 啊！
1: 孟冲听出了话中有风啊。冯宝改了一个亲切的称呼，动情地说：
2: 老孟啊，我们两个差不多同时进宫，都40多年了，平常虽然锅里不碰碗里碰，闹些小别扭，但真正碰到较劲儿的大事儿，历时间那份感情就塞满心窝子。你想想，你眼下这个处

0: 睛。我冯某能见死不救吗？
1: 孟冲深知冯宝的秉性，哪怕明天就要动你的刀子，今天看见你还是一个哈哈哈三个笑，绝不让他看出任何蛛丝马迹来。现在见冯宝的态度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根本就不敢相信呢。但

0: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1: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2: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0: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
1: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2: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1: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2: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1: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11集。
3: 王献平皮肤黑，村里人都叫他黑子。刚回到梁家河的时候，村干部让王献平给村里写宣传标语，办黑板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内容王献平至今还记得。大队成立合作医疗站后，王献平因为在学校学过些医学知识，被推荐为赤脚医生，负责前后两个生产队的医疗卫生工作。那个时候，农村人缺吃少穿，生了病一般都会扛着，实在扛不过去了，才会去公社医院或县医院。对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民来说，买药的几角几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2: 一次，村民吕能胜突发肚子疼，疼得满头大汗，去县医院治疗好转了，回到家又犯了。吕能胜的婆姨跑来找王献平，央求他：
3: 你去看看吧，不怕，治好了是你的功劳，治不好是他命苦。
2: 看了看吕能胜的病情，王献平想到了针灸，他试着给吕能胜扎针，没想到扎了两次后，吕能胜的病竟奇迹般的好了，再也没犯。王献平因此出了名。王献平明显感到乡亲们总是有意无意的抬举他，于是不管刮风下雨，他总是随叫随到。
3: 年轻人的心灵碰撞容易擦出火花。习近平他们来到梁家河后，大队把王献平和习近平他们都编到了基建队，负责打坝修梯田。王献平和知青们一起劳动干活，很快就熟悉了。劳动之余，年轻人喜欢扎堆聊天，有时还会捉对摔跤，休息的人则在一旁加油鼓劲儿。习近平比王献平小3岁，王献平说，一有机会他就要跟我切磋切磋，那段时间虽然特别辛苦，但我们这些年轻娃娃过得很快乐。就这样，王献平跟习近平他们成了十分要好的伙伴。
2: 2009年11月13号，习近平到延安考察，因为行程安排得紧，就把王献平等几个要好的伙伴请到延安见面叙旧。回忆起两人摔跤的事儿，习近平说，那个时候真开心呐。1970年9月的一天，习近平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对来串门的王献平说，黑子，我送给你一个笔记本，你能看上不？咋能看不上呢？你送给我，我就拿上。王献平没舍得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字，一直保存着。
3: 1971年1月，县里给大队发来一个通知，准备调王献平去官庄公社工作。习近平知道了他调动的事，一次劳动结束后，拿出一本毛主席诗词送给了王献平，上面用钢笔写着，送黑子，工作纪念。
2: 习近平在村前修淤地坝时，就是王献平帮他给社员做工作。 他明白这块淤地坝打成后对村民

什么。他也知道习近平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办成，但他更能理解习近平为民办事的情怀。特别是当他听说习近平还要在梁家河办铁业社、缝纫社、磨坊后，就认定习近平是一个心里装着老百姓的人，他要向习近平学，心里要装着老百姓，当了干部也不能忘本，要留住身上的泥土味儿。王献平说，晋平从心底里热爱人民，把老百姓搁在心里。这可是哪一所高等学府、哪一座象牙塔里都学不到的真东西。他还说，无论一个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当中，只要能积极地面对生活，无私地为他人奉献，抱有远大的理想，那么你无论将来成为工人、农民、学者、医生、教师，或是国家干部，都能为人民服务，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直至成为栋梁之才。

0: 虽然工作在外，但王献平一直牵挂着梁家河的乡亲们。有一次，王献平回到家里，坐在炕上，一边吃饭，一边问婆姨：吴玉华去世后，家里人的光景能过下去不？吴玉华当年是队里的击剑队长，为村里打坝修梯田出了大力。婆姨说：哎，光景可怜着嘞，老婆婆有病，儿子半憨，孤儿寡母，光景能好吗？王献平跳下炕，来到武玉华的家，进门一看，老婆婆生病睡在炕上，儿子也躺在炕上，家里乱糟糟的。王献平跟老婆婆说了一会儿话，就放下100元说：先去看病，病好了，光景才能好吗？在当时，100元几乎是王献平一个月的工资。老婆婆望着王献平，拉着他的手，感动得泪水直流。不久后，老婆婆提着一篮子鸡蛋来到王献平的单位。
1: 黑子，是你救了我的命。
2: 梁家河村口有一段路，河沟连着陡坡，很不好走，拖拉机过这段路也得找几个后生推着才能上去。王献平就想着怎么把这个陡坡给收拾一下。王献平找到省公路局，想办法为这条路的改造立了项，在河沟处修了座过水桥，降低了坡度。此后村里人再也不用因为这条路犯愁了。王献平心里装着梁家河，想着梁家河，为梁家河人帮忙做好事，因此在梁家河威信很高。村里人闹矛盾，只要王献平出面调解，人人信服。
0: 前几年村里选举，几大户族之间闹矛盾，有人甚至跑到省城上访。乡上县上找到王献平，请他把上访的人劝说回来。王献平拿起手机就给上访的几个人打电话：你们是咋了？事情乡上解决不了还是县上解决不了啊？跑到省城给咱梁家河丢人去了？赶快回来，回来解决问题。上访的人回来后，王献平了解了事情的原因，分析村子的问题，让上访的人放下了思想包袱，村里的选举得以顺利进行。
2: 王献平一直记得2009年习近平回到延安时给他说的话：黑子，今后给村里多出主意，献计献策，协助村里的干部，帮助全村都富起来，过上好日子。这句话让王献平感慨无限。离开这么多年了，晋平还这么牵挂梁家河，关心梁家河。我本身就是梁家河人，哪能不帮梁家河呢？离岗后，王献平住在县城水厂沟，沟里出行的路又窄又陡，坑坑洼洼，遇到下雨下雪，泥泞不堪。他便自己雇了个三轮车，买了120多车石子儿，把整条沟垫得平平整整。提起这件事，沟里的人无不称赞。县城建局局长知道这件事后说：你做了城建局想做未做的事。
0: 乐于助人，说话有理有分寸，这就是人们心中的王献平。因此周围的人有了矛盾，总会找王献平给评评理。最多的一年，王献平调解各种邻里矛盾11起。王献平在延川县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2014年他入选陕西好人，成了当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王献平说：当干部的身上要留住泥土味儿， 扎根群众，才活得充实。

0: 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1: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2: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1: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3: 改革开放让梁家河村民过上了好日子。刘瑞莲，小名争气儿，曾是一个苦孩子。在他的儿时记忆里，他和弟弟妹妹夏天几乎没有穿过鞋，晚上四个娃娃合盖一床被子，就连吃顿白馍馍都是奢望。
4: 17岁那年，刘瑞莲嫁给了梁家河村民巩正福，婚后的生活依旧艰难，一家人的饭桌上仍是少不了野菜。刘瑞莲说，在能吃的野菜中，一种叫羊脑烧的植物叶子最难吃，嚼在口中扎乎乎的，吃在胃里消化不了，他一吃就胀肚子，连着吃上几天，手和脸就肿了。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先后办起了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缝纫社要选3名妇女当社员，刘瑞莲没想到自己也被选上了，欣喜的一晚上没睡好觉。缝纫社实行计件挣工分，做一件衣服计2分。为了多挣工分，刘瑞莲跟丈夫巩正福商量，借钱买了台标准牌缝纫机。他常常是匆匆吃口饭就干活，把需要手工做的活拿回家里晚上继续做。
3: 打坝造地，多种经营。在习近平的带领下，梁家河1974年粮食总产量由1971年的109465斤提高到179946斤，人均生产粮食689斤，一个工日分红7毛2。
4: 1984年春天，刘瑞莲第一次听说包产到户，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4个字在他生活中的分量。他不知道一场影响整个中国农村的变革已经开始了。如同许多陕北农民一样，刘瑞莲一家用勤劳换来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1-2年下来，粮顿满了，装不下了，刘瑞莲就把粮食装进化肥袋子垒在空窑里。望着用汗水换来的收成，刘瑞莲心里乐滋滋的。有粮食吃了，但缺钱花。看到有人外出打工，刘瑞莲心里也盘算着到城里找事儿干。农闲的时候，她和丈夫来到延川县城，给人包冰棍儿，再打点零工，生活渐渐有了起色。他们被称为梁家河第一代农民工。1990年后，刘瑞莲再也没有为家里的吃喝用度犯过愁，她第一次对自己的生活有了一种满足感。刘瑞莲家的光景一天比一天好，两个儿子从事建筑及装潢工作，女儿办公司。逢年过节，儿女们回家团聚，高兴之余，他担心孩子们忘了节俭，常常忍不住教育他们。生活好了，可不能忘了过去的苦日子，这是大家拿苦水换来的，我就怕你们忘了本。
3: 改革给农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开放为这个变化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山还是那座山， 沟还是那条沟，梁家河农民却再也不是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了。1993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回到梁家河，看到乡亲们不再为吃穿发愁，他和乡亲们一样高兴。吃饱饭曾经是他和乡亲们的一个梦想，看到家家户户有余粮，他怎能不高兴呢？

0: 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岩人啊，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启程点。
1: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2: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1: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3: 1999年是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这年国家提出了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政策，要求延安人民变兄妹开荒为兄妹造林，实施退耕还林，建设美好家园。延安将25度以上坡耕地全部退耕还林，保留人均 2.5 亩高标准基本农田作为一项保障措施，在全市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绿色革命。村民王富忠回忆，过去一干就是一整天，两头不见日头。由于土地贫瘠，王富忠的地里只能产些土豆、小米，而且收成很差。对比过去，王富忠感慨万千，现在地就在家门口，不用爬山，甚至是开着三轮车、骑着摩托车去种地，而且一亩沟坝地产量顶得上五亩山坡地，下苦轻反而打粮多。
2: 从1999年退耕以来，延安退耕田地1000万亩以上，林草覆盖率逐年提高，延安的大地实现了由黄到绿的转变。2007年延安实施退耕还林已整整8年了，初夏的梁家河

山山卯卯披上绿装，坡洼上郁郁葱葱，淡淡的草香在空气中弥漫，沁人心脾。山间鸟唱蝉鸣，置身其中，人们内心一片澄澈。乡亲们忍不住拿起笔写信，把内心的喜悦分享给已赴上海任职的习近平。同年8月28号，习近平在给村民的回信中说，自己始终不曾忘记在梁家河村度过的难忘的7年，始终不曾忘记那片曾经劳动生活过的土地和朝夕相处的乡亲们。得知梁家河山变绿了，水变清了，水电路已全部到村入户，乡亲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感到非常高兴。他在信里鼓励乡亲们，在党的富民政策的正确指引下，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带领下，通过乡亲们的共同努力，大家的生活会一天比一天更好。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演播苏阳、黎春。

0: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才10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
1: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
2: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
1: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2: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
1: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请听第12集。
3: 退耕还林是人们利用土地方式的一次转变，也使梁家河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梁家河人懂得了发展高效农业和现代农业，开始发展规模化养殖业，梁家河成为延川县有名的养殖专业村。
4: 村民梁世雄成了一名缉私令。延安实施退耕还林后，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富裕，很多人外出打工，梁世雄最初也加入了外出打工的队伍。村里发展养殖业，他响应号召回到了村里开始养鸡。刚开始养鸡的时候，因为对科学管理知之不多，前期疫病预防没有跟上，他养的鸡一下子死了4000多只，损失惨重，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2015年，他的鸡场养鸡7000多只，为提升管理水平，他又投资6万多元上了自动化养殖设备，一天能卖鸡蛋5000多个。梁世雄喜滋滋地说，2个月收入就顶外头打1年工。说起自己养鸡的经历，梁世雄说，等靠要的思想要不得，发展产业光想着靠扶持不顶事儿，最重要的是靠自身的不懈努力，跌倒了还得自己爬起来。最红火的2008年，整个文安驿镇卖的鸡蛋全部来自梁家河。梁世雄显得很自豪。
3: 2008年初夏，梁家河村委会向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写了第2封信，汇报了村里发展养殖业带来的变化和村民的喜悦。这年7月12号，习近平回信，肯定了梁家河村

0: 所取得的成绩，要求村里干部因地制宜搞好开发项目，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生活更加富裕。他还说，他始终关心着大家，希望有机会回去看看。
1: 2010年年底，梁家河成为延川县第一批脱贫村，全村总收入 225.5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500元。梁家河村委会向习近平发出了第三封信。习近平在2011年5月2号的回信中写道，村里从实际出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拓宽增收渠道，乡亲们的收入进一步增加，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对此我深感欣慰。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完成好带领群众致富的各项任务，统筹办好村里各项事业，共同创造梁家河村的美好未来。挺近平的，准没错，乡亲们坚定地说，就像当年他带领大伙致富时的情景一样。
0: 发展特色农业，拓宽增收渠道，梁家河村还积极培育苹果产业。习近平的小伙伴张卫庞成了一名果农，他把募捐园上十亩承包地全部栽上了苹果树。在发展苹果产业惠农政策的支持下，经过几年精心误作，张卫庞的果园配套了给雨窖、化粪池、灭虫灯、防雹网等现代化设施，建成了标准化生产示范园，科技含量增加了，经济效益也增长了。
1: 富起来的张卫庞还想着更大的事儿。张卫庞说，我一人富不算富，只有梁家河的群众都富了，那才叫富。他成立了张卫庞苹果种植合作社，主动接纳本村和周边村的27户村民栽植苹果。张卫庞说，以后不能再走重数量轻质量的老路了，要彻底换脑子，走精细化、科技化、优质化的发展之路。他表示，线上构建大梁家河流域生态产业带，他的合作社计划再吸收一些农户，把果园建成集观光、游览、采摘为一体的多功能园区，让更多的人吃上梁家河的苹果。
0: 如今每到金秋时节，在梁家河的原卯上坡洼间，万树枝头果红飘香。以张卫庞为代表，一批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新农民成长了起来，在奔小康的路上，梁家河会越走越好。
1: 2013年7月，延安市遭遇自1945年有气象记录以来过程最长、强度最大、暴雨日最多且间隔日最短的一次持续强降雨袭击，山体滑坡、房屋垮塌、道路冲毁、电力中断、库坝告急、农田毁坏。延安市13个县区共计 154.5 万人次受灾，4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120多亿元。在这场严重的灾害中，梁家河 80% 农户的窑洞受损，部分窑洞坍塌。
0: 灾后重建的时候，当地政府决定梁家河实施移民搬迁，梁家河村100多户人家将陆续搬迁到镇上居住。梁家河的孩子 全部在文安驿镇上幼儿园、读小学，接受更

0: 梁家河原址将在恢复原貌的基础上，建成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地、青少年三观教育基地、美丽乡村示范基地。
1: 人们被这一计划鼓舞着。梁耀进说，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住进楼房。小区当年破土动工后，梁耀进有空就会去看一看，他要看着房子一砖一砖地建起来。2016年6月，梁耀进搬进了楼房。他说，现在家里家电啥也不缺，光笔记本电脑就有两台，两个儿子也都买了车，搬到镇上后想回梁家河也方便。2014年1月，梁家河村委会给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写信，详细汇报了村里经济社会发展及灾后重建情况。5月5号，习近平总书记给梁家河村复信，他在信中说，去年夏天，银川遭受了严重的持续降雨灾害，我一直惦记着村里的乡亲们。在党和政府支持下，你们带领乡亲们积极抢险自救，全面启动灾后重建，稳步发展农业生产，村民收入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得知以后感到欣慰。我说过，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让村里乡亲们和全国广大农民一起早日过上小康生活，一直是我的心愿。今年村里制定了发展计划，希望你们带领乡亲们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努力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把村子建得越来越美丽。

0: 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1: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
2: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
1: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梁家河编写组。
3: 习近平当年的房东刘金莲说，如果再生了病，我不会硬扛的。在没有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前，农村人生病一般都是硬扛着，实在扛不过去了才会进医院。刘金莲的老伴张清远就是小病拖成大病去世的。刘金莲感叹老伴没有赶上好时代，要是放在现在，他就不会死了。上了年纪的刘金莲患有哮喘病，同时还患有肾结石、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等多种疾病。
4: 但国家推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让他看病有了保障。
3: 刘金莲说，哮喘犯了就吃点药，冬天哮喘比较严重的时候，我就去县医院住几天，出院后报销的钱很快就下来了，花不了自己多少钱。刘金莲说，现在只要哪里不舒服，他就会及时去看医生，不会硬扛着。2015年上半年，刘金莲感觉胳膊疼，到医院检查后发现长了个瘤子，他便做了手术。刘金莲说，报销了近8000块，帮了大忙。
4: 除了合作医疗，
3: 梁家河村民有了养老保险，60岁以上老人每人每月还享受档次不同的老龄补助。富裕起来的梁家河人也更加重视孩子们的教育问题，纷纷送孩子到镇上、县上的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已先后有10余人考上了大学。

0: 2015年正月，经过全体村民讨论，梁家河要成立乡村文化旅游公司了。村委会聘请专家做了规划，建设知青生活体验园、生态农业观光采摘园、传统耕作实践园，恢复了知青旧居、沼气池、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菜园、打谷场、水井等，拓宽了原有的通村道路，打通了全长 19.8 公里的大梁家河环线，维修改造了6条23公里的环山生产道路，建成了培训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硬化了入户巷道，配备了垃圾桶，安装了太阳能路灯。
1: 2015年5月1号，梁家河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并投入运营，当日接待游客突破6000人次。梁家河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有员工125人，90%是梁家河村民，只有讲解员、财务人员等专业性较强的一些岗位通过社会招聘。公司经理、回乡创业的梁家河村民王宝玲说，在人员安排上，根据村民年龄和特长分配相应的工作，岗位不同，工资不同，驾驶员每月3000元，保安人员每月2000元，卫生保洁员每月1200元。在名额分配上，我们坚持总书记留下的一碗水端平的好作风，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每家至少安排一人在旅游公司上班，这样群众谁都不会有意见。
0: 村委会在公司的运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村委会用习近平提出的好干部的5条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来要求自己。村支部开展了党员示范岗、党员示范户、党员先锋模范等多种形式主题活动，让党员走上岗位、走进企业、走进家庭、走进田间地头。如今梁家河村办起了农家乐、小吃摊和窑洞宾馆，成立妇女之家手工艺品合作社，制作售卖鞋垫、布堆画等手工艺品，建起了乡村互联网，方便了村民学习，送学进农家，提高村民的农业技能。
1: 刘金莲成了梁家河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保洁员，每个月有1200元的固定工资。他还在自家院子里摆了个小摊儿，出售手工鞋垫和土特产。
0: 王宪军成了停车场管理员，这比在地里刨食可强多了。他说，过去种玉米一年到头挣个4000-5000元，现在我和老伴儿各自每月挣1000多元，小儿子有3000多元，一家人团团圆圆，这最好。
1: 当年的缝纫社社员刘瑞莲则当起了义务讲解员，他的儿子巩岗投资15万元经营起了农家乐，还注册成立了智山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梁家河品牌的小米、红枣。
0: 村里还成立了养猪专业合作社，吸纳村民入股，截至2017年7月，总共出售19棚，合作社分红351.5万元，户均分红近1.8万元。另外还有4户养殖大户，年收入350余万元。成立了苹果专业合作社，按照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的办法，提升苹果的产业化水平。至此，梁家河所有群众都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1: 2017年，梁家河村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820万元。比上年增加1520万元，人均纯收入达2万零

0: 1826元，比上年增长 15.7%。 梁家河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养猪专业合作社、苹果专业合作社，加上小商品生产、农家乐等各种致富形式聚合在一起，把梁家河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轨道。新的发展理念让梁家河人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1: 2017年10月18号，梁家河的村民们齐聚村党支部，期待着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开幕。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掌声不断，梁家河村党支部会议室同样回响着热烈的掌声。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0: 书记的话说，这叫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1: 进入新时代，把咱的旅游办好，把产业发展好，把村子建设好，
0: 咱不能给总书记丢人，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呀。
1: 大家热烈地讨论着，满怀信心地憧憬着更加美好的未来。梁家河，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曾经是筑梦的地方，如今是梦想成真的地方。梁家河的发展一刻也没有停息，大家做规划，搞建设，聚人心，兴产业，变化一天一个样，过上了祖祖辈辈梦想的生活。梁家河变了，一条柏油马路从文安驿镇出发，穿过村子，一直修到了募军园上。小河流水潺潺，仿佛欢快的歌声。整洁的农家小院在绿树丛中伸出瓦房一角，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流连。
0: 梁家河人变了，每天面对全国各地的游人旅客，他们也主动学起了普通话，连老太太都要跟着学，怕有人问路听不懂。镇里还给村上派来了驻村的青年大学生，担任村上的英语翻译，主动向外国游客介绍梁家河的发展变化。
1: 走进新时代，要有新面貌。村党支部书记龚宝雄说，总书记的报告就是我们奋斗的方向。

0: 回顾青年习近平在梁家河的七年岁月，对比梁家河的今昔变化，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人们时时感受到梁家河这个坐落在陕西北部的小村庄，深深包含着为民造福的初心，追求真理的精神，埋头苦干的作风，攻坚克难的意志，成为每个怀揣梦想甘于奉献的青年人的向往之地，更是无数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的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
1: 伟大的时代孕育着伟大的梦想，如今的梁家河乘着新时代的东风，在新征程中破浪起航，驶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彼岸。

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演播苏阳、黎春。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致敬劳动者，平安过假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出行关注路况信息，景区游玩远离危险区域，听从现场指挥，居家用火不离人，外出及时关闭电源气源，进山踏青严守防火规定，严格遵守七个严禁六个要，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杜绝违规生产，守护生产安全。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从齐国古都到水浒故里，从仙境海岸到自然原野，俯瞰齐鲁，每一角落都有不同的风景。足不出户，用声音带你游遍山东。好客山东，现在出发。
6: 好客山东栏目由山东省十大文化旅游品牌冠名播出。

好客山东，好美齐鲁。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和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制作播出的好客山东，我是丽生。

我们这个时节应该是出行最为舒适的了，阳光明媚，春和景明。五一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呢，在交通方面，铁路12306也是采用了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的去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的异常行为。所以最近呢，也是根据这个情况，继续采用了相关技术限制措施，将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

然后放入慢速的队列，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拒绝出票。这些铁路12366注册账号在购票的时候会显示等待，支付账户支付的时候呢也会显示购票失败。那么铁路部门就建议我们一定要使用12366官方平台来购票，通过抢票软件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是购票失败。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伙儿提个醒，那接下来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齐鲁大地周游一番。有一个好消息啊，到济南游玩的朋友们以后对济南的地铁交通便捷程度会有更好的一个体验。为什么呢？这绝对是省会城市浩克山东给予外来游客的最体贴的人性化设计了。你可能想象不到，为了让旅客在济南站换乘地铁少走几步路，这座城市啊投入了超过80亿。这不是夸张啊，而是济南火车站综合客运枢纽工程项目白纸黑字的核准投资额。这笔巨资瞄准的是一个看似微小但是却困扰无数人的一个痛点，就是出火车站之后拖着大包小包在车流人海当中寻找地铁口的狼狈。而改变就在今年发生了。从济南站北出站口出来，你可以无缝衔接走进地铁2号线的站厅，这得益于去年投用的北站房。但真正的革命在南边啊，那座矗立多年的天龙大厦在2026年4月中旬已经被拆除完毕。它让出的空间是未来一个面积达到8.6万平方米的崭新南广场，规模呢是现在的4倍多。南广场的地下正在构建一个3层的交通综合体，地下1层呢是公交枢纽和商业，直接是连通地铁6号线，地下2层留给出租车和网约车，地下3层是拥有超过3000个车位的社会停车场。最关键的是，一条新建的地下人行通道将会贯穿南北广场。那么这样说大家伙儿能够理解吗？就这意味着无论你从南广场还是北广场来出站，都可以通过室内通道。比如说碰上下雨的日子，刮风的日子，非常冷的这个严寒啊，这种天气之下，我们可以避开日晒雨淋和地面交通，直接抵达地铁站了。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每一个外地游客来到济南，或者是我们济南本地的朋友都会非常的方便呢？那官方测算，这种全程室内的换乘模式将会将换乘时间缩短60%以上。那我们在不管去哪儿，我们的交通换乘时间是可控的。那以往呢可能需要10分钟的折腾，未来3-5分钟就能够搞定了。对于我们拖着行李箱出行在外的朋友们来说，是不是很友好呢？

0: 好了，以上给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我们的交通方面的情况，接下来我们会了解到的是花城咖啡戏楼品茶沉浸式的演出，你知道这些新的玩法来自于哪儿吗？还有平阴的郁金香花海约你来赏玩了，在山东美术馆齐白石的画儿简直是活了，稍后好客山东精彩继续。
1: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在山东威海的火炬八街，今天来这儿的人啊非常多，热闹非凡。
1: 当你在清晨拥抱蔚蓝大海，有人在古城聆听历史回响。
3: 欢迎八方宾从。
4: 我现在是在泰山脚下的徒步登山起点红门，在我手上这个就是最近非常火爆的登山助力机器人。
1: 当你在五岳之首遇见智慧未来，有人在市井城巷品味人间烟火。
5: 我现在在淄博最繁华的地方八大局市场，
1: 一列车连起你我的诗与远方。
6: 浩克山东齐鲁一号旅游列车

0: 南火车站正式发车，快乐的体验从路上就开始了。
1: 一列车开往黛金海蓝新山河，
2: 全方位的优惠服务联动，串联资源，拉动消费的新引擎。
3: 好客山东，下班路上好心情。

OK， 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7点整来到好客山东，我们继续带着大家一起周游齐鲁啊。在最近呢，很多的朋友会去打卡山东美术馆，确实从学我者生齐白石与山东弟子特展开始之后呢，那儿的客流明显增了很多啊。齐白石画当中的鸟兽鱼虾风景等等，简直就跟活了一样。我们来看看在特展以来这里发生了哪一些啊，其实有很多的可以推荐的一些藏品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比如说如此千里马彪彪当中藏着画家的这份洒脱，因为这个呢确实今年比较火，它是一匹线条简洁但是形象生动的一个小马，从春节以来火爆了全网，这个潦草小马的马彪彪的原型就是它了。齐白石呢是以简笔写意勾勒出了一匹断缰之马，鬃毛飞扬，四蹄腾跃，然后以俯视的角度呈现出了洒脱奔放无拘无束的一个姿态。当然在这个美术馆的展厅展出的还有同系列的十二属图的其他的一些作品，这套作品呢也是完美践行了齐白石不喜平庸不厌雷同的一个艺术追求。那如果说我们认为马彪彪是以自由奔放又个性独特的姿态示人的话，那么另外一个展呢就是万竹山居，哎，这个作品了，这个真的是能够走进齐白石的故乡的一个作品。它呢是整个展厅把传统的艺术和数字光影进行了融合，然后复原了齐白石画当中的故乡。在这儿呢脚下是池塘，波光点点，鱼虾游弋，然后抬头呢就能够看到竹林满坡，雏鸡嬉戏，所以每一笔呢都能够感受到齐白石笔下的那份宁静而又有生机的诗意啊。结局慢慢期待。再比如说墨虾图，线条简约但是又栩栩如生的墨虾也是齐白石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它呢也是凝聚着齐白石绘画风格的一个变迁。在 B4 展厅数字动画呈现的虾的演变，直观展示了齐白石如何将这一题材从写实推向写意的一个高峰。像梅兰竹菊这种清雅，墨虾雏鸡和飞鸟的灵动，还有不似之似的这种马彪彪的写意神韵，还有很多啊，这种齐白石享誉世界的名作都能够为我们展现一个全景的白石画境。感兴趣你也可以去山东美术馆去逛一逛。

外都能够看到各色的花儿盛开的美景呢？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给我们发送评论，告诉我们你家附近的美景吧。比如说这个时候的泰安绝对是生机盎然的啊，很多人呢会去爬泰山，还有呢会去走一走像啊岱庙啊这样的一些地方，牡丹雍容，海棠娇艳，跟红墙古建相映成趣，这种美景确实是特别值得我们去拍照打卡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天平湖呢，它湖水非常的清澈，繁花似锦的，也是非常漂亮。现在呢有好多的游客会走出家门去走到这儿来漫步赏花打卡拍照，或者是踏青露营小憩，这些呢都能够让我们去尽享悠然惬意的春日好时光。前一阵儿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伙儿聊过春假这个关键词啊，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共鸣，很多的亲子家庭其实都很关注这一点。临沂中小学首个春假收官，全市义务教育阶段一到八年级的学生也是迎来了零作业进补课的专属时光了。春假政策落地之后，像临沂呢，它的文旅市场就是一直在迅速的升温，那么亲子出游相关的线路咨询量啊，预订量啊，都在大幅的增长。而且在春假通知发布的当晚，咨询量其实就已经暴涨了。那像近郊踏青、江南赏花，这些都是我们山东人家庭出游的一个主流选择。像在临沂呢也是一样的，很多呢像各地的科技馆以及博物馆都成了就近出游的一些热门打卡地。那沂水的200多亩牡丹花海也成为了这个热门打卡地之一。很多的周边的短途的游的游客，还有亲子游的朋友们啊，就会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很好的去处。而且啊，在临沂当地呢，在这个时候其实除了在放春假，也是给孩子们安排了很多这种亲子家庭非常适合的非遗体验和踏印春色等等活动。其实像这样的一些实践活动呢，会增强孩子们的体验感，而且呢能够更多的了解这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哈。所以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那都适合我们去开展一些丰富多彩的一些主题活动。比如说我们近郊游有很多可以选的一些实践活动，那我们如果说游走在山东省内，省内游的话，有那么两三天的时间，也可以对一个陌生的城市进行打卡，进行深度游，深度的去了解一下。所以像这样的地方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做个了解啊，回去呢做做攻略。就好像现在在烟台也挺热闹，烟台最近呢启幕了一个活动，是仙境汉服巡游活动。这个巡游呢是从蓬莱三仙山风景区出发，沿着仙境路然后缓步前行到蓬莱阁全程广场，全程2个小时。很多人呢就会在这个沿途去感受一下身着华服的这个衣袂翩跹的一些仙女儿们。另外呢还有沿途的仙阁碧海相映成趣，还有国风展演，这些呢都是一步一景的一些地方，也叫中式浪漫啊。所以像这样的惊喜呢，我们都可以来到烟台蓬莱去找一下感受一下千年古韵邂逅澎湃的新潮，这种跨越古今的约会。

随着济南济南这个音乐的响起，我想大家伙儿来到济南一定会想找一些特别新潮的玩法吧。其实现在呢，我们在一些老的景区也能够玩了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大明湖站，现在呢我们到大明湖已经不再是单独的这种湖光观光旅游，这儿呢融合了很多湖上的咖啡、国风茶歇、沉浸式的演出等等一些新潮的体验，而且让老景区既有水墨意境又充满着年轻活力啊。另外呢，就是大明湖限定的一些网红玩法，像古法石磨、现磨咖啡啊、时辰特调、颜值超高，点一杯限定的咖啡就能够免费的登上

小鲁划船，像油纸伞、团扇也是免费提供的，所以像这些呢，其实都可以让我们从江南水墨画当中走出去，找一份非常有松弛感的啊，这样的一份惬意啊。另外呢，就是找到松弛感的另外一个地方是南风戏楼，它也是在大明湖中间，它是区别于千篇一律的一个网红茶歇的氛围，它是主打的百年戏楼加上国风创意甜品，这种差异化。它不只是作为全游济南多次推荐的一个经典项目，而且呢也是现在网络新潮的一个体验方式，而且不只是吃甜品，而是沉浸式的去感受老济南的戏曲文化。像雨禾的梳妆匣、超然楼慕斯等等创意甜品，也是在曲山艺海系列甜品当中把济南元素吃到你的嘴巴里。所以我们边穿汉服打卡出个片，边品茶听个戏，小众又高级，这种避开千篇一律的打卡就非常适合我们的新潮朋友们。而且百年戏楼呢也会有沉浸式的互动剧先生，它是一个民国商战全员入局的一个新体验啊，也是口碑炸裂的一个互动式的戏剧，让我们换个角度去玩出新意。而且每个人呢都会发一些道具，那根据这些道具和我们整个的沉浸式的一个互动呈现出来后来的这些故事，而且场景高度还原了老济南商埠，同时 NPC 颜值演技双在线，全程走动式的一个互动，沉浸式也是拉满的。那么我们从湖上漫享咖啡，到戏楼品味风雅，再到沉浸式的演出，到入戏共情大明湖，就可以感受这种多元业态换新，然后既有湖山本色，又有潮流新意，既可以休闲漫步，又能拍照打卡，哎，这种湖畔的独特的魅力。

当然我们去打卡花海，在济南还有其他的地方啊，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个时候正好是郁金香的盛花期嘛，那我们可以去到平阴方雷玫瑰花香田园综合体去玩一玩。在这儿呢有一些花海观光啊，主题乐园啊，还有网红打卡等等，以及玫瑰博物馆啊，其实它是一个田园综合体。我们在这儿呢可以去感受一下远山风车田园，以及浪漫的花海，还有萌宠乐园等等。那到萌宠乐园可以跟羊驼互动，喂小鹿，逗兔子等等，哎，孩子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小动物，所以我们也不要辜负花期，拉上搭子一起去拥抱一下郁金香花海吧。近日中国微山湖水下森林生态游在济南微山县独山岛启幕了。活动呢正式发布了一个线路，叫独山湾乡村旅游线路，通过展示水下森林生态奇观以及红色文化、渔家风情，把微山湖深厚的生态家底转化为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活动会一直持续到5月5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很多朋友在游玩我们的尼山胜境之后，都会对它的一些经典的项目念念不忘。因为在这几年，尼山胜境做了很多的升级改造以及沉浸式的一些活动，也是集结了我们的视觉震撼以及文化深度等等啊一些主题，给了大家很好的反馈和体验感。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五一假期，尼山胜境为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呢？在这儿呢，我们不妨提前透露一下，除了有巨型礼花弹破空怒放，每一朵都是划过天际的那种璀璨星辰的感觉，我们还可以去跨越山海奔赴的年度盛典啊，去感受一下超级烟火秀啊，还可以去参与一下其他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在这个孔子诞生地有一部千年儒家智慧和经验杂技艺术完美融合的一个杂技剧，叫如风百戏杏坛趣事，会隆重的演出。那这个演出呢，是能够让我们感受的那种能文能武的一种杂技剧，它跟常规的杂技还不太一样，可以让我们度过一个别有风味的文化假期。夏蝉飞，冬雪落，都是好风光。还有就是现代化的科技的一些展现，很多的亲子家庭，我们的年轻人们啊，都特别喜欢这个环节啊，就是武状元机甲演武，刚柔并济，机器人化身文武双全的机甲武状元，是力与美、科技与传统的完美融合，震撼视效，引爆全场。那机器人状元天团带来时下最潮的网红舞蹈快闪，也是打造跨越古今的舞蹈盛宴。我们呢，作为游客还可以亲身去参与互动，体验机器人对诗的这种雅趣，一起来观看机器人书法挥毫。所以在尼山胜境啊，你可以跟未来的智慧相遇，在跨越千年的文化圣地来见证一场由 AI 书写的崭新传奇。另外，一路有礼也是这一次在尼山胜境特别为大家打造的个文化类的体验。它呢是以山川为舞台，以礼乐为脚本，邀大家一起步入儒家文化的生命仪轨，来完成自己的文化成人礼。它是一场可以参与、可以感悟、可以铭记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所以就会让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步仿佛都是与先贤的对话，都是一次对自我的洗礼。当然了，还有少不了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礼乐盛宴啊，大型礼乐盛典金声玉振，它是以震撼视听的舞台艺术，生动地演示孔子礼乐教化的思想精髓，也是成为无数游客心中的必看经典了。从上演以来，它都是如潮水般的好评，很多朋友在去了之后都感觉场面非常恢宏，而且直击心灵，尤其是让孩子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最佳的选择应该就是这个金声玉振啦。因为我完全信任你，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看一看灯光秀，看一看沉浸式的演出，然后呢做一做成人礼，或者是我们去了之后呢，到尼山书院酒店，然后住进一幅山水画当中，来感受一下喧嚣之外的自然，其实都是非常棒的享受，让山风吹散我们的疲惫，让流水带走我们的烦忧，在慢下来的时光当中来度过我们的五一假期。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现在在五一期间啊，如果说大家想要中间啊，比如说前面我们值两天班，然后中间

0: 出去出行，那尼山胜境就是一个很棒的选择了。我们可以白天逛一逛尼山胜境，晚上呢去看一看精彩的演出，然后回到酒店泡一个热水澡，享受一下温馨的家庭时光，还可以给家里的孩子宝贝一个充满着文化味的快乐假期。
1: 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
0: 那么在最后呢，给大家再推荐几部电影吧。今年的五一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啊，影片阵容也是持续加码。截止到目前，有非常多的一些定档五一的很好的影片，一共18部，比如说《浴血困牛山》《寒战1994》《时间敢死队》《森中有灵》等等，都涵盖了动画、喜剧、悬疑、历史、战争等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也是满足了不同观众观影的喜好。我们呢都可以到影院一起先睹为快。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啦，跟大家一起来约到明天下午的17点吧。明天下午的好看山东，我们继续相约，拜拜。我想说起

0: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二十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1: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北京时间17:30。

0: 首先登场的是爱讲故事的青年作家马玉伟，和用潮流语言成为学生好朋友的黄君豪老师。
1: 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请坐，请坐啊。《西游记》九九八十一难，我们看看今天我们这个课堂会遇多少磨难。大家都看过《西游记》吧？都看过 ，OK 啊。但是我们很多人看的是什么？很多同学看的可能是《西游》的电视剧。大家看黑板上最早的一部《西游记》是哪一部？
4: 86
1: 版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吧？然后中间那个老师小时候看的，猴哥猴哥。
5: 真了不起！
1: 你看《西游记》让我们没有代沟了。我们很多人啊，可能是《西游记》比较好的观众，但是我们是不是《西游记》比较好的读者呢？今天进入《西游记》的学习，《走路与驾云》《西游记》的精读与跳读。之前给大家布置了一个小任务，给孙悟空设立一个个人简历，我们从他的籍贯、父母、特长、武器、弱点、外号、学校等等去考虑。那首先，孙悟空的籍贯是哪里？那位同学，您说。
6: 是傲来国花果山。
1: 很好，国籍连他们家小区都说出来了，花果山水帘洞。那我要问的是，他是哪个州？
6: 东胜神州。
1: 非常好，我们再来看，孙悟空的妈妈是谁？
5: 石头。
1: 很好，孙悟空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所以他妈是石头。那我现在问你，四大名著还有哪一部也从石头开始？
2: 《红楼梦》。
1: 《红楼梦》，《红楼梦》又叫《石头记》，还有一部名著，
6: 是《水浒传》。
1: 《水浒传》为什么？
6: 因为它里面是有一块压着108好汉的石头，然后被一个人搬起来了。
1: 掌声送给他，这叫细致。很好，请坐。四大名著有三本从石头开始写起，绝对不是偶然。那为什么作者要这么写？
7: 这个石头是那个女娲补天时掉下来的一块神石。
1: 对，那我为什么不能，比如说我写的时候，我从藤上截出来，当年盘古开天辟地有个藤啊，像七个葫芦娃一样也挺好，为什么从石头里面蹦出来？
7: 我觉得应该是他那种精神。
1: 精神，泰山石敢当，对吧？很勇猛的精神。请坐啊，你说说看，人类经过很多社会形态，其中有个跟石头相关的，什么时期？
6: 石器时代。
1: 那为什么叫石器时代？
6: 是他们当时人类用的工具大多都是石制的。
1: 非常好，你想想看，那个年代的人对于石头是怎样的态度？
8: 尊敬。

0: 尊敬这个词用得很漂亮，尊敬一个东西尊敬到顶峰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能怎么样，成神，能够诞生出生命，理解了吧？所以你会发现孙悟空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第二个问题，孙悟空有哪些特长？
1: 他的特长是降妖除魔，然后他还有火眼金睛，可以看透人间的善恶。
0: 还有什么本领？
1: 他有筋斗云。
0: 筋斗云很好，还有呢？
1: 他有个武器，如意金箍棒。
0: 如意金箍棒是他的武器。孙悟空变换成各种各样的东西，那叫什么？
1: 那叫72变。
0: 非常好，请坐。
1: 还有法天象地。
0: 好，这个讲得很细致了。那筋斗云有多远？一起说，
2: 10万8千里。
0: 很好，10万8千里。那问题是，10万8千里
3: 刚好是绕地球一圈。
0: 你说的很对，这个距离很对，但是是什么距离？大胆的猜，
3: 10万8千里刚好是绕地球一圈。
0: 你说的很对，这个距离很对，但是是什么距离？大胆的猜。
4: 我觉得正好是东土大唐到西天的距离。
0: 掌声送给他，非常好。据当时的地理图书记载。从长安城出发到达西天正好是10万8千里。那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不那天早上唐僧遇到孙悟空，对吧？师傅，你要去哪儿？我要去西天求取真经。一个跟头到西天10万8千里吧，取完经一个跟头回来西游记完。他为什么要写这么多99、81难呢？你小时候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不要觉得很幼稚啊，你说。
5: 唐僧是肉体凡胎，所以第一个是没办法承受，第二个呢就是佛祖既然就是要磨砺意志，所以是不可能让他们这么轻松的到达西天的。
0: 很好，他先讲了一个唐僧是什么肉体凡胎，他干嘛是做不了筋斗云的。他的第二点是很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佛祖要磨练他们，那么到底磨练的是什么。老师再补充一个小知识，这本书你们应该没有读过，一本佛经叫《六祖坛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来，一起来读：先除十恶，起。
2: 先除十恶，即行10万；后去八邪，乃过8000。
0: 什么意思？谁来说说看？我问你，你有什么邪念跟恶念？跟全班同学讲一下。
3: 好玩，
0: 好玩啊，很好啊，能坦诚自己，不错啊。这种邪念跟恶念未必是杀人放火这样的大劫大恶，你贪不贪吃啊？贪吃吧。你贪不贪睡啊？贪睡吧。你懒不懒惰啊？你仔细想想，我们就是一个猪八戒呀，我们兼具了猪八戒的那么多的毛病，所以人的内心都是有恶念，都是有邪念的。先除掉十个恶念走了多远？10万。再去掉内心的8个邪念走了多远？这叫10万8千里。所以《西游记》10万8千里的路程实际上是怎样的一个路程？你概括一下。
6: 去除内心的恶念和邪念的。
0: 太漂亮了，掌声送给他。
7: 我觉得这些问题很随意，这没有那种。
8: 就是问一个。
7: 对，我觉得现在没有串联的感觉。
8: 对啊。
0: 孙悟空的武器是什么？金箍棒。金箍棒多重？有没有同学知道？猜一猜。
6: 18万。
0: 18万多了。
6: 9万。
0: 也多了。孙悟空拿不起来。金箍棒多重？叫13500斤。那我现在问你，金箍棒为什么是13500斤？不知道是吧？确实有难度，我们还得借助其他的书籍。有一本中医的典籍叫《黄帝81难经》，里面讲过一句话：人一日一夜。起。
2: 人一日一夜翻13500斤。
0: 所以你告诉我，金箍棒是什么？
6: 是人一日一夜那个
0: 的什么
6: 的呼吸。
0: 呼吸，大声一点说。
6: 呼吸。
0: 非常好。我们再大胆一点联想，古人认为呼吸跟什么相关？呼吸跟肺，当然这个很科学。还跟什么相关？在古人认为，
6: 生命。
0: 跟生命，跟我们的这颗心有关系。所以你会发现金箍棒有什么特点？
6: 它可以随着使用人的心情而变化。
0: 非常好。平时放在哪儿？
6: 平时可以放在耳朵里。
0: 它就是身体的一部分。但什么时候会变大？
6: 拿出来的时候。
0: 他为什么要拿出来？
6: 要去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
0: 还有什么？你比如说孙悟空犯的最大的一件错事是什么？
6: 他打了天庭。
0: 大闹天宫。那是孙悟空什么时候？
6: 出生那一会儿。
0: 他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6: 很急躁。
0: 很急躁，很愤怒。所以你看，金箍棒平时很小，放在耳朵里面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当他很大，当他愤怒的时候，这个金箍棒变得奇大无比，大闹天宫。所以你觉得金箍棒是什么？
6: 是内心的象征。
0: 掌声送给他。内心的象征。所以大胆一点猜，金箍棒就是人的这颗心啊。孙悟空最怕什么东西？紧箍咒啊。所以每次你很调皮的时候，你妈总要说，哎，要开学了，你要怎么样，要收一收心啊。所以你看，紧箍咒其实就是你爸妈的叨叨念念，所以孙悟空也害怕这玩意儿，实际上是要克制住他那颗随意变大的心。最关键的问题来了，孙悟空有哪些外号？
8: 有齐天大圣的外号，变马龙。
0: 很好。官职？
9: 美猴王。
10: 孙行者。
0: 孙行者，很好。
6: 斗战胜佛。
0: 斗战胜佛，很好。但是我们如果去读回目，有一回回目叫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所以他有个外号叫心猿。想到心猿，很自然想到一个成语。什么成语？
4: 心猿意马。
0: 什么意思？
11: 应该是指内心烦乱的像猴子一样。
0: 很好。意念飘洒像什么？马。这是古人非常精妙的比喻。心猿是指孙悟空，意马是指谁？
12: 白龙马。
0: 白龙马，请坐。所以唐僧收的第二个徒弟，你发现是谁？
13: 白龙马。
0: 是白龙马，而非猪八戒。这叫意马。所以他们取得真经的那回，有没有同学知道？猿熟，猿猴终于成熟了，这是指谁？孙悟空。马驯，这个马终于驯良了，是指谁？白龙马。猿熟马驯方脱壳，有个成语叫什么脱壳？
10: 金
0: 蝉。金蝉脱壳。金蝉指的是谁？唐僧。所以理解了吧？这些伟大的名著，你会发现数字也好，人名也好，地名也好，总不是随便取的，总有它的寓意所在，这叫精读。最关键的问题来了，孙悟空的学校在哪里？一起说。
2: 斜月三星洞。
0: 很好。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我现在跟你们讲，斜月三星洞是一个字谜，谜底是什么？一起说。有同学还不知道，你看，斜斜的这个月亮，再加三颗星，谜底是什么？
2: 星。
0: 所以孙悟空在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修行，修的是什么？
2: 星。
0: 这叫修行。
2: 哇。
0: 所以，我们如何去总结孙悟空的一生？甚至于我们如何总结《西游记》这本书的主旨？我们以前老觉得这是一个神魔故事，但是如果要概括它的主旨，两个字，哪两个字？就是修行。那么精读该怎么读？我们以前读的《西游记》，那筋斗云也好，金箍棒也好，都是情节不够，还要读筋斗云有多远，金箍棒有多重，这叫什么？细节。更要读什么？寓意。情节到细节到寓意。所以我们对于精读的定义是什么？首先你要细读，第二你要精思，第三你要鉴赏，你才能感觉到名著的魅力。那我们试着来鉴赏一下《西游记》这段。这是哪段描写？描写哪里？
14: 花果山。
0: 很好。花果山，你觉得这段写的怎么样？
12: 就是挺震撼的。
0: 怎么震撼？
12: 就是里面写了他那个一些的景，然后这个景让我觉得就是眼前一亮，然后很开阔。
0: 非常好啊，情景交融啊，这个作家用怎样的手法渲染了怎样的气氛，表达怎样的思想感情，用了对仗的手法渲染了花果山的神秘气魄，表达了作者对花果山的喜爱。你们回答阅读理解都是这么回答的，有没有觉得不好的？老师再展示一段，叫市镇汪洋 威宁摇海，潮涌银山，鱼入

0: 但是实际上我要说的是，既不是抄袭，也不是借鉴。为什么？《西游记》是不是吴承恩原创的？不是，这叫历代成书。最开始啊，它往往有一种表现形式，它不是文学，而是一种口头的艺术。干嘛？说书艺人。所以这些只是说书艺人的一些套路。当然你如果感兴趣固然可以读，但是是不是一定要读，这是不一定的。这些地方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样？很好，这叫跳读。所以我们语文书里讲啊，说跳过与阅读目的无关或者自己不感兴趣的内容，也可以跳过某些不甚精彩的章节。那我再举个例子，那行者观看不尽，又见一层门，推开看时，却是一座菜园。好，菜园里风景怎么样？如果我让同学来读，你会不会读？试着来读一下。
1: 不会。
0: 为什么不会？
1: 字不会念。
0: 字不会念，说实话很正常。你让我念，我也不会念，里面很多生僻字。你说这个写的是哪个庄园知道吗？不知道。你说他是写的五庄观也好，写的哪个山哪个洞重要吗？其实不重要。如果你感兴趣当然可以来看，但是如果你不感兴趣可以怎么样？跳过去。最后我用一段来概括一下，这段话是孙悟空取得真经的时候。取得真经的时候，在灵山脚下迎接孙悟空的，你发现是一个什么人？
2: 大仙。
0: 是一个叫金顶大仙。我们啊，这个金顶大仙拦住孙悟空的去路，讲了这么一段话，来，我们一起配合一下。金顶大仙要送他们去山上，说：“且住，等我送你。”“
3: 不必你送，老孙认得路。”“
0: 你认得的是云路，圣僧还未登云路，当从本路而行。”“
3: 这个讲的是，老孙虽走了几遭，只是云来云去，实不曾踏着此地。”“
0: 非常好，请坐。”这些对话你看似无意，但实际上是在说什么道理？孙悟空来过灵山没有？来过。但孙悟空怎么来的？驾筋斗云，云来云去。但是更重要的，今天要怎么样？脚踏实地。记得我这堂课的主标题叫什么吗？
4: 走路与驾云。
0: 很好，走路与驾云，这也是我们精读与跳读的方法。各位以后在读书的时候要记得，一方面你可以云来云去，但同时阅读需要脚踏实地。下课。
5: 起立。
0: 同学再见。
6: 老师再见。
7: 我觉得他让我就是思维打开了，很有新意，跟别的老师都不一样，
8: 非常会缓解课堂的气氛。我感觉上这堂课也十分的轻松，
9: 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课堂的乐趣，而不是死气沉沉的很沉默。
10: 我相信这个学生还是很喜欢马老师的，
0: 谢谢
10: 马老师的这种青春活力。那我们来看看马老师的得票数。哇，40票，高票，
11: 高的票。
12: 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老师，同学们都会亲切地称呼我为黄药师。那是因为我会带领同学们在语文的世界中修炼18般武艺。那么今天我将带领大家修炼的是诗词的武艺。今天我们讲的这一首诗是杜甫的《望岳》。老师左手绘画，右手诗词，吟诵古诗，成就梦想。你准备好了吗？
13: 《望岳》出自同编版教材7年级下册，是诗圣杜甫现存诗歌中创作时间最早的作品。大约于公元736年，杜甫在漫游齐鲁地区时所作，描写了他对泰山的敬仰和向往，表达了他不怕困难、敢于攀登、傲视一切的雄心壮志。
12: 好的，同学们上课。
6: 起立。
12: 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12: 同学们请坐。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在语文课上同学们最喜欢涂改的诗人是谁？啊，好，确认过眼神你是对的人。来，同学你来说。
14: 杜甫。
12: 没想到这个同学一击即中。在这里老师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想问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要涂杜甫呀？
15: 我觉得他主要就是插图比较多，而且他就是那个神情，就是适用于很多种角色。
12: 太爱了你这个答案。 Hello， 各位同学，

0: 大家好，这里是 AKA 杜甫，唱跳 rap 篮球，我样样精通。
1: 他这个上课风格还是很青春的，嗯，啊，很活力的。
0: 我们的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那么今天，老师就想带着大家一起来寻找的是那一个不一样的杜甫，一个有梦想、有热爱、有诗情、有朝气的杜甫。首先的话，老师想问你们一个问题：这首诗的诗眼是哪个字？来，同学们一起告诉我。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通过“望”这个字来串起整首诗的讲解。
2: 黄老师紧扣诗眼，以一个“望”字带学生描绘出杜甫在望月中所写的远望、近望、细望、展望四幅景象，进一步引导学生体悟年轻杜甫所表达的豪情壮志。
0: 全诗没有一个字写望，但是仿佛字字都在观望。前三个其实都是实写，最后一个是虚写。前三个是写景，最后一个是表达自己的志向。那么各位同学，最后一个望究竟望的是什么？哇，都举手了，很好。你觉得他望的是什么？
3: 我觉得杜甫望的是自己和自己未来在朝廷上面可以取得自己想要成就的一天。
4: 我觉得结合他当时的一个背景的话，我感觉他是想要施展自己的才华，然后因为他的号是少林野老，嗯，所以说我感觉他也是有一种想治君尧舜禹的这样的一个志向。
0: 很好，确实啊，最后一个望字其实望的是什么呀？啊，是他的治君尧舜上，再是风俗淳，这是杜甫年轻时候的梦想。他想辅助皇帝成为尧舜那样的贤明君主，是政通人和，风俗淳厚。啊，来看一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给了我们怎样的人生启示？来，这个女孩子，你来说一下。
5: 要有远大的理想。
3: 我觉得一个人需要不怕困难，勇于攀登，然后对前途有一定的展望。
6: 当遭遇挫折的时候，不要气馁，一定要勇敢地向前。
0: 所以说，各位同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一种壮志豪情。我希望同学们跟着我念一遍，好，念出自己的梦想。要感受到的是，我一定要完成自己的梦想，不管前路多么困难。备起。
7: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好的，今天的课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8: 我觉得黄老师的课堂氛围是特别好的，因为我发现在课堂上其实出现了很多流行语。
0: 这里是 AKA 杜甫，3 2 1 stand by。 确认过眼神，你是对的人，太爱了你这个答案。
8: 他们其实是一群初中生了，我不知道这样的语态放在课堂上会不会有一点交叠啊？
1: 形式还是挺好的，但是形式可能强于内容。
9: 就是我们从这个课堂设计来说，你抓住了望，然后四句分别远望、近望、细望、展望，紧扣文本。但是你的课堂用语，包括你自己和学生之间的交流的很多用语呢，比较随意的。随意以后呢，可能会反而冲淡了、淡化了你这个远望、近望、细望、展望那些东西。
10: 很潮的件事啊，其实贴近生活很好，但是呢，它的度很关键。所以我们来看看君豪最终学生们的投票，
8: 啊，你不敢看吗？
11: 结果本身它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我是否能够有一种欢呼雀跃的心去离开这个教室，也就是说我是不是上了一堂好课。
2: 接下来登场的是人大附中青年教师郝兆元和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博士李岩。
12: 上课。
13: 起立。
12: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12: 好，请坐。我本人姓郝啊，郝老师啊。我从来的路上看见这么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他说：“山不来见我，我自去见山。”我觉得山水田园始终是我们中国人永远的精神家园。有一位诗人被称为百代田园之主，千古隐逸之宗，他就是陶渊明。今天我们一同学习《归园田居》其一，我们期待从这一首诗当中进入到 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凡事必有基础啊，我们学诗的基础是什么？先读。有没有哪位同学做了预习啊，能给大家来做个展示？哎，你来说。
13: 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念旧影，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12: 好，我想向大家请教一些基本的字词。少无世俗韵，世俗怎么解？
14: 适应
12: 世俗。哎，很好，适应世俗啊。那么韵就是按这里边说是的一种气质啊，我是没有这种适应世俗的气质啊。那么第二个，我们说性本爱丘山，这性怎么解啊？同学们，
15: 性情
5: 天性，
12: 没有说性别的，对不对？这里边我们怎么来进行分析啊？教大家文言文的试读方法。第一种是我们叫做经典试读，很多的词其实在儒学经典当中都会出现啊，比较著名的一些工具书，比如像说文啊，大家可以去用啊，像我们儒门的五经都可以去用。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中庸当中说第一句叫天命之谓性，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性应该用我们刚才哪个词说的是最合理的？
5: 天性。
12: 哎，有同学说天性，对不对？同学们，那什么叫天性呢？大家有没有学过另外一个儒学经典叫劝学呀？劝学里边哪个字提到了性啊？大声告诉大家，
6: 君子性非异。
12: 哎，君子性非异，那个性是怎么写的？写成生。也就是说一个是天，一个是生，性是怎样出来的？对，你天生的。所以说性是我们一种自然的天性，自然的本性。那么我们接着再往后就读，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那这里边这守拙就很有意思了。
1: 郝老师这种交流蛮真诚的啊。
8: 嗯，就没有那种表演的感觉。
12: 老子道德经当中说，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直的反义词是屈，所以屈就是什么意思呢？不直，对不对？拙应该是怎么理解啊？哎，就是不巧，对不对？但大家想想啊，他应该是用好词还是坏词啊？守拙归园田，
5: 好词。
12: 哎，好像应该是个好词，对不对？又很笨，又是个好词，怎么理解比较好呢？你说，
15: 不争名利。
12: 哎，不争名利的，而非常的朴实的，对不对，同学们？那么再我看，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兴，就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樊笼是相当于咱们刚才说的哪个词呢？
6: 尘网。
12: 很好，尘网。那么我想问大家，大家整个通读下来之后，如果我们用归园田居这四个字当中的一个字来概括它的话，应该是哪个字最能代表它整个的一个文脉呀？
5: 归。
12: 哎，很好，你来说。
5: 我觉得是龟字能够代表整个的文脉，因为它就是像一只被困住的鸟一样，能够回到自己愿意的生活，而不是在世俗的网中沉沦。
12: 非常好。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它是从什么地方归到了什么地方？请你来谈一谈。
15: 从尘网中，也有樊笼里。
12: 好，尘网之中，樊笼当中。很好，还有其他的答案吗？哎，你来说。
15: 我们想的是世俗和守拙
12: 啊。世俗，非常好。他从世俗的这种生活啊，从尘网与樊笼当中逃脱，那归去到哪里呢？你来。
15: 自然。
12: 回归到自然之中啊。如果我们再聚焦一些的话，他此时的心境状态是怎样的？对田园诗，哎，都是快乐的，
15: 喜悦，
12: 喜悦的，
16: 怡然自得，
12: 怡然自得的。但是大家需要注意，如果我们就说到这儿，岂不是把陶渊明给看窄了吗？这里边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自然到底是什么意思？老子《道德经》曾经说过，请一位同学来把这几个字念一下。
17: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12: 非常好，道法自然。然是什么意思啊？
15: 什么什么的样子。
12: 什么什么的样子，那你说自然什么意思？
15: 就是自在的样子。
12: 对，自在样子，自己的样子，对不对？如果我们回归到这文本当中，哪个字其实就等同于他所说的自然呢？性。哎，非常好，我听到了。哪个字？
5: 性。
12: 性， 我们刚刚说过了，性就是自然，就是你

0: 还有哪个字也可以代表它的性？
1: 手镯。
0: 非常好，手镯。自然是什么？其实指涉的是这种手镯而质朴的天性。那么话说回来，我们看看陶诗又是如何来展现这种自然之美的呢？这里的描摹对象是谁呀？是写谁呀？
1: 房子。
0: 哎，田园住所，对不对？写方宅，写草屋，写榆柳，写桃李。嗯，拿什么词写的？
2: 名词。
0: 哎，有的人说这是名词，
2: 也有动词，
0: 也有动词，哪个动词？印和。很好，那这里边有一点点小小的纰漏，十余亩八九间，这是什么词？哎，数量词，对不对？哎，他这里有没有用很多这个我们平时爱用的一些手法呀？啊，你说夸张、比喻、拟人，好像没有，对不对？好像我平时从来不这么写，是吧？我要写那个柳树，我非得拟一个人不行，我非得夸张一下，啊。鸟儿叽叽喳喳地歌唱了起来，啊，对不对？那这叫什么写法啊？这叫做白描。那就像有同学说，老师，那平时我都不用白描，为什么在这里他想用白描呢？而且历代人都说陶渊明这里白描用得好，大家有想法吗？哎，你来说。
3: 觉得陶渊明是觉得不需要那么多华丽的词藻，而是需要平淡舒缓来表达他真正的生活，去伪存真。
0: 去伪存真，非常好，请坐。去伪存的是什么呀？用原文的这个字来说，存的是拙，存的是性，对不对？所以大家会注意到，我们的手法应当同什么东西相匹配呢？同我们的主题，同我们的内容相匹配。他们匹配了才是好文章。那么具化到这一首诗当中，什么是自然？就是这种朴素的田园生活同我们这种简练质朴的手法的统一。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我们验证一下，你看看这种写法好不好。我说城堡十余座，道路七八条，好不好？为什么不好？
4: 因为迪士尼乐园它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然后我们的手法是要和主题基调相符的，然后所以说我们就更应该使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出迪士尼乐园的热闹华丽。
0: 就是它的内容同手法之间已经出现一种错位了。我们再看一个啊，这个呢是某个 APP 里的这个 AI 写的，你们觉得这样写好不好啊？同学们可能觉得，哎，这不就是我平时我们班的高分作文吗？哎，你来说。
5: 就是我感觉传统意义上的山村是那种朴素淡雅的，但是我觉得这些文章它用了比较华丽的词藻，比如说金色的光辉，然后五彩斑斓，我觉得这跟传统意义上的山村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不符合我脑子里面的幻想。
0: 嗯，这里边他已经明确说这是清新淡雅的水墨画，而他用的是呢清晨的阳光，金色的光辉，五彩斑斓了起来，大家不觉得这二者之间似乎有一种违和感吗？所以回归到我们刚才话说，自然是什么和什么的统一？形式与内容，对不对？同学们把这一点牢记住，我觉得大家以后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都没有问题了。那么我们最后再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啊，《苍狼诗话》当中说，渊明之诗质而自然。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啊，自然有内容的自然，有主题的自然，有手法上的自然。所以说这个自然呢，它实际上是多层次的。自然之主题谈的是一种手拙，自然之内容谈的是我们的田园生活。这种美可能我们刚刚读来的时候觉得平淡如水，不过尔尔，但是经过时间的淘洗，岁月的沉淀，我们会发现它历久弥新。那么就让我们以陶渊明为起点，向更高远更辽阔的审美世界进发吧。好，那么今天我们下课。
5: 起立。
6: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
7: 根据课堂智能反馈系统分析，郝兆元老师的绝大部分提问获得了同学的有效应答，师生行为转化率54%，是典型的对话型课堂。
8: 原来对他有一些偏见吧，就是会种地的小老头，然后今天之后会他引入了一个道教的概念，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后一下子串起来就哦，这个小老头好像有点东西。
9: 赵岩是我们是老朋友了，在中华好诗词啊，那个时候还在读本科是吧，当时就非常优秀啊，没想到毕业了就当老师来教诗词了，现在真是游刃有余啊，真的特别好。

0: 我觉得郝老师可贵的是他讲到了陶诗的朴素之美，并且还对比了我们现在太多的高分作文都是那样的，都是如此的华丽。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学生的审美向这个方向来拉一拉，让他们能够更有耐心去静下心来欣赏那些朴素之美背后真正的大美。
1: 您是人大附中的这个老师，您自己也是学霸，然后您也教学霸，就是我的学生已经很好了，那我还希望他通过我的课堂让学生在哪方面有更多的收获。
2: 其实这个是我在来附中的时候这个就是试讲的一堂课啊，说这是我的起点，我也是对我自己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过去我们谈文言文的分析方法很少谈经典释读，像我们这次去介绍了中庸，介绍了老子道德经，我们期望的就是他能够从我们的经学，能够从传统的这些文献当中去获取滋养。
3: 这堂课非常成功，它是融入了语言、思维、文化、审美。哦，你的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又从官场来，到田园去，引出了这个性，引出了拙，所以这个就是深读了。我们这个四大核心素养都包含在里面了。
2: 是的，
3: 看看票数怎么样？
0: 高票，
3: 40票。
4: 李岩老师气质温婉，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字学本硕博毕业，同时也是美国常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在学术上卯足了劲儿，是一个绝不服输的人。
5: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的李岩，给大家讲解的课文呢是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4: 《念奴娇·赤壁怀古》出自统编版教材《高中语文必修上册》，宋代文学家苏轼所作，豪放词的代表作。全词借对古代战场的评调和对风流人物的追念，曲折地表达了苏轼怀才不遇的忧愤之情，表现了作者的旷达之心，被誉为古今绝唱。
5: 这首词呢，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甚至是会背诵了。但是我相信我的课堂上你会听到完全不一样的赤壁怀古。据说第一轮是1对1 PK， 那我要放话给我的对手，请你放马过来吧。上课。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5: 好，请坐。今天呢，要给大家讲的课文可能是大家非常熟悉，在高一就已经学过的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但是经过我们文本细读之后，希望大家能有不一样的理解。先齐声把这首词朗读一遍。
6: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吴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5: 读得非常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诗歌的这一句，叫做周郎赤壁。这里面的周郎大家都知道，它指的是周瑜。哎，在这里呢，老师想给大家呈现《三国志》其中的一个选段。这个选段呢，是周瑜上书给孙权的一个段落。有没有同学愿意把它读一下？只读标红的部分就可以了。来，你来读吧。
7: 入座新旅，初为爪牙。贤命出征。身当一时。
5: 史实。
7: 身当史实，尽节用命，视死如归。
5: 哎，读得非常好，一个错字啊。我们说史是见的意思。那从刚才大家读的这么一句，大家能够感受到的是，周瑜他更像是一个文臣呢，还是更像是一个武夫？有同学说像武夫啊，你也认为是像武夫是吧？既然在《三国志》中是这个武夫的形象，但是在我们的词里面对于周瑜的描述是什么？叫羽扇纶巾，对不对啊？很像一个儒将，或者说很像一个文臣，然后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有一种运筹帷幄之间的感觉。大家觉得为什么苏轼要写出这种直记赤壁之战以后，虽然曹操失败了，但是他的主力尚存，后来在跟周瑜的一场战争中呢，周瑜被射伤了肋骨，然后在整顿前往这个蜀地的途中啊，病逝于巴丘，这个时候他年仅36岁。也就是说，在赤

0: 利之战之后仅仅两年，灰飞烟灭的可能不是强弩，却是周瑜。好，这里呢，我们又引入到第三个矛盾，叫做不循史实的矛盾。如上三个：一、不辨人物；二、不服事实；三、不循史实。大家觉得苏轼他真的不知道这些东西吗？他其实是知道的，对不对？他难道不知道这个史实吗？他肯定也是知道的，对不对？那由上这三点矛盾之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种苏轼他主观选择的矛盾。于是就引出一个问题啊，苏轼为什么要进行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矛盾的书写呢？他的目的在哪里呢？我们请后面这位没回答过的同学来讲一下，好不好？
1: 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他是敬佩周瑜这个人的。那从他自己现实生活中，他可能像周瑜一样怀有大志，但是相反其实可以体现他极度的怀才不遇。
0: 嗯，
1: 我觉得他和原文中的一句话是很符合的，他说人生如梦。
0: 嗯，
1: 前面所说想必是一场梦，
0: 说得很精彩啊。这是苏轼人生非常困难的一段时间，在写赤壁的时候，他为什么来到黄州？是因为他经历了人生中的一个非常大的挫折事件，乌台诗案。所以对于苏轼来说，这个时候其实是人生最为失意的时候，但是他却写这么壮丽的理想。所以他面对着这么一个土丘，面对着这么一汪几乎不流动的水，但是他写出惊涛拍岸，他把周瑜最得意的人生瞬间小桥出架啊，赤壁获胜，英雄配美人，把所有最美好的瞬间剪辑在一起，投射上他自己的形象。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他其实是正因为有矛盾，所以才显得这个理想特别的伟大。今天在这里呢，老师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感受啊，大家看看能不能理解。意象它其实是一个千层蛋糕。为什么说意象它其实是一个千层蛋糕呢？你会发现中华文明最伟大的点就是我们五千年这样延续下来，中间从来都没有变过。所以每当我们看一个作品的时候，甭管它是现代的作品还是古代的古诗，大家多多少少都能够体会到其中的感情，对不对？主要就是因为文明或者说意象它其实就是累积的。如果我们有一块千层蛋糕，名字叫做月亮，大家把这一块叫月亮的千层蛋糕切开，然后你在这个切面能够看到很多诗人他们非常短暂但是却永恒的人生瞬间。月亮的第一层饼皮可能是诗经给它铺上去的，叫月出皎兮，皎人聊兮。再往上一层奶油可能是李白抹上去的啊，叫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再往上一层饼皮可能又是苏轼给它铺上去的，对吧？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为什么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人，他们看到月亮啊，就有这样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无数个历史上这样一些名人，他们令我们动容的人生瞬间，啊，这就是我们文明特别伟大的地方。于是，我们这个文明有很多种口味的蛋糕，有月亮味的，梅花味的，竹子味的，然后还有一个味道是东坡创的，叫赤壁味的，对不对？正是因为苏轼的这样一种精神呢，所以在后世有很多人用赤壁这个意象，甚至用苏轼在赤壁赋中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精神，写了非常多的诗作词作。比如说在苏轼之后的103年，辛弃疾在归隐带湖之际，酒酣耳热之时，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念奴娇·咏东坡赤壁韵》。不止辛弃疾，100多年后的南宋，200多年后的元朝，500多年后的明朝，和600-700年之后的清朝，大家会看到这样一些大家不停地在东坡、在赤壁他们的字、词、句、感情上面不断地去唱和。这其实都是一种面对着满地瓦砾的现实啊，诞生出丰满理想的这样一种精神。当大家反复在做这样子书写的时候，于是形成了这么一个赤壁的千层蛋糕，东坡和赤壁一起就成为了永恒的意象。所以我们说意象它其实就是历史与文化的千层蛋糕。 这个千层蛋糕它最妙的地方在于，大

0: 家不光可以欣赏它的味道，而且甚至在以后的某一天，大家可能也可以亲手为它再放一层饼皮，或者是再涂一层奶油。好，感谢各位同学，我们这节课到这里结束，下课。
1: 根据西沃课堂智能反馈系统分析，相较于郝兆元老师，李岩老师课堂的师生行为转化率 28%， 属于讲授型课堂，启发指导比较低，说明李岩老师更倾向于直接给出答案或指导。依据 AI 建议，李岩老师的提问可以多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并给出解释和理由，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2: 李老师讲这个诗词这个风格
0: 我喜欢，
2: 我很喜欢，
0: 我
2: 很熟悉，就是有点像我在大学里我们上讲的课的那种风格。首先设计是非常棒的，就是矛盾看出史实和东坡心中的这个赤壁这个矛盾。
3: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讲，
4: 海选的时候也是这个内容，我说你这句话就是历史和文化的千层蛋糕，这个解读呢确实很形象，当时没有展开，那么今天他展开了，为什么叫千层蛋糕，千层蛋糕的内涵很漂亮。你的教学设计呢，好像面对的是有一定积累的层次比较高的学生，课堂教学角度上说呢，好像还缺了很多环节，比如说师生互动啊，问题的提出啊，对吧，这个就是你一言堂嘛，就是把一个学术的一个点来展开，那好像还不是完整的一个课堂教学。
5: 我跟李老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意见，可能有些学生呢，他在听的过程中他未必都能够够得着，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给学生一种启发，我们语文学习可能有更深广的一个境界，我倒是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课型。
3: 谢谢。
2: 我们来看看李岩老师的得票。
6: 你自己来预测一下是会比你高还是比你低吧。
7: 我估计能比我少一点。
2: 34票。
7: 谢谢谢谢。
8: 非常遗憾就被淘汰了。诗的话呢，太过于以我为中心去考虑问题的灌输式的讲法，就是没有重视跟学生的互动啊，这么一个层面。
9: 最大收获是给予我了一种不同的语文课的可能性，让我看到这语文课有不同的一种形态，而对于我而言也是我职业发展一个新起点，非常感激，觉得非常的幸运。
10: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房伟，今天啊和大家谈谈苏东坡以及宋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故事。这首词不遵守诗词的成法，敢于创新。古人写诗词特别忌讳啊，一首词里面反复出现某个字，这被称为叫范复。余文豹在《吹剑序录》中说啊，《大江东序》这首词啊，三次出现了江这个字，三次出现了人字，两次出现了国字、生字、故字和如字，还有两次出现了千字，以苏东坡则可，他人固不可。然语意道出他字不可太，虽重无害也。这也就是说啊，这首词虽然有这么多不守规矩的地方，虽然有这么多重复，但是因为苏东坡啊语意潇洒自然，依然是非常成功的诗词典范。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老师们的精彩课堂。
11: 下期节目中，超级语文老师们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课堂呢？

0: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
1: 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0: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神省第270124-0001。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北京时间18:3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

0: 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
1: 预计超6300万辆次。
0: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1: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0: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

0: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2: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2: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1: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3: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0: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0: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7: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8: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地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9: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我是彭博，
3: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2: 五一假期，山东文旅市场业态多元，亮点纷呈。
3: 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假日平安有序与民生温情。
2: 济南市历下区与东阿县共建非地园区，汇聚发展合力。
3: 破解跨境电商拼贵物流痛点，临沂搭建跨境电商集货平台，助推外贸稳增长。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韶华深耕射频识别领域，以多项技术创新助力行业赶超发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五一假期，山东各地推出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诚邀八方来客共享缤纷假日，全域文旅焕发勃勃生机，让游客在欢声笑语中感受齐鲁大地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4: 假期里，日照开元森博度假乐园升级特色活动，海上花招之谜、泡泡秀、泼水快闪等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欢笑中感受假日美好。游客张红阳：
5: 这个酒店可以玩水，还可以玩那个幻想岛，然后吃喝玩乐一站式解决，比较方便，挺开心的，挺棒的。
4: 这个假期文化体验也持续升温，在孔子博物馆，孔子密码、孔子周游列国文物展正在开展，汇集了两省15家文博单位130余件套珍贵文物，以路线叙事再现历史图景。游客朱迪：
6: 通过这次展览，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了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发生了什么事情，深刻感受到了儒家文化穿越时空的魅力、智慧与力量，更加坚定了文化自信与自豪。
4: 在聊城，当地依托东昌湖文旅资源，打造了大型水上实景演绎《聊城传说》，融合本土文化元素，呈现视听盛宴。游客王庆兰：
7: 看到了演员们和喷泉共舞，水花呢和灯光交织在一块儿，非常震撼，流连忘返。
4: 在淄博，花灯七彩城438亩核心观光体验区流光溢彩，88组新式花灯在夜色中熠熠生辉，璀璨夺目。景区设有6大主题片区和14个舞台，形成了一灯组、一景观、一故事、一舞台的独特格局，全方位满足游客的观赏与体验需求。外地游客刘子婷：
8: 之前就听说淄博花灯特别好看，这次专门来看花灯，没想到花灯做得这么精致，内容也特别。

0: 丰富。
1: 五一假期，德州全城欧乐堡动物王国迎来众多游客，小白狮、小熊猫等萌宠亮相，亲子体验同步升级。潍坊青州湖林谷景区以生态为特色，推出彩虹云梯、萌宠互动等项目，吸引大量游客。青州湖林谷景区市场部经理庄丽丽：
2: 五一景区开园之前呢，我们这个门票预售就已经两天达到了我们8000多的这个销售量哈。希望通过景区的不断升级打造，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游玩，拉动当地消费。
1: 东营低空旅游也持续火爆出圈，游客乘飞机俯瞰黄河口黄蓝交汇奇观，解锁云端打卡新方式。五一假期，威海环翠区半月湾海上大舞台滨海嘉年华暨2026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火热启动，融合沙滩摔跤、非遗展演、文艺表演等多元体验，为市民打造了体育加文旅加海洋的假日出游新地标。游客于女士：
3: 来到现场呢，感觉非常的热闹，现场的布置也很用心，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这次玩得特别开心，我们下次还会再来的。
4: 这个假期有许许多多劳动者放弃休息，在各行各业坚守岗位，用细致、耐心、温情的服务守护节日的欢乐祥和。山东台综合报道。
5: 这个五一假期，日照高铁站、城区路口及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当地启动文明双向共建支援服务，组织机关干部、国企职工、社会志愿者下沉一线，点对点满足旅客、路线指引等高频需求。志愿者贾冰：
6: 我们这个发挥这种党员先锋作用，来为这个市民游客提供这种便捷的志愿服务，让大家能够更好地感受到阳光暖人心这种城市文明形象。
5: 客运中心威海站全体工作人员取消休假，在出租车候车区、网约车候车区、服务台等重点位置，通过精细化交接班、多岗协同、现场引导分流，做好秩序维护、车辆疏导与旅客帮扶，用微笑守护旅客底位第一站。客运中心威海站客服侯怡：
7: 高峰期的时候，网约车一辆接着一辆，旅客就很容易扎堆。我们站在这个位置，既要保证车流的速通，还要照顾好带着小朋友的旅客，提醒他们注意安全，让他们一来到威海就感觉舒心。
5: 曲阜、聊城、临沂等地则在重点景区推出特色细致服务。曲阜2000多名志愿者坚守三孔景区、泥山胜境等区域，提供应急药箱、爱心水站、双语导览等特色服务，并首次推出景行志愿一起捡跑活动，将文化传承与服务保障相融合。聊城临清市提前对景区游览路线进行详细了解，制作了临清全域文旅资源图册，为旅客提供贴心的旅游体验。临沂市成立旅游服务工作专班，通过招募党员、志愿者等形式参与景区服务保障工作，全力应对客流高峰。临沂市河东区文化旅游发展促进中心主任王慧敏：
8: 常态化启动假日工作机制，在琅琊古城设立假期保障指挥部，区级领导代班，联合公安、交警、消防等部门200多人，全天候现场保障，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医疗救助等便民服务，畅通投诉渠道，实行即接即办，力求第一时间解决游客诉求。
5: 这个五一，忙碌的不只有志愿者，还有广大环卫工人。菏泽牡丹区环卫工人五一期间凌晨4点全员到岗，针对主次干道、商圈集市、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加密巡回清扫频次，细化边角缝隙清洁，强化垃圾收集与动态清运，用坚守擦亮城市文明底色。牡丹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督察科长常洪涛：
9: 我们牡丹区以强于命环卫工人全员坚守站岗，不少工人凌晨2、3点钟就开始铺扫作业，全力保障城区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10: 五一假期出行游玩、节庆活动增多，人流车流密集，我省各地紧盯消防安全、交通出行、食品卫生等关键领域，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平安过节。山东台综合报道。
11: 假期坚守安全底线，德州济宁邹城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特种设备开展全覆盖安全体检，从严排查安全隐患。济宁邹城特检所的检验员深入居民小区、企业一线，用细致检验守护特种设备安全。邹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赵发民：
12: 组织16个市场监管所，综合执法大队
0: 特种设备服务中心等部门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问题的现场幺九七限期进行整改。
11: 五一假期，食品消费进入旺季，为切实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淄博市、东营、广饶开展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严查生鲜肉类、米面粮油、果蔬、酒水等节日热销食品，严厉打击销售三无食品。淄博市沂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监管科科长苗传进：
12: 节日期间聚焦食品消费集中、风险突出的关键环节，加大市场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及时排查消除食品安全隐患，畅通消费维权渠道，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与合法权益。
11: 潍坊青州紧盯工矿商贸、危化品、建筑施工、燃气消防、文旅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加大安全生产检查力度，执法人员深入企业车间、生产一线，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从严从细织密安全防护网。青州市王府街道安监环保办主任牛建：
13: 持续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隐患问题整改闭环管理，做到排查不留死角，整改不留后患。
11: 五一假期，聊城临沂交警部门在重点路段路口增加警力，加强指挥疏导，引导车辆有序通行和停放，多举措保障景区周边道路畅通，同时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为过往游客市民提供路线指引、应急帮助。临沂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古城中队中队长唐宇：
14: 提前开展客流研判与隐患排查，推行一加三协同机制，一名交警带动三名安保人员合力做好路面管控，依托指挥中心小脑统筹调度，路面执勤手脚力量，实时监测景区周边路况，有效缓解停车压力。
4: 在强县产业帮扶弱县工作中，济南市历下区东阿县以非地园区共建为抓手，在推动产业体制升级、提升招商引资质效上攻坚突破，实现以强带弱共赢发展。请听报道。
15: 在东阿县江楼工业园非地园区，总投资2.18亿元、占地60亩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利用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封顶，计划6月底建成投产后，届时可年拆解处理废弃电器电子760万台套，深加工再生资源50万吨，有望成为北方最大的循环经济示范基地。润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海华：
16: 原来租的10000平的厂房，到现在是买的40000多平，等于是完全一个不同。到了这里就有自己的家的感觉，往后的发展空间非常足嘛。我们计划在7月份，整个循环资源产业园全国性的都集中到这里来，我们可以一个招商活动嘛。
15: 将洗衣机、冰箱等废旧家电回收拆解，分离出铁、铝、铜等材料，既要可回收又要无害化，准入门槛高。目前全省有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全品类处理资质的企业不超过20家，润泰环保科技就是其中之一。随着家电以旧换新迎来热潮，公司产值3年内翻了2番多，迫切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润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涛：
17: 基本上就没有存放空间了，货物来到之后随着卸随着生产，导致我们的拆解生产线不太稳定。
15: 这一难题很快迎来转机。2024年9月，济南市历下区与东阿县结对帮扶，以服务业见长的历下区和主打制造业的东阿县，起初在产业匹配度上并不高。调研中得知东阿县有2300亩闲置土地时，双方决定共建非地园区。济南市历下区发展和改革局当组成员，历下产业帮扶团组组长高慧玲：
18: 因为历下区有的现在最丰富的资源是总部经济和金融的资源，作为东阿来讲呢，它目前的这个连片的高质量的发展空间是有的。如果这个双方把这个优势能够联合起来共同招商，落地成功率可能会更大。
15: 占地2300亩的非地园区将拿出1200亩发展集废旧电子电器拆解和资源回收利用于一体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润泰环保科技成为首个入驻企业。 东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刁立俊

0: 在产业的下游呢，我们进一步延伸，实现废铜、废铝还有废旧塑料的一个回收利用，把我们的所有的废旧家电到了我们园区以后吃干榨净，把循环经济产业作为我们一个百亿级的产业进行一个培育和发展。
1: 空间难题得以解决，但是扩建生产线需要近7000万元的资金投入。此时邦孚团组得知国内循环经济领域龙头企业厚德新能源想在北方布局生产基地，于是主动对接，促成润德环保科技和厚德新能源的合作。济南中央商务区管委会投资促进部副部长、立夏产业邦孚团组副组长张莹，
2: 从跟企业接触到整个用地到位也就一个半月的时间，按正常流程来说的话，这个可能要走半年的时间。整个园区规划上也是比较匹配他们的产业发展布局要求，东阿最终在3个地市的比选当中吧，算是做到后发先至，后来居上。
1: 润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海华，
3: 我们建厂房它是技术跟的设备嘛，我们也很有信心，以我们为首北方的循环资源产业园我们给它做好。
1: 目前飞地园区已签约落地项目6个，总投资额超11亿元，循环经济产业链加速成型。东阿县委书记田学超，
4: 我们将聚力打造鲁西大健康产业、济南都市圈西部绿色产业两大高地，持续深化总部研发在立夏、制造生产在东阿的协同发展模式，全力将飞地园区建设成为全省区域合作的典范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样板。
5: 单量小、拼贵难、成本高，一直是跨境电商发展中面临的物流难题。在临沂，当地借助高水平跨境电商集货平台，发挥物流枢纽优势，一条高效低成本的新通道正加速成型，为外贸稳增长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6: 这个货嘛，是厨房的玻璃用品，是从河北沧州过来的，现在入我们仓库。这个是威海的一些脚垫，这个也是威海的，这个是威海的这个皮划艇，装成一个柜，大概25天左右就能到达美国的洛杉矶。
7: 在临沂港跨境电商产业园，来自山东、河北、天津等地的跨境电商小件商品正快速集结，等待出海。多发货物流科技山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庞学明，
8: 现在很多做跨境电商的这种卖家，他们单一体量可能说不是很大，走海运的话需要拼柜以后再走。到了美国以后呢，我们现在是轻提拆派，清完关以后，我们把货物提到我们在美国的集结点，然后根据客户的不同地址，然后再拆柜，拆完柜以后，我们再安排专车送到客户指定的地址。
7: 山东是全国少有的全部城市均获批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省份，去年跨境电商出口超过1100亿元。特别是临沂作为国内小商品集散地，具有良好的选品优势。然而以往这里的很多商品需要运到义乌、深圳等地打包出口。临沂商城管理委员会规划与物流服务科科长庄卫国，
9: 短板是这样，就是这些南方这些头部企业吧，他们在这服务包括平台的设置、货物的跟踪、报关清关以及海外这些物流设施的方面是有具备就是临沂不可比拟的优势的，就是可以做到全程跟踪也好，一件事报价也好，这是临沂的这个物流企业比较欠缺的。
7: 多发货是总部位于深圳的一家跨境电商物流平台企业，主攻北美和欧洲线路。随着业务拓展，企业急需在北方寻找集货节点。多发货物流科技山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庞学明，
8: 你像临沂，它这个国内物流一直都是这种拼货、拼车的这个模式，专线特别多，基本上覆盖了全国每一个县级市，货来临沂方便，那么我们从临沂集货它就方便啊，就是当时我们就是看中这一点。
7: 落地临沂后，多发货在北方设立了100多个网点，将各个省的货物转运到临沂后集结出海。另外一些南方公司也将北方工厂的货物放在这里，实现降本增效。然而随着出口货物的增加，对通关的效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模式下，拼箱货物一旦有一票被抽检，整个集装箱需要全部拆出，费时费力。为此临沂海关推出先查验后装运改革。临沂海关商城综合业务科副科长杜鑫，
10: 改革以后就企业可以先把这个散货运到我们的那个监管场地，然后先进行那个报关，如果说命中的查验，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查验指令对某一项命中的商品进行装箱之前的查验，查验没有问题之后再进行装箱，通关时效提升了30%。
7: 物流的畅通带动了跨境电商出口的增长，今年以

0: 来，通过多发货平台，已经有超过3亿美元的货物完成跨境出口，并且保持着连续增长的态势。多发货物流科技山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庞学明：
1: 现在整个江北市场已经意识到工贸一体的重要性啊，外贸的重要性，所以说现在很多工厂他在自己亲身下场去做这个跨境电商，所以说这个货会越来越多啊，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好。我们预计的话，整个2026年应该是2025年的5倍的体量。
2: 身份证、校园卡，这些卡能够运转，都运用了射频识别，一种通过无线电信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取数据的技术。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射频识别领域的拓荒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韶华。
0: 把一个书架上的书全部数清要多长时间？通过扫描就能得到答案。
3: 150。
4: 23秒。
3: 5、6。
0: 而经过核对，不仅数字准确无误，效率还提升了不少。
4: 时间是2分29秒，
3: 差了6倍多。
0: 山东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生产线班组长陈韶华：
3: 这是一种超高频射频识别技术，每一本书贴上这样一个超高频标签，赋予咱每一本书一个身份，还用那个读卡器进行扫描，整个的数量就都知道了。这个技术目前已经非常普遍的用在图书管理啊、档案管理、仓库的库存物品的管理等等领域。
0: 56岁的陈韶华从事射频识别技术研发已经有20多年，而这一技术作为物联网中的关键技术，曾经长期被欧美国家掌握。为破解技术瓶颈，陈韶华所在的公司位于济南市莱芜区的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引进了一批国外生产设备，但维护维修成本非常昂贵。陈韶华：
3: 他从开始上飞机他就开始算钱，1小时要几百欧元，请一次工程师来进行维修大约也要小20万吧。这那些设备呢，全是要么就是英文要么就是德文，就跟天书一样嘛。没办法，我就找到那个英语字典或者是德语字典，对着那个说明书我就一个一个查，
0: 边查字典边翻译。陈韶华靠着这种办法掌握了射频识别设备的生产工艺。山东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魏红彪：
5: 这一本手册得这么厚吧，然后得有上百页啊，而且都是专业词语，成功最终就是把这个十几台设备的那个手册都翻译成了中文。像国外进口的设备现在维护维修也好啊，自己能搞定了。现在
0: 随着我国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射频识别技术很快迎来了规模应用。华冠智能卡作为生产制造企业，也参与到了身份证的研发生产中。山东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振宇：
6: 这种非接刷这个技术呢，是耦合的原理，所以说天线的设计非常重要。基本上是在0.1毫米的纸上，用我们头发丝这么大小的线，然后绕上5圈10圈，这作为一个天线，作为生产加工企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难题。
0: 身份证关乎隐私安全，为攻克技术难关，陈韶华曾连续28天吃住在公司。陈韶华：
3: 完全就是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们只能就是采用笨办法，不停地去做实验，突然有个新的想法就想马上去验证一下，也就是来不及回家去做这个东西，那样太浪费时间了。
0: 历经上千次试验，华冠智能卡顺利通过公安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定点资质审核，成为6家定点加工制作单位之一。截至目前，陈韶华已累计完成生产技术创新和改造项目67项，创造经济效益超过1亿元。陈韶华：
3: 国内的这种超高频技术呢，从那种根的状态现在已经到了一种超的状态了，大家在这方面的一个坚守加上一个创新，使这种技术呢不断的一个递进，自己还要不断的去学习去创新，去满足一些市场的需求。
7: 山东深化乡村振兴合伙人行动日前启动2026年度人才引领乡村振兴项目集中对接活动，报名即日起开始至8月31号截止，将广泛征集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开发、数字乡村建设等领域项目，落地项目纳入重点支持范畴，贡献突出人才可获山东省乡村振兴首席专家称号并给予奖励。
2: 五一假期，威海文登总投资5000万元、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的西洋参精深加工孵化中心正式投产。该中心严格按照 GMP 标准建设10万级清洁生产区，配备多条智能化生产线， 可生产口服液、功能性饮品、膏剂、片剂、粉剂、胶囊等多剂型产品，构建起液态滋养与固态滋补两大产品体系。中心的运营标志着文登夕阳生产业告别传统原料输出模式，迈入科技驱动全链整合的 2.0 时代，为中国夕阳生之都建设注入新动能。
7: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45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受强对流云团影响，德州、宾州东营已出现8到10级雷雨大风，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宾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临沂、日照、青岛和烟台将出现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冰雹，伴有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大风。此次强对流天气过程，雷雨大风叠加冷空气大风，风力较强，对户外旅游、海上安全、交通运输、农业生产和室外作业等有不利影响。此次过程正值五一假期，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雷雨大风、雷电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防范工作。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天气预报，3号夜间到4号白天，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半岛地区北风转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沿海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晴12到26度，德州晴8到25度，聊城晴9到24度，泰安晴10到25度，菏泽晴13到26度，枣庄多云转晴12到26度，济宁晴10到24度。临沂晴11到26度，日照晴11到19度，青岛多云转晴11到20度，烟台多云转晴11到22度，威海多云转晴12到20度，潍坊晴9到25度，淄博晴9到26度，宾州多云转晴9到25度，东营晴9到25度，济南晴12到26度。
7: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3号夜间北风，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6到7级，阵风8级，减弱到5到6级，渤海5到6级。4号白天，渤海北风5到6级转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3号夜间到4号白天，黄海中部天气阴，局部有小阵雨转晴，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13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1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18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中部15度左右，黄海北部13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全省各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预报显示，济南、泰安、淄博为4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济宁、临沂、日照、青岛、烟台、威海、潍坊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其他城市均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彭博、高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9: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神省第250612-003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出行想轻松，带上全球通。
2: 五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9:30，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的热线剪辑。
5: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6: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新兰。节目呢，像往常一样为您开通了40088-15348、40088-15348这部电话。那今天晚上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刘岩律师，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
5: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6: 今天开始，我们先来接听电话哈，40088-15348这部电话呢，除了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拨打之外呢，我们全天也是有客服、人民调解员和律师在线接听您的电话，回答您的问题的。我们有请这位朋友的电话进直播间。喂，你好。
8: 喂，你好，在跟我说话吗？
6: 哎，是您，有什么事儿您直接和我们的律师沟通就行了。今天是刘岩律师啊，
8: 直接说就行是吧？
6: 哎，直接说吧，刘律师在线。
8: 是这么的，然后呢，就是我朋友哈，然后碰到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就是他做了三次，都是那个就是高端就业，然后呢，他给自己孩子做的，然后呢，每一次都是无终而急，然后就是到了人家约定的时间点了。然后都没有就是履行，那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属于诈骗呢，还是属于纠纷呢？
7: 就是说白了，就是找工作，对吧？
8: 嗯，对，没错。
7: 然后是找的一些中介呀，还是说找的熟人呀，还是找的什么人？
8: 中介，
7: 就是第三方的这种人力资源公司。
8: 对，
7: 他们有协议吗？
8: 有，
7: 签了协议，就是说帮他找介绍就业。
8: 对。
7: 然后协议内容是怎么约定的？
8: 对，这是重点了啊。第一个做的是一个带有培训性质的，就比如说，然后我去卖这个航空票，但是你刚开始不会啊，你要教、要教你，然后呢，他说的叫什么叫培训，培训的费用呢是19800，那就交给学校，然后呢也去孩子也去学校那边去培训了，培训完之后呢就没动静了。就是也没有落实到工作当中去。
7: 他当时有没有推荐就业或者保证就业之类的一些条款？
8: 有推荐就业，没有说保证就业。
7: 当时的合同哪一年签的？
8: 有一年左右了吧。
7: 啊，就是一年多之前签了这么一个去学习一些票务操作。
8: 对。
7: 然后也实际参与，合同里面就是说推荐他就业。
8: 对，但是这个钱呢，重点是钱交完他了，交完他之后也没动静了。
7: 那么当时约定的这个19000多块钱是，服务费还是？

0: 什么费用？
1: 培训费。
0: 培训费。
1: 对。
0: 没有。
1: 所以说
0: 啊，这是第一个。
1: 嗯。
0: 啊，
1: 那这一个怎么办呢？这个算是诈骗，我觉得也骗不到啊。这个算是纠纷。
0: 诈骗的话很难定，按照您刚才讲的，如果算就是想定诈骗，因为诈骗是刑事犯罪嘛。
1: 对。
0: 想定诈骗的话，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诈骗讲的是捏造事实，
1: 对，
0: 然后来骗取公司财物的这种行为。但是呢，
1: 占有为目的。
0: 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是呢，他这种情况已经实实在在的进行了一定的培训。
1: 对对对对，这也是
0: 他也确实付出了。
1: 对，
0: 所以说想定诈骗基本上是就即便你们去公安机关报案，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而且像这种情况，即便是走经济纠纷，走合同纠纷，可能钱想完全都退回来的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
1: 那岂不是哑巴吃黄连？
0: 你这个走这种情况啊，走经济纠纷的话，就走这个起诉的话，是有可能退回一部分来的。
1: 啊，
0: 因为
1: 有可能退回一部分。
0: 对，因为你们其实你比如说啊，当时就是他给你们推销或者推荐这个项目的时候，有没有你们在一些聊天记录？
1: 聊天记录有啊。
0: 有没有说给你说就业这些东西？
1: 有，也是写的推荐，他写的也是比较慎重，我看就写的推荐、
0: 啊。就是聊天记录里面也是只写推荐。
1: 对。
0: 然后他后面有没有给你们推荐过？
1: 有，
0: 有推还也推荐过。
1: 对，
0: 啊，也确实推荐。然后最后，是因为什么原因没去成？是因为咱们这方不接受，还是由于用人单位不接受？
1: 是咱们这方不接受，觉得离得太远，就这一个没去。他说没事儿，还有下一个。
0: 嗯。
1: 结果就等等等，没等到。就这样了
0: 啊、那你这个情况就，他也推荐了，
1: 嗯，他也推荐了，
0: 而且不是因为对方原因，
1: 对，
0: 那你这个即便打官司，可能也不一定好什么、啊，
1: 是的，我也这样想，
0: 对吧、啊？第一是诈骗，这个肯定是不行了，
1: 对，
0: 对方其实你说合同履行了嘛，他确实也履行了，
1: 嗯，
0: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骗，
1: 唉，那这一个就没办法了。
0: 这一个的话，按照你如果因为我没有见你这个整个的合同内容啊，但是仅就您的表述来讲，他其实对履行合同方面他并没有太大的瑕疵啊。
1: 是的，
0: 既培训了、也推荐了，这个合同对他的主要的义务他都已经实际进行履行了。
1: 是的，
0: 你没有退费理由啊。
1: 是的，
0: 对吧？你说他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讲我们参加这个培训是为了就业，以就业为目的，他如果压根就没给我们推荐过，
1: 嗯，
0: 那么这个我们还可以作为一个理由要求办理相关的退费手续。但是现在的一个问题是人家好像都做了，
1: 对，
0: 只是说我们嫌远我们不去。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这个你可能通过即便是走司法程序也比较难度比较大。
1: 行，还有第二个呢，是找了一个中介，就是人力资源吧。
0: 嗯。
1: 然后呢，他说他是这样的，就比如说那种比较好的单位，咱们经常耳熟能详的，像烟草啊什么之类的，他就说，哎，我有这个本事，能让你去那上班。
0: 嗯。
1: 但是呢，得需要交点这个人情关系费。
0: 嗯。
1: 啊，你交多少钱呢？说了个大几万啊，五六万块钱，七八万块钱。
0: 嗯。
1: 后来给他讨价还价，最后摊成一个数，好，也交了。他说的是半年内。结果半年也过去了，他也没就是没个动静。
0: 嗯，哦，这个我明白，说白了就是，以收取一定费用，交工作嘛，对吧？
1: 对对对 对, 对。
0: 这个也签合同了吗？
1: 签了。
0: 签了什么合同？
1: 推荐就业合同。
0: 然后有没有什么退费或者什么的这种？
1: 有。他写的是，有，就是说如果假如然后到这个时间就六个月嘛，
0: 嗯，
1: 六个月之后然后呢就无条件退你，但是写是这样写啊，就是没退啊。
0: 嗯，就是写如果六个月没有推荐成，
1: 对，
0: 然后就无条件全部退款，这个问几万块钱、啊、全部退款是吧？
1: 对对对，没错，但是没退。
0: 嗯，然后推荐给你们推荐过吗？
1: 没有。
0: 就也从来没推

0: 验过，
1: 对，从来没修建过。
2: 那他给出的不退理由是什么呀？
1: 等等啊，你再等等，不着急
2: 啊，
1: 领导那边现在挺忙的啊，就这样
0: 啊，就是找各种理由给你们推嘛。
1: 对对对对，再等等，再等个把俩月的，不着急啊，就这样说。
2: 这是等了多久了呢？等于是从该退到
1: 现在等了得有三个多月了吧？
2: 嗯，
0: 啊，就是相当于是从开始到现在大概九个月，九个来月。
2: 那这期间您刚才说是两个，还有一个，就这期间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合同吗？
1: 啊，另外一个和这个雷同，但是不同的在哪里呢？就是合同写的内容不同。
2: 这两个合同是同时签的吗？还是先后啊？
1: 有先后，一前一后。
2: 是第二个合同无法履行，或者没有履行完之后又签了第三个吗？这两个合同有关联性吗？
1: 啊，不，这不是同一个人哈。
2: 哦。
1: 混了，差点混为一谈了。这
2: 是您这个朋友，他到处找人再去做。
1: 啊，对对，他就相信，因为山东人嘛，都喜欢这种什么稳定的编制的什么工作，都喜欢这种好像。
0: 就是他又找了另外的一个所谓的中介机构。
1: 对，就这一个孩子，所以说呢，他又找了另外一个，就是觉得哎有能力的人，实际上也是一个中介机构，然后就说哎，我能让你孩子去哪上学啊，不是上班，然后那个上班怎么好，
0: 然后也签了一个协议，
1: 但是这两个呢大致雷同，只不过协议的内容不同。
0: 啊，
1: 协议的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三个来月，然后没安排的，他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啊，写的是乙方找甲方。然后呢，安排工作，推荐就业，然后呢，这个费用，办理的费用，他写的叫办理的费用为多少钱，就这一点。那一个是怎么写的呢？区别是另外一个是这样写的，乙方向多少钱，这个该款项委托甲方，然后作为请托，然后作为。其中有一部分费用呢，作为中介费，作为信息费，什么就业指导费，然后就用一个括号写的，就是好几项加到一块儿，然后呢，就业指导等费用共计多少多少钱？
0: 嗯，
2: 多少？
1: 然后该费用呢，同意就是乙方在合适的时候，就是交给这个什么领导或者交给请托人，这个合适的时候又写了一个括号，然后约定时间为。好像当时约定是8个月，如果8个月还没有任何着落，那么呢将全额退款。他就这一点写的就比较委婉。
2: 拿着合同骗钱，等于是，就是可以看着好像很正规，签了合同，但这个钱本来没打算还。
1: 啊，就是没动静。
0: 他明白，其实就你签了这两个合同，都是介绍工作，然后都约定了，如果介绍不成，全额退款。最后都没有介绍成，
1: 是的，
0: 是吧？然后你们先，咱先说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关于是报案诈骗的问题啊。
1: 嗯。
0: 你第一就您刚才讲用三个合同嘛，咱说第一个，因为第一个说实话比这个后边两个要正规很多。
1: 对，第一个我估计就不了了之了。
0: 然后呢，咱就说重点说后面这两个，后面这两个的话，第一，你报诈骗其实难度很大。
1: 为啥？
0: 啊？
2: 他说为什么
0: 啊？因为是这样啊，现在这种案件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碰到的很多啊，就是很多，当然很多甚至都没有合同，就是你讲的这种请托等等啊，公安机关呢往往会以经济纠纷为由不予立案。
1: 是的，
0: 所以说在实际操，当然其实理论上它有可能是构成诈骗的。
1: 对呀，
0: 对，理论上是有可能，因为可能他虚构了一些虚假的背景或者虚假的一些东西，然后骗取了你们的信任，然后还获取了一定的钱财。从理论上，咱们仅从法律理论上其实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实践当中去立案的话难度非常之大，
2: 不好取证。
0: 对，因为可能只有你这一个的话，你很难讲他们比如就是纯诈骗，甚至他们也有可能去，比如说去找人推荐过，他可能去实施过，去确实也联系过某些人去推荐，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的。但凡有这种可能性，或但凡他们去实施了某一些推荐或者说联系的一些工作，那么都有可能构不成诈骗。
1: 但是啊，我插一句哈，然后呢，他然后自己说的，哎，我找了一个什么姓尤的，哎，尤主任。 然后这个尤主任呢

0: 就是他口中所谓的领导，实际上这个尤主任呢，据说也是类似于人力资源这一种。
1: 嗯，
0: 就是没有真领导，不是那种什么有
1: 他，但是他有可能是比如说我找所谓的另外一个人力资源帮忙，但这位人力资源再找其他等等啊，可能是一连串的这种可能，我只是说这种可能性。所以说在实际操作起来的话，目前公安机关对这类案件，当然有立案的确实有、
2: 嗯、有。
3: 你涉案多少，不是这个多少金额合同两个加起来
0: 那十多万了，要两个加起来十多万
1: 啊。因为
3: 调解员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事情要是立想列为诈骗的话，你们取证比较难，他们取证比较容易，他就反驳的话取证比较容易。
1: 对，其实对，因为这类案件我们曾经碰到过很多，说实话确实有立案的，也确实有、
0: 嗯、
1: 但是相对是比较少的、
0: 嗯、
1: 相对这个比例是比较少，绝大多数公安机关都是以经济纠纷为由不予立案，让你们上法院起诉去。
0: 对，上面合同也有写最后一行，然后到时可以什么以当地法院双方可以友好协商，
1: 协商不成上什么甲方随地法院起诉。
0: 对对对
1: 啊，这就是一些格式，就是这种普通条款。所以我对，所以你们呢其实可以去报案，你们如果什么的话可以去试试，但是要做好有可能会不受理的这种准备。
3: 我想问一下李律师，刚才您说到了一点，就是说他这个不好立案的原因可能涉及到，就是他这个就是可能就他一个，就是他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是吧？如果要是说就是好比多起，他能进行相应的、
1: 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了。
3: 那你像他这种情况，如果他到法院去，那这个和他签合同的这一方，如果在法院存在有好几例这种被告这个情况的话，可以进行相关的定性吗？
1: 嗯，不行，因为刑事案件要求相对会更严一些，因为刑事案件它其实比民事案证据要求更严，它要求的是证据达到一个确实充分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除了有比如说有多起也好，但是呢如果比如说他们确实也联系，比如像刚才这位先生讲他联系了某个什么主任、
3: 嗯、
1: 是另外一个人力资源的，
3: 嗯，
1: 可能另外一个人力资源呢可能又联系其他的所谓的一些其他人吧，
3: 嗯，
1: 他们不管最后成没成，但他们可能确实有这种联系的行为或者联系的动作，那么就可能很难定为诈骗。因为诈骗的意思是我无中生有，
0: 你也帮忙了啊，你是这个意思，也找人了，实施了。
1: 对，
3: 他就是相关的取证比较容易，随便找几个。
1: 那我因为诈骗是什么，我无中生有，对吧？我捏造事实，压根就不存在，我就骗你钱。但这个您像您讲，他可能确实联系了一些人，至于这个人能不能办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或者说最后的结果是另外一个问题，就不一定能够最后能够定性为诈骗。
0: 这个有点模糊哈。
1: 也不是说模糊，其实这个相对也能查，因为我们之前也碰到过类似的。当时公安机关就是这么给的答复啊，因为他就很难定性为诈骗。如果定性为无法定性为诈骗的话，或者公安最后没有立案，那么只能是走法院。
0: 对，
1: 只能是走法院这条道去起诉。
0: 嗯，
1: 然后呢，其实起诉的话，以目前来看，其实相对成功率就相对高一些了。
3: 这是一个借款，等于是到底。
0: 对对，哎，对你说到这，我又想起一个事儿，然后还没完呢。第三个哈，然后就多留了个心眼儿，然后呢，除了写这个推荐就业协议之外呢，又多了留了个心眼儿，然后又多写了一个借条。
1: 嗯
0: 嗯。就多写了个借条，就是说手里感觉到就更踏实呗，就觉得
1: 啊，它其实是一样，因为你的基础法律关系还是那么一回事，
0: 还是这么回事。对
1: 对，如果你实事求是的去法院描述的话，你的基础法律关系还是因为托人请托介绍工作。
0: 对，
1: 其实我说实话，在以前这种请托托人介绍工作，很多法院是不支持不支持退钱的，
0: 不支持。为什么呢？因为他违背了公序良俗，
1: 他是违法，他原因是因为违法。但是最高院之前前应该是年前有一个判例，最高院发布了一个判例，认定了就是最后是认为是合同无效，然后退款。啊，你们如果什么的话可以去是网上一搜能搜到，啊，最高院发布了一个指导性的判例。
0: 嗯，
1: 就是类似的这种情况，因为之前在实际操作当中，很多的法院其实不支持，最后 也

0: 这个所脱利益违法为由驳回原告起诉，这是之前很多法院的这么一个判决。但是现在因为最高院有这么一个判例嘛，司法判例之后，可能就会相对就会比较好一些了。
1: 我这里面其实有个疑问啊，刘律师，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位先生讲的这个情况上来，我们就是看到，就是这些人他们其实。

0: 做这个事情，他几乎没有成本，就是法院判了，就判让你还钱，他就把钱给你就是了。如果要是说不受理或者不判，那他这个钱他就白拿了。
1: 对。
0: 所以说，就是我感觉就是说没有其他的途径进行相应的维权和方法。
1: 嗯，其实现在实践操作中就是要么法院，
0: 嗯，
1: 要么公安报案。
0: 嗯。
1: 但是就我刚才讲，可能之前的时候都不一定会很好操作。你去协商的话，这种情况其实难度非常，因为他们本身就相就很难嘛。
0: 其实过去的时候，我们就是老感觉，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途径，就刚才这位先生说公序良俗也好，或者您说的涉嫌违法也好，就通过这种途径去找工作，它本身确实是就是不合规、不合法的。但是过去呢，可能都是流于口头，所以好多人呢，他在这里面呢，他会更多的考虑一些风险。您像这位先生讲的，他这三个他都签了合同，他好像就是比过去多了这么一个幌子，让人在这个进行相关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感觉要。就是不像过去那么，就是比较就是防备心理比较
1: 对，
0: 多
1: 它
0: 一
1: 其
0: 点。
1: 实就多了一层外衣。
0: 但实际上就您刚才解释的，其实这个合同签了，它也未必能够说是
1: 对，
0: 能当做是一
1: 第一，
0: 个依据。
1: 合同签订的主体，对方这个个人也好，机构也好，它不一定有这种中介，就是人力资源的相关的资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即便是他有相关的资质，那么他们实际操作内容有可能是一个违法或违规的内容。可能不一定受法律保护的一个内容，比如说刚才这位先生讲的，请托啊等等，他其实并不受法律保护，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是一个无效合同。按照法律规定，无效合同的一个法律后果就是合同无效，然后钱返还，这就是法律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后果。当
0: 但
1: 然，
0: 您刚才说的也有可能不受理。
1: 不是不受理，就是之前有很多法院其实判的是因为这个请托违法。是一个不当利益，所以
0: 这
1: 说，
0: 个公安机关不受理，
1: 对
0: 法
1: 公
0: 院
1: 安，
0: 这边
1: 对
0: 可能
1: 法院
0: 就
1: 基本上
0: 是，
1: 都会受理。之前是因为以不当利益为由驳回起诉，就是法律不保护这种违法利益，所以说就驳回了原告起诉。但是呢，因为就我刚讲，在大概就是
0: 就
1: 在，
0: 像你说有了已经有的判例了
1: 对
0: 是
1: 最
0: 吧？
1: 高
0: 可以
1: 法
0: 去
1: 院。
0: 参考。但是刚才这位先生说到，他签第三个合同的时候，他让对方写了个借条，那这个借条在这里存在意义吗？
1: 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法院在法院的角度，如果要审查的话，要审查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0: 他这不是一个借贷关系。
1: 对，法院要审查到底整个事情它到底是个什么事儿，还是说你们之间到底是一个借贷关系，还是就像刚才这位先生讲，我是一个中介或介绍的这么一个关系，还是请托等等，他要搞明白到底你们是什么关系。
0: 所以说，你这个借条在这个情况下打的话，它就和这个合同同时存在的话，可能就它没有什么意义。但如果
1: 对，
0: 要是说，好比这个合同到了，就是里面两个人约定的是3个月之前，好比就该还了，结果他一直不还，那你这个时候让他打个借条，这个有意义吗？
1: 其实是一样，其实
0: 那
1: 就
0: 也
1: 是，
0: 是一个性质。
1: 对，因为咱们法律讲要看基础法律关系，就是要看所谓的到底我一开始是什么东西。你比如说交通事故
0: 不是，
1: 赔
0: 他这个
1: 偿
0: 合同
1: 借
0: 上面
1: 条。
0: 就说要给他钱，好比说是3个月之前要给他钱，但是这个钱他给不了，他说我现在资金流转不开，我给你打个欠条吧，这个可以吗？
1: 可以是可以，但是他基础法律关系还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中介。
0: 就也未必能够得到支持。
1: 对，只是说这个欠条，比如说能够起到一个所谓的确认，这个钱我确定，比如说第一，我们的基础法律关系可能就是基于我们之前签的这种劳务介绍，或者说是这种委托找工作、委托代理，然后这个合同我们自愿解除，我自愿把钱给你，它起到这么一个证据作用，就是说说明这欠条我自愿向你归还，它起到一个证据。能证明对方，我们经过协商一致，然后对方愿意把钱还给你，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法律方面诉讼时效的这么一个作用。
2: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对他反而更有利？然后就更不能把他视为诈骗了，对不对？
1: 对，有了合同之
0: 对。
1: 后，他在刑事案件立案方面会更难，因为你有合同的一个约束，对方。
2: 说明人家没钱给，但是呢打借条了，有这个态度是吧？也没躲。
1: 对。对，这样的话，其实，在刑事方面，其实是像这种有合同的，比没有合同的要更加难立案来讲，就对于刑事犯罪来讲，因为现在基本上有合同的公安机关一看有合同，绝大多数，而且你们上面也约定了，人家自愿退，是吧？不说不退你，对吧？有可能我现在比如经济紧张或各方面原因，都有可能作为不退款的理由。 那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会作为不立案的。

0: 理由。
1: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法律在这一方面，就是从终端上面就提醒大家，不要去以这种目的，是吧，去做这样的一个事
0: 对，它
1: 情。
0: 本身来讲，这个东西风险就极大。
1: 就法律是保护都遵纪守法的人，要是你不遵纪守法，然后就你想要从里面钻空子，那到最后可能就法律就没法保护你。
0: 对，
2: 那如果要是办成了的话呢，其实也是违法。为什么呢？就是你叫什么行贿，对吧？
1: 你办成了这个事情，
0: 对，
1: 确
0: 你
1: 实也
0: 办
1: 存
0: 成
1: 在
0: 了
1: 很
0: 之
1: 大
0: 后
1: 的风
0: 也
1: 险。
0: 存在很大的风险，因为你可能是通过某些不当的渠
1: 不
0: 道
1: 正当渠道是吧？
0: 去获取了某些利益。
1: 这个，所以说这种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位先生打来电话以后，更多的是给我们听的人能有一些警示。
0: 对，
1: 但实际上遭遇的人可能就只能是交学费了，
2: 但
1: 因为
2: 是现在
1: 拿回
2: 中
1: 来的
2: 国，
1: 可能性比较小了，是吧？
2: 是啊，但是像在咱们这个现实的社会当中，一般普通老百姓都觉得，哎呀，人情社会嘛，是吧？到哪去什么上递根烟啊，或者请吃个饭呀，都是这种请托型的这种心理比较普遍存在，都觉得，哎呀，人情社会都这样想。
1: 但是我们也知道，是更多的这种谋求工作职位的，这个寻找工作机会的人，他是通过正规的途径的。就是
0: 对，
1: 您说到的这个，确实是有，但是他只是极少数，这点儿也是不可否认的。所以，这位先生，您这朋友经历这个事情，您针对于这个问题，还有其他想要和律师咨询的吗？
2: 那到最后怎么办这个事儿？然后就
0: 你想
2: 尤其
0: 从
2: 后
0: 法
2: 边
0: 律解决的话，就起诉。
2: 去起诉。
0: 对，起诉。然后我刚刚
1: 因为已
0: 讲
1: 经有
0: 了，
1: 判例了嘛，
0: 你可以
1: 这
0: 看
1: 次。
0: 一下最高法院关于这个请托的一个指导性案例。啊，
1: 这
0: 这
1: 样
0: 个是对。
1: 有判例了，你可以参考一下。然后那个到了这个对方该还款的日子，该合同履
2: 对，
1: 行日子怎么办？
2: 我还有一个细节，还有一个细节没说，就第三个，虽然是他往后推了3个月，但是他中间呢，他也给了点儿，他说："哎呀，这个事儿有点难度，好像就是不是特别好
1: 退回
2: 弄。"
1: 一些
2: 然后
1: 钱
2: 呢，对，也给了，也吐回来一点儿，
0: 啊，
2: 但吐来的很少。
0: 那你这个想定诈骗就更难，你这种情况下定诈骗就更难。
1: 你看看，就是当民事诉讼的这个来起诉，看看能不能要回钱吧。好在今年是有这个判例在这里，
0: 对，
1: 要不然可能这个损十几万就等于
0: 你可
1: 是
0: 以以民事起诉的方式，这个其实是可以的。
1: 走一步看一步，然后到时候随时有问题，随时打电话来找刘源律师就可以，好吧？他对这个情况也比较了解了，行吗？把我们的电话，哎，您说，
2: 我怎么联系？怎么联系他
1: 您就
2: 呀？
1: 把我们这个电话4008815348这部电话记住，给您的朋友就可以了啊，直接打4008815348找刘源律师就可以了。
3: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4: 刚刚您听到的是《法治山东》节目热线剪辑内容，欢迎您关注参与。稍后9点半到10点半为您播出的《法治山东
5: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老年人用药误区。
6: 误区一：抗生素是万能药，或绝不用。对于抗生素，老年人的态度呈现两极化，有的认为抗生素是万能药，过分依赖抗生素，只要感冒、发烧、喉咙痛就服用；还有的老人则觉得抗生素副作用大，不管是否需要都拒绝接受。误区二：久病成医，点名用药。有些老年人凭着自己久病成医的老经验，每当慢性病复发时，自己直接去药店买药来吃，即使到医院看病，也是自信满满地向医生盲目点名用药。其实，老年人这样随意用药，容易造成是药成癖，导致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
5: 人民药监为人民。
7: 孟氏牌蜂王浆胶囊，提高免疫力。孟氏牌蜂王浆胶囊，提高免疫力。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 国管

0: 烈焰灯，在北部机组量测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锋芒胶胶囊批准名号：卢氏健广神省第280409-0004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5: 来来来
6: 也许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4: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6: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健康山东节目由山东孟氏拔罐研究所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保健调理找孟氏健康事业。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联合孟氏拔罐为您推出的健康山东节目。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孟氏拔罐健康时间。
4: 从科学饮食到疾病预防，从运动康复到心理健康，健康时间用心守护每一刻，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健康时间由山东孟氏拔罐研究所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7: 好的，听众朋友，直播热线已经全线的为您开通了，号码是0531-8295-0540，0531-8295-0540，欢迎大家的积极拨打。只要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打进电话和刘老师沟通交流的朋友，就可以获赠孟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直播热线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请进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孟氏拔罐健康时间，还有咱们直播间的新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哈，感谢大家的问候，不一一给大家回复了哈，晚上好。那么今天呢依然是五一长假哈，在这里祝大家节日快乐，玩得开心。那么今晚的这个直播内容啊，我想给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房颤的原因以及该如何调理啊，关于房颤的原因啊以及该如何调理哈。房颤它的全称呢叫心房颤动，本质上呢就是咱们这个心脏的这个电路系统出问题了。是的，这个心脏的电路系统出问题了哈。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心脏是如何正常工作的哈。你呢可以把咱们的心脏想象成一个两层楼的小别墅啊，它有是一个四居室的房子啊，是这个上下两层楼的小别墅，楼上呢有两个房间，分别是左心房跟右心房。左心房跟右心房呢，它负责接收全身流回来的血液。那么楼下呢有两个房间，分别是左心室跟右心室，这两个房间呢负责把这个血液泵到全身各处。除了有这个房间之外啊，咱们心脏里面呢还有一套精密的电路系统， 就是我们房间它有电啊，跟房子一样，它有自己一套精密的这个电路系统，而且心脏的这个电路系统它是不依靠于大脑的，我们很多的神经传导都需要大脑，而心脏不一样，心脏这个电路系统它是独立的啊，它有自己的总指挥官，它不需要依赖于大脑来支配它哈。那么这个其中这个心脏里面有一个结构叫窦房结，它就是你这个电路系统的最高司令部，它发出的跳动指令来让你的心脏有节律的跳动啊，就叫窦房结。那么这个窦房结呢位于咱们右心房的上方啊，它是心脏跳动的总指挥，所以啊您在做心电图的时候发现上面写着窦性心率，你就别担心了，窦性心率就是正常的心率，是指的您的心率是由窦房结发出的指令来跳动产生的，这个心率叫窦性心率，所以窦性心率呢就正常的心率，就是这么来的哈。那么这个窦房结呢它是我们心脏跳动的一个总指挥官，心脏呢这个电路上它这个跳动的这个整个的电路上还有一个中转站叫房室结啊，房室结呢它就是连接咱们的心房跟心室的唯一的一个电线，这叫房室结哈。那么正常心脏是这样跳动的哈，给大家来说一下哈。首先由这个窦房结它规律的发出电信号啊，因为它是总指挥嘛，窦房结规律的发出电信号，把这个电信号、传到上面的两个心房里面，这两个心房接到信号之后呢它会整齐的收缩，把这个血液挤到楼下的心室里面，这个信号传到这个房室结的时候，它会故意慢个半拍，等着你心室里面的这个血啊完全充满了，再把这个信号传到两个心室，然后两个心室呢接收信号之后就用力的收缩，把这个血液呢泵到全身，给你全身的各个器官来供血供氧，然后他们在等待下一个信号的发出。健康的情况下，我们的心脏就这样一收一缩，规律的跳动哈，给全身来供血供氧，所以它动大动大是非常非常有节律的，像整齐划一的这个部队一样哈。那么这个房颤又是怎么回事呢？房颤呢就这个心房啊不听指挥了，自己乱跳，而且跳得特别快，叫房颤嘛，就类似于它发抖的那种跳，这跳得快的不抖嘛，所以就房颤嘛，就颤抖那么跳。正常情况下我们讲了，这个心房它是整体收缩的，对吧？这个窦房结发出信号以后呢，就像一只手紧紧地握住这个心房，把这个血液呢挤到心室里面。而发生房颤的时候呢，让这个心脏正常跳动的这个总司令窦房结啊，他发出的信号，对，颤抖着乱跳，他发出的信号呢被淹没了。啊，就是这个心房里出现了无数个冒牌的这种这个心房里出现了无数个冒牌的这个总指挥，对吧？就是他各自发出信号，混乱的信号，就好像你这个屋子里哈，一群人都在抢着说话，你也要说，我也要说，你也要说了算，我也要说了算，所以的场面就失控了。而此时呢，心房就不再，它接不到正常的信号，它就不能整齐的收缩了，它就变成了，因为这个信号这么多，它就变成了每分钟300-400下的这种快速的不规则的颤动。那么这个心房颤动的时候哈，就接近于抖动的时候啊，它就失去了有效泵血的功能，就这个血液哈，心房里的血液就不能顺利的挤到心室里面，就没劲儿了，这些血液它泵不出去，在这个心房里面啊打转转，能想象出吧，就跟人一样，你跑步特别快的时候就没劲儿了，这个心房也是它几乎于颤抖的跳了这么快，它就失去了有效的泵血能力，那么这个血液就不能顺利的挤到心室里面，它只能在心房里打转。更麻烦的是哈，这些混乱的电信号呢还会乱传到下面的心室里面，导致心室也跳得又快又乱，所以你摸到你的脉搏呢有的时候能达到100-160多次， 那问题就来了，可能好多朋友说这个心房颤动的时候，这个跳到400次到600次，为什么到了这个底下这个心室就到了100、160次呢？还记得刚才我给说的大家说的那个房室结吧，房室结呢它就跟一个减速带一样啊，这个信号太乱太快，它能阻止一部分，但是它也完全不阻止不了。所以呢到了你的心室里面呢，它就稍微慢一点，但是你的心率基本上也能达到每分钟100到160次，又快又乱啊，跳得又快又乱哈，整个心脏的工作效率是不是大大下降啊？跳得快了就没劲儿啊，对吧？跳得快了心脏就累坏了，就没劲儿哈。那么这是房颤是怎么回事，能明白了哈。那么我们来说一说房颤的危害。不少朋友觉得哎，房颤嘛不就是心脏跳得快点嘛，咚咚咚跳得挺快哈，我忍忍不就行了，我忍忍就过去了。这是错误的哈。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房颤可怕的不仅仅是它乱跳，而是它带来两个致命的危害啊。注意哈，这个我说的这个致命的危害不是给大家制造焦虑，也不是夸张哈，你听一听。第一，房颤，因为这个长期的房颤它容易长血栓，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啊，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哈。有些朋友说直播间看不到人，你可以退出再重新进一下试一试好吧。这个哈，这容易长血栓啊，导致中风哈。因为为什么呢？你看刚才我讲了房颤发生的时候，对吧？房颤发生的时候，这个血液在心房里打转转，对不对？这个它就很多的血液就挤不到心室里面，时间久了它容易引起瘀滞啊，容易引起瘀滞哈。特别是在左心房，我们的左心房有一个像小耳朵一样的这个结构，叫左心耳，这里的血流比较慢，它最容易引起血栓。啊，这个血栓，你老是房颤，很多的新鲜血液，它这个血液在里面打转转，出不来，形成瘀滞，时间久了之后呢，就形成血栓。那么这个血栓如果脱落了，它随着血液就会到了全身，堵在脑血管就是脑梗、脑中风，堵在其他的地方，相应的脏器就容易坏死，就容易缺血缺氧，对吧？就是这样，所以房颤的患者，他的中风风险是正常人的4到5倍，而且房颤引发的这个中风往往面积更大，致残率更高啊、嗯！这是他的第一个危害，容易长血栓，导致脑中风。你说是不是很严重啊？第二，房颤容易诱发心衰，这个道理也比较好理解。这个心脏跳的不规则又快，长期下去就会导致疲劳嘛，对吧？让你这么老是一分钟跳个100多次，时间久了你也累嘛，啊，心肌就疲劳啊，收缩力就下降啊，心脏没法有效的泵血啊，时间久了也容易导致心衰的，对不对？这是它的两大危害。那么房颤有没有症状呢？其实啊，房颤其实在临床上有1/3的人是没症状，没症状的房颤挺可怕的哈。那么房颤有一些朋友，大部分朋友是有症状的，什么症状呢？房颤的典型症状就是心悸啊，好多朋友说哎，我的心脏瞬间感觉跳得特别快，咚咚咚咚乱跳，真的就跟小兔乱撞一样那种感觉，或者感觉到心快跳到嗓子眼了啊，这就是很典型的症状。同时呢还会伴有乏力、头晕、眼前发黑。为什么呢？因为心脏泵血不足了，它跳得很快的时候啊，它泵出血来的血并不多，是吧？它泵血效率下降，导致大脑跟全身的供血供氧不足，全身这个血氧供应不足了，你不就乏力疲劳吗？大脑供血供氧，心脏射出来的血流量少了，你大脑也缺血缺氧啊，是吧？所以就是对，好，有些有直播间有朋友说，就跟好像抱着个老母鸡一样哈，就是咚咚的那种乱跳，而且大脑供血不足了，你会头晕啊，有黑蒙，对，也会伴随着比方有一些朋友本身就有冠心病，还会伴随着胸闷气短这样的情况哈。所以哈，这是典型症状。最危险的就是没有症状的房颤，没有，大约有1/3的人房颤的朋友是没有症状的。什么时候发现的？做心电图的时候，或者已经发生了中风了才知道自己有房颤 啊，这是房颤。所以哈，给大家一个自测房颤的小技巧，下次啊你再感觉到心里蹦蹦蹦乱跳不舒服的时候，你摸一摸自己的脉搏，就在这个手腕大拇指这一侧哈，摸摸自己的脉搏，如果你的脉搏快慢不一，强弱不等，又强又弱，有的时候咚咚咚特别有劲儿，或者又没劲儿，或者又快又慢，快慢不一，强弱不等，完全没有规律，很可能就是房颤发作了啊，很可能就是房颤发作了哈。那么房颤对我们健康的危害如此之大，导致房颤的原因有什么呢？第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很好理解，就像

0: 你别墅里的这个电路系统一样，随着用久了它自然老化嘛，心脏也是这样。所以你看8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十几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房颤的啊，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心脏里的这个微小的血管会逐渐的硬化，小血管硬化导致心房的这个肌肉啊得不到充足的这个血液供应，而心肌细胞呢也会慢慢的纤维化。这就好比你家里的这个电线外面的这个绝缘皮儿破了，露出铜丝了，随时就有可能漏电，这个跟年龄增长有关系，老化。再加上有些人有基础病，比如有冠心病、高血压、瓣膜病、心衰，这些病都会导致房颤的发生啊。具体的原因，它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呢？这些病都容易导致心脏结构的变化，心脏结构一变化了，里面的电路也会受到影响啊，对吧？所以要关注这个基础病嘛。再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熬夜、压力大、大量的喝酒、过度的肥胖啊，这些哈，你记住这个结论就行了。原因呢，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详细给大家来分析了哈。还有甲亢啊，年龄增长、基础病、不良的生活习惯，再有甲亢，那么调理就很明确了。急性期千万别硬扛，尤其是首次发房颤的时候哈，立马坐下或者半卧休息，打120到医院里啊，去及时的处理啊。那么这个房颤过了之后，慢性期呢，急性期过后，长期的慢病管理才是重点，让它尽量的少发作，是吧？这才是重点，两方面很重要。第一，防血栓啊，医院里会开一些抗凝的药物，要坚持吃，防血栓。第二，控制心率，老跳的这么慢不行啊，这个心脏就累坏了啊，用一些控制心率的药物。第三，坚决的戒酒，控制基础病，有高血压的降压，有瓣膜病的治疗，有冠心病的治疗，是吧？控制基础病，然后啊，这个当然可以配合这个知心康来，因为知心康本身对这些基础病有调理作用，而且知心康跟辅酶 Q10 的组合呢，还可以营养这个心肌，它老这么跳它也累啊，你得濡养它来营养心肌啊，这样治疗加保健相结合呢，我们争取这个疾病呢把它控制住啊，别让它发展到比较严重的地步哈。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准备接听电话。
1: 好的，听众朋友，直播热线已经全线的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只要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打进电话和刘老师沟通交流的朋友，都可以获赠孟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啊，再给您重复一遍，直播热线0531-8295-0540。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哎，刘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这个心脏啊，五年前，放过那个药物球囊。
0: 哦。
2: 当时那个血管壁吧，有点包。
0: 嗯。
2: 放的球囊，放支架，可能是不大
0: 合适。对对对。
2: 我现在三高。
0: 嗯。
2: 就是血压。血糖也高
0: 啊，
2: 心脏呢，这不是放的球囊，药物球囊
0: 啊。
2: 我想问一下刘主任，我这个情况拔罐管用吗？
0: 可以拔罐，可以拔罐。放的药物球囊呢，就说明当年你这个血管还是有狭窄的，对吧？放球囊呢，给你扩一扩，撑一撑，对吧？这只是暂时的。所以呢，最根本的呢，你有三高症，还要控制好这些指标，像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这些指标，一定要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可以拔罐，就是拔哪里呢？一个是心口窝这个地方，就两个乳房连线中间心口窝，还有左边。左侧乳房周围，还有对应的后背脊柱两侧，拔拔罐呢，它可以改善心脏的供血供氧啊。啊，你这个，对，你这个应该是一个冠心病啊。这个冠心病呢，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冠状动脉里面有一些斑斑块块的东西啊，阻碍的这个经络的畅通，导致的心脏的供血供氧不好了，可以拔罐的啊，这个没有影响的。
2: 我拔多长时间能有效果呢？
0: 您现在有症状吗？
2: 没有症状。
0: 没有症状。
2: 我每天在听你们的课。
0: 啊。 没有症状的话，你就拔罐这种理疗的方法也没副作用。你作为一个日常保健，可以坚持拔呀，天天拔拔罐可以很好的改善这个心脏的供血供氧。另外哈，你有三高症啊，这个五年前药物球呢，其实知心康该用用啊。
2: 啊，
0: 这个是重点，为什么呢？因为知心康可以改善你这个血管的内皮功能的。啊，这个血管其实长斑块也好，血管老化也好，跟你这个血管内膜就最里面这一层的内皮功能下降有关系。而这个知心康呢，可以改善你这个血管的内皮功能，另外呢，它也可以改善动脉硬化啊，就是加强这个心脏跟这个大脑，它不仅是对心脏，对脑血管也有帮助啊。啊，这个改善这个心脏的供血供氧，其实知心康是个你的保健的一个重点呀。可以细水长流用一用，好吧？
2: 行
0: 啊
2: 啊，我离着这个小院这里这个上河的妇科还近
0: 啊，上河的朋友哈，对，这就是孟所长讲的，就治疗保健相结合啊，就你用的三高症用的药物叫治疗，再加强中医中药的保健调理，因为这个血管你得养它。啊，拔罐是一方面，这个中医中药呢，它对全身的血管，对你的动脉血管，不光是这个心脏，你想想，你这个心脏血管不好了，脑血管其他的血管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你想是这个道理吧？因为它这个你这个血液是这个遍布全身的嘛，这个血管，对吧？所以知心康它对于全身的血管的保健调理都挺好啊。啊，这个跟辅酶 Q 10可以配合着用一用，然后再配合着拔罐罐。啊，
2: 辅酶 Q 十我吃了。
0: 啊，对，可以。再关键是这个知心康，好吧，这是重点啊。好。
2: 哎，还有个事儿、
0: 啊，
2: 我这个小腿肚子，只要走上200米以后啊，也没劲儿、
0: 啊，
2: 也感觉是胀。
0: 这个多长时间了？
2: 这个得有半年多了。
0: 半年多，你的腰椎两个小腿都胀吗？
2: 不，光左腿。
0: 左腿是吧？你的腰椎有没有问题啊？
2: 我也不腰疼，腰应该是没问题。
0: 没问题哈。如果哈有可能，如果说有一部分是有一些朋友，比方说腰椎有问题之后压迫了坐骨神经了，如果您确认腰椎没有问题的话，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有可能，比方说你这个下肢循环不好了，比方说他走路多了，站得多了，导致下肢循环不好，所以你走个几百米呢，这个血液就不通了嘛，对吧？这个呢可以用中药拔罐的方法呢，在小腿的外侧跟腿肚子上拔拔罐。还有一个可能就下肢血管堵了，就是你看你的心脏，刚才我讲了，因为我们的血管是遍布全身的，你想不管是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它对你的心脏的这个血管有损伤，同样对你下肢的血管也会有损伤的呀，对吧？也可能下肢血管有堵的之后呢，它就是堵了之后它不就血脉不通了吗？所以你走路多了，它也容易引起比方说没劲儿啊、乏力这种情况。你可以这个拔拔罐，在小腿的外侧跟腿肚子上这样排排罐，改善下肢的血液循环。好吧，
2: 就我坚持拔上一阵儿。
0: 好的。
2: 还有一个事儿、这个腰疼拔罐管用吗？
0: 可以啊，谁的腰疼啊？
2: 我弟妹。
0: 啊，可以直接在腰脊椎两边拔就行。
2: 能改善是吧？
0: 哎，对，这腰疼、腰酸背疼，拔拔罐，自古我们都知道腰酸背疼拔罐，哎呦，这个没问题的，好吧？
2: 好，
0: 欢迎你啊，好，再见。
1: 好，恭喜您可以获赠孟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啊，只要是和刘老师沟通交流了，都可以获赠孟氏牌蓝莓叶黄素一瓶。直播热线0531-8295-0540，0531-8295-0540。好的，抓紧请下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你好，是刘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请讲。
3: 啊，你好。
0: 哎，
3: 我咨询一下，就是我儿子今年16岁，就是前几天做一个磁共振，就是他的左踝关节，他左踝关节就是，说是， 韧带损伤。
0: 啊、哦，韧带损伤。
3: 踝关节积液，还有腱鞘积液，还有、嗯、多踝关节部分黄。

0: 还有多踝关节周围软组织水肿这种情况，可以拔罐吗？
1: 首先他这个软组织水肿啊可以拔罐哈、啊、他这个有没有扭伤啊？
0: 他就可能就是扭伤了
1: 是吧？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大部分可能是参加体育运动的时候或者不小心扭伤了，导致的这个韧带的这个炎症比较厉害，所以他也有积液。多长时间了？
0: 就是快一个月了，
1: 快一个月了。
0: 因为他在学校里，他就在这个武校，在武校里。
1: 哦，他本来就是搞这个练武术的。哎呦，这个孩子还是挺苦的啊。
0: 就是。
1: 是，这样可以拔拔罐儿啊。一个是拔拔罐儿，一个是啊一个多月了，就是急性期已经过去了。一个是拔拔罐儿，一个是上上热敷都可以。啊，就是用这个小口径的罐儿哈、就在这个踝关节周围拔，可能这个踝关节周围啊，你得用点异型罐儿或者配合点蜜蜂油，拔一拔罐儿呢，就是改善周围的血液循环，因为它有水肿比较厉害，它就有积液，拔拔罐儿它循环好了，这个积液可以吸收一部分，而且随着血液循环也可以代谢一部分的。啊，就是一个是拔罐儿，平时没事还得让他把这个脚抬高一点，让这个血液回流好一些。再有就是你有时间啊，现在是在还是住校吗？还是回到家呀？
0: 这是在家里，
1: 在家呢哈。你这样有只要有空，平时坐着就让他把脚抬高，高于心脏，这样血液它不就好流回来了，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在家里除了拔罐之外，一天拔一次，然后你用那个拔罐擦剂，只要有空就涂。一天可以五六次、十几次都行。这个抑菌液啊，本身它就是活血化瘀消炎的，啊，涂这个拔罐擦剂，然后拔罐也可以同时给它上热敷，啊，这样慢慢的，能恢复。其实这个韧带的恢复啊，不那么好恢复的，所以你得重视，你不然呢，以后啊，将来它老扭伤，所以这次也先别急着去。就赶紧的去训练或者什么的，先得好好养一养。好吧，因为他毕竟才16岁，但是呢这个年龄呢也有他的优势，就他身体的修复能力强啊，他修复能力强，饮食上呢多喝着像牛奶啊酸奶啊，里面不仅有蛋白质还有钙，对吧？啊，这个得吃点优质蛋白，因为这种韧带等等的修复啊也得需要这种优质蛋白的。好吧，行，
0: 好，
1: 您是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潍坊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啊。好，再见。
0: 好的，
1: 时间关系呢，我们不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哈。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健康方面的问题呢，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0531-8295-0540, 0531-8295-0540, 有什么问题这会儿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哈。好的。
2: 下面播报一下泰安、济宁、东营、德州地区孟氏拔罐各付出的地点。泰安孟氏拔罐体验店在南关十字路口向南300米路西南关火神庙对面。泰安第二个付出青年路5号。信泰孟氏拔罐体验店在试验中学西100米路北。新闻泰信器械在二院东50米路南，肥城孟氏拔罐体验店在电影院东50米路北，宁阳
3: 华联商厦十字路口向西300米路北，复原巷北门斜对面，孟氏拔罐宁阳体验店。
2: 次要知心堂大药房成安店，在二中北100米路西，东平宝春堂大药房。在佛山街中医院向东50米，济宁孟氏拔罐体验店在南门口桥老玉堂北门西邻，曲阜孟氏拔罐体验店在曲阜老人民医院西门路南，汶上春天大药房在八口桥东路北老油厂对面，斗城孟氏拔罐体验店在老公安局向西150米入北，延州孟氏拔罐体验店在西马地市场北门对面西行20米，泗水

0: 玉德堂大药房在华联超市十字路口向北20米路东，东营孟氏八馆体验店在西四路西城百货大楼南门西10米，德州一手堂药店第五店在华联商厦西门对面向阳路626号，禹城孟氏八馆体验店在棉溪市场南150米路西，北林一路北大药房在县医院病房楼对面，
1: 老岭圣心堂大药房在公安局东600米路北，
0: 武城明实业眼镜店在人民医院西边路口东北角，平原孟氏八馆体验店在火车站向西150米路北，西河新新大药房。
2: 北京时间20:30。
3: 从清晨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4: 眼，
5: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6: 这曲子真好听。
4: 读巨匠心，
5: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6: 这荒山野岭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4: 读辟蹊径，
5: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7: 努力奋斗，
4: 读善其身，
5: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6: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4: 你不想试试吗？
5: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8: 公益传递文明，爱心温暖你我。新公益。
9: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宣讲时间，我是小兰。15规划纲要呢，正式做出了一项标志性的制度调整。我国绿色发展的核心指挥棒，从多年实行的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向了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我想呢，这不是简单的名词的替换，那背后一定是发展理念、考核体系、产业路径的系统性重塑。2021年，能耗双控的局部拉闸限电曾经让不少的企业和地区感到了转型的阵痛。那如今呢，碳排放双控全面推开，我们省作为工业大省、能耗大省，如何避免一刀切，实现稳增长与降碳协同？那么企业又如何从被动限能转向主动管碳？碳足迹、碳计量、碳认证、碳市场又将如何重构我们的产业规则？那今天呢，我们将邀请专家和您来共同探讨。那首先介绍一下本期节目邀请到的两位解读专家，一位是山东省科学院生态研究所所长、齐鲁工业大学环境学部主任许重庆教授，欢迎您。
11: 各位听众好。
10: 许重庆，山东省科学院生态研究所所长、齐鲁工业大学环境学部主任、山东省碳中和技术创新中心主任、 国家气候变化领域专家、省高端智库专家，主要从事绿色低碳发展技术及政策研究。近年来主持国家和省级等科研项目30多项，作为首席专家参与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研究和文件起草，曾多次获省科技进步1、2、3等奖等。另外一位呢，邀请到的是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副院长程昱教授。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
10: 程昱，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省智库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产业地理与绿色转型，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山东省软科学重大重点项目各1项，在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著作3部，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2、3等奖等。
3: 有情有理，金句频出，宣讲时间，分享好思想。
10: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那么应该说对企业来说，一定不是简单的指标的替换，而是一场从被动限能到主动管碳的深刻变革。那么这套新的制度到底能不能真正为企业松绑？企业又该如何抓住机遇乘势而上？那么在我们省的聊城呢，有一家企业信发集团已经用自己的实践给出了答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信发集团从买碳人变成卖碳翁的故事。碳是绿色低碳的碳，马上来听一下。
12: 在信发集团的热电厂疾控室智慧平台的大屏上，各厂区的排放数据实时更新。这套系统能够实现对全产业链碳排放的精细管理，实现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信发集团副总经理张怀涛：
13: 做油的这个焚厂是45家，那么生产线是93家，整个的碳排放量我们是全覆盖，这是累计到现在还有盈余了636万吨，那么折合现在的不到100块钱的价格，现在二氧化碳的我们的资产总额5.7亿元。
12: 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国内的碳交易市场不断发展完善，企业在规定排放额度之内的盈余都可以在碳排放市场交易获取收益，激励企业减碳绿色发展。在这个背景下，信发开始深耕碳排放控制和管理的智能平台建设。信发集团碳资产管理中心负责人季华：
14: 这个平台从2023年开始筹备，截止到2024年的时候，你应该是投入了几百万，有一个指导生产的一个作用，要降低我们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超出预警系统的时候，我们会及时反馈到生产啊。
12: 然而由于信发集团体量庞大，要量身定制一个覆盖化工、发电、有色金属等多个行业的综合性平台，即使请来了行业内有经验的技术公司，实现起来也并不容易。山东罗克嘉华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总监赵庆强：
15: 比如说是电厂，它可能是涉及到一个煤的一个消耗量，然后再涉及到一些化研数据，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个行业都要去像专家一样把它的每一个这个参数都要去分解，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工作。
12: 为获取更精确的数据，信发对各类设备实施智能化升级，并同步进行低碳节能改造，投入15亿元资金进行成百上千次试验，企业最终完成了8000多项技改创新，获得超过500项的核心专利。信发集团工程师张玉雷：
16: 把握投入和产出、能耗和效率的黄金分割点，依托这些专利呢，我们进行了全产业链的降碳工作，进行的这些技改创新，每年收益啊也超过100多亿元。
12: 为了确保企业采集上传的碳排放数据可靠真实，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还主动靠上，有效监管的同时提供各类培训指导。聊城市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级主任科员王兴运：
17: 针对信发集团这个智慧双控平台啊，在用的锂炉压力、流量、电能、承重等这个300余台计量器具啊，进行周期鉴定，提升工作效率。
12: 为了进一步减碳，现在信发集团还在大力布局绿电产业，投资建设超百亿元的光伏和风电项目，未来预计每年还可减少碳排放150万吨，按现在的价格计算，相当于新增资产超1.3亿元。
10: 在刚才的报道当中呢，新发集团可以说从这个买碳人变成卖碳翁哈，累计赚了12.9亿元。那首先呢，想问一下程院长，那为什么十五要把这个指挥棒从能耗双控调整为碳排放双控？那么两者，针对刚才这个事例，那么两者在管控逻辑上有什么样的本质的区别？
11: 新发集团从卖碳人变成卖碳翁，而且实现了超过12亿元的收益，说明在新的制度框架下，减碳不再只是成本的约束，而正在转变为一种可以创造价值的能力。为什么十五要把指挥棒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这是我国绿色发展治理逻辑的一次重要升级，从过去的能源要素为核心的管理体系转向以碳排放为核心的环境约束体系。我们可以把两者的区别简单的理解为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管什么的变化。能耗双控主要管能源消费的总量和强度，本质上是对投入端的约束，而碳排放双控是以温室气体排放为核心，是对结果端的管理。这个变化的关键在于它从限制资源的使用转向引导发展方式的转变。第二是怎么管的一个变化。在能耗双控阶段，由于对能源类型的区分不够，一些地方在执行中容易采取限电限产等刚性的措施，对企业的冲击比较大。而碳排放的双控则更加强调了排放绩效，企业通过技术进步、能源替代把排放降下来，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第三是鼓励什么的变化。碳排放双控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鼓励绿色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比如可再生能源逐步纳入总量的考核，意味着企业用的绿电越多，发展空间越大。从山东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转变呢尤为重要。山东是典型的工业大省、能源消费大省，如果简单的依靠亚减能耗，很容易影响产业链的稳定和经济增长。而碳排放的双控则提供了一条更可持续的路径，通过优化能源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发展低碳技术，在保持增长的同时实现排放的下降。所以说呢，从能耗双控到碳排放双控的转变，本质上不是收紧，而是一次重构，重构发展方式，重构评价体系，也重构企业的竞争逻辑。
10: 应该说这个新的指挥棒变了，那么发展的逻辑变了，我们发展的模式也变了，从被动到主动。那么不再是这种简单的限制用能，而是鼓励我们企业主动的来优化我们的能源结构。所以说接下来想问一下许所长，那么碳市场，那么这样的一套机制哈，是怎么能够让这个企业从这个被动应对转向主动管理？我们这套机制是怎么起作用的？
18: 我们首先呢要了解碳市场这个机制。碳市场呢其实就是国家给重点排放企业那么分配碳排放的一个配额，而这个分配配额的原则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用的是基准线法，也就是说利用全行业纳入碳市场的所有企业的它的单产的平均碳排放，那么这个线比这个线再加严一些，加盐5%或者加盐3%，那么说根据这个行业发展的一种事态来定夺基准线。那么企业超出这一个按照它的产量，那么说呢乘以它的这一个单产的碳排放，那么说如果超出整个企业碳配额的话，给它的配额的话，那么它就要从碳市场去购买。反之呢，如果说企业排放量低于它的配额，就可以将富余的这个配额这个出售而进行盈利。那么其实呢，它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是说它这个机制的话发挥的作用是从以下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把重点控排企业的减排目标变为企业的硬约束，国家按照一定的标准把这个总量分配到不同行业的企业，那么超排的企业那么是要花钱去买，这样的话企业排碳就有个刚性的成本。第二呢，就是用价格信号建立排碳有成本、减排有收益的指挥棒。高碳企业呢，要超排就要高价购买配额，推动生产成本增高。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竞争力 就要进一步削弱。而这种低碳企业减排多，配额富裕，可以卖配额来赚钱，形成这个新的一种收益源。那么第三呢，就是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实现整体的这个减排的效果。从最初可能超排的企业，它可以选择通过节能技改、工艺优化，那么来去这一个减少这一种排放总量。再一个呢，如果价格合适，他认为也可以通过购买配额来去实现，这样就推动了企业这个主动来去减排，从而实现了全社会减排成本的一种下降。
10: 应该说用这个价格信号来起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作用，从这个企业的长远的发展的这个视角来出发，从不得不减变成了这个减了能够赚钱，
18: 有约束又有激励。
10: 好，那么制度落地其实还需要更加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些考核的设计。那么想问一下程院长哈，那么15规划纲要，那么在考核导向包括区域的差别化、行业的差异化上会有哪些一些新的安排、一些新的设计？
11: 首先在考核导向上，是从有没有完成指标转向发展质量高不高，鼓励各地在发展中不断的降低含碳量，提升碳生产力。这个变化的意义在于，它不再是简单的限制增长，而是推动更绿色的增长。谁的技术更先进，能效更高，排放更低，谁就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在区域层面上，更加突出差异化和协同。我们国家的区域差异非常大，比如资源型地区、制造业基地、生态功能区，他们的角色和责任也都不一样。15在制度设计上会更加注重这一点，不再简单的用一套指标体系来去要求所有的地区，而是结合发展的阶段、资源的禀赋进行科学的分配。同时呢，还会通过区域之间的协同机制，比如呢碳排放平衡、产业协作等方式，来实现整体效率的最优。通俗一点讲的话，就是让该减的地方真正的减下来，该发展的地方能够真正的发展好，实现高质量发展，避免出现一刀切的情况。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行业层面更加的强调精准施策，像电力、钢铁、建材、有色、化工这些高排放的行业会实行更加严格、更加精细的管理。比如呢，在行业的标杆设定碳排放的基准线，达不到标准的就必须改造升级甚至退出，而达到或者优于标杆的这个企业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呢，对新能源、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低碳的一些产业会给予更多的支持，让他们成为未来增长的新动能。如果从整体上来看的话，这套机制其实是在做一件事情，在约束和发展之间找到一个更有解。一方面通过总量和强度的双控，确保国家的双碳目标能够实现；另一方面呢，通过差异化、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尽量的降低转型的成本，提高发展的质量。
10: 其实这种差异化的这种设计，包括区域这种差别化的这种安排，其实是为了更好的扩展到更多的领域和范围。那么这也是契合了我们15规划纲要当中提出的要扩大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加快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那么从刚才的这个录音当中这个事例看，现在应该说碳市场主要覆盖包括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等这样的一些行业。那么未来还会将扩展到更多的行业，发展的主体是企业。那么对于中小型的这样的企业来讲，那么应该怎么提前做好这个准备，做好布局？想问一下徐所长。
18: 正如主持人刚才讲的一样，那么下一步我们除了我们的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等这一些行业之外，那么我们的化工、石化、造纸等等这样一些行业的话，那么说也会陆陆续续的纳入碳市场的范围。那么也就是说，整个碳市场扩围之后，因为这一些行业对山东来讲是量大面广，那么确实会对山东广大的中小企业带来呢很多的一些挑战。首先呢，它面临着一个碳排放成本的一个上升。第二呢，就是说那么它的竞争，这个企业的这一种竞争格局会进一步加剧，还有行业甚至面临重新洗牌。对于我们这个山东的中小企业来讲，那么就必须要提前去布局。那么布局的话，其实 那么说我们想的话，应该来讲呢，首先要筑基，第二步的话呢就是降本，第三步才是增值。这个从这个筑基来讲，其实要首先要摸清家底儿，筑牢这个合规的底线。按照行业碳排放核算指南，那么它的一个明确它的核算的边界，包括数据质量的控制的各种

0: 品碳强度、碳缩实应，像绿氢啊、生物质啊、绿电啊等等这样一些清洁能源来替代化石能源，那么灵活使用碳市场的工具。一旦就是有缺口要去买的时候，什么时候买也很关键，因为价格差异很大。第三是碳资产的增值和产业链的协同，体系化的进行碳管理，将碳指标融入生产规划、设备选型、项目审批，从合规到主动管理，那么绑定产业链降碳，与上下游产业联合开发低碳产品。最后一点，那么就是借力国家和区域的政策和金融，申请像咱们碳消贷、绿色信贷一些这个技改的一些补贴，那么积极的去参与零碳园区、零碳工厂这个试点，那么获取政策与市场的双重的红利。
1: 有情有理，金句频出，宣讲时间，分享好思想。
2: 许所长帮我们的这个企业应该说把这个路径刚才谈的已经非常清楚了，第一个首先是要摸清这个家底儿，然后另外就是要降本，然后再接下来才是这个增值，让这个企业主动的来管碳，可以把我们的成本变成我们的收益。但是我们要管碳的这个前提，刚才您也讲到了，就是要怎么来管碳，要有需要有一套这个一系列的这样的制度工具，比如说像这个碳足迹啊、碳计量啊、碳认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事例看一看这个碳足迹管理上的一个探索。接下来通过一段录音呢，先来了解一下东营是怎么来做的。
3: 东营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在2023年搭建起了一个数字平台，叫黄河三角洲数字碳谷。这个平台不简单，从碳资源的开发转化、碳排放的监测核算，到产品碳足迹的认证溯源，再到碳交易撮合和碳金融服务，全流程都能办理。那么现在这个平台已经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达到100多次，吸引了21家新能源和双碳产业链企业入驻。光撮合的碳资产交易就超过7000万元。我们再来看碳足迹的评价，那么东营呢是先从石化行业起步，2023年帮助神池石化等4家企业完成了23个产品的碳足迹评价，全部通过了省级评定。紧接着2024年，他们把重点呢转向了橡胶轮胎产业，推动星源轮胎等30家企业完成了评价报告，华盛橡胶等3家企业呢还拿到了第三方的认证，相当于产品有了进入市场的绿色身份证。到2025年，碳足迹核算呢又覆盖了纺织以及轮胎用碳黑等细分领域。那更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们的认证环节，在2024年的年底，国家启动了第一批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那么东营呢，依托广饶轮胎产业的雄厚基础，成功的入选国家试点，成为全国轮胎行业低碳转型的一块试验田。市里而且还专门成立了推进专班，联合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选定赛轮轮胎等3家企业作为试点，还邀请中检集团的专家呢，帮助企业打通了绿色认证通道，让东营的绿色轮胎更有底气走向国际市场。还有，那么东营呢还加快建设省碳计量中心，已经牵头发布了3项团体标准，另外呢还参与起草了6项国家和行业标准。那可以说碳足迹核算的计量根基正在一点点夯实，而东营的这些探索可以说为我们全省乃至全国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那么东营的做法呢，让我们看到了碳足迹管理呢不仅仅是企业自己的事儿，更需要地方有章法、有体系的去推动。那么这样的探索、这样的好的经验更需要在全省铺开。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省出台了一份关于推进绿色转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的行动方案。那么这份方案有哪些硬招、实招，会给企业和百姓带来哪些变化？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记者的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关于推进绿色转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的行动方案，分阶段确定了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的工作目标。十国五期间将从5个方面18条举措推进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王福栋，
5: 到2027年，通过区域、行业、产品碳足迹试点探索，初步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到2030年，产品碳排放管理政策体系更加完备，绿色低碳供应链和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形成，经济社会发展

0: 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
1: 行动方案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策略，探索实施分级管理，强化财政、采购等联动支持，发挥头部企业在供应链中的主导作用，鼓励其率先建立自身碳足迹管理体系，引导上下游企业开展减碳改造。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王福栋：
0: 积极推进轮胎和电解铝产品标识认证，鼓励农业碳足迹标识等试点，明确提出探索将企业碳足迹纳入银行授信评价体系，系统推动碳足迹结果在多领域应用场景落地。
1: 依据行动方案，山东持续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聚焦重点行业、关键环节，综合施策推动制造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王建夫：
2: 力争年内啊，新培育省级以上绿色工厂200家，绿色工业园区15个左右，遴选能效水效领跑者企业各10家左右。
3: 那么我们省出台的碳足迹管理行动方案啊，有哪些制度方面的支撑？碳足迹又跟我们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接下来呢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宣讲时间。
4: 有情有理，金句频出，宣讲时间，分享好思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宣讲时间。那么刚才呢，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东营是从零起步构建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探索，那么也了解了我们山东省出台的这个碳足迹管理行动方案。那么在这套体系背后有哪些制度方面的支撑，碳足迹跟我们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有哪些密切的关系？另外呢，作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我们省又有哪些经验向全国推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两位专家为大家做深入的解读。他们分别是山东省科学院生态研究所所长、齐鲁工业大学环境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重庆。另外一位呢，是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程昱。欢迎两位。
1: 有情有理，金句频出，宣讲时间，分享好思想。
3: 问一下程院长，那怎么来看待刚才录音当中谈到的这个东营轮胎产业的碳足迹认证，为什么要做从原材料获取到废弃处理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核算？那么另外就是企业在打通绿色认证通道推动产品走向国际市场背后有哪些制度方面的支撑？
4: 东营的轮胎产业推进碳足迹的认证，它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信号。我国的碳治理体系呢，正在走向全链条管理，也就是从企业的这个内部控制拓展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这个系统的核算。之所以强调从原材料获取到废弃处理的全生命周期的核算，是因为碳排放呢，它并不只是发生在这个生产环节，而是贯穿整个的供应链、产业链。从这个以轮胎为例，其碳足迹呢，不仅仅是来自于制造过程，还包括原材料的获取、运输、加工、使用以及最终回收处理等等多个阶段。如果只看生产环节的话，就很难准确地反映产品的真实的排放水平，也很难与国际的规则进行对接。因此呢，全生命周期的核算的核心在于实现碳排放的可追溯、可比较、可验证，本质上呢是在建立一套统一的碳核算语言。在当前国际贸易的这个大环境下，这一点呢尤为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东营推进轮胎的这个碳足迹认证，实际上是在帮助企业提前适应规则的变化，将绿色合规能力转化为现实的市场竞争优势。从制度的层面来看，企业能够打通绿色认证的通道，主要依托三方面的支撑。第一个呢，是以碳计量和碳标准体系为基础的数据支撑，通过完善计算能力，建设数据库，并且推动相关标准的衔接，确保碳排放数据算得准、比得清。第二个呢，是以认证和标识制度为核心的信用转化机制，通过第三方机构的开展核查和认证，将企业的减排成果转化为有公信力的市场标识，提升产品的国际认可度。第三个呢，是以平台和市场机制为支撑的应用体系，依托数字化的平台整合监测、交易和这个金融的服务，并且结合碳市场和绿色金融的政策，使减排的成果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收益，并且能够进行这个持续的激励。总体来看呢，这一探索反映出一个重要的趋势，碳管理呢正在从单纯的环境约束逐步演变为产业竞争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碳足迹体系的建设的意义也不只是服务单一的行业，而是正在为制造业参与全球竞争的这个构建新的规则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3: 碳足迹认证也是为了更好的对接我们的国际规则哈，才是我们这个市场走出去的相当于一份这个绿色护照。可能有很多人就讲到这儿，可能会问，就是产品的碳足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那到底和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问一下徐所长。
5: 产品碳足迹它是一件从产品的从原材料生产到部件加工，一直到这个产品的总装，那么到运输销售，一直到使用，包括到最终的产品的

0: 回收这样一个直接和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的一个总和，是产品的一种环境脚印。这个产品碳足迹呢，这个制度那么说是国家统一制定的核算的一个标准数据库、碳标识认证和应用规则，强制和引导企业算清上报公示产品的碳足迹，形成呢核算认证标识应用整个一个闭环的这样一个管理体系。那么和老百姓的关系来讲，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老百姓去买东西的时候就多了一种绿色标尺，产品贴上碳标签以后，更 有助于这种老百姓选购绿色产品，会促进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从无意识到自觉的去降碳，因为降碳是全民的事情。
1: 从这个产品端来看，产品的碳足迹是面向这个消费端的，那么碳市场交易是面向生产端的。那我们看到一组数据，就是我们省累计净卖出碳配额是5171万吨哈，实现收益达到39亿元。那想问一下许所长，那么这个成绩从这个制度层面怎么来解释？那另外就是在全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0: 是这个样的，首先那么我们山东纳入碳市场，应该说它的体量是全国最大的。那么依托国家刚性的碳交易制度，加上省级的层研统筹的这种机制，再加上企业大规模的能效技改，山东呢把传统高碳产业的减排潜力转化为可交易可变现的碳资产，形成全国独有的这个高排放大省反向净创收的示范模式。山东独特的这一种制度做法的话呢，其实存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两高项目碳排放减量替代全程统筹，那么说来去淘汰落后产能，整合低效产能。第二呢，就是全链条闭环这个数据监管，咱们山东呢连续4个履约期，那么都100%的完成了履约。
1: 刚才许所长应该是在分析过程当中谈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数据的监管。当然15五规划纲要当中呢也提出了项目碳评价，我们省应该说全省是作为全国的首批试点省份，所以说想问一下程院长，那么在这方面，在项目碳评价方面积累了哪些方面的一些经验？程院长，
2: 作为全国首批的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的这个试点省份，山东呢在这个碳评价方面的核心经验主要还是立足工业大省的实际，我们构建了制度先行、边界清洗、分级落实、闭环管理的一个完整的体系，真正的把碳管控前置到项目的源头。首先呢，就是出台了明确的这个试点政策，明确了项目碳评价的范围、内容和实施的流程，重点呢聚焦在像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还有这个电力等等这些碳排放的重点行业，做到了这个重点行业的全覆盖，重点项目的不遗漏。其次呢，就是规范了评价的这个内容，要求呢这类重点的项目，在编制节能的报告的时候，要单独编制碳减排的这个措施的一个专篇，详细的核算项目的这个碳排放数据，论证碳减排的这个措施的可行性，明确碳排放主要的工序、重点设施以及这个降碳的路径，确保呢评价能够有依据，有抓手。再者呢，是我们建立了这个分级联动的这个实施机制，省市县呢三级节能审查的这个机关协同发力，委托专业的这个评审机构对碳减排的这个专篇进行了这样的一些论证。同时呢，还注重试点示范的这个带动，结合着像青岛、烟台等等这些碳达峰试点的这个城市的建设，积累了这个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实践经验，实现了这个控碳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协同的推进。
1: 协同应该说从这个企业碳管理再到我们的项目碳评价再到这个地方碳考核，应该说这几个指挥棒都要协同发力。所以接下来问一下许所长，那么从省级这个层面来看，我们省怎么能够更好的建立像这种跨部门跨区域跨产业链的控碳协同机制？
0: 这个应该从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加强顶层设计，成立省级的这一个领导小组，制定常态化的协同工作机制，因为这个工作呢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区域，因此的话呢，那么说我们要去形成这样一种机制之后， 那么近期召开工作的推进会，协商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包括信息共享、

0: 这一点也很重要。那么明确部门区域协同的重点任务。第二是在产业链协同，那么这个方面要进一步强化，以链主为核心构建链长加链主加联盟再加平台的全链条的低碳共治体系，实行链长负责制，统筹产业链控碳协同，协调跨部门跨区域的资源，然后从由链主这个企业呢牵头制定产业链碳足迹的标准、核算的方法、减排的路线图等等，那么成立产业联盟，共同开展技术攻关、数据共享和金融创新，推动产业链整体的低碳转型，强化碳计量中心、碳足迹公共服务系统等等这样一些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这是我们山东必须要做的事情。
1: 不仅有横向的，而且还有纵向的。
2: 有情有理，金句频出，宣讲时间，分享好思想。
1: 那刚才讲到的是我们一个制度框架搭建起来了，其实关键还要看怎么来落地，从被动应对到这个主动管理，那么企业到底应该怎么干？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东华科技的事件，通过一段录音先来一起了解一下。
3: 2025年6月5号，世界环境日，在淄博，一家传统水泥企业的产品合格证上多了一个绿色二维码。手机扫一下，产品从原料到出厂全过程的碳足迹清清楚楚。这就是东华科技，曾经的高能耗大户，如今正在主动拥抱绿色变革。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做的。东华先让碳从账本数据变成了可管资产，联合浪潮智能生产，东华科技呢建立起了一套碳资产管理平台，实现了碳排放精准计量和资产化管理。平台在投入使用之后呢，每年节约电力达到4000万千瓦时，节约标煤1.5万吨，减少碳排放3.9万吨。2024年，这一成果呢入选了我们省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十大典型案例。他们还让生产从人工经验转向智能决策，与阿里巴巴合作研发的工业大脑 2.0， 通过5000多个传感器，0.3秒之内就能完成风、煤、料、窑素的精准调控。在升级之后，熟料综合能耗下降6.73%，每吨熟料用煤从105公斤降到94公斤，年减排二氧化碳10000吨。企业也因此荣获了国家级绿色工厂、全国能效领跑者的称号。在能源替代上，东华科技呢建成了水泥行业全球首套氨工氢替代煤炭示范工程，年均减少煤炭和二氧化碳排放20000吨以上。他们还利用水泥窖协同处置城市废弃物，每年处置固废超过50000吨。在碳资产经营方面呢，东华科技同样走在前列。2022到2023年，企业主动减碳17万吨。2025年上半年，碳排放同比再降30.09%。那预期在碳交易市场创收将会超过3000万元。目前碳资产管理平台已经覆盖山东能源内部的60多家企业。从传统水泥向新材料转型，东华科技也加速布局，投资78亿元的钙基新材料产业园已经初具规模，其超细硅酸盐水泥已经应用于世界超级工程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可以说，从被动应对到主动管理，东华科技的实践告诉我们，碳排放双控不是束缚，而是企业重塑竞争力的新起点。
1: 那问一下程院长，那么通过这段录音，我们想问一下，这个碳排放双控，那么为什么说碳管理会从这个成本项变成竞争力？那么另外就是东华科技的这个实践给出了哪些方面的一些启示？
4: 这也是当前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待碳排放双控全面落地后，碳管理呢不再是企业的被动承担的环保成本，而是决定市场准入、产品的溢价、产业链话语权的这个核心的竞争力。一方面呢，这个国际国内的绿色贸易规则也不断的这个强化，没有碳足迹的认证，达不到低碳标准的产品会逐渐失去市场。另一方面呢，碳配额、碳减排的这个量可以实现这个交易变现，碳管理的水平的越高，企业省下的碳资产呢就越能够转化为这个真金白银。从东华科技的这个实践来看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启示。第一个呢，就碳管理呢要实现这个数字化和可视化。东华科技呢给水泥产品附上这个碳足迹的二维码， 把全生命周期的这个碳排放晒成这个碳账单，既满足了这个监管的要求，也赢得了市场的信任。这是未来山东造走向全国、走向国际的这个标配。第二个呢，是技术减排才是根本的这个出路。东华科技建成水泥行业全球这个首套氨共氢替代煤炭示范工程，用混合燃料技术替代这个化石能源，从源头降低碳排放，这个比末端治理呢更可持续，更有竞争力。这里面呢，实际上这个绿色科技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第三个呢，是这个碳管理要融入全产业链，从这个绿色矿山清洁生产到这个新材料的这个深加工。东华科技呢，构建了全链条的这个低碳体系，把碳优势转化为这个产业优势，能够真正的实现这个降碳综效和提质的同步推进。
1: 碳管理能力已经在成为这个企业的第二张报表，不仅是管利润，而且还管我们的碳的收益。那刚才通过这个东华的实践，可以说明这个现在碳管理已经成为了一种这个竞争能力。那么有些中小企业可能就关心了，那我们得投入多少，我们的成本是多少，还关心我们省在激励企业主动减排方面有哪些方面的政策支持。徐所长，
0: 企业呢打造碳资产管理平台和建设零碳工厂的这个成本，因为企业的规模、行业的属性、技术路线以及建设目标的不同，这个差异特别的大，很难给出一个统一的一个量化标准。但是呢，从山东前期的这个实践可以证明呢，这是一项就是前期投入可承受、后期回报呢可预期的这种战略性的一个投资。一是呢，就是碳资产管理平台方面，建设成本呢，主要涵盖了系统平台的开发，那么碳数据的服务，运维这个保障等这样一些内容。那么从山东已经运行的这种平台案例看，像这个东营河口区打造的这一种数字碳谷平台，那么这一个作为一个县级的，咱们山东首个县级的。它的一个碳资产综合运用管理平台的话呢，已经实现了碳这个撮合交易这个额度突破了七千万元的一个大关，协助企业办理绿色信贷1670万元。那么探索出了一条就是双碳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一个新的一种示范模式。二是零碳工厂和园区建设方面的话呢，山东各地正在积极的推进。那么投资规模的话，这种差异更为显著。这个咱们山东现在是18个省级的零碳园区建设，加上2个国家级的零碳园区的正在建设过程中。三是在激励企业减排政策方面，山东呢已经构建起了多层次多维度的政策支持体系，碳足迹管理激励政策。像2025年12月，那么咱们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绿色转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的行动方案，那么这里边也明确了5项这个重点任务。同时呢，咱们这个能源、工业、住建、交通、农业等等这样一些这个领域的话呢，也在这一个积极推进。咱们生态环境厅等等联合的这个市场监管局，那么等10个部门印发了山东省产品碳足迹这个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方案，提出了这个要完善咱们省级的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强化认证结果的协同采信，推动认证的合作互认等12项政策措施。这个第二呢，就是碳普惠的一个这个体系的一个激励。咱们25年1月，生态环境厅、省发改委联合印发了山东省碳普惠试点工作指导意见。那么通过明确的引导，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积极申报这个节能减排、降碳增汇的这个领域的减排项目的一些方法学。第三呢，就是这个财政资金绿色门槛的一个机制。25年12月，咱们财政厅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入落实财政社企资金绿色门槛机制的实施意见，形成了这个正向激励、反向约束的差异化的政策格局。第四是认证采信与市场这个推广的这种激励。咱们这个省工信厅明确在 绿色建材下乡、绿色工厂创建等工作中采。

0: 性碳足迹标识认证结果，支持企业申报山东制造，记录精品，帮助企业有效的应对国际贸易壁垒。
1: 应该说我们山东激励企业主动减排方面都是这个真金白银，特别给力哈。而且目前我们看到的应该说政策和工具也都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当然还是最终要落到我们企业的这个盈利模式和投资决策上。所以接下来问一下程院长，那么对于山东的企业来说，那么碳资产碳交易如何能够实实在在的影响企业的盈利模式和投资决策？
2: 第一个呢，就是碳市场使碳排放权从合规的成本转化为可交易的资产。政府呢向企业分配碳配额，盈余可出售，超排呢需要购买。山东呢是全国的这个碳配额净卖出规模最大的这个省份，累计呢收益达到数十亿元。以这个新发集团为例的话，该企业就通过淘汰落后的这个小火电，置换高效机组，供电煤耗大幅降至行业的这个领先水平，从买碳人变成了这个卖碳翁，累计呢碳交易的这个收益超过十亿元，也说明了这个节能技改不再是单纯的环保支出，而是能够产生持续现金流的战略性的这个投资。第二个呢是这个自愿的这个减排市场和碳金融拓宽了这个绿色资产的这个范畴。对于山东的企业而言的话，这个一个呢是碳资产呢可以进行这个金融化的运作，比如呢这个国信集团它推出的这个碳资产收益权的这个信托产品，使企业能够提前融资。另一方面呢，这个山东特有的这个海洋碳汇资源具备了这个变现的这个潜力，烟台呢正在开展这个贝类固碳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调研。同时呢这个碳普惠机制呢将参与主体扩展至这个中小企业和公众，部分地市呢开通了这个个人和企业的这个碳账户，碳市场的这个参与结构，也正在从这个大型的这个控排企业向全社会的这个纵向的拓展，第三呢，从这个能耗双控转向了这个碳排放窗口引导企业的这个投资决策，新建的这个产能呢，去同时核算这个经济成本和碳排放的成本，若完全的依赖这个电网的供电或者虚伪隐含的这个碳排放的这个购买配额，若选择这个入驻绿电产业园区或者说自建的这个分布式光伏等等，可以规避的一些碳成本，甚至呢产生这个配额的盈余。与此同时呢，这个山东呢还布局了较大规模的这个减碳再贷款的这些额度，来推动碳足迹的这个挂钩贷款，在增长和减排之间，找到一条可以操作的这个现实的路径。
1: 还是需要我们这个企业主动的来降碳，企业是我们发展的这个主体，当然也是我们这个做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可以说我们今天通过这个专家的这个深入解读，我们看到的是碳正在应该说从这个被动的这样的承担的负担成本变成我们能够增收的资产，从这个成本变成了我们发展的竞争能力。当然说大象转身不易，但是作为工业大省的山东呢，正在跑出绿色低碳的加速度。
3: 十五五大幕已经拉开，我们省在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道路上，底气何在？信心何来呢？接下来呢，我们节目最后通过记者的一段录音报道，再来一起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份底气和信心。
4: 能源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更是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作为能源大省，山东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量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十四五以来，山东非化石能源装机年均增长 25%， 装机规模翻了一番多，实现全社会新增用电量全部由绿电供应。眼下在东营，全球最大的开放式海上光伏项目已经完成全容量并网，安装光伏平台2900多个，用海面积达到1200多公顷。国家能源集团国华投资山东分公司粤海光伏电厂厂长张进：
5: 创新应用了大型海上钢行架平台式固定桩基础施工技术，在复杂的开放海域中构筑了稳定高效的发电单元，全容量并网后年发电量达17.8亿千瓦时，可满足项目所在地垦地区全社会60%的用电需求。
4: 当前山东的清洁能源发展进入速度最快、质效最好、活力最强的黄金期。2026年，全省加快风光、和氢等重点项目建设，非化石能源装机将达到1.5亿千瓦，开展风光开发优化提升行动，不断增强新能源发展质效。山东省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处四级调研员

0: 元玉。
1: 15-5期间，我们将把海上风电作为山东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增长旗，统筹近海扩容与深远海突破，资源开发与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与试点示范，大力推进海上风电规模化、多元化、协同化发展。
0: 碳达峰目标的实现，企业是核心战场。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抓好工业等17个领域碳达峰工作，建设产品碳足迹体系，精准管控两高行业。山钢集团累计投资140多亿元，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和环境深度治理，成为全省首家实现钢铁全域环境绩效 A 级企业。今年，山东将完成水泥、焦化行业70%以上产能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开展30个以上传统产业集群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推动工业经济绿色化转型。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绿色发展推进处处长窦志强：
2: 坚持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工业生产全领域各环节，协同推动结构优化，产业升降3%。
0: 生态环境的改善，群众最有切身感受。如今的齐鲁大地，天蓝水清已成常态。2025年，山东 PM2.5 平均浓度32.4微克每立方米，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5连优，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4年超93%，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今年，山东将加强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推进25条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每立河湖、每立海湾建成率分别达到30%、50%。高质量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积极创建长岛国家公园、国际零碳岛，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山东。
3: 是的，从能耗双控到碳排放双控，我们省正在以绿色转型的实际行动奋进15。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5: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6: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5: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6: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7: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8: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4: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7: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8: 爸，你真棒。
9: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8: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10: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9: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11: 快看，好大一只鸟！嘿，
12: 独具慧眼，
1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1: 这曲子真好听。
12: 独具匠心，
13: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11: 这皇上爷领的有什么好看的啊？
12: 独辟蹊径，
13: 无尽之林常有情趣，无人之暗几多惊喜。
14: 努力奋斗，
12: 独善其身，
13: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审视我的内心吧，亲爱的朋友。
11: 读书真的会改变命运吗？
12: 你不想

0: 试试吗？
1: 阅读，请从经典开始。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北京时间21:30，
5: 剖析是非曲直，推进良法善治，帮您解决问题，维护公平正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感谢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本周法治山东节目的录音剪辑。
7: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8: 好的，调解千家事，温暖万户情。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江。今晚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李静律师。李律师晚上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和网友大家晚上好。
8: 同样在现场为大家开通了栏目的调解服务热线，大家可以随时拨打40088-15348，40088-15348。在工作日白天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办公电话0531-888-12348，888-12348。好，我们看到提示，先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0: 你好。
8: 哎，你好。哎，咨询什么问题？
10: 啊、
8: 请讲哈。请说。
10: 啊，我就是我不是是那个什么，我查到那个房产问题啊。
8: 啊。
10: 房产问题。我那个椅子不是拆的，我椅子啊。
8: 椅子。
10: 哎，他给他叫雷的，雷他就失误了。
8: 嗯。
9: 啊，就是再婚的时候，再婚的配偶带来的。
10: 哎。
8: 哦。
9: 啊。再婚的时候他几岁？
10: 他上15啊。
9: 15岁。
10: 他家家还有个家家18，带两个孩子雷叫。
9: 啊，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呢？
10: 发生什么事啊？这雷的我他咋我想到想他那雷上咋的，就住进去没干着，就打换那个大仗打的，这个把家出来，就住进去没干着，睡觉也没干着，吃饭也没干着。
9: 没听清楚，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8: 谁把谁撵出来
10: 了？他家里人大仗打的，那个把他撵出来了，那不让别人进来，他没有我。
9: 他不是跟着你生活吗？
10: 他那是以前的事，他就是他家是没人住，只能接受他给的我。97年。
8: 97年。
10: 哎。
8: 哦，就是你说这个意思，就是你们结婚孩子来的时候是97年的时候，那时候那一年他15。
10: 哎。是啊。
8: 啊、哦。然后现在呢，孩子成家也成，应该也不小了。
10: 哎呀，还他那闺女都大学毕业了，都呢。
8: 啊，对呀、啊。然后他跟谁打架被赶出来了？
10: 啊、他这孩子他一样，是他老家是龙洞房，俺那个不洞房。他回到老家吧，那个咋的？不，后来打仗打的那个不也在那里了？
8: 啊，不是和自己家亲戚打架，是和村里的人打架。
10: 哎，我村里。
8: 啊。
10: 哎，那个不也在那？他就给来，他来的啥的吧？给他电话上给这个孩子呢，因为他来咱家，我就没人住。现在再说吧，我有我吧哈，给来咱家了。
8: 嗯。
10: 来上的话，来上就会就也没人住，也没人吃饭，吃完的没个就出来了。他那个男的找的不愿住啥回家都。到死了以后，他就给两个孩子来咱家了。
8: 你刚才说他那个男的是谁的男的？
10: 就他以前他我不是他是老
9: 前夫，
10: 哎，前夫。
9: 您的问题是现在发生的事吗？
10: 哎，现在发生的事，他就是他来咱家吧，

0: 我这在这里在我这里，我就是双媳妇，双媳妇吧，也人都给他挺好。他现在就是，我因为是我老了吧，我有病啊，我是残疾人了。
1: 嗯。
0: 我干不了活了。
1: 嗯。
0: 他叫俺这现在就，把他房产证偷着，还他的面。
1: 啊，就是你这个儿子把你的房产证偷走了，换成他的名字了。
0: 哎。
1: 已经是他的名字了吗？
0: 哎。
1: 已经在他名下了吗？
0: 在他名下了。
1: 啊，你从哪看到的？
0: 他现在就拿那个门是他的房子，他把我撵出来的。
1: 把你撵出来了。
0: 啊，没撵出来，他是你大夫撵出来的，知道。
1: 你的房产证呢？
0: 我的房产证，他现在看要不动产，我不正嘛，他我不行，我同意他给了，我就也一下给我有人了。
1: 以前的时候你就有不动产权证书是吧？
0: 哎。
1: 以前你就有这个不动产证。
0: 不是，咱一不还是啥子？大家才给的。以前我有个这个建房子有个证，土地使用证。
1: 啊，以前你有土地使用证，
0: 哎，
1: 现在变成了不动产证了，结果成了他的名字了。
0: 哎，对。
1: 哦，那他在你们村里有宅基地吗？申请宅基地了吗？
0: 他没有，他在那到东在俺东部是买的楼啊。
1: 他买楼了。
0: 这楼买十年了没的。
1: 您说的这个你的房子是农村的宅基地上的房子吗？
0: 哎，对，是啊，我的楼里头就是。
1: 现在变成他的名字了。
0: 哎，他就拿那个门上的房子他的了，给房子。
1: 然后现在你和你这个再婚的老伴儿住在里面。
0: 我再婚老伴儿他说一下不管我了。
1: 那个再婚的老伴儿已经走了。
0: 没走了，在那里也反正不管我的，俺俩谁也不管谁。
1: 谁也不理谁。
0: 哎，
1: 住在这个房子里吗？
0: 住在这，
1: 也就是你们都住在这个你这个老宅基地上的房子。
0: 哎，
1: 但是谁也不理谁。
0: 也不理谁。他把那个话，也不理谁呀。
1: 那你怎么发现你的房子变成他的名字了呢？
0: 因为他拿了老证据，说是他的面子，就对着我说的嘛。
1: 就他这么说过。
0: 哎，那就是其实就是大对点说他偷了给了。
1: 你见了吗？这个证？
0: 我没见。
1: 哦，那这个事儿是不是这个样还不一定。你首先要去搞清楚这个事情，就是说去一下你们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是你们镇上看看有没有这种你是在镇上，离镇上近啊，还是离你们县城近啊？
0: 县里吧，是和市政府市家。
1: 啊，那你就去县城不动产登记中心，拿着你的身份证，
0: 啊，
1: 让他查一下你的那个身份证上的地址是你的老宅基的地址吗？
0: 是啊。
1: 啊，让他查查你这个地址，你说这个给我查一下这个地址，这房子还在我名下吗？
0: 啊，
1: 让他查，你先查一下，因为你这个事儿，你光听他说，有时候话赶话，他会故意气你，他这么说了，你得先看看办证是不是给他办了。
0: 办了，俺那东西都办了呀，俺那朋友那，俺都不是你说的呀，他办了呀，就是俺那办着证的。
1: 你首先是你这个大活人在这待着，这个在村里几十年了，他怎么村里办证就能办到这个人的名下呢？对吧？
0: 他不行，我也同意他的办证，我是因为我残疾啊，我这些事儿不管了，他就偷了就办了。
1: 所以说这个不一定是真实的。你可以先去落实这个事情，就去不动产登记中心拿着你的身份证，让他查一下是不是在他名下，这是第一步。另外的话就是你也可以，就是说如果说确实办在他名下了，那就看看什么时候办的，办的时候走了什么程序，是你村里给他开了虚假的证明啊，还是他骗了伪造了你的签字啊？
0: 他伪造了相关的签字了。
1: 你看你还没查呢，你就说你得先查查是不是有没有伪造。
0: 对，我知不知道他就给他不就是他
1: 不不不不，这个不能想当然，这个
2: 不能
1: 想当然，
2: 啊，
1: 这个得看材料，办证的时候他得有材料啊。拿到那些材料看看里面有没有你签的字，有没有是他仿冒你的字签的。你要有这种一看他就是伪造你的了，你可以报警啊，也可以去撤销这个证书啊，你得有相应

0: 你就有相应的解决办法了，你不能猜。
1: 哦，
0: 嗯，跟你说的这个办法你听明白了吧？就是咱需要拿着身份证先调查一下这个事儿，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
1: 哦、
0: 嗯，然后再看看怎么去解决这个事
1: 儿。哦，那还有那户口本，他要古城他的那也是给他对不了。
0: 户口本你这户主不去，我觉得改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你现在平时咱改个户口换一页你可能都费劲，你别说改户主了。
1: 啊，
0: 嗯，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他想怎么样怎么样那不可能啊，你还在世呢，怎么可能让他随便来啊？
1: 是他就叫妈的吗？
0: 哎呀，不会不会，他没有这么大的这个权利和能力。另外的话，就是如果真的变了，比如说真的变了他名下了，你那个房子他要赶你走他也赶不出去，只要你不走他就赶不了，法律上不会支持他，因为除了即使房子你就送给他了他也没权利赶你走。为什么呢？因为你送的话还有一个公序良俗在这摆着呢，你跟他是因为基于这种关系你才送给他的，他不能说反过身来就把你踢出去，这个也法院也不支持。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他把你赶出去，他如果赶你你就不走就行，他如果动粗有肢体的冲突你就报警。
1: 哎呀，这头一天去的谁乐的这要人来刘涛啊，他就是然后没有就我打110。
0: 嗯，对啊，你打110就可以，但是你不能说一生气你打他不行，你要把他打出个好歹来咱就麻烦了。
1: 哎呀，我咋他了？我这咋子？咱不住，我能咋查？他咋我弄啊？我能咋查？
0: 嗯，他要只要他动你，那你就要报警。
1: 我就报警了呀。
0: 嗯，
1: 报警他，咱刚打的你这到退药也来了。
0: 嗯，
1: 他就是不听啊。
0: 嗯，那你他都在城里有房子了，你就是农村这么一个房子，他还能眼红这么个房子吗？你的房子是值钱呀、
1: 哎、
0: 还是要拆迁呀？
1: 嗯，不值钱，我要不是很值钱。
0: 嗯，那他怎么就这么大的决心想赶你想要这个房子呀？
1: 他就是说拆了我的财产，他这样你这俺这现在我这不上楼了吧哈。
0: 嗯，
1: 俺两个儿子，俺两个儿子来看我他都不要，不能在门口。
0: 嗯，你也自己有两个儿子？
1: 我两个侄子，我没儿子。
0: 两个侄子，
1: 哎，
0: 嗯，
1: 我以前没结过婚呀。
0: 啊，之前您没有结过婚，他是属于再婚的。
1: 哎，他是再婚带来的。
0: 哦，听明白了。另外，你这个婚姻，你说都十多年了，你俩谁也不理谁。
1: 哎，
0: 那你说，如果能查到这个房子在你名下，这应该也是你结婚前就有的房子吧，老房子吧？
1: 是，他我是92年给的房子，他97年来的。也是5年以后才来的。
0: 97年盖的房子，他02年来的。
1: 不是，他我92年盖的。
0: 92年盖的，
1: 啊、哦。97年来的，五年。
0: 对呀、啊，就是即使就是假如你俩去离婚的话，他也分不走你的房子。
1: 啊、
0: 哦。前提是这个房子还登记在你的名下哈，你还是得把咱刚才第一个问题落实清楚了。比如说这房子查了没有问题，就是在您名下，那你这个已经这种生活过了10年了还受人家欺负，那你就要考虑一下你这个婚姻带给你什么了，你有没有必要继续持续下去，因为人家占着你的房子呢。
1: 啊，
0: 对吧？
1: 现在这俺俩咋的，他欺负我打离婚呀？不，他欺负我
0: 啊，他又不照顾你不管你，你图什么呀？
1: 啊，就是啊，咱俩离婚了，开了一半停了，也不办还离。
0: 那你不想离的原因是什么呀？
1: 这是房子，是不是他说是房子还是他的啥的那？就把我连出来，我怎么和他离婚？我要他要他和他干了那活，就出到没什么，我房子就是他的。
0: 92年盖的，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然后他就要说，他就说在这年数很多的，他就成他的。
0: 这不存在这个法律规定。不可能，这个是一个误解，有好多人觉得结婚时间长了10年20年了那个个人财产就变成共同财产了。咱先说一下，不存在这个规定，因为结婚50年80年也不存在人家婚前的财产。

0: 产变成两个人的，不存在这个说法。
1: 哦，
0: 所以你得对你得搞清楚这个事情，你不要因为担心把人家把你房子分走，你就不同意离婚。你得问明白，像您这种情况，您是哪里残疾啊？
1: 这是在这生活各方都退化，各方都不行啊。
0: 有残疾证吗？
1: 哎呦。
0: 啊，那你这种情况，你可以在当地申请个法律援助啊。
1: 哎呀，
0: 首先你得申请法律援助，你把这个事儿得咨询明白。
1: 哦。
0: 这样你不要因为误解，如果说这个你是因为你的误解你不同意离婚，那这样拖着也没什么意义，大家都不在一个屋里，他也不给你做饭，也不伺候你， 对吧？还占着你的房子，你这有什么意义啊？他儿子还气你。
1: 第二次他这样都不一定的呀。
0: 嗯。
1: 第二人在俺亲戚里头还不认为累哈，他都不一定抽出来
0: 的。对呀、啊、你自己的亲戚想来看看你，他们还不让。
1: 不让。
0: 对，所以你得把这个事儿，你因为您有这个残疾证，也是有收入吗？
1: 我没有收入了，我就是我老百姓的。
0: 没有什么收入。
1: 对啥？
0: 啊，这种你符合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啊，您就在当地申请个免费的律师，让他帮你，首先能分析清楚，分析清楚的帮助你做决断。
1: 哦。
0: 嗯，
1: 我想在这。
0: 嗯。
1: 我不啥不得的，我想我给人家这种我出办了，这就叫不成。
0: 对，首先是这个房子，如果你确定就是你们婚前盖的，如果当时他你们再婚结婚的时候已经有这个房子了，那他分不走，你也不用担心。
1: 啊。
0: 嗯，另外就是先去查查哈，先去查查你这个证的情况去。
1: 咱俺大队的可以作证啊，咱俺那司机的可以作证啊。
0: 可以作证，让他写下来，卡上村里的这个公章、
1: 啊、
0: 签上名字，这个才行、
1: 啊、
0: 不能说他光私下里承认。
1: 哦，那个能行，那个办法、
0: 你的这个邻居什么的
1: 啊，
0: 对吧？
1: 邻居上你问一问弟弟，我
0: 或者谁家盖房，一般这种大家都记得挺清楚的，有或者有同时盖房的，92年和97年差着好几年呢，这玩意儿一般不会记错。
1: 我家的。
0: 对呀、啊、
1: 所以你家给了我三四口，俺一会儿给了三四口，俺老给了三四口过那一年。
0: 对，对，所以你不用考虑的太多，也不能因为存在各种误解，然后咱就不同意。我按刚才你说的，我就觉得你何苦十年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又不说话，又不相互理，还受着气，图什么呀，对吧？嗯，现在看是您对法律这一块有一些误解，所以说您就第一呢，先落实清楚这个房子的证的情况，这是第一个要做的。第二就是申请个法律援助的律师，让他帮着你，给你分析分析，给你看看，因为对方不可能就起诉一次，他肯定还会再起诉。
1: 现在还没起诉的，对一半开了一半庭，当然，可是最近就有点开庭。俺我的我那个律师说是最近有点开庭啊。
0: 啊，是啊，那你的房子的事儿，你既然有律师，你让他帮你查一下呀，你要自己行动不便。
1: 找律师来，俺大队都查嘞，都这人往大队都愿意先都先。
0: 这个不是去你大队里查房子，这个你有不动产证，那得去不动产中心查。
1: 哦。
0: 嗯。
1: 就上手工室就往本儿吧。
0: 就你们区县。
1: 区县。
0: 对，区你们要是区的话就去区，你们要是什么县就去县。
1: 啊，什么县？
0: 对。
1: 啊，手工县。
0: 啊，那就去县里的不动产查查这个房子到底现在证是什么情况，登记在谁的名下。
1: 哦，
0: 嗯，
2: 明白。嗯，先查查看。
1: 嗯，
2: 啊，咱先把这一步一步的往下走，然后有什么情况先跟你现在帮你那个律师，你跟他说一说，让律师帮你操办操办，跑跑路什么的。如果还有其他不明白的，或者觉得这个碰到哪儿啊、又觉得这个不好解决的，到时候可以再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1: 好好，
2: 嗯，行吧，
1: 嗯，好了，嗯，
2: 行，好嘞，
1: 好，谢谢啊，
2: 哎，不客气，
1: 嗯，
2: 好，再见啊，
1: 嗯，好，
2: 哎，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你好，这朋友，喂，啊，可能还没有连上哈，啊，就刚才有一个事儿我没太听明白是什么，就是这个他刚才一再啊，刚这位先生一再说，就是村里边给他说啊，
0: 嗯，
2: 这个房子已经改了，应该是，嗯，我们按照常理讲的话，这不可能的事儿。
0: 对，但是村里一般在这种办证的事上可能只起一个协助作用
2: 啊，
0: 村里不可能给你颁发什么证书。
2: 嗯，
0: 他说既然现在都已经

0: 但是他可能又说物业有责任呀，比如说物业防水有问题或者怎么样、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是不建议大家去考虑物业这块，因为物业的它的服务范围确实和我们就是想象的不一样。
1: 对，
0: 我之前也见有人会在物业去在这种业主群里说家里哪那个，就比如说马桶按那个按水这个一直哗哗流水、
1: 嗯、
0: 或者家里的哪个灯泡坏了，都想着让物业，因为物业它会有相应的这种技术的人员，他会叫物业的来修。但有的时候物业可能不回应，他就觉得这就会、
1: 哎、
0: 对他会、啊、他会
1: 这该物业管。
0: 但是实际上只要我们看看我们的物业合同，像这种室内的这些东西都不属于物业服务的范围。
1: 嗯
0: 嗯，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你好这位朋友。哎，
2: 哦，你好。
1: 哎，你好。哎，咨询什么问题请讲哈、
2: 啊、我就是2024年4月16号这个我帮人家就是拉的就是拉运费，拉了一车货，送到咱这个送到这个地方去了，他就把这个单子叫我回来叫我洗了，没单子了，我没交给这个拿货的这个老板的单子，没交给就没单子了。现在就是我送货的这个这边，他不给我，他啥他不给他结账。
0: 啊，就你洗衣服的时候把这个单子给洗了。
2: 哎，对。
0: 那还有别的东西能够证明是咱做的这个事儿吗？或者运费多少钱，运了多少东西？
2: 这个运费也不用咱讲，人家就是说见一个他这个一个是单子，人家这个在发货的这个老板，他直接就是一顿给结多少钱，人家他直接结的，人家他要这个单子就是说就管。咱现在那就是说咱
0: 拿不出这个单子来。
2: 哎，咱现在拿不出这个单子，那个单子要咱回来，因为是热，回来洗衣服，拿那个慢慢找。
0: 对，咱现在就在没有单子的情况下，咱再想想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这个事儿啊？
2: 我当时就是他给我过来帮我手机上把那个照拍下来了，这单子照当时就留到咱手机上了，现在有这个他单子上的这个原照。
0: 啊、哦，有这个相当于复印件，那复印件他不承认吗？
2: 他现在不承认，开始跟他说，他说调度单子不负责。我说你拿着一个单位，我说这你不负责，我也找找他说，他又给说，他说瞪瞪嘛，我到明儿对里长给你瞪瞪嘛，他说也不，然后这他给长说，
0: 嗯、这就有点想耍赖，其实
2: 啊，还瞪瞪，一直等到2025年年底。再找到他不承认，就是
0: 那你这个事儿是哪一年的呀？
2: 2024年4月16号。
0: 2024年2526啊、哦。
2: 嗯。
0: 那手机上拍的那个清晰吗？
2: 清晰。
0: 那你后来跟他要这个钱是在微信上呀，还是打电话呀？有痕迹吗？
2: 我也找他去了，我也找他去了，我也给他打电话了。现在我也跟他说有这个单子，他也知道我手机上就是拍照这个单子、
0: 嗯，
2: 就是没有他先播放那个、
0: 啊、没事，那个没有，咱已经知道了。咱现在就看看，在没有那个单子的情况下，咱有哪些辅助性的材料能够证实这个事儿？如果能证实这个事儿，他就跑不了呀，他给你得给钱呀，不可能，咱就是存单丢了。这银行也有补办的办法，不可能说咱存在那里了，存单找不到了，咱钱就成了死钱了，也不可能啊，对吧？
2: 对啊，
0: 这一般丢了什么他都有补救办法，不可能因为丢了这么个运费单子他就不能不给咱钱了，这个肯定不合法。
2: 他不合法是咱找到他，现在不承认，他因为他这个单子因为是包房单子，他还是手写的，就是说他就是他的手写的单子，就是说咱当时我找过来，等咱弄过来，咱就照着就我拍到手机上了。
0: 嗯，那等一下，我们有一个整点报时之后，我跟你说一下取证的办法。
2: 啊，
0: 你先别挂电话啊，
1: 嗯、先别挂电话
2: 啊。好，谢谢啊，好。
1: 嗯嗯，好，咱们整点报时之后啊，继续来接听热线。
3: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4: 执行。

0: 方胶囊是由银杏叶提取物、人参皂苷、三七总皂苷、茶多酚、牛磺酸为主要呵护血管健康。猛使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感，呵护血管健康。猛使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猛使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猛使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1: 知心康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50807-0062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北京时间22:0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剖析是非曲直，推进良法善治，帮您解决问题，维护公平正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
4: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山东节目，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新兰。节目呢为您开通了4008815348这部电话啊，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我们法治山东节目的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员王玉荣律师。刚刚在播出之前，我们接到了一位女士的求助，这位女士呢表示她呢是孩子的姨妈啊，那她这个外甥女儿呢是在2006年出生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她的妹妹和妹夫啊可能是没有结婚啊，因此呢孩子呢是没地方落户，就由她的当时的这个孩子的父亲找了一家亲戚啊，可能也比较远房的一个亲戚，就把孩子的户口落到那一家了。落到那一家之后呢，是以这一家的养女的身份啊入户的。但是现在呢，孩子长到了20岁啊，对方呢是要求孩子尽快把户口迁走。可是现在呢，孩子的户口呢没法落回到孩子亲生母亲这边来啊，因为这个孩子的亲生父母呢当时生了孩子之后呢并最后也没有走到一起啊，现在呢也已经是完全分开的一个状态。因此这位女士呢也打了电话想要咨询一下，就接下来她该怎么办。我们把这位女士的电话呢也切入直播间哈，就这件事情一起来继续探讨一下。哎，你好。
5: 啊，你好。
4: 刚才听您说您是到医院去查过孩子的出生证明是吧？
5: 哎，也查过，也有那个好像有那个纸，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当时
4: 出生证明上面的父母这情况写的是什么呀？
5: 他当时也没有身份证号码，就随便写了一个名字，那个时候不要身份证。
4: 1996年咱出生证明就已经是在全国开始普及，你想到2006年，你除非比较偏远的地方，否则的话正规的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都已经是模板式的了，它上面都会有父亲的名字、身份证号码、母亲的名字、身份证号码，都会有的。
5: 嗯，我跟你说哈，这个确确实实是没有。
4: 嗯，
5: 就是因为这个，要是有的话就好了。
4: 那这上面写的就是这个孩子的父母的名字是别人的名字是吧？不是你妹妹的名字，是这意思吗？
5: 随便名字啊，随便，反正都也没有身份证号码啊。当时去生孩子，我参与了。
4: 那现在就是出生证明这块不能用了，你有没有让您妹妹和她的亲生女儿去做一个亲子鉴定呢？
5: 没有去做，但是这个可以做的。问题是，现在问题是哈，我就说，当时我们好几个人一起去咨询的，害怕听漏了。当时我们说，现在不是单身，父母可以落户口了吗？
4: 那你得证明亲子关系啊。
5: 啊，对，
4: 是可以落户口啊，你亲子关系证明不了，那怎么落？
5: 他是这个派出所那个人，当时是这样说的。他说，可以，他说可以啊，直接落就行啊。我说现在，他说直接落就行。我们就说他现在就上学了，他那学籍啊、身份证啊什么的怎么办？他说，我说那
4: 这个不受影响哈，人到哪儿去，你的身份证号码一辈子就是这一个号，不可能给你换，学籍号也是这样。 你到哪儿去跟着你走啊，这个不受影响。如果要是派出所的人跟你说必须要换个身份证号才给你落，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可能你听岔了。
5: 当时他就这么说的，我没听法，我们好几个人听回来还在，当时还研究了一番呢、
4: 嗯、
5: 我当时俺们这样说的，
4: 我
5: 说，
4: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可以做亲子鉴定然后去落户，你们为什么考虑过却没有去实行这个选择呢？
5: 他当时说，没有那个出生证，你可以那个做一个就是亲子
4: 鉴定
5: 直接落、
4: 嗯，
5: 他是这样说的。
4: 是。
5: 然后我们这样说，我说直接落的话，那个身份，我说直接落那个，我说从那个从那边把身份证签过来不就完了吗？只要证明
4: 是。
5: 您
4: 现在为什么没有去做这个亲子证明？就是没有去做这个亲子鉴定的原因是什么？这不是最简单最便捷的吗？
5: 便捷的，他就是说做完了以后直接落，但是身份证要改变。
6: 身份证要改变，你指的应该是他的居住地址吧，身份证上的地址吧，但绝对不是身份证号。你把你原来你这个就是孩子的原来的户籍地，打个比方是 A 对吧，
4: 我给您说哈，这位女士
6: 变更了，
4: 你不管派出所这边怎么给你解释的、
6: 啊、
4: 我现在我觉得这里面非常不符合逻辑的，就是您这么迫切想给孩子落户口，人家也告诉你了只要做个 DNA 就可以去证明亲子关系就可以落，为什么这个首选也比较简单比较便捷很快就能出结果的一个选择你们没有选？
5: 他我当时你说的我也听懂了，我们也这样问的他，我说直接证明了，
4: 对，我你不用管别人怎么说，就是你们为什么没有选，因为派出所的同志肯定很明确的告诉你了，你要想落过户来只要证明亲子关系就可以。
6: 对，
4: 最简单的证明亲子关系的方法现在医学就是这么发达，就是做一个亲子鉴定，你为什么没有去做这个？这个是为什么？
5: 他就说他说不能签，直接重新办个身份证号。我说那不行啊，你重新办身份证号嘛，他那学籍不就没法用了吗？
4: 这个不影响你去做亲子鉴定啊，你去做了亲子鉴定之后，然后再去考虑下一步啊。
6: 对对，
4: 你证明了这个女孩是你妹妹的孩子，然后再去考虑下一步就是了。你有了这个亲子鉴定的结果，你就可以往下走了呀。不做的原因是什么？
5: 哦，一直纠结是因为重新办身份证他那个学籍不能用了，就纠结这一块。
6: 这个不会有影响的哈，刚才跟您说过了，身份证号是不变的。
5: 当时我们说直接把那个身份证签过来，他说你们
4: 有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你从这个学区的户口上迁走了，落到了别的学区，或者从这个省份落到了别的省份，那你没法再享受这个学区或这个省份的升学或者是就读的一些政策，这是有可能的。就是各个地方各个省市，然后咱知道高考啊或者是这个招生的这个情况它是不一样的，就是你把户口从这个地方迁走了，他可能没法再去享受这个地方原有的政策，是这样。但是他的学籍号码他的身份证号码都不会发生变化的。而且我现在也跟您说哈，您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如果就像您说的这样，出生证明胡乱写了个名字，没法证明孩子和您妹妹之间的亲子关系的话，你到任何地方不做这个亲子证明，不去做 DNA 检测，都不可能给你落户到他的母亲名下算作一个亲子的这个关系入户的。他可以算别的关系，但是他也不可能算作一个亲子关系。你要证明这个孩子的身份，现在就要尽快的去做亲子证明。我原来的时候哈，我跟您说，我们曾经帮助有一位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也是讲到她这个孩子是多么不容易啊，到长到这么大然后分婚生子，到最后就是派出所不给他落户。我们到派出所去实地了解为什么国家出这么严格的一些落户的政策，预防有拐卖的情况。
6: 对，
4: 你不证明这个孩子是你的孩子，就不可能轻易的把他变为你的亲子。现在其实科学技术很发达了，你要是确实是自己家的孩子，该去做鉴定赶快去做鉴定，是为了保证你孩子将来的生活状况的一个正常进行。
5: 哦，那可能当时我们听误了，还是都纠结在这个学籍上，害怕耽误孩子的学校。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做了亲子鉴定，那个户口转到亲生母亲名下，他的身份证号码不会变，也不影响学籍。
4: 不影响学籍号码，不影响身份证号码，但是可能会影响他将来的入学的一些政策。就是、
5: 那都上大学了，没关系的。
4: 他已经到20岁了，我觉得无所谓了。
6: 对，是的。
5: 对，20岁了。
4: 嗯、
5: 然后，要是亲子鉴定的话，上去哪里做比较正规呢？
4: 你这个可以让派出所给你。
6: 对你，你听我跟你讲哈，你不能说自己随便做哈，你最好就是向派出所提出你这个诉求之后啊，他们指定哪家鉴定机构您去做司法鉴定。
5: 哦，
6: 明白吗？
5: 明白了。
4: 既然做的话呀，我建议能联系到孩子的父亲，最好就一块儿做了，看看能把孩子的出生的这个情况、出生证明什么能不能进行相应的一个理顺了，是吧？
6: 对，
4: 他的这个关系，你最好有一个，因为这个关系对于孩子现在还没有就业，将来一旦就业，他要建立自己个人的职业档案等等的，你亲生的父母他没法证明这个关系，也是很麻烦的事情。你又不是说不知道父亲，
5: 孩子和他父亲不想来往，因为他父亲、
4: 他不用来往啊，他不用来往啊，这个不用非要是来往，不一定非要说在一起生活，但是你最起码孩子现在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对吧？你们也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5: 嗯、
4: 如果没有那种很强烈的那种冲突和矛盾的话，能给孩子一个这样一个身份的保障。
5: 嗯，
4: 你反正做鉴定，我是建议你最好是一块做了，将来万一孩子要是挪动户口啊，或有其他的选择，他会有更多的可去做的选择。因为你想，孩子没有跟他父亲长大，可能也没什么感情，你现在在还有联系的情况下不去做这个鉴定，将来他就拒绝和你做了，对、
6: 嗯、
4: 就很难去再建立起亲缘关系。
6: 其实你本身你接得到现在和母亲去确认这个亲的关系就存在了难度，对吧、
4: 嗯、
6: 你后续如果说还需要和他父亲、啊
4: 嗯、
6: 之间的话有这种身份关系。
4: 再一个我们多说一句、
6: 啊、
4: 你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应该知道这里面还有一个财产继承的问题。
6: 是的，
4: 就做好了这个亲子鉴定，将来他父亲的这个财产他是有权去继承的。
5: 这一块他也不想要，他父亲
4: 是想不想要是现在想不想要是现在，反正对于孩子来说没有什么坏处啊，因为他现在已经到这个年纪了，他整个的这个生长的过程他父亲没有参与嘛，他不存在需要去赡养的义务，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将来会有一些权利可以去行使，
6: 对
4: 吧？那你做好了以后对于孩子是一个保障。当然这是你们个人的考虑哈。
5: 哦，你的意思就是，从法律上证明了他们的父女关系，孩子也不用养他父亲是吧？
4: 他没有养他小，他就不用养他老。
5: 哎，还有一句，就他在他户口本上那个父母名下落着，他需要赡养他那个户口本上的父母不？
4: 养他了吗？
5: 没，他都不认识。
6: 那这个得提供相关的证据，并没有共同实际的生活。明白吧？户口本上的这个父母的情况下，也没有对于这个子女、这个小孩子进行抚养，明白？
4: 他们将来应该不会提这种主张。
6: 对对，
4: 你们反正现在就是
6: 人家还有两个孩子呢，
4: 你而且你现在就会发现，你的这个存储的依据越少，可能将来的麻烦就越多。
6: 对，
4: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你能去做的一些证明都给孩子保留好？他现在才20岁，他人生刚开始，好多东西要给孩子提供一个保障。
5: 现在纠结是怎么的呢哈，就是他孩子母亲有房子，就想着吧，把孩子户口弄到自己名下，然后把房子就是
6: 留给他，
5: 就是留给这个孩子。
6: 嗯，
5: 你户口在别人名下吧，去那个公证处里去办理那个房子那个公证，人家说你是什么关系啊，就是是他们不在他名下，他继承点东西也麻烦。
6: 嗯，对，你其实你也很清楚，继承他母亲的是这样，继承他父亲的也是这样，继承他生父的，孩子生父的。所以说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建议哈，你既然是现在这个，如果说和男方关系没有闹得很僵的话，能做亲子鉴定啊，把这个身份关系确定了，有利于保障子女日后的权益哈。
4: 对，你个人考量哈、
6: 嗯、
4: 可以个人考量一下、
5: 嗯、
4: 想一想，但是我觉得您尽快和派出所联系吧、
6: 嗯、
4: 这个事情是吧，让他给你推荐鉴定机构，
6: 对，提出您的诉求来要落户啊，他们要求你提供亲子关系鉴定，那你这边的话聊那个问清楚啊，如果说他们认可你自己提供的啊，那可以，如果说呢不认可，那您看看派出所这边的话是不是指定哪家鉴定机构，行吗？
5: 哦，好的，
4: 好吧，
5: 谢谢，
4: 没事，随时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哈。
5: 嗯， 嗯，好的，
4: 好，
5: 谢谢。
4: 哎，再见哈。4008815348，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7: 哎，你好。
4: 哎，遇到什么事呢？您请讲。
7: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孩子的爸爸没有了，那个这个他爷爷奶奶的继承有继承权了吗？
4: 他爷爷奶奶
6: 啊，
7: 爷爷奶奶死了，他那孙子有继承他爷爷奶奶的继承权了吗？
4: 您是孩子的？
7: 我是孩子的妈妈。
4: 哦，
6: 是，我先问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孩子的爸爸是先于爷爷奶奶去世的，是这意思吗？
7: 对。
6: 啊，先于爷爷奶奶去世的，那也要看爷爷奶奶有没有留遗嘱啊。没有留遗嘱的情况下，孙子啊是可以代位继承爷爷奶奶的遗产的。
7: 代理他爸爸那个有继承啊，他爷爷奶没有遗嘱，没遗嘱吧？
6: 啊，你说说。
7: 这个他弟兄俩这个他爸爸没了吧？他这俺没跟他纠结这些事，他这个说吧，就是时时刻刻的就是干嘛，我撵着我都不叫在这里，俺是好几十年了，我这个功夫我
6: 那你是住的老人的房子还是怎么着？你这小叔子凭什么撵你啊？你说说。
7: 我不是奶奶没了吗？没了不是我为了我两个孩子，才七岁的一个，九岁的一个，我不就一直在这里，一直在这里吗？在这我结婚的这个房子里吗？这现在，他那哈他俺这个小夫子吧，就光找送我的事，就这不是成天年我不就为孩子不走吗？我
6: 人家都是担心啊，这个丈夫没了之后呢，这个媳妇儿走了，对吧？改嫁了。你这是小叔子还想让你走，还想赶你走，
7: 就是我。
6: 所以我刚才问您的是，您是住的老人的房子吗？还是住您自己的房子？
7: 我自己的。
6: 你和你老伴儿，你和你那个自己的房子。
7: 和我老伴儿那个住的房子。
6: 自己。
7: 我一直结婚就在这个房子住的。
6: 啊，你说明白哈，你结婚你就在这个房子住，这个房子是老人建设的还是你对象建设的？
7: 老爷建设的，
6: 你看问题出在这儿啊。
7: 嗯。
6: 啊，你这个小叔子为什么撵你走啊？他觉得你住老人的房子，他觉得这个房子虽然是你们。
7: 老爷盖的，就是叫我结婚的，他没撵我走，撵我走，他就是叫我那个，跟就是嫌我进俺孙子要了点地界，要了点地界吧，他出火，他就说想叫我推翻，就推翻了，没推翻，给我盖起来了。
6: 你慢点说，你给谁？你给你孙子要了块宅基啊？
7: 我叫我孙子要个宅基地，他叫我推翻，他不
6: 额外的要了一块，并不是你现在住的这一块，是吧？
7: 不是，他这不是现在这一块。他叫人家我买的这个有地实地换的，是这个合适是钱的，我弄了吧，我也都盖起来了。盖起来，他说出货，我有一点这个就是公家我没实地换的一个县空场，我不就种这小菜园了吗？种了小菜园，他不是没用吗？是公家的一个县里，他是不他搞我们。
6: 啊，就是说你们两个本身是有点其他的这些矛盾或者小纠纷琐事儿，对吧？
7: 就是吧，也没有什么，也没打也没听，他就是吧，就是因为这个事我弄的这个事他想要，他想要，先前后我就问他，他俩了，我想接他来了，他吧就发现我，他寻思我弄不成了。他说我不要，他不要吧，我就弄成了，弄成了他又出货，他又叫我报，他又报他我买这个买的这一家子吧，人家这不写合同的这一家子，叫他家里要写的这个合同不算推翻，他加倍借他钱，那个我借他一千，他借他两万钱，我借他一万，他借两万，你这个主家吧，
6: 你这样哈老师，这些细节咱就不说了。因为啊，您刚才您可能疑惑的是，你和就是针对于老人的这个继承的问题，对吧？首先啊，这个孙子哈，他是老人没有留遗嘱的情况下，孙子是享有代位继承权的，按照法定继承过程当中啊。
7: 他爸爸一直付那个制造这个抚恤金啊，就俺公公。一直这个抚恤金，一直这个，他就是俺这个对象死了以后，他是一直就供制造这个抚恤金，这个公家这个。
6: 你对象是怎么去世的？工伤工亡？
7: 不是，得的癌症死的，他在建筑公司里干活，建筑公司里不是那个。
6: 那不是工亡吗？工亡才有抚恤金吗？给老人的抚恤金吗？
7: 对呀，我这不就说这个抚恤金，这个抚恤金，他这个俺这个对象一直知道俺公公死没，俺公公所有这些这个地呀、啊，这些财产，他那孙子能继承吧？我是怎么想？
6: 首先，你先明确老人的遗产范围，哪些是老人的财产，哪些是他的遗产？ 明确了这个范围之后的话，孙子是享有代位继承权的哈。老人有啥呀？有房子？
7: 老人吧，就是盖了个危房。我先前我不觉得这些事，我什么事我也俺都孩子大了，我就根本不觉得这些事。老人两个老人都没了，这个就是这些发丧费，这是人掉衣的这些钱吧。我也没觉得，我就是跟他要个礼不子，然后欢喜人家，他也没接我。这个功夫他又告我俺这个房子了，我又生了气了，我就想问问，俺那儿能继承他爷爷的这个？
6: 可以，我刚才跟您说了可以的哈。首先你先明确老人有什么财产啊？
7: 就是一个那个危房，就是有地，就是钱吧，就是发的就是掉衣的这些钱，跟他在当地的
6: 这个不属于遗产哈。老人丧葬是的，
7: 那个，
6: 你这个什么来着？这个随礼礼金门的，这可不属于遗产哈。
7: 这个不是遗产，俺那个我没跟他计较这些事。
4: 您说到的就是我听您翻来覆去说到的，不就是老人留了一块宅基地，上面有几栋危房是吧？
7: 不是宅基地，就是老人的这个口粮地。口
4: 粮地。
7: 口粮地。
4: 口粮地上怎么能盖的房子呢？
7: 对，盖房子的这还不是。给房子里这还是我另要了个弟弟，
6: 说老人的不是你的，老人的
7: 我说
4: 你就说老人现在留下了什么？
6: 对，
7: 老人就留下了个危房，就留下的就是地，钱我不觉得，钱是在大队里看大门，那个就他死了以后，我给你积了6000-7000块钱。我什么的我也没觉得，他现在他
6: 那你啊也清楚了，咱也明确告诉你了，你是想你孙子不你就是孙子哈，也就是你的孩子啊，是享有代位继承权的，能继承老人的遗产的，你啊知道这一块就可以了。其实说白了，您翻过来覆过去，老人也没啥财产，对吧？
4: 口粮田怎么继承啊？
6: 没法继承。
4: 口粮田怎么继承啊？
6: 只能是说现在的话，
7: 让现在今年能种一点吧。
4: 口粮田种就是
6: 你可以种，你们商量。
7: 俺不是他两个老李两口一粒吗？他那个儿有那个儿能种，我能种一口一粒，他能种一口一粒吧？
6: 你们可以商量，老师可以商量哈，因为本身按照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的话，口粮田是没有办法继承的，只能针对地上的这个地上的种植物，对这个收益可以继承。你说法律也没规定说是谁，你几个孩子谁来公证的问题啊？
4: 而且你这个危房也没有什么继承的意义啊，你继承了，你这个地这你又不能在地上翻盖了，
6: 对，
4: 你又不能去住，你也卖不出去，你现在说来说去老人剩下啥了？没剩下啥呀？
7: 我能种一口一粒吧。
6: 你可以啊，你要想种你可以种。
4: 那和你儿子有啥关系？
7: 他要如果不叫我种，我自己要是
6: 没办法，那没办法，
7: 那没办法。
6: 对，因为我刚才说了哈，口粮这个口粮地的话是没有办法继承的。
7: 不继承，
6: 你们只能经过村里啊，好说好商量的哈，经过村里协调。
7: 村里大部分都协调着。
6: 对，
7: 我要是心里要是协调不成，我要非种一口一粒，我能犯法吧？我是怎么考虑？
6: 你不犯法，那可能就是说你们两个会起冲突啊。
4: 你中了，他给你刨了，这种关系，你
6: 发生肢体冲突了，得不偿失，都这么大年纪了啊！
7: 怎么了吧？我就跟他敞开人了，我先前他不怎么，我根本不在乎，俺的孩子。
4: 你现在说白了没剩下啥，你在乎不在乎？就是说这一亩三分地，就这一个地，是吧？可能一年收益也就是1800-1800，就这个，你其他的哪还剩下啥了？没剩啥不是？
6: 他这个地的。他这个地的话，
4: 那和你儿子有啥关系啊？
6: 是他这个地的话，是他自己种还是说承包出去了？
7: 我家他自己种，他自己种的，他自己种了好把几年了，我也没觉得。
6: 那你这样哈，周朋友，你就别着急了，你就经过村里啊，给你协调
4: 协调。村里协调吧，
6: 村里协调协调，啊，一家种种种这个分开，啊。
7: 他不急，他不急啊。
6: 啊。
4: 他不给你也没有什么实际的办法。
6: 村里也没办法强制性的给。
4: 这个没法强制性的给你。
6: 说不好听的，老师，你们闹最后闹着最僵啊，因为人已经去世了。那如果说这个土地收回去了，行了，谁也种不了了。
7: 对对，那没有行啊，没有。
4: 他也心里平衡了，他就。那你这是干啥？损人不利己，对你也没啥好处。 你还不如就是要不回来摆个姿态就行了，我不要了，我就给你吧、
6: 啊、
4: 你这样还送个人情，你这样弄得他也中不了你也中不了，你对你家也没好处。
6: 关键是你刚才提到一点，你

0: 为了孩子，为了孙子，你没有改嫁，你还在本村继续生活，对吧？你有必要跟他闹得太僵了吗？
1: 没有必要让人家别的人七零八十看笑话，是不
0: 是？你还想在这个村里安稳生活，那你对吧？你也大度一点，对对，
1: 也不是。说实话哈，如果要是说上万、
0: 是
1: 五万、十万，财产比较多。那你在这儿，我们跟你在这儿支支招呼，咱也不能给他，是不是？咱该拿呢，咱那一份咱得拿。你现在说实话，老人留着危房，你没有用，卖不了，住不了，也拆不了。对，就说到底就是这个口粮田，这点口粮田你弄过来之后，辛苦一年挣不了千八百。
0: 关键
1: 你为这个生气，
0: 对
1: 对，关键人家不让你种的话，你再为这个再这一争
2: 一
1: 治。
2: 已经弄僵了，已经弄僵了。我就是咨询，我那个的话，我那个强制要种一口，
0: 种不了，
2: 两口，种
0: 不
2: 了。
0: 因为我刚才说了，按照法律规定，这个是、
2: 嗯、
0: 这个承包权还是没有办法继承的，啊，
2: 明
0: 白吗？
1: 你现在实际上就是打着你儿子的名义，你觉着你作为儿媳妇要去要的话，好像名不正言不顺，打儿子的名义。你儿子他根本也不在乎这个，他也不要。
2: 他也不是，我是多了口气，就我
1: 是
2: 我也。
1: 哎，你现在你想一想，你气坏了身子，不是自己的事情吗？
2: 他不是，他太气气我了，他报了警了。我的维护班，他夜里上连多少天，他报了警了。我那维护班吧，他要捋上把子，所以说他奶奶的爹那是孔亮爹，他捋上把子，我这个在我那维护班，我不叫捋。
1: 嗯，
2: 我就行。
1: 你现在是这样哈，就是说我们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考虑对方的观点，是觉得这是我亲爹亲妈留下来的，我不能给一个外人。你虽然是给了这家生了个孙子，但您丈夫没有了，在他们的眼里您就是个外人，是吧？如果说是您儿子，他就要种，他就没有工作，他非要种这个，那他们给还觉得给得着，这是我们家人。你现在关键不是给你儿子要，说到底你是给你自己要的，那在他们的眼里你就是个外人，所以说你想一想他会给你吗？他换位思考的话，你也不会去想，你在自己爹妈留下来的东西他会给一个外人吗？他不会给你的。你现在你是为了孩子没改嫁，但是接下来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都很难说，所以说他们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不给你也是有他们的理由吧，
0: 对
1: 吧？就这个情况下，咱不是说是争多大的一部分财产，我觉得受这个气完全没有必要。你说你缺这一块吗？你现在没有这个，你也过得还可以。对呀、啊，
2: 我也不缺。
1: 你刚才就一个劲儿的口头上说我不缺这个，我就要争口气。你争的是啥气呢？争到最后自己气自己，
0: 对，把自己给气。
1: 你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你要是觉得你儿子应该在这一家里占有一席之地，那么你应该是想办法帮他和他的这个爸爸家里人搞好关系，
0: 嗯，
1: 这样将来叔伯之间互相扶持互相帮衬，他还能占个人情。你现在弄得很僵了，你等于是把孩子弄孤立了，
0: 对，
1: 你自己娘家人这边没法给孩子支持，你那你婆家人这边呢和你弄得很僵，那孩子能得到什么？也得不到什么。所以针对于老人留下来的，其实你说住危房的老人留下来他能留什么？留下来的最值钱的就是这一脉血承的亲情。
0: 是的，
1: 你把这个亲情维护好了，孩子将来在村里也吃得开，这些关系还能走动。你所以说你现在不要去。
2: 对的，我就是寻思吧，他那俺那能种吧，这个地俺那可是也不种。
1: 对呀、啊、所以说您就不要操这个心了，好不好啊？让自己宽心吧，放下，好不好啊？我们这个电话咱接到这儿吧，因为节目马上就结束了哈、啊、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关注，感谢王一荣律师走进直播间为大家解疑答惑。那节目之后呢，你可以继续来拨打4008815348这部电话，我们在这儿跟大家道一声晚安，下期节目再会。
3: 重法向善，真情服务，法治山东，我们一起感受法治的温暖和力量。热线电话4008815348。
4: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跌倒是老年人高发的意外伤害。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年约有64.6万人因跌倒而致残，其中老年人群体占较大的比例。造成跌倒的原因，除了年龄增大、身体平衡感减退外，还有部分是由服用某些药物引起。
5: 服用这几类药，老人容易跌倒。镇静催眠药，很多老年人会因睡眠障碍问题服用

0: 艾司唑仑、唑鼻坦、唑匹克隆等镇静催眠类药物。这类药物会影响老年人的姿势稳定及平衡感，增加起夜时跌倒的风险。抗抑郁药，有些老年人或患抑郁症会服用抗抑郁药物治疗，例如服用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和三环类抗抑郁药物。这类药物可引起视力模糊、困倦、心跳加快、排尿困难和直立性低血压，从而增加跌倒风险。抗癫痫药，服用抗癫痫药物时，随着服用剂量的增大，部分老年人会出现头晕、头疼、行走不稳、注意力涣散等症状，从而增加跌倒风险。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2:30，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今天请听第四回《金蝉脱壳》下。
5: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4: 第四回，金蝉脱壳下。
6: 钟离春为了解救孙膑，女扮男装，日夜兼程，来到魏国东方的齐国。他听说齐国大将军田忌为人正直坦率，又掌握军权，便去拜访田忌，把孙膑遭受庞涓陷害的事告诉田忌，请求田忌解救孙膑。田忌担心孙膑是魏国的要犯，如果救出孙膑，魏国必兴兵问罪，他无法向齐王交代。钟离春说，孙膑可以让齐国摆脱魏国的威胁。田忌微微一笑道，
7: 你言过其辞了，一个孙膑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6: 孙膑的才能远在庞涓之上，而且他还拥有可以使人百战百胜的孙子兵法。
7: 孙子兵法随着吴国的灭亡已经失传了，
6: 还有一套副本在鬼谷先生手里，他已经传给了孙膑。
7: 你这种说法很难使我相信。田忌的谋士秦华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年轻人，钟离春请求田忌解救孙膑时，他一直在观察着女扮男装的钟离春。这时他对田忌说，
8: 将军，这位……他看了钟离春一眼，接着说，这位后生说的不是没有根据。几年前我听莫迪先生说过，孙子兵法的副本在鬼谷先生手中，鬼谷先生从不将这套兵法传给别人，而孙膑是孙武子的后代，鬼谷先生将兵法传给他不是没有可能。
6: 田忌知道秦华是想让他解救孙膑，为难地说道，
7: 救出孙膑势必得罪魏国，此事重大，应该禀告大王。
6: 秦华说道，正因为此事重大才不能禀告大王，齐国屡屡败给魏国，如果大王知道此事，绝不会因为一个孙膑而得罪魏国。

田忌虽然认为秦华说的有道理，但仍是犹豫不决。秦华看出田忌是在怀疑孙膑的才能，不想冒如此大的风险，便说：将军，我以齐国使者的身份到魏国走一趟，见见孙膑，当面考考他，如果是人才，我就想办法救他出来，如果不是，我就打道回国，如何？田忌思索再三，终于答应了秦华。钟离春由此对秦华十分感激。秦华亲往郊外送别钟离春，他有意点破钟离春的姑娘身份，并说正因为钟离春为救朋友女扮男装，坚持不懈，才打动了他。他一定要帮钟离春的忙，解救孙膑。钟离春对秦华更为感激。秦华作为齐国使者来到魏国，先按礼节觐见魏惠王，向魏惠王表达了齐王愿两国和好之意。随后秦华又去拜见庞涓，将贵重的珠宝献于庞涓，说是田将军想和元帅交朋友。庞涓微微一笑说道：我是田将军的敌人，怎么可能和他交朋友呢？秦华气定神闲地说：当今天下诸侯争霸，强者胜，弱者亡，君王将相为了各自国家的存亡，今日是敌，明日可为友，哪怕只是暂时的朋友。庞涓有意难为秦华，又说道：那如果我不愿意和田将军交朋友呢？齐国数次败在魏国手下，已无力和魏国争霸，楚国也臣服于魏国，如今唯一能与魏国争霸的是秦国，魏国要战胜秦国，应该和田将军交朋友。这是两国之间的事，只要两国君王为友，我和田将军交不交朋友就无所谓了。元帅此话诧异，魏国不是因为魏王而强大，而是因为有了元帅才所向披靡。元帅如果不答应做田将军的朋友，寡君和田将军将寝食难安。庞涓哈哈大笑说道：秦先生，你很会说话。于是他命人收下珠宝，秦华向庞涓施礼致谢。庞涓不解，问道：秦先生，你送我珠宝，我应该谢你，你为何谢我呢？秦华回答说：我听人说，愿意送元帅珠宝的国家很多，但元帅很少会接纳，只要元帅肯收下，就是打算与这个国家做朋友。今日元帅收下我们齐国的珠宝，说明打算与齐国做朋友。庞元帅与齐国做朋友，其他国家就不敢小视齐国，作为齐国的使者，当然应该感谢元帅了。庞涓很欣赏秦华，亲设酒宴款待秦华。钟离春得知秦华来到齐国，立刻赶到秦华住的宾舍，从太阳下山一直等到月亮爬上树梢，仍不见秦华归来，钟离春不免着急。秦华的随从说，秦华是一个爱交往的人，如果兴起常彻夜不回，让钟离春明天再来。钟离春正打算离开，秦华回来了。钟离春要带他立刻去见孙膑。秦华看看窗外天色，说：这么晚了，还是等明天吧。钟离春说：孙先生说，兵贵神速。秦华眼睛一亮，说道：兵贵神速，好，这句话好，走，我们去见他。自从庞涓对孙膑的疯癫信以为真，孙膑便早出晚归，有时乞讨，有时给人算卦，有时谈笑自如，有时悲哭不停。开始庞涓还派人盯着他，后来也就松懈了。

0: 他时常混宿市井之中，几夜不归。这一夜，他按照和钟离春的约定，蓬头垢面，侧卧在街旁，等待钟离春。公孙越乘坐马车从街上经过，正巧看到了落在路旁的孙膑，跳下车让车夫驾车先走。公孙越来到孙膑身旁，劝道：“
1: 孙膑，还是恢复歇息吧。”
0: 孙膑回头看了他一眼，说：“
1: 回府？天府还是地府？”
0: 公孙越冷笑道：“
1: 呵呵，孙先生，在我面前不要装疯了。”
0: 孙膑坐起来，看看周围，说道：“
1: 公孙先生，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的事儿你不管，你的事儿我也不问。我想得到钟离秋，可他至今不答应，我想让你帮我想个办法。”“
2: 女人的事儿我没办法。”
0: 公孙越冷冷一笑：“
1: 呵呵，如果得不到钟离秋，你的事儿我无法继续为你保密。”
0: 孙膑预感钟离春快到了，想快点打发走公孙越，便说：“
1: 给我几天时间，让我好好想想。”
0: 公孙越走了，孙膑重新卧倒街旁。钟离春从一间屋后闪出，走到孙膑身旁，低声说道：“
3: 孙先生，跟在我后面。”
0: 孙膑爬起来，看了看四周，远远跟在钟离春的身后。公孙越并没有走远，他躲在一间店铺的阴影处，看着远去的钟离春和孙膑，脸上露出一丝阴笑。孙膑跟着钟离春来到一所简陋的客栈，见到了商人打扮的秦华。孙膑和秦华相互施礼之后，钟离春扶孙膑坐在席垫上。秦华看着孙膑残疾的双腿，开门见山说道：“
1: 恕我直言，孙先生双腿如此无力，以后如何征战疆场？”
0: 孙膑淡定地说：“
1: 征战疆场的是将军，我只想做一个谋士，为将军疆场获胜出谋划策。”
0: 一个谋士可能一辈子都会默默无闻。
1: 我是一个废人，不求有名，但求有功。
0: 秦华想了片刻，问道：“
1: 有两个国家，一强一弱，你身为弱国的谋士，你有什么办法使弱国的军队打败强国呢？”
2: 孙膑回答道：“首先使国政盛名，使百姓与君王一心；其次作战时具有天时；其三占有地利；其四让具备至诚、仁、勇、严的人作为将领；其五严明军制与粮草的掌管。这就是《孙子兵法》上所说的道、天、地、将、法。”
0: 秦华微微颔首，继续问：“战胜敌人的上策是什么呢？”
2: 孙子曰：“上兵伐谋，挫败敌人的作战谋略。”
0: 那其次呢？
2: 其次伐交，挫败敌人的外交。
0: 再次呢？
2: 伐兵，打败敌人的军队。
0: 那其下呢？
2: 孙膑回答道：“攻城。”
0: 秦华击掌说道：“妙，回答得太妙了。
1: 孙先生，秦华就是肝脑涂地，也要救先生脱离险境。”
0: 孙膑感动至极，说道：“
1: 秦先生，孙膑终生不忘你的大恩大德。”
0: 说着起身欲跪在秦华面前，钟离春抢前一步拉住孙膑：“
3: 孙先生，你的腿不能跪。”“
1: 不跪无法表达我对秦先生的感激之情。”“
3: 现在不是感激的时候，赶快商量一下怎么离开魏国才是。”

钟离姑娘说得对，孙先生，我要救你出去，但又不能惊动魏国，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办法倒是有一个。客栈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一群士兵推门而入，他们是来找孙膑的。钟离春欲上前阻拦，被秦华拉住。秦华低声说：“小不忍则乱大谋。”钟离春长叹一声：“唉，如此英才，竟受这样的侮辱，我实在忍不下去。为了孙先生不再受侮辱，忍不下去也得忍。”钟离春和秦华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士兵把孙膑带走了。孙膑被重新关进猪圈，一连数日不能出去。孙膑感到有些意外，他怀疑公孙越把他装疯的事告诉了庞涓。孙膑对前来猪圈看望他的公孙越威胁道：“你把我的事告诉庞涓，对你没什么好处，是你泄露了他的阴谋。”公孙越并不介意，说道：“得不到钟离秋，我宁可铤而走险。”孙膑也毫不示弱：“你敢走险，我这个无牵无挂的疯子又有何不敢？”公孙越微笑道：“你不敢，因为有钟离春，还有那个齐国使者。”孙膑一愣，问道：“你怎么知道？”公孙越说：“你们一起去客栈，我都看见了。”孙膑非常气愤，骂公孙越卑鄙。公孙越并不生气，他对孙膑说：“你不要生气，如果不是我看见，别人也会看见，那样更糟。孙先生，庞涓对你并没有放松警惕，每天都有人盯着你，你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帮助我得到钟离秋，换取我的帮助。”孙膑沉默片刻，说道：“过几天我再答复你。”公孙越冷冷一笑说：“哼，几天后你就不在魏国了。”孙膑说：“正因为我不在魏国，才不会妨碍你。”公孙越一想，孙膑说的有道理，便答应帮助孙膑离开魏国。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钟离春和秦华的一个随从翻过庞府院墙，悄悄来到猪圈旁。早已等候在猪圈外面的公孙越从黑影中闪出，打开猪圈的门。钟离春和那个随从走进猪圈，孙膑和随从相互换上对方的衣服，随从将自己的脸弄脏，头发弄乱，像孙膑一样侧躺在猪圈里。公孙越带着孙膑悄悄离开了庞府。第二天一早，孙膑躲在秦华的马车里，向东方齐国疾驶而去。他感到东方的太阳是那样灿烂美好，感慨道：“真没想到，我孙膑竟还有出头之日。”话音未落，远处有数辆兵车向他们追赶过来。秦华连忙让孙膑藏在车内麻布下。疾驰的兵车追上来，第一辆车上坐着庞涓。庞涓对秦华高声问道：“秦先生，为何不辞而别呀？”“昨日我去府上告别，元帅不在。”“秦先生，你不能离开魏国。”秦华一愣，心想：“难道庞涓发现了孙膑？”他很快又镇静下来，对庞涓说：“我乃齐国使者，为何不能离开魏国呀？”庞涓笑道：“哈哈哈哈，我曾经说过，秦先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很欣赏你。你如果……”

0: 留在魏国，我一定让大王重用你。秦华暗自舒了一口气，说：将军如此看重秦华，秦华感激不尽。可是秦华答应过田将军，为他效力三年，秦华不敢背信弃义。那三年之后呢？我想跟从天下最杰出的兵家。好，三年之后，我等你。庞涓的马车闪到一旁，秦华点头致意，驾着马车载着孙膑向东方齐国飞奔而去。金蝉脱壳为36计中的第21计，原意是保持原来的形态，迷惑敌人，隐蔽转移。孙膑等人按照此计，让齐国仆从假扮成孙膑，假作齐壳，隐蔽脱身，逃离魏国。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李代桃僵。
1: 听众朋友，您刚

0: 找遍了全城，也没看见孙膑的影子。庞涓满脸愠怒，指责公孙越没早告诉他，命令道：“城内没有，就立刻带人到城外寻找，一定把孙膑找回来。”公孙越带着一群士兵在城外找了很长时间，最后在河边找到孙膑穿过的衣服。回到帅府后，公孙越对庞涓推测，孙膑极有可能不慎淹死在河里。庞涓想起在鬼谷时，孙膑就喜欢下水摸鱼，加之受过膑刑后的他神志不清，行动不便，就相信了公孙越的推测。听说孙膑淹死了，钟离秋痛不欲生，哭得死去活来。钟离春帮助妹妹把孙膑的衣服埋在郊外幽静的林子里，并堆了一个坟头，算是孙膑的坟墓。钟离秋跪在孙膑的坟墓前继续哭，一直哭到如血的夕阳慢慢落下。钟离春担心妹妹哭坏了身体，劝她忘记孙膑。钟离秋说，他永远也忘不了孙先生，孙先生是受冤枉而死去的。钟离春见钟离秋对孙膑如此痴心，轻轻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唉，早知如此，我就不该答应公孙越。”一个念头从他心中闪过：杀掉公孙越。月光如水，从窗户流进公孙越的住室，屋门被轻轻拨开，一个持剑的人闪身进屋，正是钟离春。钟离春轻手轻脚走到公孙越的睡榻前，低声说道：“公孙越，实在对不起了。”他说着挥剑向公孙越砍去，一个金属的碰撞声，钟离春手中的剑被挡至一旁。手握长剑的公孙越从床上跃起，站在钟离春面前，冷笑道：“钟离春，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钟离春愣了片刻，镇定心神后说道：“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妹妹他死也不愿嫁给你。”“他愿不愿意我不管，你既然答应了我，就得想办法让他嫁给我。”“
1: 我的办法就是杀掉你。”
0: 说着，钟离春持剑又向公孙越刺来，公孙越用剑挡开，钟离春再刺，又被公孙越的剑挡开，又刺还是被挡开。公孙越抽身跳到一旁说道：“钟离春，你杀不了我，你剑术虽好，但不是我的对手。”“
1: 未必。”
0: 钟离春很不服气，他说着又连进几招，公孙越挥剑抵挡。公孙越一边拆招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钟离春，罢手吧，你真的不是我的对手。”钟离春越攻越急，但总不能得手。钟离春变了一招，眼看得手，公孙越躲闪之中以迅猛之势将钟离春手中的剑打落了。公孙越将剑拾起交给钟离春说：“回去吧，好好劝劝你妹妹。”钟离春接过剑转身欲走，公孙越似又想到了什么，喊道：“你等等。”钟离春站住了，背对着公孙越。公孙越说：“告诉你妹妹，她如果不答应，我就把孙膑逃走的消息告诉庞涓，庞涓肯定率兵伐齐，齐国害怕庞涓，必然会把孙膑交出来。”钟离春回过身冷笑道：“
1: 哼，孙膑逃走你也有关联，庞涓知道后你也活不了。”
0: 公孙越很认真地对钟离春说：“得不到钟离秋，我宁可死。”

0: 钟离春回到家，不知如何劝说妹妹，他思前想后，只好如实把孙膑逃离魏国的前后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钟离秋。钟离秋知道孙膑没有死，一颗心终于落在了地上。钟离春内疚地说，
1: 秋，为了救出孙先生，我们只好答应公孙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知道你会因此一辈子都怨恨姐姐。
2: 姐，我不怨你。
0: 钟离秋平心静气地对钟离春说，
1: 如果我是你，也会这么做。不过孙先生已经到了齐国，我们没有必要再承担胁迫之下的许诺。
0: 钟离春无奈地说，
1: 妹妹，国家之间的事你还不太明白，如果庞涓知道孙膑还活着，他绝不会善罢甘休。齐国惧怕庞涓，在庞涓的威逼之下很有可能交出孙膑，所以孙先生到齐国的事儿绝不能让庞涓知道。
2: 姐姐，我不说，你不说，公孙越不说，庞涓不会知道孙膑在齐国的。
1: 公孙越威胁我，如果你不肯嫁给他，他就把孙膑的事告诉庞涓。
2: 可是如果庞涓知道了孙先生的事，公孙越他也活不了啊。
1: 公孙越说，不能娶你为妻，他宁可死。
0: 钟离秋恨恨地说，
2: 那就让他死好了。
1: 哎，我也这么想过，今天晚上我去杀他，可我不是他的对手，我只好再来求你。
0: 钟离春深深感到一种无力的匮乏。钟离秋沉默不语，泪水如珍珠断落，不停地流了下来。钟离春看着妹妹，说道，
1: 好妹妹，姐姐知道是在难为你，可是姐姐再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了。
0: 钟离秋一把抱住钟离春，大哭道，
2: 姐姐，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钟离春搂着妹妹的肩膀，也不禁潸然泪下。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五回李代桃僵上，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李代桃僵下。
4: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5: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6: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5: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6: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5: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6: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7: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就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3: 也许。

0: 赢了世界，却失去了健康。
1: 改变，从每一个细节开始。
0: 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专业的健康指导。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权威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健康山东，我是陈冰。大家在生活中肯定会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膝盖咔咔的响，到了这个阴雨天气的时候啊，关节也很不舒服，甚至说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啊，因为膝盖不舒服都要慢慢的起身。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啊，膝关节炎已经成为了中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头号杀手啊，就连这个长期的伏案工作缺乏运动的年轻人也可能因为不良习惯提前出现膝关节炎。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膝关节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进入到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3: 来了
4: 来了，
3: 谁来了？
4: 大医生来了。
3: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4: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2: 让我们共同有请到今天的大医生，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颈肩腰腿痛医院骨伤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赵福昌。赵主任您好。
5: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赵主任来和大家谈的这个话题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关注的问题，不少人会觉得膝盖就是哪里不舒服，在运动起身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连续的阴雨天气，就会觉得哎，反正说不上来，这可能就是一些膝关节炎的前兆。尤其是些已经有膝关节炎的朋友，可能对于天气就更敏感了。
5: 对对对，然后膝关节炎呢也被称为天气预报嘛，比天气预报还准。
2: 哎，
5: 特别一些老年人有老寒腿的，一旦出现天气变凉啊，就会提前感知。
2: 这个是不是在中医上讲的话，就是什么风寒湿邪入侵会导致这些问题？
5: 主持人，你很专业了。中医的理念呢，就是受风、受寒、受湿。再一个是老年人呢，肝肾功能可能有衰退，啊，肝主筋，肾主骨嘛。啊，如果肝肾功能减退的话，它有可能就造成关节的一些蜕变。
2: 您看吧，我们要不谈这个中医，还想不清楚为什么说肝肾和这个膝关节能有关系。
5: 对对对对。
2: 如果从这个全身的这个运化来说的话，确实因为年龄的增长，它会因为各个器官慢慢的也在这个退化，所以会导致出现这个膝关节炎的问题哈。
5: 对对对。
2: 那说到膝关节炎，除了和年龄相关，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也会导致膝关节炎提前到来呢？
5: 一个是年龄啊，再一个就是外部的环境，风寒湿邪，外邪。
2: 就是这个你生活的地域，比如是你在这个南方相对潮湿的地方，膝关节炎的发病率就比北方要高。
5: 对，例如你现在很多小女生都喜欢爱美啊，大冬天的穿裙子啊，这种她当时可能没事，但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特别是五十岁以上，可能不到五十岁就会提前出现关节炎的情况，这就是典型的风寒受寒导致的
2: 受凉。再者是和年龄有关系，再者可能是一少部分是不是也和这个运动习惯呀，
5: 运动过劳。都有关系。
2: 您看这个，因为最近这几年吧，大家都在提倡全民健身，但是健身其实有一些不良的健身的姿势，包括一些这个运动的选择，也会伤到膝盖。
5: 对，运动的时候呢，不管是静止性的运动、静力性的运动，还是跑步各方面的运动，运动脚尖一定要和膝盖的位置它是保持方向一致的。好多人为什么说练太极拳越练膝盖越坏？他就是不注意这一点，
2: 容易内扣。
5: 膝盖最怕的是拧啊，拧了不行啊，所以说你不管做什么动作哈，脚尖和这个膝盖你的方向是一致的，这样一般就会伤不到关节了。
2: 是要冲着同一个方向的。
5: 对的对的。
2: 还有一些比较就是膝关节承受重量比较大的运动，比如说这个举哑铃啊，
5: 对对，
2: 这个一些撸铁呀，
5: 对，
2: 其实这个时候得格外注意膝盖。
5: 对，
2: 或者说一些对膝盖用到膝盖比较多的运动，你看像
5: 对
2: 这个爬山呀、徒步呀，还有这个马拉松啊。
5: 对，其实膝盖你如果跑步的话，对它损伤不是很大的，说实话。但是这种蹲起的动作，您说的那种爬山，如果爬楼梯多的话， 它是会有损伤的。
2: 所以是上山更伤膝盖还是下山更伤膝盖？
5: 哎，都伤。
2: 都伤。
5: 对对对，都伤。我们在临床上我们经常碰到一些蹲起困难上下楼梯疼痛的，
2: 嗯，
5: 我们会问他啊，你是上楼梯疼还是下楼梯疼？上楼梯疼的话一般是髌骨软化症，是髌骨的髌骨下骨的软骨有问题。
2: 嗯，
5: 但如果是下楼梯疼的话一般就是髌前脂肪垫的问题啊，是软组织的问题。
2: 哦，
5: 所以说上楼和下楼还不一样，
2: 出问题的地方不一样。
5: 损伤的不一样。对对对。
2: 哦，上下楼梯都会造成伤害，对这个膝盖，
5: 对对对，
2: 只是伤害的地方不一样。
5: 对对对。
2: 哦，
5: 嗯，是这样的。
2: 那这也不能说我们就不去爬山了，不去上楼梯了，尤其是人家本身就住在没有电梯的这个高层，他还是日常必须的，这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讲究？
5: 活动以后啊可以适当的放松，拉伸，然后呢也可以有条件的做一下理疗啊，热敷啊，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啊，这样能好一些。
2: 哦，这是一些居家你就能自己办到的。
5: 可以可以。
2: 这是说到的一些这个运动哈导致会出现这个膝关节炎的一些可能的因素。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本身这个体重就比较大，因为膝盖嘛它在这个下方，肯定是要承担你上半身的重量的。
5: 对对对对。
2: 有没有一些临床上的病例它就是单纯的因为太胖了？
5: 当然有啊，因为你的体重这是很大的一方面，膝关节本来就是个负重关节，如果体重过大的很容易导致膝关节的一些蜕变，这种在临床上很常见的，很常见的。
2: 这是单纯的因为肥胖，也有一些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的膝关节炎，在治疗之后或者说再去医院看病之后大夫都会嘱咐一句说回家得减减肥啊。
5: 对对对，
2: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因素，就
5: 是
2: 你也能想象得到。
5: 是，你看瘦的人就很少出现这种问题哈，因为他负担轻，也管用，确实管用，
2: 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些会引起膝关节炎的主要原因哈。
5: 对，
2: 说到膝关节炎，大家会想，哎呦，其实可能很多身边的老朋友吧，就是都会出现膝盖的不舒服，只是严重程度不一样。所以说每个人他去选择的治疗的方案也不一样。
5: 对，
2: 像刚刚轻微有感觉的，就是加。住这个高层要爬楼梯，又或者说就是有这个运动的爱好，他会在家里选择一些自我的保健。
5: 对，
2: 哎，热敷呀，
5: 对，
2: 那个
5: 热敷呀，
2: 天冷了之后这个穿护膝呀，运动的时候有髌骨带呀，这些
5: 对，
2: 帮助膝盖减少损伤。
5: 对 对，
2: 但有一些已经比较严重了，他可能就是还没到膝关节炎的时候，但是已经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这个时候是说居家里去做这些保健好呢，还是说这个到医院选择一些中医治疗的这个效果比较好？
5: 这种情况我建议先来医院正规的检查一下。看看到什么
2: 程度。是要拍片子吗？
5: 对对对，一般是拍个片子或者是做个核磁共振。能核磁共振好一些，能看到它的软骨啊，有没有损伤，看到半月板有没有损伤，看到韧带有没有损伤，看到有没有骨髓水肿，这些东西都是有没有积液，都看得很清楚。
2: 那关于选择这个去拍片子，是到底是上来就做核磁呢，还是说要先做 CT 再做核磁，这是怎么选择的？
5: 这个一般比较轻的，比较轻的，可能就拍个片子就可以了。如果通过查体发现有阳性体征的，确实你查着就半月板有问题，那可能进一步做一个核磁验证一下，这样是好的。一般的轻的，也得通过联合查体，你不能光依赖片子啊，这也不对。
2: 就是他两个的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
5: 对，他看
2: 也没有说谁看的就好，谁看的就不好。
5: 对对对，还有一种就是如果拍了片子看的就很重了，关节间隙已经没有了，那就没必要再做核磁了，他就已经到了很重的程度了，可能得需要做手术了，关节镜或者关节置换呀，这就没保守治疗意义就不大了。
2: 明白了。
5: 对对对。
2: 那咱们确诊膝关节炎它有一个标准吗？到什么程度才能定制膝关节炎？
5: 有的有的。首先第一个呢会有周围的骨质增生啊，再一个呢会有内侧或外侧间室的变窄，有的厉害的就间室就没有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半月板有明显的撕裂啊，这些都是能诊断明显的关节炎需要治疗的一些关节。
2: 就是他如果确诊了关节炎，或者说这个人是一个关节炎患者，他肯定会有疼痛和不适嘛，有没有那种症状很滞后的？
5: 也有 说实话也有，有些关节都看着变形了，你看着它都是O型腿很重。

0: 但是它就是不疼。
1: 这是为什么呢？是它耐受吗？就比较抗疼还是怎么着？
0: 这也是我们想研究的一个方面。所以说我们现在对做手术呢也是很谨慎的。不能光看它关节变形了啊，看片子很重了就给它做手术，也得主要看它的症状，有没有症状。没有症状的我们也是一概不做的。
1: 哦，还是要观察。
0: 对，跟每个人的耐受疼痛也不一样。
1: 嗯，
0: 你像以前我做手术有些都骨折了都断了
1: 啊，
0: 他自己活动做任何活动都没问题，都不疼，他感觉不到啊。
1: 哦，
0: 所以说人和人的耐受疼痛，
1: 区别还是挺大的。
0: 区别很大很大。
1: 所以这个我们先看一下主要的一些高危的发病因素。如果说自己站的话，或者说有多项的话，可以考虑定期做个体检。
0: 对对对，
1: 不一定非等到说疼的时候我才去医院。
0: 对对对对。
1: 您看哈，您刚才说到了手术，咱现在对于这个膝关节的一些手术非常的谨慎。也有一些朋友哈，他会觉得哎，做手术比较省事儿。说哎呦你看吧，我要是做这些中医的传统治疗吧倒是有效果，但是我得定期去，或者说我觉得见效速度太慢了，我接受不了时间或者各方面的原因吧，我就想着既然查出来有膝关节炎了，那我就要求做手术，是不是做了之后对我来言这个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
0: 也不是这样的，因为膝关节疼痛啊，膝关节炎只是一方面。膝关节炎咱们常规说的膝关节炎就是软骨的蜕变，骨质的增生，包括反复的滑膜积液啊，有积水啊，老百姓说有积水。但是呢，真正的关节疼痛呢，有好多原因，大部分其实外部的原因也很多，包括肌肉韧带的指点炎症包括一些运动损伤是它是急性期，所以这种呢，反正我们是建议什么呢？先通过系统的保守治疗无效。再做手术，手术还是需要慎重。如果治疗的方向不对，你即使做完手术效果也不好。
1: 另外和这个年龄上有没有一些这个关系？就比如他这个是还比较年轻，或者说才四五十岁。
0: 对对对。
1: 如果早期做了手术，那到了后面年龄大了之后，他再出了问题之后，
0: 对，
1: 是不是还得再进行二次手术？那个时候的风险会更高一些。
0: 对，越年轻的病人，我们会越谨慎的。因为好多手术做了之后就是一次性的了。包括你像关节置换嘛，一般我们是控制在60岁以上才有这个手术指征。因为它这个人工关节是有寿命的，20到30年现在。
1: 那到时间之后怎么办呢？
0: 到时间
1: 重新换吗？
0: 不行的话得翻修，对，重新换。
1: 就得再做手术。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是很慎重的。越年轻的患者越尽量保守治疗，但是也得看情况。如果他明显的半月板就撕裂了，也可以先做个微创的手术把半月板修好，要不修好的话他会很快把关节软骨都磨损坏的。所以说也得根据情况来。
1: 那什么情况下是必须要做手术了呢？
0: 必须要做的第一个就是症状很重，严重影响生活。第二个呢就是经过了系统保守的治疗，一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没有效果。第三个呢，确实是通过查体呀、拍片呀，也都符合，也都很重，年龄也到了，这种呢就必须做了，关节置换，就是做人工关节置换，如果有年轻一点的，有明显的半月板损伤，但是软骨还好的话，就可以做微创关节镜。光把这个垫子修一修就行了，不用换。所以说这是比较明确的指征。
1: 就是手术虽然有比较明显的这个缺点，但是它的我们讲优点或者说必须性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它是兜底的。
1: 你到了
0: 到了
1: 一定的程度，
0: 没办法，
1: 你说我不做，我就想吃药，或者我就想这个外部局部治疗。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效果不好的话，这个病情就最好不要再拖延了。
0: 对对对。
1: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进一段片花。片花回来之后，继续请赵主任跟大家聊膝关节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待会儿见。
2: 来了，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生来了。
4: 来了
2: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2: 健康是什么？
5: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2: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6: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7: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1: 好，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有请到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颈肩腰腿痛医院骨伤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赵福昌。赵主任您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刚才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个你是膝关节炎要做手术，还是选择保守治疗，其实都要看你个人的情况。
0: 对对。
1: 你这个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0: 对。
1: 当然，如果在早期的话，我们是建议大家首先进行中医的保守治疗的。
0: 是的。
1: 因为这个不像大家想象中的说，它可能只是起一会儿的缓解作用，很多中医它是可以治本的。
0: 是的，是的。
1: 比如现在有没有哪些这个新的一些保守治疗的技术，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现在新的保守治疗的方式，中医的先不聊，就是中医的一些针灸啊、推拿呀、理疗呀，可能方式都差不多，
1: 比较传统的这些方式，
0: 传统方式差不多。然后现在有些比较先进的保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小针刀疗法。小针刀疗法也是近年兴起来的，治疗疼痛是非常好的，它的作用就是松解膝关节周围韧带的炎症啊，把膝关节周围的痛点，给它松解好。有些关节炎就是筋短了，腿伸不直，然后通过小针刀呢，能把它的筋调理一下。再一个呢，就是 PRP 自体生长因子，这个东西呢是从自身的血液里边提取出来的，能修复自身组织的一种东西啊，也叫富含血小板的血浆。这个东西它能起到修复关节软骨的作用。就专门治疗关节炎，
1: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注射吗？
0: 注射，提取出来之后，通过专门的机器离心提取，然后再注射到关节里边，它就会修复你磨损的关节，让关节重新变得年轻。
1: 这种治疗也是要有一个阶段，有疗程，不是说一次就起效的。
0: 一般是3到5针一疗程，一周打一针，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有了多年的治疗经验，特别是对于这种初中期的关节炎，刚开始蹲起困难，上下楼梯困难，刚开始有点变形，关节有点变形，如果及早干预的话，可能能够避免后期的关节置换做手术。这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医院呢，现在有不光有这个普通血的外周血的 PRP， 还有骨髓血的 PRP， 还有现在的干细胞疗法。所以说
1: 他们是有区别还是说
0: 他们就是他们都是能够修复和再生，但是呢作用不大一样，就是外周血次于骨髓血，骨髓血又次于干细胞，干细胞是最好的，它是修复能力最强的。它这个如果真是早期的患者，完全可以避免手术治疗。这样让把磨损的软骨，
1: 这个干细胞治疗和您刚才说的其他的是有这个一些要求上的不一样，还是说价格是高？
0: 对，一个是呢，现在干细胞呢，它国家他们有就说国家有明确指征的，就是三个病，其中关节炎、膝关节炎是一个，但是呢，你需要资质，现在国家还没有完全放开。但是咱们医院呢跟山大二院有合作，有这种治疗的资质，现在也在做科研方面的课题，是可以做治疗的。对对对，
1: 而且它治疗的时间也不算很长。
0: 对，它这个是一个月打一
1: 次，每
0: 次
1: 就打一针就可以了，
0: 一个月打一次。
1: 哦，
0: 然后
1: 是在膝盖这个地方打针吗？
0: 也是打到关节里边。因为它要修复软骨嘛。
1: 这个不疼吗？疼一点点，
0: 这个不疼，多少可能有点
1: 相对于小针刀来说没有那么疼。
0: 对对对，多少有点疼，但是不是说很重。
1: 您刚才说这排异反应是指当下，还是说在这个后期恢复期也会有
0: 几个小时吧，或者1到2天以内？
1: 什么症状呢？
0: 疼痛，有点肿胀，这都是
1: 正常的。就膝盖这个地方的疼痛和肿胀。
0: 对, 对, 对, 对、
1: 哦、
0: 很快会自行缓解的。
1: 哦，
0: 现在我们医院的治疗特色，治疗膝关节炎的特色就是小针刀联合这些再生医学的方面的内容，达到一个内外兼治的作用。所以说对于膝关节疼的病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手段。
1: 现在就是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病号多不多？
0: 很多。而且效果很好。
1: 太好了。如果说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可以尝试试一试哈。
0: 对对对对。
1: 当然前提一定在医生的这个 见一下，看医生会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方案。
0: 对对，
1: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就是年龄啊，各方面身体的素质都不一样，在选择上也可能会。

0: 不太一样哈。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些比较我们说新兴的治疗方式，当然还有一些非常传统的，像针灸呀，这个一些这个物理的理疗啊，这些。那我们了解到了膝关节炎的中医治疗和这个西医治疗哈，各有优势。其实最好的是中西结合治疗，我觉得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对，
0: 说到这个膝关节炎哈，虽然说山东在北方地区，但是看数据的话，我们的膝关节炎的发病率也很高，
1: 对，
0: 有超过了50%以上。
1: 60岁以上的就超过50%了，如果70岁以上，可能都超过75%了，
0: 那就更高了
1: 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0: 所以虽然它和年龄成正相关哈，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去延缓它出现的方式，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您有哪些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去做预防的
1: 啊？首先呢，因为关节炎的出现呢，首先是骨质的流失啊。然后软骨的磨损，我觉得大家要是平时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钙，测测骨密度，如果骨密度减低的话，要补钙。如果有软骨磨损的情况，有关节的情况，可以吃氨糖啊，营养关节软骨的药。然后呢，再一个是适度的活动锻炼，
0: 晒太阳，
1: 晒太阳，对对，
0: 对，
1: 你说的很对哈，那个不晒太阳它吸收不了，光吃进去也不行啊。适度的锻炼啊，功能锻炼是非常好的。你不能光不动，光不动反而不好。
0: 哎，其实也有一些朋友觉得，我以前有膝关节炎，我做了手术，或者说我接了一些其他的治疗，好了之后，就不敢动了，就觉得我不能用了，因为尤其是换了关节之后的朋友都觉得这个再用会不会不是我自己的？那一用就容易坏呀。
1: 虽然它有一定的就是年限哈，寿命，但是一般现在的材料都比较好了，我觉得。既然你都换了，也受了罪，花了钱，冒了风险，为什么不让生活
0: 该用还是得用
1: 好一些呢？是吧？对，我觉得是该用还是用。
0: 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的做客，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的健康有所帮助。明天同一时间，健康山东，我们再会。
2: 来了，
3: 来了，
2: 谁来了？
3: 大医生来了
2: 哦，那可都是三甲医院的名专家。
3: 你想问的健康问题，他都能解答。大医生来了。
2: 健康是什么？
4: 哎呀，这健康啊，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
2: 干好活，吃好饭，不熬夜，勤锻炼，
5: 学好文化课，上好体育课。
6: 不同的人生时刻，共同的健康向往。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山东》，为您送上贴心实用的健康宝典。
7: 我是趵突泉，流淌在泉城的血脉里。我有1200多个兄弟姐妹，是城市的呼吸。72名泉是济南的脉动。
8: 我是济南地铁，穿梭在城市的脉络之间。
7: 曾担心钢铁长龙会割裂我的经络，喧嚣淹没自然的低语。
8: 请放心，0.5米级三维勘探，已摸清你的脉络。绕臂生财，全程为你让路。U 型导流管呼救通道，监测井24小时倾听你的心跳。盾构机带着绿色封堵材料，温柔绝劲，不扰清润。
7: 如今最深32米的壁让，半地下车站的抬升，90%地下水回灌，这不是征服，是共生。
8: 人在车中行，
7: 泉在脚下行，
8: 这是生态和谐的相守，是济南最温柔的回响。

0: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儿童可以染发吗？
2: 对于儿童而言，使用染发、烫发化妆品是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风险。在我国，染发、烫发化妆品属于特殊化妆品，需要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后方可生产进口。对于染发化妆品，它的主要功效成分是染发剂，烫发化妆品的功效成分是烫发剂。这两类成分在我国均采取较为严格的管理，其中染发剂的选择必须是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规定的准用染发剂。儿童的生理特点决定了染发、烫发化妆品不适合儿童来使用。在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当中就指出，0到3岁的婴幼儿和3到12岁儿童用化妆品的功效，宣称当中均未涉及染发和烫发。可见染发和烫发化妆品不属于儿童化妆品的范畴，不建议儿童使用染发、烫发化妆品。
0: 人民药监为人民。
3: 北京时间23:30，
1: 岁月如歌，晚年如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大型融媒体老年节目《老友一套》，
4: 这里有干货满满的养老攻略，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有精准犀利的反诈提醒，守住每一份养老积蓄，有专业易懂的公正指导，

0: 解生活中的法律难题，更有星光闪耀的才艺舞台，让晚年风采尽情绽放。
1: 从柴米油盐的日常到精神世界的丰盈，咱老年人关心的需要的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0: 山东台综合广播融媒体矩阵同步呈现，每天中午11点，与每一位热爱生活的老友不见不散。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2: 咱老有一套嘞。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节目精彩剪辑，欢迎收听关注。
4: 老年生活多精彩，老有一套等您来。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家好呀，我是您的大侄女露露，欢迎收听收看大型融媒节目老有一套。今天是我们节目的文艺特辑啊，老有才了。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微信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来同步观看咱们的节目视频直播。搜索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啊，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就能看到我们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大来宾是济南老年人大学器乐管弦系教师王康老师哈，有请一下王老师。
5: Hello， 大家好，
4: 又见面了。每次一说王康老师，好多你的老粉丝们就来了。
5: Hello， 大家好，
4: 欢迎欢迎哈，今天又带着你的什么乐器过来了？
5: 依然是这个电曲管。
4: 电吹管，王老师，我想问一句哈，你平时教课的时候都教什么类型的那种吹管乐器？除了电吹管之外，葫芦丝之外还有什么？
5: 因为这个管乐这个乐器其实都是相通的
4: 哦，
5: 就是只要是看简谱的吹的乐器我都可以
4: 哦，几乎是全能型吹管乐器选手。
5: 就是有的可能只是好一点，有的可能只是会一点。
4: 但是比较精的就是葫芦丝啊，电吹管啊，还有
5: 笛子。对，
4: 笛子你还没有带过来展示过，
5: 是有机会一定带过来。
4: 行，这个机会应该就在不远的前方。
5: 好，没问题。
4: 今天这个电吹管哈，如果您是新听众啊，或者新观众，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你可能还不知道电吹管是什么。我们这会儿请王老师对把这个电吹管再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同时，如果您要看到这个视频的当中这个电吹管的样子哈，搜索一下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就能观看得到了啊。来吧，我们今天呢这个说到电吹管了哈，电吹管的使用技巧会很难吗？因为上面的按键可真是多呀。
5: 其实我们这个电吹管，其实咱之前讲过这个电吹管的这个历史，它是从一部分学萨克斯的叔叔阿姨，然后慢慢因为气力的问题，然后转变到这个新兴的乐器里边。
4: 嗯，
5: 所以这个电吹管里边大部分的技巧都是其他乐器、其他管乐里边
4: 嗯
5: 演变过来的。
4: 哦，
5: 特别是民族音乐，
4: 嗯，
5: 比方说民族音乐里边的笛子呀、葫芦丝这两个乐器里边，他们有什么打音呀？叫打音，打出这个名。
4: 什么叫打音呢？
5: 打音就是它的感觉，就是打一下。
4: 哎呦，什么乐器能发出这种？不都是敲鼓的时候吗？
5: 哎，我一会儿给大家示范，大家先听着这个名儿，先想象一下。
4: 好，想象一下打音是什么样。好，你这是打自己。
5: 打自己一下。然后还有一种音叫叠音。
4: 哟，哪个叠呢？重叠的叠。
5: 重叠的叠。
4: 哦，你想说小山明？
5: 对对对对，最近在看。小山重叠。
4: 啊，来，它这个叠字啊，重重叠叠的叠。
5: 对，还有倚音。倚靠的倚，
4: 好，
5: 哎，倚到这个音上，
4: 这个都能用它来表现。好，还有什么吗？除了这三个，
5: 还有叫颤音，
4: 颤音这个好理解，颤颤悠悠的啊。
5: 对对对，然后还有滑音。
4: 哦，滑音我们之前是不是学过一？
5: 哎，但是有所不同。我们之前葫芦丝有所接触过滑音，但是我们说了这个葫芦丝民族乐器，它里边很多的技巧需要自己用手指去操作。但是电吹管是一个新兴乐器，
4: 嗯，
5: 它可以通过一些外界的硬件上的改变来发出一些技巧。
4: 哦，好，那就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5: 哎，
4: 是吧？
5: 对。
4: 好，那我们就分别跟大家展示一下吧，行吗？
5: 行。
4: 第一个你刚才提到的叫做
5: 打
4: 音啊，
5: 首先我们想一下打的这个效果，比方说我们在一个人的身后，我说我们偷偷发现了你的朋友站在你的前面，然后你偷偷的从后面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注意是打了这个效果。
4: 好。 这是打吗？
5: 对，
4: 打的这么长吗？
5: 后面这个音是打，后面这个音是。
4: 我再听一遍行吗？
5: 我加速一点哈。
4: 啊啊，好。
5: 我把这个打的这个频率稍微快一些。
4: 行。有了，这次有了，我甚至能听到你那个手往下拍的那个声音了。
5: 我换个音儿。
4: 有，非常明显这次
5: 是
4: 啊、嗯，感觉挺有那种跳动感的，
5: 是
4: 啊、嗯，啪一下啪一下，
5: 对对对对对、
4: 嗯，
5: 所以这个打音呢，这种技巧一般在一些比较活泼的曲子里边能够有体现。
4: 好，第二种你刚说的叫做
5: 倚音，是
4: 倚靠的
5: 倚，靠的倚、
4: 嗯，
5: 对，倚音，倚靠在你的身边。
4: 嗯，
5: 想一想哈，我们本身有一个音符，但我们需要找另外一个音倚靠到他的身边。

0: 是不是柔了一些？
1: 是是是，
0: 就依靠在你的身边，
1: 哦，
0: 依偎在你的身边。
1: 有了有了有。好，还有一个叫
0: 蝶，对。
1: 好，
0: 我感受一下蝶音哈，我们先听一下这个本音，就在不加这个蝶音本身的这个状态是。好，现在我们加上蝶音，蝶嘛，一层一层的摞上去。
1: 好。

0: 嗯，是。
1: 它的感觉是从上而下。
0: 对，它不是和刚才，它有也有一点这样的跳跃感，但它和一开始你说的那个打音不一样。
1: 它的音层的关系是叠音是从上往下落。
0: 对。
1: 打音是，
0: 啪一下。
1: 啪一下，然后再回去。
0: 哦。
1: 这是叠音，打音再听听打音的效果。
0: 哦、好。
1: 其实更活泼一点，
0: 对，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哈，
1: 是是是，
0: 仔细听能听出来，
1: 是的，
0: 嗯，然后还有后面的音是
1: 滑音，我们之前讲过，这在葫芦丝的或者是笛子的教学里边，我们有滑音，滑音，这个对于民族音乐来说，它是完全是拿手指搓出来的，
0: 哦，
1: 就通俗点就拿手搓，手搓出来的，
0: 能明白这个感觉，
1: 这个梗，
0: 对，
1: 然后对于这个电曲管来说呢。它没有办法实现这种效果，因为它所有的键啊，它所有的按键都是，它都靠这种电子的这种
0: 按下去的
1: 感觉，按下去的，
0: 嗯，
1: 所以它没有办法完成这种手搓的这种效果，所以它就需要外界的一个硬件的技巧。
0: 是什么？
1: 就这个，我们左手啊，左手大拇指下边八度，调节八度的旁边有一个小的触摸的条条，我们只要把手指放在这个条上，我们吹任何音与另外一个音之间都会变成滑音，听一下。
0: 哦哟，这有点搞怪了啊，
1: 这个有点像那个电子音乐
0: 有也就是说你用电吹管的时候模仿那个吹管的时候那个手捻的那个状态，
1: 是
0: 其实它就不是说捻它了，而是只要摸一下它旁边的那个，
1: 对，
0: 是滚轮一样的东西，是吗？
1: 一个这个条条就是金属条、
0: 哦、金属条，闹了半天这个金属条也是有用的呀，
1: 是
0: 我一直以为说那只是个装饰，就为了好看啊。
1: 对，它这个后边的，我们说大拇指吹电吹管的同学上，我记得上期的节目有同学问，哎，这个怎么去演奏，说这个上边的键，我们正面手指按的这些键，它的音符是不变的，所以它简单在这儿。
0: 哦，
1: 就我知道哆来咪发嗦拉西 OK、
0: 哦、
1: 就永远是哆来咪发嗦拉西，那我们怎么能够控制它，说这个哆再高一点，好，就在我们的左手，
0: 嗯，
1: 大拇指下方这些，
0: 嗯，
1: 哎，这叫我们叫八度轮，所以改变了它的音层，就是让它的八度更高一些或者更低一些。大家听一下啊，我左手不变，啊，我左手这个我们说食指中指不变，
0: 好，
1: 这也是刀，
0: 嗯，
1: 然后我们讲高八度，你看这个指法不变，还是刀，只不过变成了高音刀，
0: 嗯。
1: 然后大拇指指头往下一点，
0: 嗯。

0: 低音，所以它是左手大拇指，我们说后面的这些这个叫八度轮，是改变这个音的八度。
1: 好，这是八个轮吗？也不是哈，一二三四五六个。
0: 八度轮是这样，
1: 我这样理解不对、啊。
0: 对，八度的意思是，比方说从中音刀到高音刀，这是一个八度。
1: 好，
0: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数到 re mi fa sol la si 是七个音，
1: 嗯，
0: 然后再到高音刀是几个音？是八个。所以八度是这么来的，所以中音刀到高音刀是一个八度。
1: 好，你看我完全不懂。我这个就需要从入门的小白级开始学习、啊、
0: 对对对
1: 啊，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们对电吹管特别感兴趣，因为当时第一节课讲完之后就立马有加我们这个微信来问哈，说怎么学呀，怎么跟大家交流一下，怎么跟王老师学习一下。这样我们先邀请大家加入到微信群吧，好不好？未来的时间呢，肯定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学习的内容啊，或者是我们线下的一些活动啊等等，到时候分享给大家在群里面。我们到时候号召一下大家，如果说你喜欢想学啊，也有这样一个可以学习的渠道和方式，好吗？来，此刻您可以搜索添加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13678820923，13678820923。这个呢，您在这个手机微信啊，搜索一下哈，在这个微信个人号当中搜索13678820923，13678820923，就可以添加我们为好友了。我们的这个节目组的负责人现在正在紧张地把大家接到群里面，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因为有非常多的朋友们正在哗哗地加我们的微信啊，我们在微信群当中守候大家。好，刚才王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关于这个技巧啊，这个应该算电吹管的一种学习技巧吧，是吧？那我想知道说，这种使用它的这个好处，我们能看出来，能感觉出来。那使用这个学习技巧当中，难道还有不好处吗？
0: 只能说我们说音乐这种东西，我们在感受不同的音乐的时候，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什么打音啊、叠音啊，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儿来说，叫修饰音或者叫装饰音。
1: 哦，所以这个技巧还是蛮重要的嘛。
0: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是我们想要提升自己的演奏水平或者是能力，我要展示自己特别厉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入一些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手指的修饰音，让它锦上添花嘛，叫修饰音。
1: 哦，我还以为说是会有一些不好处，是因为他盲目的去追求一些技巧上的东西了。
0: 回答得非常对，我觉得非常已经会抢答了。
1: 哦，
0: 确实是那么回事儿。对于我们觉得叔叔阿姨，我们在这个阶段去学习的话，我们一般来说是两年是一个基础班。
1: 哦。
0: 但是两年的基础，我们的目的是把这些东西先了解，我们并不是说哎呀把这些东西一定把它运用得特别好，所以问题就在这儿。我们一般来说第二年的时间我们会加入刚才的这些修饰音作为学习，但是我们会发现哈，修饰音它依然动的是手指，所以动手指它其实熟练的运用这些技巧，它其实是一个肌肉的记忆。就像我们跑步，像那舞蹈，我们学习舞蹈，我们压腿是一样的。它并不是说我学完这个知识点我就能把它运用好的，反而有时候我们过分的去使用这些技巧，我们会显得太仓促。比方说我们听一个特别柔的曲子里边，它好像似乎不是很适合打音这个技巧。想一想啊，我随便吹一个旋律，如果我们过分的使用这些手指技巧之后，会影响了他的整体的感觉。

0: 就给人的感觉本身是一个特别舒缓的或者是特别文静的一个小伙子，突然加了打印之后会感觉他有点调皮了，
1: 有点活泼了，
0: 是
1: 哦。那所以这两种选择他也可以加也可以不加，是不是根据曲子本身的特质来啊？
0: 对于我们一开始演奏这个乐器来说，就我的认为是前两年或者前三年我们要先把本音去完成，就是先把这个音乐的主旋律去完成
1: 哦，
0: 然后再去通过自己的这个练习，我们说了像练舞蹈练体育一样，把自己的手指的肌肉

0: 练习的非常灵活之后再往上加。
1: 哦，
0: 而且还有个特点，就是独奏和合奏对于这个乙音的使用或者打音这些手指技巧来说也有很大的差别。
1: 哦，
0: 就是只要是合奏，
1: 嗯，
0: 无论是重奏还是齐奏还是合奏，就大家一起吹，
1: 嗯，
0: 这些技巧尽量的不要往上加。
1: 哦，明白了，就是如果你单独自己演奏的时候，你追求个性化的时候，那你可以自己加一些东西在当中。
0: 对，而且这个技巧跟声乐是有相通的。
1: 嗯，
0: 它这个大家这个下了节目之后，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去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看一些合唱团的演出，
1: 嗯。
0: 合唱团的演出，它里边所有的音符依然不唱乙音。
1: 嗯，
0: 什么意思啊？
1: 思
0: 比方说，我唱一句哈，我唱一句啊，虽然这个嗓子跟菠萝一样，我唱一句，我打个比方，比方说我今天一会儿要演奏的这个《这世界那么多人》，如果是我们是合唱的话，我们不允许大家有任何的这种个人风格的体现。
1: 哦，
0: 比方说我们唱一句啊，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我们加上乙音的话，它变成这种，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1: 因为它什么，就有点像是合唱舞蹈，就是它是整个团队去演出的，所以更多要求是整齐和谐。啊，但是如果你是个人去演奏去演出的话，那你加各种各样个性化的东西，凸显的是你个人。
0: 对
1: 吧，它性质不太一样。
0: 对，所以我们在一块儿学习，一块儿演奏的时候，尽量不要突出个人的色彩。
1: 明白了，明白了啊。嗯，好，那今天我们讲这几个技巧的话，就是如果你自己去演奏了，你自己去学习的时候，你想加一点感受感受，那是 OK 的。啊，
0: 对，
1: 大家一起了，共同上台了，这时候你就不要说是我这里我突然我吹着吹着我想加个打音进去了，
0: 是，
1: 那你可能这个音就一下子就很突出，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好好好，那我们今天大家都明白了吗？刚才王老师还说到一个名字，一个歌曲的名字，他说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他说一会儿给大家会吹奏 这首曲子。那这样吧，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就先邀请您，然后跟我们大家吹奏这首曲子听一听。
0: 行，
1: 然后这当中是否有运用到您刚才提到的技巧性？
0: 好吧。
1: 哎，有没有是平缓下来那一段是适合放在就是合奏当中的，有哪一小段是适合我们自己演出时候独奏的？好吧，啊，我们这个时候先欢迎一下新加我们这个微信的朋友哈，李春斌哥，
0: 欢迎斌哥，
1: 欢迎我们斌哥进到咱们的微信群啊，来，王老师稍作准备啊，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加入到微信群，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13678820923，13678820923就能找到我们了。好，加我们好友之后，就边听，您可以边来解读一下。你说，哎，我听着这个地方好像是加了一些技巧在里面，啊，随时给我们在评论区发过来，好吗？来，我们有请王老师的这首啊，《这世界那么多人》，可以了吗？
0: 可以啦。

0: 哇哦，
1: 好安静，
0: 好安静，真的好安静下来了，感觉这世界有那么多人这个时候准备去吃午饭睡午觉了。哎，我好像听到了有颤音吗？是吧，那个有点明显。
1: 然后你再大家再听一听，想一想刚才在什么哪一个部分我加了一点点的这种手指的技巧。
0: 我听着很多地方应该都有，但我又说不上来那是个什么音儿。
1: 是
0: 就是最后的时候
1: 回顾一下，
0: 最后的时候你有用到技巧吧，临近结束的时候。
1: 不
0: 啊，
1: 是在这个曲子，大家听刚才回顾一下啊，咱们复盘一下。
0: 哦，好好好，
1: 在这个曲子刚才我们说情绪最激动的这个部分
0: 啊，
1: 就是我们说歌曲的
0: 副歌
1: 部分。
0: 嗯，
1: 这个时候往里边加入了一些因为有个人的情感所在，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怎么去释放或者抒发这些情绪。
0: 嗯，
1: 那我用一些手指的技巧。
0: 好。哦，
1: 因为可能这个气息已经实在支撑不住我这个情感了，所以 我加了一点叠音。
0: 嗯，
1: 来听听对比哈，大家听听对比。
0: 嗯，
1: 这是普通的，
0: 那有点直，听上去。
1: 对，
0: 嗯，但是你加了那个技巧进去之后，它就更多了一些那种
1: 力量，
0: 有力量，然后好像感情更加的细腻了一些。嗯，
1: 所以我们说在一些乐曲当中使用，大家看前部分，比方说第一段，我是一点技巧都没有加的，因为我们说很多歌曲就像说话一样。
0: 嗯，
1: 我们说一开始作为主歌来说，整个这个歌曲的情绪我们可能还没有到达一个特别高的一个阶段。
0: 嗯，
1: 所以前边我们就是在诉说自己的情感，
0: 正常的讲这个事情。
1: 对，然后到了副歌部分。
0: 哦，
1: 然后我们情绪特别激动，就像我们经常几个人热火朝天聊天，最后可能到了中间最火热的部分，已经那个音量已经特别大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于管乐来说，我们可能我们的气息只能到达一定的这个分贝。
0: 嗯，
1: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抒发这种激动的心情。好，
0: 嗯，
1: 我们加一点手指技巧进去。但回到最后，比方说最后一句，哎呀，这个最后结尾了。
0: 嗯，
1: 我们要回到这种乐曲最开始的这种语气感比较强的部分。所以这时候我们无论在演奏或者演唱，这种我们的情绪就出来了。我们说高的部分除了用音量用气息量可以加深这个我们的情绪之外，我们可以用手指技巧。那么在这种歌曲的主歌部分或者是结尾，我们让自己音乐更有层次感。好，我们的第一个我们气息要缓一点。
0: 嗯，
1: 第二个不要加特别多的这种手指技巧。
0: 我刚才我在听的时候，我光那个到最后的时候哈，我一开始在看大家的留言和互动，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我说我要好好听一下，然后我光听到有颤音吗？是不是？
1: 但是颤音这个属于气息的技巧，
0: 不算手指上的吗？
1: 手指的技巧，这个叫副颤音。刚才听到我们这种，这个是副颤音。我们说的颤音哈，给大家举这个颤音是手指的颤音，是这种感觉。然后我们听到这个音，那个像波浪一样。
0: 啊，对，这是什么的？
1: 这叫副颤音。
0: 哦，
1: 它是就像那个唱京剧一样，哎，它是气息的一些变化。
0: 明白了。
1: 所以我们通常说加点花，加点修饰音，
0: 哦，
1: 加点技巧，这个基本上通常是指手上的功夫。
0: 哦，好，那我们在一开始说的时候，说器乐学习当中的这个技巧的运用，更多的也是

0: 手指上的运用，
1: 对对对对，
0: 是吧？好，刚才我们说一说吧，这个曲子当中你用到了哪几个技巧？
1: 用到了叠音，
0: 好，
1: 叠音，
0: 叠音，
1: 然后打音，但打音不是很明显，
0: 嗯，
1: 就打音给人感觉就是快速的，
0: 嗯。
1: 然后还用了一些颤音，就是手指的颤音，
0: 嗯，
1: 但是所有的这种手指技巧都是一带而过的，
0: 没有说是在整个大面积大篇幅的去
1: 使
0: 用，
1: 大部分
0: 使
1: 用的话就很奇怪了。
0: 哎，这也挺好听的，
1: 就有点异域风情了。但是在一些这种少数民族的乐器里边是需要比较多的。
0: 好，比如说什么类型的乐器它？
1: 比方说我们之前讲葫芦丝里边，可能这种民乐里边这种傣族风格呀会多一点。
0: 哦、
1: 但电吹管大部分我们学习电吹管呢，都是吹流行歌比较多。
0: 你们最近就是新学的曲子，就是你教给大家的新曲子是什么？
1: 最近电吹管
0: 比较流行的，
1: 比较流行。最近在给大家教这个二声部《铁血丹心》。
0: 哦哟，
1: 因为这个很有力量。我们选曲也是，哎，我们几个曲子柔一点，舒缓一点。好，这个舒缓的过程过去之后呢，啊，我们要再改变一下风格，我们再有力量一点。
0: 哦，好，那看来这次的选曲的风格和以往不太一样。
1: 是，今天呢，这样更多让大家感受一下。其实还是这个技巧跟气息他俩的这种不同。
0: 嗯，确实我们能从这个演示当中听得出来哈，气息就是刚刚你提到像波浪一样啊，没有那么跳跃感。
1: 对，
0: 然后手指的技巧上面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停顿啊，节奏啊，跳跃的感觉哈，是有区别的。那今天这个电吹管您用的是什么音色吹出来的？
1: 今天用的单簧管音色，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音色。
0: 哦、你平时教学也是用的这个音色是吗？
1: 但是那个不同的风格，比方说这种，这世界那么多人，就是我们说舒缓点的曲子，我们要用比较接近于人声的音色去学。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是比方说，这个曲子这很有个性，我们就用个性的这个音色。比方什么乐器有个性、萨克斯有个性，我们一提到萨克斯就感觉是。扎个小辫子，
0: 嗯，
1: 对吧？这有个性，对吧？然后民族音乐里面有个性，就是唢呐，
0: 嗯，
1: 也是我们
0: 确实
1: 对，也是我们只要吹这种舒缓的这种乐曲，我们还是更接近人声，所以单簧管它的音色更接近人声，像说话一样。
0: 哦，
1: 就这个，我觉得这个音色的问题，我们可以改天单独拿出一期来去讲。
0: 行，那就下一期吧。
1: 好，
0: 我们也别拖了，行吗？
1: 好，
0: 下一期我们电吹管的各种音色的使用。
1: 可以可以，
0: 可不可给我们单独讲一期？
1: 对，
0: 好吧，下一期再来的时候，那个王老师给我们讲讲你们课堂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带几个就是我们这个中老年学员们，他们学电吹管的时候，然后调到不同音色的时候，有什么课堂上的有趣的事吗？好吧，
1: 没问题，
0: 分享分享哈。好，那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节目就到这里要结束。
1: 所以单簧管它的音色更接近人声，像说话一样。
0: 哦，
1: 就这个，我觉得这个音色的问题，我们可以改天单独拿。所以单簧管它的音色更接近人声，像说话一样。
0: 哦，
1: 就这个，我觉得这个音色的问题，我们可以改天单独拿。所以单簧管它的音色更接近人声，像说话一样。
0: 哦，
1: 就这个，我觉得这个音色的问题，我们可以改天单独拿。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鞍山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裴冠宏演播。
2: 第67回，海刚峰刚峰绝俗，邹应龙应梦河间。上回书咱们说到，燕茂卿立了功了，严嵩老贼很高兴啊，给燕茂卿升了官了，而且呀、啊、还保举燕茂卿总督全国的盐运巡盐去。那么明代的时候呢，分别设有两浙、两淮、长芦、河东这几个盐运司，各负其职，运司以上就没有人管辖了。燕茂卿呢，被保荐为全国盐运总督，总理盐政。自从他奉命出都之后，带着家眷到各区巡查，那一路上肯定要贿赂啊，仪仗队前呼后拥，后边的五彩轿子用12个大脚妇女抬着，轿子上呢坐着一位半老的徐娘，满头金银珠翠，浑身是绫罗绸缎，这就是燕茂卿的正式妻子。彩轿的后面还有几十乘的蓝轿，那些轿子里边坐的都是燕茂卿的姬妾。嚯，这一大家子好几十口子呀，每到一处，不管州城府县，那全得供应啊，除了日常的供应之外，还得搭进不少银子去，这才能啊博得燕茂卿的欢心。话说这一天，燕茂卿呢在两浙巡视，可就来到淳安境内了。距这个城呢只有几里地的时候，还不见有人来迎接，又往前走了几里，这才看见有两个人在路边等着，穿的衣衫褴褛，就好像乞丐一样。后面同行的呢虽然穿着袍服，但是也破旧得很。这俩人走到轿子旁边，哎，这才把这个位置前后换了一下。穿着旧袍子这个官员上前参拜。燕茂卿这气呀，哪来这么两位，来者何人呢？可是这个人呢毫不畏惧，正色地答道，下官便是海瑞。哼，淳安知县哪儿去了，让他前来见我。下官便是淳安知县。哦，你就是淳安知县，为什么不坐轿子反而自失官体呢？下官愚昧，只知道治理百姓，以为百姓安乐了，官体就能保全。承蒙大人教诲，心中不解，淳安的百姓都靠你一个人治理吗？那都是朝廷的恩德。不过淳安是一个穷县，又屡遭倭寇侵犯，更是凋敝不堪，下官不忍心扰民，这才减免了教谕，请大人原谅。我这燕茂卿给怼的呀，无话可说，只好忍着气。我奉命来此，借贵地暂住一晚。是，下官理应奉迎，只是县小民贫，供应简陋，还望大人宽容。燕茂卿不吱声了，在海瑞的带领之下来到了县署。海瑞自己啊

让妻子女儿当仆人，除了这个茶饭酒肉以外就没有什么其他进献了。嘿，燕茂卿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再加上他那些妻妾都是骄奢成性啊，暗中都骂这个混账知县。燕茂卿只好劝他们，哎呀，好了好了，今天要和他斗气反倒显得度量太小，将来再和他算账。我听说他自号刚峰，撞在老夫手上无论如何刚硬都要叫他服软。于是在这个县里边挨过一宿，第二天一早启程离开了。过了一个多月，海瑞呢正办事儿呢，忽然接到京城来信，说是被这个巡盐御史袁纯参劾下诏夺职。哼，海瑞坦然地说道，我早就知道得罪了燕氏，已经把这个官置之度外了，彭泽归来流芳千古，我还要感谢他呢。接着缴还了县印，自个儿回老家琼山了。那么海瑞之外还有慈溪的知县霍雨霞，也因为清廉不屈触怒燕茂卿，被一同免官。当时啊，严嵩父子权倾内外，所有热衷官场的人都会攀援附会，只有翰林院代召文征明廉洁自爱，拒绝和权势交往。严世蕃多次的想要把他招揽过来，可是文征明不答应。各位，文征明那可了不得，原名叫文弼，以字闻名，能书绘画。他和祝允明、唐寅、徐祯卿三个人一起被称为江南四大才子。祝允明就是祝枝山呐，唐寅就是唐伯虎啊，徐祯卿是徐昌古，这三个人全部荣登科第，文采齐名。朱之山善书，唐伯虎善画，徐昌古善诗，那都是风流倜傥，不慕虚荣。只有文征明啊，还算是比较通融一点的。张聪、杨一清等人呢，都想招揽文征明，可是一概谢绝。各地啊，祈求文征明书画的人接踵而来。文征明呢，挑人，哎，遇到豪门权贵，一概不给。所以这名声是越来越大，严嵩父子呢一向很器重他，后来怎么叫也叫不来，严世蕃就想方设法的害他。这个时候严嵩的妻子欧阳氏患病了，一时间呢也顾及不到了，只好把文征明的事情就暂时搁下了。这欧阳氏是严世蕃的生母，此人治家很有法度，曾经因为严嵩贪心不足婉言相劝，相公不记得前山堂20年的清寂了吗？前山堂啊，是严嵩少年时的读书堂，他中进士之后呢，并没有马上就显贵，哎，仍然过着清苦的生活，庇护自处，读书消遣，还写过一本《前山堂文集》为人传颂。当时是布衣素食，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妄想，后来踏入仕途了，性情大变，欧阳氏呢作为他的发妻这才加以规劝。那严嵩呢，他也不是说没有惭愧过，可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已经贪婪成性了，那推心置腹的话也就听不到耳朵里去了。欧阳氏一瞧严嵩不听，又去训斥儿子严世蕃，严世蕃就更次了，那干脆就把母亲的教诲当作耳旁风，争歌选美是呼朋唤友，已经成了平常事了。欧阳氏病逝之后，严世蕃原本呢应当护送棺椁回乡，可是严嵩呢对皇上说臣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请求他留在京城侍奉自己，皇上还准奏了。于是严世蕃大肆享乐，除了流连声色之外，还干预朝事。严嵩这个时候已经老迈昏庸了，哎，时常这个记忆也不灵，各个部门呢

需要这个裁决的事情，他就会说，去和我儿子商量吧，让东楼决定吧。东楼就是严世蕃，这是他的字。可惜严世蕃身在朝廷，心在焦娃。母亲病逝之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又添了几个姬妾。于是麻衣素裙之中映着绿鬓红颜，越发俏丽动人。那么递上去的奏折呢，往往这个意思模糊，甚至有的时候前言不搭，恨在家纵欲，更加生气了。过了几天，皇上所住的万顺在家纵欲，更加生气了。过了几天，皇上所住的万寿宫忽然着了火了，一时间来不及抢救，成架服饰都被烧成灰烬。御驾呢，只能移住到玉溪宫。玉溪宫啊，这个建筑非常老旧了，规模也小，那肯定比不上万寿宫啊。皇上就闷闷不乐，大臣们请他住回到大内去，也不答应。怎么呢？自从那宫女儿杨金英谋逆之后，世宗就迁出大内，不再回去了。严嵩呢，请皇上移居到南宫。这个南宫啊，是当年英宗幽居的地方。皇上生来本性就多疑呀，为人小心谨慎，所以一看严嵩的奏折，怎么能不恼怒呢？当时礼部尚书徐阶已经升任为大学士了，和工部尚书雷礼一起请求重新修建，一个月就可以完成。那皇上当然高兴啊，马上许可。从此军国大事就多向徐阶咨询，只有这个斋祭的事情才会问到严嵩呢。那些个言官们一瞧严嵩失宠了，就想要落井下石了，扳倒这位多年专政的大奸臣。御史邹应龙尤为热衷。话说有一天晚上，正准备草拟奏折呢，忽然想起之前因为参劾严嵩而获罪的人，一旦弹劾无效，就会深陷危机呀，这怎么办？想到这儿，不由得心灰意冷，身子也觉得疲倦了。这个时候外边啊，有义夫进来了，大人，马已经备好，请您出去狩猎吧。邹应龙身不由己的竟然离座出门，果然有一匹骏马鞍颤齐备。邹应龙啊，翻身上了马，义夫旁边把弓箭递给他。这马跑了很久，都是一些个生路，正在这儿疑惑的时候，猛然看见前面一座大山挡住去路，山上呢并没有什么猎物啊，只有巨石林立。这邹应龙啊，就打算要射这块大石头，啪啪啪连射了三箭都没射中，免不得心里就着急了。这时候忽然听到东面有鸟雀的声音，回头这么一看，只见丛林密阴之处露出了一座楼台。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张弓搭箭，肉一箭射过去，轰隆的一声巨响，楼台已经崩塌了。啊！邹应龙听到这一声巨响，不由得心中一惊。睁开眼睛再一看，并没有什么山林的什么马呀，只有桌案上的一盏残灯，似明似灭。自己还是坐在这屋里。啊，感情是南柯一梦，迷迷糊糊之中已经是三更天了，一追忆梦境就好像啊在眼前一样。沉思了一会儿，他猛然醒悟，对呀，要射大山不如先射东楼，东楼倒塌，大山也就摇动了。对，东楼是谁呀？东楼不就是严世蕃吗？要想扳倒严嵩，我先参严世蕃呢。于是邹应龙重新挥毫泼墨，拟成了一份奏稿，第二天就递上去了。这正是
时来风送滕王阁，运退雷轰见福碑。奏折递上去之后，皇上看完了，就找来大学士徐阶商量。徐阶呢，压低了声音说道：“陛下，严氏父子罪恶昭彰，陛下应该果断一点，免得滋生祸端呢。”嗯，皇上听完点了点头。徐阶退下去之后，他就造访严府。此时的这个严嵩父子啊，已经听说了邹应龙上书的事情，正担心呐，说会不会有什么不测，看到徐阶前来，慌忙出去迎接。寒暄过后，就问起来邹应龙参劾的事情。徐阶呢，非常从容地说：“小弟今天到西宫值班，正巧邹应龙的奏折递到。”皇上看完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勃然大怒，立刻召来小弟问话。小弟就说：“严相任职多年，并没有什么过失，严公子平时的所作所为也不像奏折上说的那么严重。”小弟说完之后，龙颜已经温和下来了，想必呀，不会有什么事情了。嘿，这瞎话编得多匀呐！严嵩一听，急忙下拜：“哎呀，全仗这多年老友极力的挽回，老朽应当拜谢。”严世蕃跟着自个儿的父亲也跪倒磕头，把徐阶给吓得：“不敢不敢，严相快快起来。”赶紧扶起严嵩父子，然后好言劝慰一番，这才离开。他们爷俩呀，把徐阶送出了家门。回到家没过多久，就有锦衣卫来宣读诏书，勒令严嵩罢官，并且逮捕严世蕃下狱。老严嵩啊，跪在地上，一瞧严世蕃已经被免去了衣冠，由锦衣卫推出去了，这才慢慢的站起来，是泪如雨下。罢了罢了，徐阶他明知道这件事，还来这里试探，真是可恶啊。可是转念又一想，现在得宠的大臣只有徐阶了，除了他没有人能营救了。正在这满腹踌躇的时候，那燕茂卿、万才等人都来探望了，这都是他手下的呀。万才是大理寺卿，燕茂卿这个时候已经升为刑部侍郎了，俩人都是严嵩的走狗。严嵩刚和他们谈了几句，不料锦衣卫又折回来了。干嘛？要索拿严世蕃的儿子严胡和严宏，还有他的家奴严年。吓得老严嵩啊都说不出话来了。燕茂卿、万才两个人也没有办法，你不能违抗圣旨啊，只好把这三个人交出去，让锦衣卫带走了。这个时候家人又来通报说，中书罗龙文已经被逮捕了。这个时候的严府内外，哎呦，乱成一团了。大伙儿都围着燕茂卿、万彩，请他们想办法。燕茂卿抓耳挠腮，想了一会儿，哎，有了。大伙儿一听，这什么办法？哎，你们先不要慌张啊，我自有办法。说着，他就在严嵩的耳朵边低声地说了这么几句。严嵩听完，哎呀，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呀，但恐怕徐老头子会从中作梗，以至于坏事啊。这时候万彩呀，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相爷，不妨派个人去探一探，看看那个徐老头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吧，
没过多久，有人回报了徐阶的话。徐阶呢

0: 这样说的，说我要是没有严氏的提拔，那就没有这高官厚禄，让相爷放心，我绝不会负心。答应的是挺好。严茂清一听，这老头子诡计多端呢，他的话怎么能信呢？得了，咱们呢，照计划去办吧。说完，他就走了。不到一天的功夫，就有诏旨将蓝道行逮捕下狱。怎么回事？原来燕茂清呢想要营救严世蕃，他就贿赂内侍陷害蓝道行，说呀邹应龙就是受了这个蓝道行的唆使，这才递上奏折的。哎，皇上果然中计了，竟然呢把蓝道行给抓起来了。燕茂清等人又私下派人去说服蓝道行，说你呢只要把这责任推给徐阶，一推六二五，你就可以脱罪了。蓝道行一听，除去贪官是皇上的本意，纠贪罪是御史的本职，关徐阁老什么事儿？这话呀传到燕茂清的耳朵里了。哎呀，这弄得个画饼充饥，没办法了。严世蕃被贬戍雷州尉，他的儿子严胡、严宏以及死党罗龙门全部戍守边疆。那么有贬的肯定就得有升的呀。御史邹应龙升为通政司参议。没过多久，御史郑洛参劾燕茂清万采朋比为奸，结果俩人都被免了官了。随后工部侍郎刘伯岳、刑部侍郎何谦、右通政胡汝霖等人、因为都是严家的亲朋好友，所以都被陆续的罢官了。后来呢，朝旨又下，加恩严宏为庶人，啊，这还不错，由罪人呢变成一个普通百姓了，让他呀回来侍奉着老严嵩回乡，这皇上可以说是格外开恩了。徐阶一瞧，这皇上又开始向着严嵩了，这恐怕不是好事儿，恐怕呀会有后患的，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演播裴冠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山评书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者裴冠宏演播。
0: 第六十八回，全门侍倒，祸及儿曹，王府迎归，屠逢报客。上回书咱们说到，朝旨又下，加恩严宏为庶人，啊，这还不错，由罪人呢变成一个普通百姓了，让他呀回来侍奉着老严嵩回乡。徐阶一瞧，这皇上又开始向着严嵩了，恐怕呀会有后患的，急着想去上奏。世宗一瞧徐阶来了，就把他给召到跟前，跟他说呀，严嵩辅政已经有20多年了，他的是非功过咱先不用说，单说帮助朕修炼始终不改这一条，这就是他的第一诚心。如今严嵩已经还乡了，儿子也已经服罪了，谁还敢再说什么呀？我看像邹应龙这样的人，朕绝不能宽恕，应当马上处斩。哎，徐经一听都傻了，怎么要杀邹应龙啊？也不敢再说什么，就退下去了。回到府中之后，心中暗想：

0: 严嵩啊已经走了，一时半会儿呢，也不会东山再起。
1: 嗯，
0: 还可以再等等。那么严嵩上路之后，蓝道行则死在了狱中。严嵩到了南昌，马上就是万寿节了，他就和地方官商量，在南昌城内的铁柱观中请道士蓝田玉等人为皇上祈福。这蓝田玉画下灵符，招来仙鹤，只见他登坛诵咒，手里边捏着灵符，在香炉中可就焚烧起来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居然有白鹤飞来，绕着祭坛盘旋了三周，望空而去。严嵩啊，就和蓝田玉交好，让他传授招来仙鹤的秘法，接着写下了启鹤文，托巡抚带奏。没过多久，得到了朝旨，世宗不但称赞了他，还赏赐了金银。严嵩随即上表谢恩，并且呀，趁机申请：“老臣呐，今年80有4，只有一个儿子还在千里之外戍边。臣死之后，连托付后事的人都没有，请陛下，恩赐臣的儿子回来，给臣养老送终。”哎，没成想皇上竟然不高兴了。严嵩有孙子严弘侍养，已经是特别加恩了，怎么还不满足吗？老严嵩听完这话之后，心里边非常沮丧。可是没过两天，忽然瞧见严世蕃父子从外边进来了。哎呀，他是又惊又喜呀，儿啊，你是如何被放回家的？
2: 嘿，爹，我呀不愿意去雷州卫，所以自己逃了回来。
0: 哎呀，你回来倒是好，可如果被朝廷得知，这岂不是罪上加罪吗？
2: 哎呀，爹不碍事儿的，皇上身居西宫，他怎么会知道呢？只是那个徐老头子，哼，恐怕他的脑袋呀就要保不住了。
0: 哦，这是为何？
2: 罗龙文呢，也没有去戍所，现在逃到了徽州歙县，他在那儿准备召集刺客，要取徐老头子以及邹应龙的脑袋给我报仇泄恨。
0: 哎呀，严嵩急得直跺脚，你错了，如今皇恩浩荡，准许我告老还乡，你呢恶行累累，却没有判重罪，只是派去戍边，咱们父子仍然平平安安的。有朝一日，皇上圣心回转，还有赦免的希望。可你现在这么做和叛逆有什么区别呀？哎，况且现在呀，皇上正准备加封徐阶和邹应龙呢。要是知道了你的阴谋，不但你我性命难保啊，恐怕严氏一族也要灭门了。可是不管严嵩怎么说，严世蕃呢不以为然，正要狡辩呢，忽然听得外边人声鼎沸啊！严嵩大惊失色，有人来报，说是一王府拆了30名校尉，20多名乐工，干嘛？索要20000两银子的欠款，要求现在就得给他。
2: 唉，严嵩叹了口气，他未免欺人太甚了。
0: 说这是怎么回事？严嵩怎么好端端的欠了一王的钱了呢？
2: 各位，这说起来呀，这里边有一段缘故。
0: 一王呢是太祖的25子，厉王的6世孙，叫朱典英。此人非常的贪婪暴戾，尤其好色，哎，曾经强夺民宅，广建府邸，亭台楼阁啊，那简直都不亚于皇宫了，并且又让校尉、乐工等人呢招选民间女子，嚯，一共招了得有700多个呀，哪是招啊，那干脆就是抢啊。其中呢90多名中选了，留在王宫侍奉，那么其余落选的女子还得勒令人家谁家的

得交钱赎身，哪有这么不讲理的吧。校尉、乐工等人呢，乐得从中取利，那就任意索价啊，而且挑选的模样不错的尽情糟蹋，百姓赎回去之后也是残花败柳了。朝廷知道之后，勒令他毁去宫室，归还民女。哎，谁知道这个伊王啊，竟然抗旨不遵，于是罪上加罪，照辉王的故例被废为庶人，那么禁锢在高墙之内。典英这个时候才开始有点担心了，他马上派人给严嵩送了几万两银子，求他代为周旋。严嵩生平他最爱钱了，哎，就收下了，一口答应。哪知道这边刚答应，那边他被抓了。朱典英听到这个消息，一看事儿没办了，钱得给我呀，派人呢去要钱去，可是一连好几次都被人家门奴给挡住了。这不吗，这回特意派遣了很多人上门硬要。严嵩呢不愿意给，可又不好不给，哎，想了好大一会儿，外边的哇哇哇这声音也是越来越大，看那个意思要不给人就不走了。不得已的，严嵩这才把银子取出来还回去了。那么乐工、校尉等人押着银子离开了，到了湖口这个地方，忽然瞧见一帮绿林豪客蜂拥而来，上来就抢啊。乐工他也没什么用啊，此时逃命要紧，那30名校尉呢还算多少有点力气，一个个把刀拔出来，和这些盗贼就交起手来了。刀来枪往，各显神通，可最终寡不敌众，金银只能给人家了，落荒而逃。这些个绿林中人压着金银可就回到了严府。怎么回事儿？感情啊，是严世蕃暗中派遣家奴，带着几个亡命徒打扮成强盗的模样劫回了银子。呵，严氏父子这高兴。那么朱典英这个时候已经获罪了，他的银子被抢还能向哪儿申诉呢？于是这一桩劫案再也没有人过问了。严世蕃一看行，没有人检举揭发，这个胆子是越来越大。他竟然召集了几千名工匠大造府地。你说这不浪催的吗？啊，你消停眯着得了呗。那些个豪奴汉仆啊，仍然凌辱官民，好像还是得势那个样子。这时候正好袁州的推官郭建臣奉公出差，哎，路过严嵩家，远远的就瞧见豪门之内有几百号的仆役啊，搬砖运木，忙碌得很。其中呢还有那么3-5个头目穿得狐毫貂裳的，呵，在那个场地里边监工呢，那一派颐指气使的样子。郭建臣低声的就问随从，这不是严相的府邸吗？啊，是大人。郭建臣就走过去了，他想到里面观察一下情况。哎，哪成想刚到门口，有人就把他给拦住了。哎，嘿嘿嘿，干什么的？哎，监工种地，闲人不得擅自入内，赶紧给我退出去。话音刚落，郭建臣的随从抢先一步，你说话客气点，我们家大人是本州的推官。哼哼，就看那严府的家人把眼睛这么一瞪，什么推官不推官的，总之是推出去罢了。郭建臣一听，敢问贵姓高明啊？问我呀？哼，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我是严相府中的严六。哦，哈哈哈哈，失敬失敬了。严六在那儿还是哎骂不绝口。这郭建臣的随从呢想上去和他理论几句，被郭建臣给拦住了，只好低头退出去了。这个院子里边呢有那稍稍的哎

懂点人事的，悄没声的就和颜六说了：“哎，六爷，您对这个地方上的官员呢，应该尊敬一点，不要如此怠慢。哎，就是京城里的官儿出入我家门下，我也要训斥他几声。谁敢跟我使个脸色呀？嗯，他一个小小的推官，怕他什么呀？”根本就没把这郭建臣给放在眼里。郭建臣呢，闹了个大红脸儿，踉跄的跑出来了。他这刚一出来，就听后边那颜六外加上好几个工人哄堂大笑，咬的那手欠子直接有点地上捡起砖头瓦块，梆梆的就往外砸。干嘛？作为送行的礼物。这正是意气凌人太不该，况遭周吏一挥来，豪门转瞬成虚落，才识豪奴是祸害。话说这个袁州的推官郭建臣，在这严府门口受到了那个严六的凌辱，心里边这个气呀，怎么办？他就把这严氏的罪恶详详细细都写下来了，然后啊呈递给了南京御史林润。正巧呢，这个林润巡视江防，哎，郭建臣见到他之后，当面又把这事情的始末说了一遍，并且还把罗龙文私自豢养刺客的事情也都说了。林润立刻向朝廷禀报。皇上看完奏折之后大为震怒啊，让林润将严世蕃等人捉拿入京问罪。林润得到旨意之后，一边呢命这个徽州府推官厉奇去缉拿罗龙文，一边呢又亲自赶往九江和郭建臣接洽。郭建臣呢就先将这严府的4000名工匠给遣散了，然后呢围住严世蕃的府地。罗龙文在徽州就听到了缉捕的消息了，他赶紧跑到严府，不料一瞧这严府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只能是自投罗网，束手就擒。世宗呢命法司严加审问严世蕃，结果呀在这监狱里边神色自若。他笑着说：“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我不怕你，你说多狂吧。严氏的党羽在京城中还有很多，都为这严世蕃担心，于是就暗中贿赂狱卒，哎，进去探望。严世蕃呢就说了：“纳贿的事情啊，我倒是不必隐瞒。哎，好在当今皇帝呢，并没有办过多少贪官，这点不用担心。单要说聚众谋逆，嗨，我料他也没什么证据。我想杨继盛、沈炼的案子，这倒是足以连累我家的罪证。现在就劳烦各位当众宣扬，就说这两个案子事关重大。”那邹应龙、林润两个人听了，一定会再去上书，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出狱了。大伙儿一听，这个杨沈两案如果再加进来，您的罪行就更重了，他怎么反倒能出狱呢？你们有所不知啊，杨继盛、沈炼下狱，虽然是由我父亲拟旨，但终究是皇上决定的。如果旧事重提，必然会触怒皇上，从而加罪于他们。到时候，我不是可以脱罪了吗？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儿。哎，所以出去开始放风，把这件事情在朝中大肆宣扬。刑部尚书黄光生、左都御史张永明、大理寺卿张守直等人果然中计，就准备啊把这杨继盛、沈炼两个案子都归罪于严氏，然后再次上奏。好在呢，奏折写完之后，几个人去拜访了大学士徐阶，谈到继续参劾严氏的事情。徐阶一听，我说：“诸位，你们的奏折能不能拿给我看看呢？”哈，嘿，阁老正义。

0: 要请教您呢。说着，黄光生由他怀里边取出稿子，就递给了徐阶。徐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淡淡的说道：“法司断定的案子一定没什么错误。我看今天已经来不及上书了。这样吧，诸位就请到内厅品茶畅谈吧。”接着，这几个人呢，稀里呼噜的随着徐阶就到了内厅了。仆人们上茶之后，徐阶就让他们退下了，然后回过头来笑着看黄光生：“黄大人，你们的意思是想要救严世蕃吗？”啊？黄光生他们都愣了，都摇了摇头。你们既然想置严世蕃于死地，可为什么要牵扯杨沈两个人的案子呢？这时候张永明在旁边接过来了：“用杨沈之案正是要他的命啊。”“错了，大错特错。杨继盛沈炼冤死原本是人人痛愤，但皇上英明，他肯承认自己的，不是吗？你们的奏折一入御览，皇上必定会怀疑是法司借着严氏归罪于他呀。因为毕竟啊，当初下旨杀他们俩的是皇上，到时候皇上震怒，严世蕃反而可以逍遥法外了。”“哦，对对对。”黄光生他们听了这才恍然大悟：“哎呀，阁老高见呐，令晚辈心服口服，可是这奏折该怎么写呢？”“现在奸党耳目众多，稍有不慎就会泄露机密，如今只需要把林御史奏折中所说的聚众谋逆之事尽情揭发，然后再加入一些个旁证，这就足以推倒严氏了，其他的一概不用加。”说着，徐阶由他袖子里边抽出一张纸来：“老朽已经拟好了一封，请诸公过目。”大伙儿一看，这徐阶的奏折和林润的原奏啊大致相同，那其中呢还增加了这么几条：一是罗龙文和汪直勾结贿赂严世蕃求官；二是严世蕃听信术士的话，说南昌有王者之气，接着就大造府邸，规模不亚于皇宫；三是严世蕃聚集亡命之徒，北通胡虏，南劫倭寇。这三条就足以要他的命了。黄光生他们一看，连声叫好：“姜是老的辣，不服不行啊。”徐阶就让他们进到密室，关上门，速速的写成。黄光生等人随身带着印章呢，写完之后立刻盖印加封，由黄光生亲自呈递。然后大伙儿和徐阶告别了，都回家等消息去了。那么严世蕃在狱里呢，听说黄光生、张永明等人已经把杨沈两案加入奏折了，嘿，高兴得不得了啊，哈哈，要出狱了。当时啊，叫狱卒买来了酒菜，和罗龙文两个人在这狱里边喝了个烂醉如泥，酣睡了一个晚上。等到了第二天中午了，迷迷糊糊的这才爬起来。忽然有狱卒来报，说有圣旨命督察院大理寺锦衣卫审讯，已经啊来提您二位来了。啊，严世蕃一听这话茬不对呀，莫非另有变化？话音刚落，锦衣卫就来人了，把他们两个给反绑起来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已经到了长安门了。只见徐阶穿着朝服出来了，三法司的官员一同恭迎，几个人分别进入大厅，在桌案前坐下了。俩人奉诏入厅，跪在下面。徐阶呢，也不详细盘问，只是从袖子里取出奏折， 扔给严世蕃看。严世蕃看完之后吓得面如土色，冤枉冤枉啊，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评书《明史演义》，演播裴冠宏，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3:40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早安山东。
1: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这个清晨打开收音机，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开始的时间是3:40，此时此刻，许多人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而您却已经醒来，与我们一起迎接崭新的黎明。请允许我给您送上清晨的祝福，祝您清晨快乐，天天都有好心情。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精彩纷呈，早间新闻时段新闻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山东新闻、新闻麻辣烫、新闻实感当等等，为您奉上省内、国内、国际的最新新闻资讯，帮您梳理重大新闻事件，分析新闻背景，发表独家点评。一线大调研，深入基层一线，扎实开展调研，听民意，摸实情，求精细，解难题。我为群众办实事，是全媒体、全天候、全过程、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柔媒体帮办节目，倾听百姓心声，凝聚百姓共识，反映百姓意愿，解决百姓困难。周五的新闻正当午，提供鲜活的新闻、实用的资讯。下午的健康山东，介绍常见病、疑难病以及保健预防知识、科普健康理念等，打造成老百姓听得见、看得到、用得上、离不开的健康朋友圈。傍晚的好客山东，带你领略山东美景。新闻点点名，用不一样的角度说新闻，给热点新闻点点名。法治山东和周末的周末说法，既有分门别类的专业咨询，也有热门主题访谈，继续帮您解决法律难题。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号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在微信、微博、抖音、快手、今日

头条等多个新闻端口，获取更多我们用短视频、图文等新媒体手段展示的丰富多彩的新闻内容。一日之计在于晨，每一个早晨都是奋斗的好时光。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与所有好朋友共同奋斗，共创美好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早安，愿您幸福。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清晨欢歌，先请听《母亲是中华》。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活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1: 鱼肉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
2: 为救李乐乐
3: I cannot do it，
4: 太难了，
5: 戴了这个帽子看起来不舒服。
6: 太唱的我是说我很想放弃。
7: 加油加油，
8: 谢谢，
9: 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6: 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
1: 汴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得真好啊。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10: 同心合意，
11: 传播中国魅力，
1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走进全新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业节目戏宇宙，很高兴与您共同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各位好，我是小龙。我们戏宇宙呢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三组创演嘉宾，根据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每个作品呢将会由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他进行赋能，如果他的赋能值超过了60分，将会成功的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每期节目当中的最优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隆重欢迎来到现场的两位赏戏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演员于毅老师，掌声。咱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其实用一首歌就可以总结，就是外国人把那京戏叫做没错，咱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五洲四海唱华流。想问一下于老板，您之前有没有听过咱们的外国友人唱咱们的传统戏曲？
0: 最近这些年喜欢中国戏曲、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是非常多的，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场合看到外国人唱中国戏，就是很可爱。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些标准定在一个中国人唱中国戏的那个标准，毕竟就像我们要唱歌剧啊音乐剧也是不一样的。
12: 但我今天还要小小的剧透一下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所有的外国友人唱的可不单单只是京剧，要整点狠活。那咱就话不多说，小梦小梦，咱们抓紧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嘉宾，有请。
13: 弘扬戏曲文

0: 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本期五洲四海畅华流的第一组创演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肤色，他们的组合名刚好叫做五洲乐团。这次来到西宇宙，他们决定挑战演唱黄梅戏，于是追根溯源，他们来到了黄梅戏的发源地湖北黄冈。
1: 大家好，我们是
2: 五洲乐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mma。
4: My name is Claire。
5: 我是陆丹卓玛。
1: 我是队长叶思远。
6: 大家好，我叫谢凯。
1: 我们之所以选择黄梅戏，是因为黄梅戏的旋律比较好听，
6: 没有那么多的高音。哦，应该比较好学吧。
4: Dress is so beautiful。
7: 我先说一下打猪草这个故事是什么。
8: 打什么？打猪吗？还是什么？
7: 打是一个割草的动作，啊，是个动词。然后猪草是一种草，就是喂猪的饲料。
4: 所以不是这种草。
7: 对，不是这个，这就是普通的草坪。然后呢，打猪草这个故事讲的是两个小孩子之间的，非常活泼。等会演的时候就要阳光、活泼、可爱的。啊，
9: 天仙配呢是一个凄美且浪漫的一段仙凡之恋。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天上的神仙七仙女爱上了地上的凡人董永的故事。
6: 等啊，你说这个是七个女生？
9: 不，七仙女指的是玉帝有七个女儿，然后七仙女是他的第七个女儿，最小的。
4: 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一个女生当上了状元的故事。
3: 状元
4: ？Yes， 就是 she is the number one of the test。啊 ，Yes，
3: very good， I want it。
10: 咱们这个西宇宙的节目是多元化、国际化的，作为一个创新创演的节目，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变通。不要着急，
6: 我们可以试试，
10: 我们慢慢来，我们帮助你，好吗？
7: 加油，加油，
6: 谢谢，
10: 加油，没事，没事。
4: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my team for support me. My team is the best.
10: 这次呢，我也会参与到去黄梅这个节目当中去，希望能给他们一些鼓励和支持吧。也希望我们这次大胆创新的这样一个节目形式能够被观众朋友们包容和认可。
2: 五洲畅销宇宙，耶！
11: 你往里瞅呀，往里看，来到了西宇宙的舞台前。这黄梅声声曲儿又美呀，还有那外国的女驸马在里边。我这西洋经理是包罗万象啊。你路过了站站脚但拉样片，来来来，好戏开场喽。

0: 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他们扮上了戏装之后，我是完全不知道谁是谁，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Claire, you first, OK?
1: OK. Guten Tag, meine liebe Leute. Ich heiße Claire, ich komme aus Deutschland. Willkommen bei Metaverse Chinesisch Opera. Danke schön.
0: 谢谢，谢谢 Claire.
2: Саламатсыздар, урматты достор. Менин атым Рустам. Мен Кыргызстандан болумун. Кош келиңиздер Кытай операсына.
0: 所以吉尔吉斯斯坦语说你好是
2: Саламатсыздар. Салам. Салам.
0: Салам. 你我能认出来 Homma.
3: Yeah. Кеду кейме. Афамубу. Муада. Homma. Анумана бактуни кири.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0: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这是我们的戏宇宙哈。所以你说的是西班牙语。
3: 对，因为其实我们国家说的是英文，但是我爸爸妈妈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0: 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3: 所以我虽然不会，但是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帮我翻译了一下。
0: 就是多语种、多元化啊！我们掌声欢迎 Homma， 欢迎。
4: Homma， 扎克迪勒，啊，卢丹卓曼银。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藏族陆丹卓玛。
0: 扎西德勒就听得出来哈，是卓玛。And you，
5: 大家好，我叫小盖，来自意大利。Ciao， 朋友们。
0: Ciao， 朋友们。非常棒，非常棒。
6: 观众朋友们。

0: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现在呢，我也在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黄梅戏学院当大学的老师。
1: 您教的就是
0: 黄梅戏？对，我们学院呢有黄梅戏学院，所有的专业都有黄梅戏选修课和黄梅戏的主修课。当你的爱好成为了你的专业，现在又成为了你的工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很多人说黄梅戏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它可以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所以它的包容性也非常的强。
1: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有多么强的包容性。有曾经尝试过用其他的语言加入黄梅戏的旋律吗？
0: 说实话，这一次是首秀。
1: 第一次是吧？
0: 对对对。黄梅戏呢，它是好听好学，但是它不好唱。
1: 是的，
0: 因为黄梅戏它是地方剧种，
1: 对，
0: 它除了说我们要学中文以外，它还有一些咬字，它比较有，它有方言，比如说你好，我好，
1: 我，
0: 对，有很多这种的方言性比较特殊性、地域性的东西，可能这个我觉得比学中文还要的再难一些。
1: 就其他国家的语言，他们的发音啊，我会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去答。但是刚刚这个秀演完了之后，我个人还觉得就也没有那么强的违和感。
0: 通过这一次咱们戏宇宙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1: 对，
0: 我相信电视机前就不光年轻的朋友们会喜欢上中国戏曲，喜欢上黄梅戏，将来呢会有更多外国的友人们会尝试去听我们中国的乡村音乐，中国的黄梅戏。
1: 让我们再次感谢宁静老师，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欢迎五洲乐团的朋友们换装就坐。两位老师听完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2: 刚才我不管看这个节目也好，或者听黄梅戏也好，或者看着宁静老师他介绍黄梅戏也好，我真的觉着黄梅戏像一碗毛峰，一碗碧螺春，一碗龙井，一碗瓜片。有喝过中国的
0: Yes, I know.
2: Yeah, green tea. So sweet, right? Like a 黄梅戏。所以我说他们展现出来的在一起的时候就如一杯春天的新茶一样，非常的清新，如沐春风。谢谢你们。
1: 娱乐版觉得怎么样？
3: 我听大家在唱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大家演绎得很到位，在用中文以外的语言去唱黄梅戏，这本来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字正了腔才圆，但前提是这个字呢，它得是个中文字。
1: 对，
3: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黄梅戏的这个字正腔圆的标准和基础上去给大家做点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听到了好听的歌，听到了好听的旋律，看到了美丽的容颜，看到了非常欢快的表演。
1: Homa， 你觉得黄梅戏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4: 我觉得它的那个腔调很特别，
1: 很特别，
4: 不是一般人能 发出来的声音。真的需要刻苦练习。我记得我来中国之前参加过，我在孔子学院，我学了好长时间，但是我还是发不出这个声音，我最后只能唱那个，花木兰。
1: 唱什么花木兰？是哪一个戏种的花木兰？
4: 豫剧。
1: 还记得怎么唱吗？那个花木兰？
4: 刘大哥像个花，梨太一片，没有那么。
1: 可以的，可以的。
4: 各位老师可以说，可以，对，
1: 可以。意思可以批评是吗？
4: yeah, 可以批评一下。我可以拜两位老师为徒吧。不会。
1: 刚才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啊，五个人都唱了黄梅戏。这卓玛这个对你来说还是相对简单一点，对不对？
5: 对不对？
1: 但是你说的是俄语。
5: 我也要挑战一下自己嘛，对不对？
1: 俄语它没有那么好发音。
5: 它有很多弹舌的。
1: 那样。对。
5: 而且。谢尔盖大哥还说了，他觉得这个戏曲黄梅戏唱的时候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6: 对，是浪漫的。I like romantic stories, really.
1: 一哥，你学一下卓玛的这个唱腔。
2: 这学这个。
4: 阿德拉，
7: 阿德拉，哇，
5: 太棒了，老师，对对。
8: 谢尔盖老师教我几句吧，那个男生唱的吧。
1: Can you teach?

0: So shy.
1: No, don't be shy. Come on.
0: Зеленые горы улыбаются.
2: 我也找不着调了。下个 ，I'm so sorry.
0: зеленые
1: зеленые
0: горы
1: горы
0: улыбаются
1: улыбаются.火力贝拉乌里巴里萨，
2: 于老板你打死我！
1: 刚刚那个希尔盖说了，说他很喜欢中国的浪漫故事。问 Claire， Do you know the story behind this song？
3: Actually， my favorite opera singer is who I was. I mean， new forma.Maybe she is like me. I feel it. Yeah, what? Because I was excited to join this show and choose exactly this song. Thank you.
0: That's good.
1: 接下来这首《一曲黄梅》，能不能打动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继而让我们细宇宙舞台空间站璀璨绽放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来，五位，请到我们的主舞台，有请。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歌《一曲黄梅》赋能。恭喜《一曲黄梅》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黄梅声声曲优美，
5: 句句听得人陶醉。
6: 物宙四海齐唱响，
7: 人间处处流芳菲。
8: 下面这组嘉宾，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虽住在不同的城市，从事着不同的行业，彼此素不相识，但却都因为热爱戏曲文化来到了戏宇宙。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一起亮点真本事，挑战一下戏曲中的经典硬核唱段，咱们去瞧瞧吧。
9: 我叫刘正熙，来自埃及，目前居住在北京，然后我是中传播音系的硕士。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世豪，中俄混血，我的职业是一名演员。
11: My name is Artem， I came from Russia and currently reside in Shenzhen。 I'm an opera singer。
12: 我叫刘点金，我来自喀麦隆，是河南大学的一名博士生。
13: 我学习豫剧已经5年了。
10: 这次来到戏宇宙，我们分别挑战的是
9: 京剧三家店、
10: 秦腔草坡面里、
12: 豫剧包青天、铡美庵、
14: 京剧四郎探母。
10: 怎么样，兄弟们，有信心吗？
15: 必须的。
16: 京剧啊，京剧，京剧之难，难也上青天。稍等啊，哎，我有一个秘籍啊，这秘籍呢是我的偶像于老板写的，秦琼，这就是我要扮演的那个人物啊。看这里有一个二维码，哎，就是互联网的时代。

0: 帅，于老板。
1: 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是连的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那是西安人的歌。Hello， 大家好，我已经到达了西安，在我身后呢就是全世界三大古老剧院之一的艺俗社。薛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想学一段秦腔的特别专业的一个唱法，您能教给我一下？
2: 可以，可以。
1: 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3: 哦，岳飞的，
2: 对，
3: 草坡面里。
4: 吃不着孟子曰：“天时不知地利，地利不知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华而攻之而不胜。”
3: 这段主要就是他们要那白口，就是道白，道白比较难。秦腔它主要是陕西话，就和普通话还不一样。吐字，岂不知？
1: 岂不知？
3: 孟子语，
1: 孟子语，
3: 孟子，
1: 孟子，
3: 哎，
1: 孟子语，
3: 对，岂不知孟子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嗯，哎，再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单站着声音，这个声要用那个帅气，

0: 哟，单站着上也。
1: 开封有个包青天，颜面无私辨忠奸。哎呀，
2: 说起包公戏啊，我得来开封府找点灵感，但是也得找一个明白人。师哥，哎，师哥，我问你啊，你懂包括历史吗？
3: 我来开封府不知道来了多少趟了，这历史人物我都了解，我都知道。
2: 你带我去学习学习呗。
3: 没问题，走。
4: 皇朝马汉在，命你二人前去赵王，有请赵王。
5: 这一段就是豫剧的铡赵王。哦，
2: 铡赵
4: 王。拜赵王。
5: 哎，汴京，你看。在你的印象里，包拯他的身高有多少？
2: 1.8米左右吧。
5: No， 正史的记载，包拯只有1.62米，就是和你现在差不多。包拯的肤色是什么？
2: 应该是跟我一样的肤色吧？
5: 不对不对，他的形象就和师哥差不多，白面书生。咦，
2: 他为什么在戏剧表演里面？包公都是黑脸呢，跟我一样的同样的肤色呢？
5: 听师哥给你讲。哎，
2: 好。
6: I was invited to come in Tsingtao to sing Peking opera, but the music, the rhythm and accent is so hard and so different from the European opera.

0: Nope.
1: 舍不得太阳啊不
0: Nope.
1: 太阳的恩情后舍不得家
0: Nope.
1: 啊
2: No.
1: 太难了，太难了。
3: 一直在咱成立是1912年，到现在已经是111年。它是由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会员举办的，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推陈出新。
4: 1927年4月，鲁迅先生来西北大学讲课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社长叫吕南仲，他和鲁迅先生是同乡，他就邀请鲁迅先生到艺宿舍来看戏，《双锦衣》啊，还有好多戏。看完以后，他就进行古调读弹，给艺宿舍最高的一个褒贬啊。这是法国和珅，咱们学的那个，对，岳飞，
5: 我们两个站在一起也有点那种，
4: 对对对，哎，怎么样？很棒。
6: 小的时候呢，他的家境是非常的贫寒，他放马的时候啊，那个马在他头上踢了一下，留了一个马蹄印儿。清朝的时候，为了戏剧化，再加上我们舞台上黑色。属于正直，慢慢的延传延续，就有了包拯的黑色的脸谱和白色的月牙。
7: 那我演法国，那就不要需要，就画一个
6: 月牙，
7: 非常像。
6: 这个地方就是还原了当时包拯升堂的大堂的一个地方。这是三口铜闸，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基层的陈世美就是龙头铡。
7: 站在这里唱包拯，我就感觉回到当天的包拯能这种威风，这种政治，真的为人民服务，这种感觉真的很
6: 为人民服务，
7: 很厉害的。
0: 升堂来人哟，
6: 龙头铡伺候。可不来，可不来。
8: 我们觉得就是京剧这一块就是必须要传承下去。
9: 这是我们的国庆。
10: I think opera is a bond for me to know more friends and get closer to each other.
11: Yeah, I got it. Yeah.
12: 我觉得戏曲治愈我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是一个可以自我沉淀的门径。
6: 我相信你一定能唱好这段包公戏，你有信心没有？
7: 我有信心。
6: 来，加油！
0: 中。
6: 沾地生耶！
13: 最终我们学的怎么样？且听我们
0: 一一。

0: 了南口秀，娘乡儿来泪双流，眼前的红日坠落在西山后，叫一声姐差把点头。
1: 岂不知孟子曰，
2: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
1: 富而攻之必有天时之也。
2: 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成非不告也，持非不慎也，并给非不见利也，密数非不多也，为而取之，此地利不如人和也。故远与民不以封疆之间，国国不以三子之先，为天下不足比格之地，得道的独独，失道的寡独，寡独之轻取叛子，多足之天下顺子，以天下之所顺，公卿之所叛，故君子又不战。对，战必胜也。
3: 三生二世

0: 特别棒，特别棒！来，我们把四位演员请到舞台中间，有请。你们四个之前就认识吗？
1: 不认识，
2: 一点不认识，
3: 不认识，
0: 就是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是吗？
3: 对，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
4: 好可爱呀！就是字正腔圆，如果闭上眼睛，也并不觉得他们是来自外国。就是唱的还真的是很好，睁开眼睛就觉得啊，那果然是不一样啊，非常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三家店唱得很好，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个是哪个版本呢？
1: 是您的版本。
4: 我听着有点熟，因为好像很多三家店都不是这么唱啊。你是特意学了这个版本吗？
1: 是的啊，因为其实我也看过您的那本书，就是京剧其实很好玩，
4: 玩
1: 确实特别好玩。
4: 谢谢谢谢，唱得特别好，字正腔圆。
1: 谢谢，
4: 节奏音准，吐字尖团都特别好，好喜欢你们，谢谢你们喜欢中国戏曲。
1: 谢谢吴老板
0: 的很高的评价。
1: 是的，
5: 四位外国的友人站在戏宇宙这三个大字的前面，让我感觉非常感动。宇宙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特别刚才汴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是呀，和我对真好啊，唱得我头皮发麻呀。
0: 第一嗓子一出来是吧？
5: 对
3: 啊，说起来啊，我与豫剧的结合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在开麦容的时候学了大概一年汉语，来到中国再学了一年汉语，然后在我第二年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我们老师组成了一个学习戏曲的机会。然后在学校里面举办那个文化的时候，我就觉得报名了之后，学起来的过程呢真是很痛苦，也很需要很多时间。
0: 痛苦？
3: 对，
0: 就是发音啊，咬字，
3: 发音咬字呀，这方面的。因为在学习过程中，我认识了我一个师兄，也是之前我第一个老师，在唱的过程中呢，他给我推荐他的师傅叫李书建先生，现在是河南省豫剧院的名誉院长。
0: 名誉院长，
3: 对啊。然后在2018年拜师，可以说是三个月这句豫剧就拜了师。然后在拜师那一天，他们让我学一个打灯殿啊，我当时觉得怎么学这么难的，我自己学不会还需要在拜师的时候表演。
0: 来一下，
3: 再给大家唱一遍。

0: 王宝钏你把母亲，往上缠我这往下连，我只得了宝钏来钻来了宝，一步一路下金銮呐，我把母亲拜见呐。啊，唱这个大段就不是这样唱的，我是唱的是一篇空白，一篇有些词抄的不会的。当时我在唱的过程中，我很想放弃，然后
1: 不想学了。
0: 但是在现场，师父、我师兄、师弟们跟我一起唱的过程中，我就感到非常的温暖。为了大家给我这么大的鼓励，就是这么大的支持，一定能把它学起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在有闲的时间学习汉语，多听戏，有时候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把这些内容掌握起来，然后慢慢都有改善了。大家都开始说，哎，你进步很大，你开始鼓励我。有一天我是为了鼓励，请我们很多师兄弟们然后一起吃饭，让我感觉确实非常温暖。
2: 李世豪先生刚才那段就是这个贯口啊，在戏曲贯口，其实我刚才也在跟着念了一下，好像我也弄不下来，特别棒，特别棒，
1: 因为他带着当地的地方口音，
3: 对，他有很多的字，他是需要用陕西话说出来，
1: 对对对，
3: 就是正常我们读之，他要读字，
1: 字，
3: 对，那很多这种咬字跟正常的，比如说京剧啊、豫剧啊，就是不一样。

0: 全发音点不一样。
1: 那确实，刚才每一个演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感动，但是就是有一点点，我们俄罗斯来的朋友那个叫小帆的时候啊，我原来要是喊应该是，好嘛，是吧？但是我一下脱口而出 ，Bravo！ 因为好像是您是以前唱歌剧是吧
2: ？Yeah, yeah,
3: 是的。
2: That is my profession。
1: 您能再唱一下刚才那叫小帆吗？
2: 叫小帆。
0: 哇哦，
1: 于老板，这听着好像也不是纯歌剧的这种发音的方法，有点有老生的那种发音位置吗？
4: 其实它位置啊，发生的那个点还是对的，唯一的有一点点的区别是那个音浪，就是我们的音浪不会那么密啊。站立宫门叫小帆，不会翻，不会那样。
3: 哦，但这是歌剧的方式，可能就要这么密。
1: 但一看艾登有很强的这个气息支持。
3: 其实，在我们的戏曲行当当中啊，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旦角。一哥，我觉得你要不要找一个旦角的念白，就是教教他们？
1: 那就春色如许。
3: Adam, can you do that?
2: I will try my best.
0: I'm just so easy for you.
3: Just try.
4: 春色如许。
1: 像
5: 你刚刺一样，先走了，老师，先走了，我们先走了，
3: 试一下，试一下，啊，
2: 春色如许，
3: 也很棒，也很棒，
6: 燕京老师。
3: 可以，很棒，很棒。
2: Well done。
3: 那用豫剧的方式可以来一遍吗？
2: 春熙日熙，
3: 这个太棒了。
2: 春色雨絮，
3: 这真是真的，这都不错。
5: 挺好
3: ，我们掌声给一哥，
5: 谢谢一哥，
3: 辛苦了一哥。
4: 我们都说要让中国文化、中国艺术走出去，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走出去已经不难了，而我们更期待的是看到全世界走到中国来。我们今天在戏剧周这舞台上就看到了几位朋友，来自五湖四海。非但来到中国，而且扎根在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特别是汴京同学，刚才他说的那个，哎呀，我唱不好，我就干脆别学了，我要放弃。就是这种矛盾、焦虑、纠结，那很多我们中国自己的小孩在学戏曲的时候可能都没有，但是一个外国人，他能够这么执着，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也看到了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3: 感谢宇哥。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一起来决定，我们刚刚的这个作品唱不够的戏能否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舞台。有请。恭喜唱不够的戏能量值达到95，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7: 老外也爱唱戏，
8: 戏曲闪亮国际，
7: 咱们同心合意，
8: 传播中国魅力。
9: 最后一组是来自俄罗斯的三口之家，爸爸因为喜欢中国功夫，带领一家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定居学习。这次一家人想把一身的武艺用在戏曲表演中，那他们又会选择哪出戏呢？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我叫 Andrei， 中国名字叫杜勇。
11: 我叫 Max， 中国名字叫

0: 我叫杜伟龙，
1: 我叫大家呢，中国名字杜美云。
2: 我们来了已经14年了。вкусно, да. 我开始说中文了，因为关于中国的，关于我们的大事情，好不好？这次去录一个节目，和戏曲有关系，想不想去？
0: 想。
2: 什么戏曲？想研究一下。
0: 孙悟空。
3: 孙悟空。
2: 咱住在北方。就应该研究别的。
0: 南方的。
2: 南方的，昆曲有孙悟空。
4: 那在学戏之前，我们先带你们了解一下昆曲的历史吧。
5: 哇，太棒了，太棒了。
6: 这个呢是昆曲的一个时间轴，昆腔是从元末明初开始的，1921年开始有了昆剧传习所，然后后来有的这个国风苏剧团，然后到永嘉昆剧团、上海昆剧团，我们全国的八大院团。虽然昆曲发源于昆山，那我们昆山昆剧院是最年轻的第八大院团。
7: 这些是我们昆曲的头饰，这个是贵妃的头饰，对，
2: 里面文化太多了。
6: 这个是我们比较有名的叫牡丹亭游园，是一个闺门旦和这个小丫鬟，我们叫贴旦。这个形象不知道有没有了解，我们看到后面这个
7: 眼睛，然后
2: 盯着
7: 这个老虎。
6: 对，
2: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融入了这个环境，有想法怎么表演。
6: 好，那我们走吧，排练听见，走。
2: 梁伟老师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8: 我叫田阳啊，
2: 田阳，
9: 我叫张月明，
8: 对，他是我的爱人
2: 啊，是吗？
8: 对对对，
2: 哦，我们也是，
9: 像你们一样，对，
2: 哦，那严防严防，对对对，
7: 那我们就开始学习吧，
2: 好好好。
10: 昆曲它不是念着这个普通话，
8: 对，它有平的二声、四声、三声，都每个都不一样，对。
11: 马步是你命，
2: 保护暗示。
10: 是二声薄
8: 薄
2: 薄
8: 薄，对，薄护
2: 薄护
8: 薄护
2: 保护
8: 薄
10: 护，
8: 那个薄要念二声薄薄。
10: 治疗治疗疗，
11: 对，大
10: 家
11: 抗
10: 彩
11: 抗彩抗，亮丽亮。
2: 啊，嫂嫂。
10: 治疗，
8: 蹭踩。
6: 麦克这两个手就是
2: 这段时间
6: 一起，不要太近。
2: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从那个服装到表情动作，演员是化妆很多，但是表情特别有意思。昆曲的那个武声，这些对打这些动作，我知道是，这是很多年的功夫能达到这个好看的程度。就是一看的时候，就是一下就。感觉穿越到那个，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孙悟空的那个《西游记》的这个故事，非常喜欢，必须成功，加油！
6: 加油！
2: 爆！
0: 爸爸，爸爸，你耍的这是什么呀？
12: 这是金箍棒。
0: 金箍棒，这是谁用的？
12: 它的主人啊，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孙悟空又是谁？
12: 孙悟空啊，出自中国古典神话故事《西游记》，他上刀山，下火海，无所不能。
0: 爸爸，爸爸，那快给我讲孙悟空的故事吧。
12: 好，那今天爸爸就给你讲一出接上的故事。

徐赤便立王冯颠，保护安氏王四天，不遇火山特凶险，为一次来求铁扇仙。

0: 啊，嫂嫂，日今我是土，鲁无祖霍衍山，小弟专程前来，求借宝上一用。难道说嫂嫂举不念者，十嫂家臣
1: 治疗。你只用我丈夫有800只脚，为何将我自婚孩儿断送那怪婴手下，叫他受罪磨？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孙悟空接来了芭蕉扇，扇灭了火焰山的火，继续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去了。

0: 感谢这一家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哈。Max， 你喜欢孙悟空吗？
1: 我从小时候喜欢。
0: 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都说你长得可好看了？
1: 啊，是。
0: 有人把你认为是女孩吗？
2: 好多，
0: 对，
2: 每个人差不多都说。
0: 这老杜家这一家在台上演了一出这借扇的戏，咱们先听听两位老师对咱们这一个表演有什么的感受，好不好？于老板。
3: 特别感谢你们带来一出非常精彩的表演，特别是小朋友前面变装讲故事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和后来变身了借扇剧中的一个小猴子，他那种前后的反差让人觉得哇塞，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0: 对，
3: 然后看到妈妈这个铁扇公主，那可以说是字正腔圆，手眼身法步每一下都很到位，演得真好，谢谢你们。
4: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我能感受得到，就你们已经尽量的去还原借扇这个感觉，
4: 对对，
0: 而且是完全是按照昆曲的形式复刻下来的。
4: 最难的是一边唱一边做动作。
0: 对对对对，
4: 可能表演的没这么专业，但是动作没错。
0: 我听说，Max 是你们的小老师是吗？
3: 对呀、
4: 这几天我们一直头疼，怎么记住这个刺，怎么记住这个屌。他不学，他也不看我们。排练的时候就是说他在禀关，他从头到尾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3: 就我刚刚跟于毅老师在说，这孩子身上太顺了，就是他里面所有的这个词儿走位能够融在一起，就戏班里有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吃，他就绝对是祖师爷赏饭吃。

0: 方言是大舌头，
1: 大舌头
0: 啊！对，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对对对，
1: 为什么要选择生活在山东龙口？
0: 山东是我很早知道是孔子老家。
1: 嗯，对，
0: 孔子老家肯定是很有文化的。来山东以后，发现是山东的景色特别美，
2: 有山有水，
1: 有山有水，
2: 特别漂亮。
0: 然后山东人的也特别热情。
1: 对。
0: 我们住在龙口，它是渤海，渤海特别像一个俄罗斯的海，感觉也有点像老家的感觉。
1: 但其实这里已经成为了你们的第二故乡，
0: 对对
1: 对，对吧？
0: 感觉一个缘分。
1: 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在向全世界各地去传播着，他们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了中国的文化，不同的方式，同一个结果，就是他们都会爱上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会有向往，对这片土地会有向往，对这里的故事会有向往。

刚刚这个借扇到底能不能成功的点亮我们西宇宙空间站的舞台，接下来就要看我们一百位的能量观的了。马上开始借扇这一个作品的绽放时刻。

0: 京戏大神道画下，
1: 山东龙口安乐家，
0: 二金院忙棒戏传，
2: 唱球应风遍地画。

0: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今天请听第二十回“浑水摸鱼”下。
2: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争伴随着变革，动荡伴随着创新的时代。在这个强者生、弱者亡、智者兴、愚者衰的时代里，我们的祖先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流传百世的兵法与计谋。我将通过战国初期两位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向听众朋友生动展示最为杰出的兵法与计谋。
1: 第二十回，浑水摸鱼下。
3: 钟离春扮作宫中卫士，随太子来到焦师的王府。酒席宴上，数名美女随着乐曲翩翩起舞，领舞的美女尤为出众，婀娜多姿，一双漂亮的眼睛秋波荡漾，摄人心魄。太子辟疆端着酒樽呆呆地看着那个美女。太子辟疆稳坐在一旁的焦师道：“她叫什么名字？”焦师回答：“美玉。”太子赞叹道：“好名字，她真是一块美玉呀。”太子的目光中充满欲望，紧盯着翩翩起舞的美玉。焦师看着太子，脸上闪过一丝恨意，但一想到王位，目光变得柔和起来。他问太子：“怎么样，兄长，我的女人美吗？”“美，太美了。”太子不无艳羡地对焦师说道：“兄弟，能得如此美女，一生足矣啊。”焦师伏在太子耳旁窃窃私语道：“美玉不但美，待人妙不可言。”太子目光变得更加贪婪，紧紧盯着美玉。焦师说他可以让美玉陪兄长过夜。太子心里盼的就是这句话，他低声嘱咐焦师说：“千万不能让太后知道。”“你放心，谁也不会知道。”焦师的微笑中透出一丝不宜觉察的杀机。太子辟疆和美

0: 北域进入温柔之乡的时候，焦师的家臣告诉焦师，高将军派人送了消息，说田国的军队秘密开进临淄，这让焦师大吃一惊。家臣说道：“高将军问，今晚还动不动手？”焦师心一横，咬牙切齿地说：“动手，杀了辟疆，再多的军队进城，对我也无可奈何。”美玉和太子一阵缠绵后，依偎在太子怀中，娇态可掬地问太子道：“太子，你还满意吗？”太子抚摸着美玉如玉般的肌肤，点头道：“非常满意。”“能让太子满意，我很高兴。”美玉娇羞一笑，说罢，他为太子端来补汤，催促太子趁热喝下去。太子对美玉说道：“我的身体不需要补，你喝吧。”“
1: 这是男人的补汤。”美玉羞赧地说道。“太子喝了，今夜会更尽兴。”
0: 太子看了看脸带羞涩的美玉，欣然接过汤，正欲喝下，一个人影闪进帷幔，几步跨到太子面前，一把夺过太子手中盛汤的鱼。来人正是扮作宫卫的钟离春。太子愣愣地望着钟离春，问道：“
2: 你想干什么？”
0: 钟离春说：“
2: 汤里有毒，你不能喝。”
0: 太子怒道：“
2: 胡说，这是美玉专为我煮的补汤。”
0: 钟离春冷笑一声，将鱼递到美玉面前，命令道：“
2: 哼，喝下去，不喝我就灌。”
0: 美玉跪倒在地，泪水从她眼中流出，哀求道：“
1: 宫卫大人，我不想死。”
0: 钟离春冷冷地说：“
2: 不想死就说，是谁让你下的毒？是不是公子焦师？”
0: 美玉正欲开口，突然从窗外飞进一物，正打在美玉的头上，美玉轻哼了一声，扑倒在地。钟离春怕太子再遭暗算，一把拉住太子，急匆匆出了寝室。一个人影从窗外跳进，是公孙越，他抱起美玉，回身从窗户跳出。就在美玉企图毒害太子时，高将军的军队开始包围太子府。田国将军的军队一举击溃高将军率领的叛军，随后攻破焦师府。一场混战后，焦师的家臣死的死，降的降，唯独没有发现公子焦师。混战中，公子焦师已被公孙越救出临淄城。焦师叹道：“
2: 我真是不甘心呐，只差了一步棋。”“别气馁。”
0: 公孙越安慰他说：“
2: 下一次庞元帅会帮你走好这步棋。”
0: 焦师告别了公孙越，带着高将军以及他的军队前往魏国边界，投奔庞涓。太子辟疆，命田忌率军队追赶焦师，太后出面干涉阻止。太子对太后说：“
2: 焦师作乱，危害国家，理应抓回来治罪。”
0: 太后语重心长地说：“
1: 焦师年轻，不懂事理，放他一条生路，好吗？”
0: 太子没有答应。太后心里非常不快，板起脸说：“
1: 就算是母后在恳求你。”
0: 太子惧怕太后，连忙说道：“
2: 母后万不可说求，母后让孩儿怎么做，孩儿就怎么做。”
0: 太后的脸色这才缓和了许多，说道：“
1: 你将为一国之主，应当宽恕待人，何况对自己的兄弟呢？”
0: 他话题一转，又说：“

0: 过几天你就该登基继承王位了，这才是国家最紧要的大事。太后离开后，田忌对太子说：太子，除恶不尽，将受其害呀。唉，我现在还不是大王。太子轻叹一声，表示无奈，随即露出坚毅之色。田将军，等我继位之后，绝不会放过焦师。公子焦师投奔庞涓，庞涓很是得意，因为齐国从此将不得安宁。他命令庞聪以齐国公子焦师的名义占领齐国边城。数日内，齐国的马陵、范城、临丘等边城皆落入焦师之手。浑水摸鱼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二十计，其意为乱中取利。庞涓为了对付孙膑的伐交，让公孙越搅乱齐国，然后趁乱占领了齐国的数座边城。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暗度陈仓。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二十回浑水摸鱼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第二十一回暗度陈仓上。
0: 太子辟疆继承王位，后人称他为齐宣王。齐宣王命令田忌率领十万大军收复马陵、范城、领丘三座边城。田忌说，齐国内乱之后，军威不振，若直接与魏国军队交战，恐怕难以取胜。大王不如先答应韩王的请求，与韩国结盟，使魏国东西不能两顾，然后请回孙膑。孙膑若回齐国，收复三座边城，易如反掌。齐宣王欣然同意，并令田忌尽快请回孙膑。公孙越得知齐宣王要请孙膑回国，对邹忌说：孙膑若回到齐国，肯定要报复相国，应该想办法阻止孙膑回国。邹忌说他没有办法，让公孙越请庞涓帮忙。公孙越不承认与庞涓有来往，邹忌冷笑道：公子焦师何以逃往齐魏边境，又何以得到庞涓的支持，不全靠公孙先生吗？公孙越见瞒不住邹忌，便答应去见庞涓。公孙越回到魏国，立刻去拜见庞涓，老友久别重逢，一番感慨，几多情谊。二人说起国家之间的事，公孙越请庞涓务必阻止孙膑回齐国。庞涓还是一如既往的自信，说道：孙膑若想回齐国，不经魏国必走楚国，楚王已经与我和好，我与楚王可以携手拦截孙膑。公孙越兴奋地说：元帅若能阻止孙膑回国，我将使齐国任元帅驱使。齐国只靠公子焦师还不行。我知道齐王是好色之徒，请元帅帮我在魏国选一位绝代佳人送给齐王，元帅外用公子焦师作乱，内用美人迷心，不愁齐国不屈服于元帅呀。庞涓命人在魏国为公孙越找到一个国色天香的美女，人称佳女。公孙越很满意，他告别庞涓，带着佳女悄悄回到齐国。钟离春返回韩国，催促孙膑尽早动身，说齐国内乱，君臣都盼他早日回到故国。孙膑也正苦于韩王不会放他走，钟离春让他想办法瞒过韩王。孙膑叹道：唉，

只是瞒过韩王还走不了啊。公孙越已经把大王请我回国的消息告诉了庞涓，庞涓必将联合楚王，在我们回齐国的路上层层设伏。我们既要瞒过韩王，又要瞒过庞涓，这是很难做到的。申大夫看出孙膑归心似箭，向韩王禀报。韩王对申大夫说：“告诉孙膑，寡人不会让他走的。”申大夫说：“大王，如果让他做大将军，他即使想走也没有理由啊。他做大将军，太子怎么办？”孙膑曾多有威严，太子做大将军难以称职。韩王有些不快，说道：“太子即使不称职，这军权也不能交给孙膑啊。他不是韩国人，不会与我们同心同德。韩国地处强国之间，稍有不慎就会大难临头，寡人对他国之人不得不防啊。”申大夫回到府中，面有愧色，对孙膑说：“我本想举荐先生做大将军，以此为由把你留在韩国，可大王猜疑心太重了。先生，你要走就走吧。”孙膑笑道：“申大夫，我不走了。”申大夫不相信孙膑的话，说道：“故土难舍，人之常情啊。齐国是你的故乡，况且齐王与田忌将军一直盼着你回去呢。”孙膑说：“他们盼我回去是为了对付庞涓，我留在韩国也可以帮。”韩王听说孙膑要攻打上党，立刻召见孙膑，激动地对孙膑说：“寡人早就想得到上党了。寡人曾想用三座城邑换取上党，若得到上党，寡人与赵王便可不用途经魏国任意往来。孙军师若攻克上党，寡人不但把上党封与军师，还将再封给军师两座城邑。”孙膑行了一礼，说道：“大王，微臣要封地是为了在韩国久住，使大王与众臣把微臣当作韩国人，有一座上党已经足矣。攻克上党你需要多少人马？”“20000。”“上党乃魏国北方重镇，魏王不会轻易让上党落入寡人之手，20000人马恐难以成事啊。寡人命太子率韩国大军与你一同攻打上党。”“大王，兵不在多，在于会用，将不在广，在于有谋。20000军队在微臣手中可做100000所用，微臣若不能攻克上党，甘愿在大王面前领罪。”韩王欣然答应给孙膑20000人马，并让申大夫与他同行。孙膑回到住处，就开始研究军图。一旁的钟离春问他是否不打算回齐国了。孙膑告诉钟离春：“我之所以攻打上党，是为了打通去赵国的道路。赵国与魏国是死对头，我们经赵国回齐国，庞涓就无法拦截我们了。韩王给我20000人马，正面强攻是无法攻克上党的。钟离姑娘，请你帮我寻找一条鲜为人知的小路，我们出其不意攻克上党。”韩王后
听说孙膑

0: 只带20000人马攻打上党，认为他是另有打算，对韩王说：“孙膑会不会借此逃走呢？从上党可以到赵国，从赵国便可以到齐国。大王应该立刻下令停止攻打上党。”韩王长叹一口气说：“
1: 哎，上党对寡人太重要了。楚国没有答应与寡人结盟，齐王虽答应结盟，但远水难解近渴。赵王同寡人一样，时时受到魏国的威胁。寡人若得上党，便可与赵王携手对付魏国了。”
0: 那大王可让太子带兵攻打上党啊？韩王摇摇头说：“
1: 不，太子不行。”
0: 那还让孙膑做太子的军师吧？
1: 孙膑不会同意。他之所以只要20000人马，就是不想让太子做统帅。
0: 那就让太子带30000军队，名曰协助孙膑，实则看住孙膑。韩王点点头说：“
1: 这倒是一个两全其美之策呀。”
0: 庞涓听说孙膑率20000军队在前，韩国太子率30000军队在后，直奔上党而来。沉思片刻，对庞松说道：“
2: 你立刻带10000人马轻装上路，在上党的必经之路常山拦住孙膑，我随大军随后就到。”
0: 庞松感到很为难，说道：“
2: 10000人马恐怕难以拦住韩国的50000大军呐。”“常山易守难攻，你再虚张声势，孙膑不敢轻易进攻。那如果孙膑看破虚实，强攻常山呢？边打边撤，只要你能拖住孙膑2到3天，我的大军就会赶到。”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孙子兵法与36计》第21回“暗度陈仓”上，欢迎您下期收听第21回“暗度陈仓”下。

庞涓狡诈，常山又易守难攻，还是谨慎为好。先生常说兵贵神速，若贻误战机，魏国援军就会增援上党。孙膑故作赌气，冷冷地说，大王派30000人马跟着我们，我们无法申诉。先生不可与大王赌气啊，拿不下上党，受惩罚的是先生啊。孙膑安慰申大夫说，申大夫放心，我肯定能拿下上党。3天过去了，孙膑的军队仍然按兵不动，庞涓的大军已经来到了常山。申大夫一脸沮丧地对孙膑说，孙先生，如果我告诉你庞涓的大军已经来到常山，你不会吃惊吧？孙膑笑着说，呵呵呵，不会。

0: 这在我的意料之中。
1: 那如今你还打算攻打上党吗？
0: 当然。
2: 申大夫非常郁闷，说道：
1: 战机已经丧失了，常山本来就易守难攻，如今庞涓的数万大军又赶到常山，我们连常山都过不去，如何攻克上党啊？
2: 孙膑笑着说：
0: 庞涓的大军不到，我无法攻克上党，如今庞涓的大军到了，我才有机可乘。
2: 申大夫哼了一声说：
0: 哼，孙先生，你是不是有意气我呀？不是，我说的都是实话。一般作战都是用正面之兵当敌，出骑兵取胜。我之所以屯兵常山之前故意贻误战机，就是为了将庞涓的大军吸引到常山，然后出骑兵从小路袭击上党。
1: 你这是用兵法来搪塞我。
0: 据我所知，除了常山，到上党无路可走。钟离春已经找到了路，一条鲜为人知的小路，可达上党西门。5000士卒步行一天一夜便可赶到。申大夫，我率领这5000人马偷袭上党，你带余下的军队守在营中。
2: 申大夫不无担忧地说：
1: 5000人马进攻上党，太少了。
2: 孙膑笑着说：
0: 庞涓未来之前，5000人马太少，如今庞涓来了，5000人马足矣了。
2: 申大夫不解，问道：
1: 先生越说我越不明白啊，庞涓没来之前形势敌寡我众，为何不行呢？如今庞涓的大军来了，敌我力量相差无几，先生为何却说5000人马足矣呢？
2: 孙膑说道：
0: 庞涓大军未来之前，上党守军担心常山的魏军难以抵挡我们的50000大军，他们把太子的军队也算在其内，枕戈待旦，百倍警惕。我若那时偷袭，别说5000人马，就是10000人马也绝难得手。庞涓的大军到来之后，上党守城魏军认为有庞涓大军守卫常山，我们插翅难过。此时我们从小路偷袭上党，他们绝无防备，我们出骑兵进攻无防备之敌，岂能不克呀？
2: 申大夫佩服得五体投地，赞叹道：
1: 哎呀，先生真乃神算也啊。
2: 韩国太子的军队驻扎在距孙膑大营不远的地方，太子时常派人过来查探孙膑营内的动静。
0: 这日孙膑营门紧闭，没有任何行动，他认为孙膑正因进退两难而发愁。他来到孙膑营帐内，打算劝孙膑撤军，以后有机会再进攻上党。
2: 太子在孙膑帐内等了很长时间，也没见孙膑的影子。太子问帐外的卫兵，卫兵也不知孙膑在何处。太子等得有些不耐烦，正欲离开，申大夫来了。
0: 太子阴沉着脸对申大夫说：我本来不想说你们，你们固然是有军师指挥的军队，但我是韩国所有军队的统帅，我又不能不说。我今天第一次到你们的营中，非但军师不见踪影，你这个副帅也迟迟不露面，如果庞涓此时进攻，你们如何应付？
2: 申大夫恭敬地说：
0: 有大将军的30000军队做后盾，庞涓不敢进攻。
2: 太子摆出一副得意的样子，说道：
0: 申大夫还算明白啊，军师他

0: 他还不想让我跟着你们。若不是我跟着你们，凭你们区区20000人的军队，别说攻打上党，怕是连韩国都回不去。申大夫脸上顿显不快，欲言又止。太子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大咧咧地说道：军师呢？他到底躲到哪儿去了？即使一筹莫展，也不该躲起来不见人。申大夫再也忍不住了，说道：大将军，本来军师不让我告诉你他的行踪，但你是韩国军队的统帅，有权利知道，所以我告诉你，军师去攻打上党了。太子一愣，问道：他带了多少人马？申大夫回答：5000。太子满脸疑惑地说：常山有庞涓的大军把守，别说5000人马，就是20000也无法通过，他如何攻打上党呢？申大夫说：他没有走常山，走的是一条小路，一条鲜为人知的小路。小路？太子思索片刻，突然叫道：申大夫，你上孙膑的当了。孙膑根本不是去攻打上党，而是借机逃往赵国。啊？孙先生绝不会这样的。怎么不会？进攻上党只有常山一条路，他不走常山就不是去上党，一定借此逃往赵国。父王怕的就是他逃往赵国，所以让我带30000军队监视他。他扫了申大夫一眼，说道：父王说他也嘱咐过你。申大夫不由后怕，说道：那如果真是这样，那可怎么好？无妨。太子冷笑道：哼，我告诉庞涓，让庞涓截住他。申大夫一脸着急，忙说道：大将军，万不可这样做呀，如果孙膑真是攻打上党，岂不坏了大事啊？太子想了想，问：他何时能赶到上党？
1: 今天晚上。
0: 好，我暂且等待一夜，如果明天一早还没有上党的消息，我们就把他的行踪告诉庞涓。
2: 山林之中，孙膑在2个士兵的搀扶下，和他的士兵们一起沿着崎岖的山路艰难行进。走在前面的钟离春来到一个高坡前，打量了片刻，从身旁士兵手中拿过长戟，翻上高坡，伸下长戟让孙膑紧紧抓住，而后将孙膑拉上了高坡。孙膑喘了口气，问钟离春说：
1: 唉，距离上党还有多远啊？
2: 钟离春回答：还有2射。孙膑看了看天色，对后续翻上山坡的冯将军说道：
1: 冯将军，命令全军加快速度。
3: 军师。
2: 冯将军为难地说：
3: 已经有很多士兵掉队了，再加快行速的话，掉队的怕是更多呀。
1: 兵贵神速。
2: 孙膑说：
3: 即使有半数掉队，也要加快速度。我们此次剑走偏锋，但夜长梦多，庞涓一旦发觉我们的行踪，情势就被动了。
2: 这天夜里，庞涓和庞聪悠闲地在帐内对弈。庞涓问庞聪说：
0: 你说孙膑下步棋将怎么走呢？
2: 庞聪想了想说：
0: 撤退。
2: 撤回去无法向韩王交代呀。庞聪执起一枚棋子，望着棋盘感慨地说：

0: 攻无法取胜，撤无法交代，孙膑只有畏罪潜逃了。庞涓一愣，自言自语地说：对呀，我怎么没想到他会逃走呢？孙膑进攻上党，可能就是一个骗局，他为的是掩人耳目，悄悄经上党逃往赵国，从赵国回齐国。想到这点之后，他对庞松说：庞松，你立刻派军队封锁所有通往上党的小路，不得放任何人通过。此外，你派人骑快马通知上党守军，让他们封锁所有通往赵国的大小道路。晨光照进孙膑的帐内，申大夫刚刚打了一个盹儿，他一夜没睡，在等孙膑的消息。太子又来了，他也一夜没睡，他问申大夫上党那边有没有消息，申大夫说暂时没有。太子冷笑一声说：哼，孙膑肯定没有去上党，按我以前的脾气，我一定告诉庞涓，让他走不成。申大夫劝道：大将军不能这样，孙先生毕竟为我们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即使逃走，我们也不能过河拆桥啊，借庞涓的手杀害他。太子点点头说：嗯，我也是这么想，算了，随他去吧。申大夫，此处不是久留之地，我们立刻拔营回国。申大夫思忖片刻说道：大将军，不如再等等吧，如果军师真是攻打上党，我们一走岂不是害了军师吗？申大夫，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他如果攻打上党，早该有消息了。他即使不攻打上党，也会给我们报个信儿，他手下还有5000将士呢，我们走了，那5000将士怎么办？孙膑为了自己，已经将那5000将士带入死地，我们即使留在这里也无济于事。申大夫，晚撤不如早撤，如果庞涓得知孙膑逃走，向我们发起攻击，我们想走也走不了了。申大夫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唉，大将军，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不过我总觉得孙先生不会这样。太子不屑地说道：父王常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孙膑不是圣人，他也不会例外。太子话音未落，门口传来一个粗鲁沙哑的声音：
1: 孙军师是圣人，是我们士兵的圣人。
0: 太子和申大夫回头看去，帐门口站着一个浑身是血、样子很可怕的韩国士兵，他是孙膑派回来的，路上遇到魏军的截击，拼了性命才回到营中。太子愣愣地看着他问道：
1: 你是干什么的？报信的。
0: 报什么信？
1: 军师已经攻克上党。
0: 此时此刻，上党的城墙上飘着一面韩国的旗帜，孙膑站在上党城头，轻轻抚摸着那斑驳的城墙，眺望远山群峰。冯将军，他对随行的冯将军开口说道：我该走了。冯将军一怔说道：
2: 军师要去何处啊？
0: 赵国。冯将军又是一怔：
2: 军师到赵国干什么？
0: 经赵国回齐国。
2: 这么说，军师回国的传闻是真的了？

0: 孙膑点点头说道：“嗯，不瞒你说，我攻克上党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经赵国回齐国。当然，这也是为了在我离开韩国之前，送给韩王一份厚礼。”
1: 孙先生，非走不可吧？
0: 封将军，如果你身在他国，韩国发生危难，需要你回来，你回不回来？冯将军沉默片刻，说道：“
1: 先生，能不能晚走几天？等我们在上党站稳脚再走。”
0: 庞涓知道我们攻克上党的消息，将立刻率大军围困上党。到那时，我如何能走得出去呢？
1: 军师离开上党，那上党怎么办？
0: 我到赵国后，先去见赵王，说上党是我送给赵王的礼物，赵王肯定派军队解救上党之围。
1: 冯将军问道：“上党解围之后，赵王将索要上党，那我们怎么办？”
0: 孙膑笑了笑说：“哈哈，当然是将上党交给赵王了。”
1: 冯将军非常困惑，他问道：“军师不是说上党是送给大王的礼物吗？如果交给赵王，我回去如何向大王交代啊？”
0: 孙膑说：“夺取上党是为了与赵国相连，两国共同对付魏国。上党距韩国腹地远，距赵国腹地近，如果韩国军队守卫上党，既占用大量军力，还需耗费大量财力。若将上党交给赵国，既节省军力财力，又同样可以让两国疆土相连，而且赵王还会因此对韩王感恩戴德。”冯将军，你说这两种做法哪一种对韩国更有益呢？冯将军释然，不住点头，然后叹道：“
1: 唉，如果我是大王，我愿意用王位换取军师留在韩国。可惜啊，我不是。”
0: 暗度陈仓是36计中的第八计。此计计名出自后代汉将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事。此计的意思是正面佯攻，牵制敌人，迂回敌后，出奇制胜。此计与声东击西既相似又不同。不同处在于，声东击西隐蔽的是攻击点，暗度陈仓隐蔽的是攻击路线。孙膑用此计既瞒过韩国君臣，又瞒过庞涓，攻克上党，离开韩国。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美人计》。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36计》第21回《暗度陈仓》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第22回《美人计》上。
3: 公孙越打算把从魏国带回来的家女和公子交师的美玉送给齐宣王，他给美玉重新起了一个名字，叫美女。美玉说她与齐王有过一夜风流，即使不叫美玉，齐王也会认出她。公孙越不禁笑道：“
4: 大王认出你时，他已经离不开你了。”
3: 公子交师作乱的时候，公孙越曾救过美玉，如今又要送美玉进王宫享受荣华富贵，美玉感激不尽，欲留公孙越过夜以身相谢。公孙越望着美玉漂亮的脸庞说道：“
4: 我很想留下，可我怕一旦留下，就再也不想让你走了，这样会耽误我的大事。草木一秋。”

0: 人生一世，一个男人如果干不成一两件大事，就是白活一世。公孙越去见邹忌，邹忌正为孙膑将要回到齐国一事愁眉不展。公孙越对他说，我找到两个美女，可以说是绝代佳色，大王好色，见了美女一定会神魂颠倒。若相国将这两个美女送给大王，大王将更加亲近相国，事事听从相国之言。孙膑即便回到齐国，也奈何不得相国了。邹忌不想做齐国的罪人，也不想再被公孙越所牵制，便说，公孙先生用美人计，不只是为了对付孙膑吧？殷纣王与周幽王都是因为迷恋美色失掉了国家，公孙先生用美人计，是想让大王成为纣王或者幽王吧？相国误会，我没想那么多，只是为相国着想，若不用此计，相国将无法阻止大王重用孙膑，孙膑若得重用，相国的日子就不会太好过了吧。邹忌冷笑道，呵呵呵，你若真为我着想，就应该让庞涓阻止孙膑回国，可是你们没有，因此我怀疑你们是有意使齐国矛盾重重，最后灭亡齐国。公孙越闻言也冷笑道，哈哈，没想到堂堂相国竟用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这不是小人之心，我是齐国的相国，我要为齐国着想。哈哈，相国如果真为齐国着想，当初就不会无中生有陷害孙膑了。我是受了你的欺骗。你说错了，不是欺骗，是相互利用。可我现在不想被你利用了。
1: 邹忌淡淡一笑，说着拍了两下手，两个带剑的汉子从内室走出。公孙越看了看两个汉子，对邹忌冷笑道，
0: 呵呵，看来相国早有准备呀。

0: 不是我的对手，别让他们送死，别用大话吓唬我。邹忌哼了两声，立刻命令两个汉子拿下公孙越。两汉子立刻挥剑上前，公孙越极迅速地闪身一旁，抽剑在手，接着剑光一闪，两个汉子大叫一声，双双中箭倒地。邹忌大惊失色，公孙越转过身看着邹忌，得意地说道：相国，我不是吹牛吧？邹忌浑身颤抖，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滚落下来。公孙越收起剑，笑吟吟地说：哈哈哈，相国别害怕，我不会杀你，我们还要继续相互利用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第22回《美人计上》。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第22回《美人计下》，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致敬劳动者，平安过假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

0: 出行关注路况信息，景区游玩远离危险区域，听从现场指挥，居家用火不离人，外出及时关闭电源气源，进山踏青严守防火规定，严格遵守七个严禁六个要，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杜绝违规生产，守护生产安全。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声动齐鲁，观天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们万里追凶，伏虎擒魔，英勇无敌，他们心细如发，抽丝剥茧，智谋过人，他们笑看生死，挥泪别离，悲悯大爱，他们临危不惧，果敢霹雳，气贯长虹，他们是中国刑警。欢迎收听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
4: 第99集，
5: 钱和照片散乱地放在抽屉里，陈建军嘴里嘟囔着，把照片放入抽屉里，关上又拉开。突然见了这么多钱，那得多高兴啊！陈建军又嘟囔一句，他把自己兜里的所有钞票掏出来，和这照片混在一起，关上抽屉，又突然拉开。陈建军望着照片和钱，眼前突然一亮，他急忙把照片摊在桌子上，拿指纹刷蘸着银粉一张张刷起来，有几张照片的边缘出现了几枚残缺的指纹。陈建军拿放大镜看了一下，判断很可能是这对年轻夫妇新厂照片时留下的。等他刷到最后一张，这一枚比较完整的指纹在照片的正中间出现了。陈建军一阵狂喜，反复放大查看比对，他确认这是一枚第三者的指纹，急忙和失主联系，取了他们的指纹进行比对之后，陈建军的研判得到了证实，嫌疑人绝对不是厨。陈建军坚信自己的判断，他开始按时间由远及近，在资料库里一个一个的对比着指纹。这期间，小偷一直没闲着，还是东城西城的交替作案。
6: 第30起了。第31起了，哎呀，第32起了！
5: 会长、大队长挨了局长训，仍旧边敲着桌子边大呼小叫。陈建军出完现场，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张一张的翻看着指纹卡。那时不像现在，没有电脑辅助，全靠人的一双眼睛。陈建军就这样一枚枚的进行比对着，饿了泡桶方便面，困了就围沙发上眯一会儿。一个月来，他已经忘记了白天黑夜，但说这天早晨混得实在不行了，他拿起毛笔开始练字儿。练字儿是陈建军多年来摸索出的转移注意力，让自己的心沉静下来的方式。果然，几个字写完，陈建军再拿起指纹卡时，方才还心烦意乱的情绪都没了。放大镜下那一条条杂乱无章的枯燥纹路，化作了一道道七拐八扭的迷宫，总有一条引导着他拨云见日到达真相的天堂。
7: 哎，看完这几张就得睡了，实在太困了。
5: 陈建军自言自语的又拿起一张。
7: 哎，等等，骑行纹，开口朝向右侧，一定是右手的，也可能是反骑，不，肯定不是反骑。
5: 陈建军昏昏沉沉地默念着，突然浑身一个拘灵，他急忙拿起样本指纹比对着，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十几个特征点都相同。他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大队长的办公室。大队长撂下电话，红眼巴叉地瞪着陈建军。
8: 哎，咋的？

0: 门都不敲就进来啊。我说你今天倒挺迅速啊。走吧，第36起了，刚报过来。队长，你不用去了，我也不用去了，让他们去吧。哎，你啥意思？
1: 我的意思是，我知道谁干的了。
0: 冯强，男，29岁，临江市本地人，几年前就因为入室盗窃被处理过。
2: 大队长瞅着这个新调来的年轻人，将信将疑。好在上级刑侦支队很快给出结论，陈建军的比对无误。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小偷很快落网，又交代出一个在外面把门望风的同伙。闹得人心惶惶的36起系列盗窃案就这样让陈建军给告破了。大队长高兴啊，把陈建军单独叫到办公室。
0: 哎呀，小陈啊，咋整这么好呢？哪天开大会啊，你给大伙说道说道啊。哎，大队长，没啥，咱不是手艺人的后代吗？不能丢了手艺啊。
2: 大队长皱皱眉头。
0: 啥手艺不手艺的，咱是警察，又不是木匠瓦匠打柜子和稀泥的。我让你整具体点。
2: 整具体点。
0: 看到那么多钱在抽屉里谁不高兴啊？可那钱和照片混在一起，戴着手套不好拿呀。要是你背不住，一高兴也得把手套摘了。
3: 啊，说谁呢？
0: 哦，不是您，我呀是说那小偷

这黑暗征服。话说那年的七月下旬，临江市一家三口灭门惨案发生时，陈建军已经从小陈变成了大陈，在全市地区刑侦技术领域也是颇有名气。勘察完现场，陈建军带领着几个弟兄及时对现场进行封闭，心里却还是在思考着嫌疑人的作案动机。现场除了血腥，没有给案件定性提供更多的信息。不出所料，案情分析会上各小组汇报完毕，在如何定性上，侦查员们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有的说是情杀，有的说是仇杀，有的说是金财杀人，还有的认为是雇凶杀人。因为这男主人生前曾任林业检查站站长，查扣过许多非法倒卖木材的人，所以最后的结论大家都比较倾向于报复杀人。散会后，各路人马围绕着被害人曾经的工作内容展开了紧张的摸排。临江市地处中朝边界的鸭绿江边，白山市最南端，这起灭门惨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临江市最大的一起恶性杀人案。如果不在最短时间内破案，给社会一个交代，势必影响边界的地区稳定。陈建军回到办公室，分析会上兄弟们的争吵声还在耳畔响着。仇杀，这得多大仇啊。他盯着实验台上那双白胶鞋，这双鞋提取自厨房，厨房外边是阳台，嫌疑人就是从阳台进屋的，这双鞋显然就是嫌疑人遗留在现场的。而临江市城里喜欢穿这种鞋的人绝大多数是蹬三轮车的人，如果嫌疑人是一个三轮车夫的话，便有可能是先侵财，被发现之后才演变成抢劫杀人，这样才能更好地解释这双鞋为什么会留在现场，嫌疑人为什么会光脚逃跑。陈建军拿起毛笔练了一页大楷，待心情平复下来，又心平气和地理了一遍思路，克制住去和大队长理论的冲动。这时的大陈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小陈了，何况这又是上下都关注的恶性大案，一旦干扰了领导们的正确思路，将破案工作引入歧途。

0: 哦，那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陈建军不动声色，叫上两个徒弟回到刚刚封闭的县城。被害人的鲜血将凝未凝，仍然散发着强烈的血腥味儿。次卧床边一大摊，这是十来岁那个男孩的。客厅次卧门前更大的一摊是男主人的，客厅屋门口那摊是女主人的。
1: 哎，别愣着了，你俩谁走一遍呢？
0: 两个徒弟没明白陈建军的意思，面面相觑，对望一眼之后又瞅瞅师傅。
1: 哎，我教你们俩勘察现场的过程啊，那就是还原现场的过程。到了现场，有时就得当演员，我们要把自己变成作案人，这样我们才能把现场准确还原。
0: 两个徒弟似懂非懂，点点头。陈建军从厨房开始，边走边说：
1: 我跟你们说，从厨房出来，先到次卧，正翻找东西，惊醒了小孩，孩子边惊叫边从床上跳起来，被慌忙中的嫌疑人一刀扎死。男主人听见孩子的叫喊，从主卧室跑过来，在客厅次卧门口和嫌疑人撞上，两人打斗，被嫌疑人杀死。这时女主人也冲上来，想从后边抓住跑到门口的嫌疑人，被嫌疑人反身刺死。嫌疑人打开屋门，光着脚逃跑，根本顾不上进来时拖在厨房里的鞋。你们说说，我分析的对不对？
0: 陈建军穿着塑料鞋套，尽量躲着地面上的大片血迹，把嫌疑人进屋后的经过模拟了一番。
2: 哦，师傅，所以说这个案件的仇杀定性是错误的。
0: 一个徒弟终于明白过来。
1: 是的，肯定不是仇杀。
2: 师傅，那咋办呢？
1: 咋办？复查现场。
0: 大半天的时间，陈建军又带领着两个徒弟将现场仔细地勘察了一遍，仍然一无所获，包括嫌疑人进入的阳台、铝合金窗框、玻璃、瓷砖窗台上均没留下任何痕迹。师徒三人不免有些心灰意冷。陈建军准备在最后模拟一下嫌疑人就撤，他从阳台窗户进入时开始站在窗台上，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摇摇晃晃，徒弟不断地提醒他千万别摔下来。下窗台时，陈建军有些吃力，他想声音要绝对小，动作一定得轻，才不能被发现，那么跳下来这绝对不可能的，两只手必须有可靠的抓手，如果有一只手拿着刀，而另一只手应该抓在哪里呢？最省事的地方就是这面墙上的小吊柜。陈建军右手搭在吊柜上缘，白手套上沾了一层灰，他下到地面时，混沌的头脑中倏然划过了一道亮光。陈建军急忙让徒弟搬来一个凳子，吊柜上面一层厚厚的灰上留下了两处痕迹，一处是方才自己留下的，而另一处呢，假如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的，从位置判断，他应该比自己至少矮上十厘米。
1: 你们俩刷碳晶粉提取指纹。
0: 但见一枚新鲜的指纹终于呈现在师徒三人面前。
1: 嗯，这应该是右手食指或是中指的指纹。
0: 为了稳妥，陈建军又和被害人的指纹进行了初步比对，排除后才向队长和局长报告。
1: 刚才复检又从现场提取到了一枚指纹，应该是嫌疑人的。
0: 陈建军平静地说。
1: 呵，真的假的？
0: 大队长将信将疑，局长拿着这枚指纹面露欣喜。无疑，这枚珍贵的指纹让所有参战人员在迷茫困顿中看到了一丝胜利的曙光。
1: 好，大臣呢，请说说你的意见。
0: 局长一反常态，语调格外的温柔多情，还特别用了一个请字儿，这让陈建军听起来十分受用。
1: 我的意见是，原来的工作可以继续往前推进，再增加力量，结合那双鞋，我建议增加的力量以排查蹬三轮车的人为主。
0: 可是大批的指纹耐印回来， 经过初步比对。

0: 眼瞅着两天三夜都快过去了，案件仍然毫无进展，局长又把镯子雷得山响，一组组回来汇报的弟兄们个个是愁眉苦脸，噤若寒蝉。陈建军没再关注外边的动静，他带领技术团队的弟兄们把临江林业公安局指纹库、临江大湖煤矿公安科指纹库、临江大素子铁矿公安科指纹库的资料都借了过来，加上本局指纹库的资料，紧张地比对着，恨不得每一个人都生出三头六臂。
1: 搞案子只要决心下定了，就要一查到底，坚持不下去时再咬咬牙，也许下一秒钟案子的转机就来了。
0: 陈建军望着大家熬得通红的双眼，不断给弟兄们鼓劲打气。
1: 师父，你也吃碗面吧，休息一下。
0: 徒弟泡好了方便面，又递过来一根火腿肠。陈建军抬起头，发现天已经大亮，灿烂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来，形成一道金色的光瀑，晃得人两眼直冒金星。陈建军扭头看了一眼墙上的电子钟，已经是八月一日的早上六点多。他咬开火腿肠皮儿，
1: 哎，也好，全当受面了。
0: 徒弟没听明白，
1: 哦，那我再给您端一碗呢。
0: 陈建军朝沙发上看了一眼，他的另外两位高徒正东倒西歪的在那眯觉。
1: 行了，你把这俩懒小子也叫起来一起吃，吃完好干活啊。重点给我盯着右手食指和中指。
0: 门口侦查员王金发、杨坤探了一下头，悄悄走进来，把几张指纹卡放在陈建军的桌子上。
1: 有，你哥俩挺积极啊，大清早就下去了。陈哥，你别提了，昨夜回来正赶上局头骂人呢，给咱哥俩吓得溜一边去了。就是就是，傻子才往前凑的，回屋里歇一会儿再说吧，可这一眯瞪天就亮了。可不是吧，要不昨天半夜就给你送来了。保密啊陈哥啊，让队长知道我俩偷懒又得挨骂了。
0: 陈建军端着方便面向两位示意一下，眼睛不由得瞟了一眼桌上刚耐摁回来的指纹，他突然扔下方便面，抓起了放大镜。
1: 哎，等等等等，你哥俩先等一下。
0: 斗形纹逆罗，这里有一个桥，这里也有一个桥，这里有一个眼，这里也有一个眼，两个眼对上了，一个棒也就对上了。陈建军欣喜若狂，心脏在胸腔里欢腾的扑腾着。他抬起头瞅了瞅实验台上的毛笔和字帖，他想自己是否该去练几个字儿冷静一下。最后陈建军还是一个一个统计起来，两枚指纹吻合的特征点竟然高达15处。陈建军长长的呼出一口气，瞅着王金发、杨坤说，
1: 嘿嘿，两位老弟运气不错啊，我得恭喜你们二位啊。
0: 破案指挥部的领导们像捧着两枚宝贝。指纹传看了一圈，局长平静地问，
1: 大臣，这回你有多大把握？
2: 100%。
0: 陈建军的回答也很平静。白山市局指纹鉴定专家的结论也很快做出，抓捕审讯指认现场，临江市局正式向社会宣布案件告破。那天正好是陈建军的生日，庆功宴上他平生第一次喝醉了，拉着几个徒弟一遍又一遍地说，
3: 嘿嘿，我跟你们说，哎呀，咱们都是手艺人的后代啊，不能丢了手艺，说什么也不能丢了手艺，你们说是不是啊？
4: 来临江我更感兴趣的是几年前的那起金店抢劫案，100多万呢，又涉枪，在全国也不多见。
0: 2015年7月30号的下午，大雨。陈建军从白山市局开完会返回，刚出市区就接到了徒弟打来的电话。
1: 老头，哎呀，快回来吧。
4: 咋了？这么急呀？
1: 临江商场对面的宇泰珠宝店被抢了。
4: 说清楚点儿，是被盗还是被抢？
1: 老头，是被抢。
4: 两个戴摩托车头盔、穿雨衣。

0: 的，一个人拿刀，一个人拿枪，抢走金子是100多万呢。陈建军的头嗡的一下响了。好，那先逐级上报，封锁现场，我马上就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0: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1: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1: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0: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0: 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9: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 在今后

0: 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4: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 7833.6 万名，团组织总数为 515.0 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 235.5 万个，团员 4183.3 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 913.7 万名。
3: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6: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7: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5: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7: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8: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9: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8: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

0: 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2: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1: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1: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4: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5: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6: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泰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7: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8: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2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9: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
2: 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
2: 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农历3月18。我是彭博，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盘活工业历史遗存，激活假日新消费。
7: 五一假期，山东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全域文旅焕发勃勃生机。
6: 激活乡贤力量，烟台知府、德州庆云趟出产业帮扶新路径。
7: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者泰邦生物勇闯血液制品无人区，推动多个核心技术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工业历史遗存既是城市稀缺的商业资产，也是自带流量的复古 IP。 山东整合资源，探索打造工业空间消费新场景。假期里，这些空间存量正在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量。请听报道。
8: 上世纪70年代，代号709的山东人民印刷厂，如今这个老厂房却成为了五一假期的新顶流。老仓库变身文创市集，生产车间上演年代大剧，沉浸式的消费新场景，唤醒城市的工业记忆。
9: 游客五一特意过来打卡，整体体验感超级棒，复古工业风特别出片，既能感受到独特的小三线历史氛围，又能玩得非常尽兴。
10: 1970年9月，山东人民印刷厂在莱芜塔子村建厂，是典型的小三线工程。2006年，工厂整体搬迁至泰安，老厂区就此闲置数年。当地也曾想将工业历史遗存盘活，打造了一个山东小三线纪念园。济南市莱芜区高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邵鑫：
11: 主要面向的团体开展主题教育，客户群体比较固定，散客比较少，真正就是说留下来消费的比较少。
10: 瞄准文旅消费新趋势，当地与山东文旅山乡集团合作，通过工业遗存加文化创意产业的有机组合，将老厂区升级为沉浸式互动式产业园。去年7月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山东文旅山乡集团高级经理程前：
12: 把整个709万产业园打造成一个永不落幕的小三线剧场，引入了沉浸式演绎、互动体验。我们所有的员

0: 我都是 NPC， 每一个游客跟我们每一个员工互动，能够挖掘到70年代、80年代的专属任务。游客不是来参观的，他是活生生的走到了历史之中。
1: 新业态激发出新活力。位于潍坊的1532文化产业园，假期里推出艺术展览、音乐雅集、非遗体验等17项文娱活动。假期前三天已吸引4.1万人次入园，较去年增长32.69%。1532文化产业园前身是大英烟公司20里铺烟叶复烤厂，已有109年的历史。慕天记艺术空间主理人曹文娟看中园区独特文化底蕴和空间优势，在这里打造起摄影工作室。慕天记艺术空间主理人曹文娟：
2: 工业的氛围独特，建筑空间呢优势突出，非常契合专业影棚的拍摄需求。加上呢，我们选择的是一栋有独立院落的建筑，我们也从单一的摄影业态逐步拓展出了油画体验、法式私塾花园、咖啡甜品、窑炉披萨等多元业态。
1: 为了让创业者们扎得下根，更能发展得好，当地从创业者的选址需求到商业生态培育，搭建起全流程服务体系。潍坊珠联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刚：
3: 入驻前期依托百年工业厂房特色空间，匹配新业态的场地需求；成长中期引导商户拓展多元业态，同时共享园区平台资源，引入非遗展馆、文创市集等配套设施，举办风车音乐会、主题文旅活动，为返乡创业商户稳定引流。
1: 随着游客不断涌入，园区借势打造夜经济，引入 live house、夜市等多元业态，让老园区成为越夜越精彩的潮流打卡地。
4: 五一假期，山东各地推出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诚邀八方来客，共享缤纷假日。全域文旅焕发勃勃生机，让游客在欢声笑语中感受齐鲁大地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5: 假期里，日照开元森博度假乐园升级特色活动，海上花招之谜、泡泡秀、泼水、快闪等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欢笑中感受假日美好。游客张洪阳：
6: 这个酒店可以玩水，还可以玩那个幻想岛，然后吃喝玩乐一站式解决，比较方便，挺开心的，挺棒的。
5: 这个假期文化体验也持续升温，在孔子博物馆，孔子密码、孔子周游列国文物展正在开展，汇集了两省15家文博单位130余件套珍贵文物，以路线叙事再现历史图景。游客朱迪：
7: 通过这次展览，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了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发生了什么事情，深刻感受到了儒家文化穿越时空的魅力、智慧与力量，更加坚定了文化自信与自豪。
5: 在聊城，当地依托东昌湖文旅资源，打造了大型水上实景演绎《聊城传说》，融合本土文化元素，呈现视听盛宴。游客王庆兰：
8: 看到了演员们和喷泉共舞，水花呢和灯光交织在一块儿，非常震撼，流连忘返。
5: 在淄博，花灯七彩城438亩核心观光体验区流光溢彩，88组新式花灯在夜色中熠熠生辉，璀璨夺目。景区设有6大主题片区和14个舞台，形成了一灯组、一景观、一故事、一舞台的独特格局，全方位满足游客的观赏与体验需求。外地游客刘子婷：
9: 之前就听说淄博花灯特别好看，这次专门来看花灯，没想到花灯做的这么精致，内容也特别丰富。
5: 五一假期，德州泉城欧乐堡动物王国迎来众多游客，小白狮、小熊猫等萌宠亮相，亲子体验同步升级。潍坊青州湖林谷景区以生态为特色，推出彩虹云梯、萌宠互动等项目，吸引大量游客。青州湖林谷景区市场部经理庄丽丽：
10: 五一景区开园之前呢，我们这个门票预售就已经2天达到了我们8000多的这个销售量哈。希望通过景区的不断升级打造，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游玩，拉动当地消费。
5: 东营低空旅游也持续火爆出圈，游客乘飞机俯瞰黄河口黄蓝交汇奇观，解锁云端打卡新方式。五一假期，威海环翠区半月湾海上大舞台滨海嘉年华暨2026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火热启动，融合沙滩摔跤、非遗展演、文艺表演等多元体验，为市民打造了体育加文旅加海洋的假日出游新地标。游客于女士：
11: 来到现场呢，感觉非常的热闹，现场的布置也很用心，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这次玩得特别开心，我们下次还会再来的。
12: 这个假期有许许多多劳动者放弃休息，在各行各业

0: 坚守岗位，用细致、耐心、温情的服务守护节日的欢乐祥和。请听报道。
1: 这个五一假期，日照高铁站、城区路口及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当地启动文明双向共建支援服务，组织机关干部、国企职工、社会志愿者下沉一线，点对点满足旅客、路线指引等高频需求。志愿者贾斌：
2: 我们这个发挥这种党员先锋作用，来为这个市民游客提供这种便捷的志愿服务，让大家能够更好地感受到阳光暖人心这种城市文明形象。
1: 客运中心威海站全体工作人员取消休假，在出租车候车区、网约车候车区、服务台等重点位置，通过精细化交接班、多岗协同、现场引导分流，做好秩序维护、车辆疏导与旅客帮扶，用微笑守护旅客底位第一站。客运中心威海站客服侯怡：
3: 高峰期的时候，网约车一辆接着一辆，旅客就很容易扎堆。我们站在这个位置，既要保证车流的速通，还要照顾好带着小朋友的旅客，提醒他们注意安全，让他们一来到威海就感觉舒心。
1: 曲阜、聊城、临沂等地则在重点景区推出特色细致服务。曲阜2000多名志愿者坚守三孔景区、泥山胜境等区域，提供应急药箱、爱心水站、双语导览等特色服务，并首次推出景行志愿一起检跑活动，将文化传承与服务保障相融合。聊城临清市提前对景区游览路线进行详细了解，制作了临清全域文旅资源图册，为旅客提供贴心的旅游体验。临沂市成立旅游服务工作专班，通过招募党员、志愿者等形式参与景区服务保障工作，全力应对客流高峰。临沂市河东区文化旅游发展促进中心主任王慧敏：
4: 常态化启动假日工作机制，在琅琊古城设立假期保障指挥部，区级领导代班，联合公安、交警、消防等部门200多人，全天候现场保障，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医疗救助等便民服务，畅通投诉渠道，实行即接即办，力求第一时间解决游客诉求。
1: 这个五一，忙碌的不只有志愿者，还有广大环卫工人。菏泽牡丹区环卫工人五一期间凌晨4点全员到岗，针对主次干道、商圈集市、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加密巡回清扫频次，细化边角缝隙清洁，强化垃圾收集与动态清运，用坚守擦亮城市文明底色。牡丹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督察科长常洪涛：
5: 我们牡丹区以强于命环卫工人全员坚守站岗，不少工人凌晨2、3点钟就开始铺扫作业，全力保障城区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6: 五一假期出行游玩、节庆活动增多，人流车流密集，我省各地紧盯消防安全、交通出行、食品卫生等关键领域，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平安过节。山东台综合报道。
7: 假期坚守安全底线，德州济宁邹城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特种设备开展全覆盖安全体检，从严排查安全隐患。济宁邹城特检所的检验员深入居民小区、企业一线，用细致检验守护特种设备安全。邹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科长赵发民：
8: 组织16个市场监管所、综合执法大队、特种设备服务中心等部门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问题的现场119起限期进行整改。
7: 五一假期，食品消费进入旺季，为切实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淄博市、东营、广饶开展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严查生鲜肉类、米面粮油、果蔬、酒水等节日热销食品，严厉打击销售三无食品。淄博市沂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监管科科长苗传进：
9: 节日期间聚焦食品消费集中、风险突出的关键环节，加大市场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及时排查消除食品安全隐患，畅通消费维权渠道，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与合法权益。
7: 潍坊青州紧盯工矿商贸、危化品、建筑施工、燃气消防、文旅场所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加大安全生产检查力度，执法人员深入企业车间、生产一线，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从严从细织密安全防护网。青州市王府街道安监环保办主任牛建：
10: 持续开展企业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提升

0: 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隐患问题整改闭环管理，做到排查不留死角，整改不留后患。
1: 五一假期，聊城临沂交警部门在重点路段路口增加警力，加强指挥疏导，引导车辆有序通行和停放，多举措保障景区周边道路畅通，同时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为过往游客市民提供路线指引，应急帮助。临沂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古城中队中队长唐宇：
2: 提前开展客流研判与隐患排查，推行一加三协同机制，一名交警带动三名安保人员合力做好路面管控，依托指挥中心小脑统筹调度，路面执勤手脚力量，实时监测景区周边路况，有效缓解停车压力。
3: 在强县产业帮扶弱县工作中，烟台市芝罘区与德州市庆云县结对，通过建立异地商会，激活乡贤力量，打通产业帮扶民间路径。今天报道。
4: 最近，烟台市芝罘区庆云商会的马成桥正忙活着庆云新厂房的建设，借着芝罘对口庆云产业帮扶的契机，他选择回乡投资建设高端医疗耗材生产基地，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山东省和厅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烟台市芝罘区庆云商会执行会长马成桥：
5: 挂职干部领导及时的给我们了对接了这个庆云当地的一些信息，我们呢过来看了几次，最终敲定落在这个地方，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项目落地。
4: 别看现在项目推进顺利，但前期帮扶工作面临重重困难。芝罘和庆云一个主打城区经济，一个深耕县域产业，两地产业定位完全不同。烟台市芝罘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庆云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挂职王斌：
6: 这个前期啊，我们协调了两地企业，现在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互访和沟通，但是呢，出现了就是沟通多落地少这种情况，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原先的预期。
4: 帮扶工作组决定转变思路，不再单纯靠行政力量，通过深入调研摸排，工作人员发现庆云在外经商创业人员数量多，乡情纽带根基深，不少在外企业家都怀揣着回乡投资兴业的心愿，他们决定筹备组建异地商会。烟台市芝罘区卧龙源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庆云经济开发区新能源产业发展部副部长挂职肖峰：
7: 开辟强县产业帮扶弱县的第二民间阵线，依托商会用好民间力量和民间的渠道，让这庆云人办庆云市，这条民间阵线有情怀，能激发企业的有效的内生动力，要我合作变成我要合作。
4: 按照正常流程，异地商会从筹备到审批成立往往需要一年左右时间，为抢抓帮扶机遇，两地通力配合，仅用45天就成立了商会。商会揭牌运行后，民间协作效能快速释放，目前有4个产业项目顺利投产，带动庆云本地产品定向采购1500万元，特色产品销售超500万元。两地还同步谋划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产业帮扶长久见效。庆云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峰：
8: 我们和芝罘区共同出台了工作的实施方案，制定了2026年度的工作要点，明确了很多的重点工作，做到与这个芝罘区产业转移、链式合作、协同招商等方面的精准对接、优势互补。
4: 一年多来，帮扶工作组累计推进落地41个产业项目，商会赋能乡贤返乡，两地协作也从过去的输血式帮扶稳步转向造血式长效发展。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庆云县委副书记挂职张世鹏：
9: 激活市场、企业、商会等民间力量，形成政企协同多方发力的常态化工作机制，下一步紧紧围绕两地党委政府共同确定的低空经济、外贸新业态两个板块进行着力攻坚，组建一支产业基金，落地一批支撑项目，扎扎实实把产业帮扶做深做实。
10: 面对血液制品长期受制于人的卡脖子困境，山东血液制品企业泰邦生物勇闯无人区，在多个核心技术上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请听报道。
4: 在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主任连岩告诉我们一个揪心的事实：有一类遗传性易栓症的孕妇，血栓风险是普通人的20到50倍。治疗这种病的唯一特效药人抗凝血酶三一直被国外卡脖子。山东省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主任医师连岩：
11: 国外因为它是血

0: 制品，所以进不了我们国内。临床上就面对着一个我们有需求，也知道有解决方案，但是没有办法获取。
1: 改变受制于人的状况，泰邦生物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先后投入约1.5亿元引进高级人才，组建专业团队。人抗凝血酶三是从健康人血浆中分离纯化出来的，工艺极其复杂。国外采用病毒灭活技术，需要两步亲核层析，成本高，活性收率低。泰邦生物独辟蹊径，找到了更好的办法。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朱梦找
2: 开发了一种全新的一种工艺设计，使用现代化的三种病毒灭活工艺，替代了传统的这个热灭活技术，减少了热灭活当中蛋白质活性损失的问题，同时呢，去掉了后面一步亲核层析工艺，整个的生产成本呢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大概在30%-40%左右。
1: 经过不懈努力，泰邦生物分离纯化的人抗凝血酶三顺利通过临床试验，即将获批上市。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刘文柱：
3: 我们目前公司呢，一共是有凝血因子类、球蛋白类和白蛋白类这三大类品种，这些所有的药品的原料都是来源于健康人的血浆，这个血浆呢，也是一个宝贵的这个原料资源。
1: 血浆具有人源性、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的特点，为了让每一滴珍贵血浆都能物尽其用，泰邦生物实施了数字化转型，打造以生产制造执行系统 MIS 为核心的全流程系统互联互通数字化工厂。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斌：
4: 公司投资5000余万元上线了 MIS 系统，实现了从一滴血浆到一支成品全生命周期的数字管理，生产过程中的波动越来越小，使产品的收率进一步提高。
1: 如今泰邦生物年产能已经从1500吨提升至2250吨，生产效率提升了25%，运营成本下降20%，血浆综合利用率从92%提高至98%，年节约成本超1亿元。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云华：
5: 我们20年如一日做一件事儿，从血液内挤出更多的好药。现在泰邦生物的年产值已经占到全国血液制品行业总产值的1/5左右，这个成绩既是自豪，更是我们的责任。
6: 昨天是济南五三惨案98周年纪念日，纪念活动在五三纪念堂举行，并在泉城广场进行防空警报示鸣活动，警示广大市民勿忘国耻，警钟长鸣。请听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济南台记者王永军的报道。
7: 98年前的五三惨案是济南人无法忘却的历史。纪念活动现场，大家以鲜花告慰英灵，用终生铭记历史。上午9点，参加活动的市民代表齐聚五三纪念堂，他们首先向逝去的革命先烈默哀，表达对惨案罹难者的无限哀思。济南市历下区燕山小学学生党子超：
8: 我懂得了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弘扬先辈们的崇高精神，然后坚定热爱党、热爱祖国的信念。我们以后要互相团结、互相关爱，好好学习、好好锻炼，为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奋勇拼搏。
7: 济南泉城中学学生任义南：
9: 馆内的史实材料，我看见了侵华日军的残忍的暴行，我感觉身为现在的中学生，我们应该是牢记这段历史，努力学习，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7: 不少外地游客也纷纷自发加入了纪念活动。山西游客刘女士：
10: 让孩子感受一下日本侵略咱们中国济南的，让他们看一看这个历史，让他们记住这个历史。
7: 上午10点，防空警报声鸣响在济南的城市上空，市民游客纷纷驻足缅怀在五三惨案中牺牲的同胞。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了人民防空疏散演练周、普法宣传教育周、国防动员装备展示、成果展示、应急救援技能展示等活动，让群众近距离了解国防动员建设发展成果。济南市国动办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李宏伟：
11: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组织防空警报的市民，目的就是警示广大市民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警钟长鸣。我们依托全市人防工程信息技术数据库，优化了济南市人防工程地图的线上小程序，将部分群众身边的接见防控地下室搬到手机上，为大家提供查询服务，引导市民群众关注了解身边的人防工程信息，关注国防动员的工作。
12: 为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山东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 各界青年以青春之姿

0: 致敬五四精神，展现新时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青春力量。请听报道。
1: 在潍坊市灵渠县，青春建功十五五，扬帆奋进新征程各界青年文艺展演如期举行，全县各界青年欢聚一堂。晚会以破晓、移山赤运、耕耘米水新风、逐浪时代新生三大篇章展开，通过舞蹈、情景朗诵、人机共舞等多元形式，将红色传承、岗位建功等内容融入其中，全方位展现灵渠青年风采。共青团灵渠县委书记张月奎：
2: 我们希望以本次展演为载体，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全县十五五发展大局，下一步将持续搭建青年成长成才平台，为家乡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青春智慧。
1: 在济宁，青春之城活力济宁五四青春风采展示活动在市青少年宫举办，青年代表通过歌舞、朗诵、情景剧等形式展现济宁青年奋斗、创新、奉献的风采。山东济宁正德教育干部学院团支部书记郑本凤：
3: 我将积极开展文化传承志愿服务活动，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心灵，让青少年在感知与实践中触摸文化脉搏，涵养君子之德。
1: 德州学院则举行了2026年五四信仰公开课，活动设置沉浸式主题展演，宣读了2025年度共青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决定。青春讲述人环节中，代表们分享了校地共建、科创育人等青春故事。第19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主题赛国家三等奖指导教师韩旭：
4: 愿同学们都能不惧挑战，踏实奋斗，在青春的赛道上不负韶华，成就更好的自己。
5: 请听简讯。山东深化乡村振兴合伙人行动日前启动2026年度人才引领乡村振兴项目集中对接活动，报名从今天开始至8月31号截止，将广泛征集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开发、数字乡村建设等领域项目，落地项目纳入重点支持范畴，贡献突出人才可获山东省乡村振兴首席专家称号，并给予奖励。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气象信息。天气预报：四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半岛地区北风3到4级，转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沿海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晴，19到26度；德州晴，15到25度；聊城晴，15到24度；泰安晴，11到25度。菏泽晴，17到26度；枣庄晴，15到25度；济宁晴，15到23度；临沂晴，13到25度；日照晴，13到19度；青岛晴，13到20度；烟台晴，13到21度；威海晴，13到19度；潍坊晴，13到25度；淄博晴，15到27度；滨州晴，14到25度；东营晴，14到24度；济南晴，19到26度。
5: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四号白天，渤海北风5到6级，转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四号夜间，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6到7级，阵风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4点发布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全省各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预报显示，济南、泰安、淄博为4级，森林火险等级高，请注意防火；济宁、临沂、日照、青岛、烟台、威海、潍坊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其他城市均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

0: 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李宪刚。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一起偷税案件。经查，探店网红白冰在2021年至2024年期间，通过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契税等税费，共计911.18万元。国家税务总局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891.24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经全部追缴入库。白冰啊，拥有超过4000万的粉丝，那可算是探店赛道的头部网红了。偷税的事实一经公开，立刻引发了高度关注，不少网友都感到很惊讶。一是啊，惊讶网红真的可以赚这么多钱呀，真是吃尽了时代红利；二是惊讶，这都已经赚了这么多钱，居然还不交税，真是贪心不足蛇吞象。只想着挣大钱，不想照章纳税的网红明星啊，可不止白冰一个。原先翻车的就已经不少了，他们往往抱着侥幸心理，认为自己收入来源复杂，可以通过各种操作瞒天过海。也有些人觉得啊，只要找个专业的税务筹划团队，把账目做得花哨一些，就能蒙混过关。甚至有人觉得线上交易难以监管，私账流水无人能查到，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将税法红线抛到脑后。可是他们忘了，流量越大，责任越重，名气不是免责牌，法律面前任何人从来没有侥幸。魔高一尺，自有道高一丈。税务部门依托大数据，早就实现了对高收入、高净值人群收入的精准监管。这回白冰案的告破，就是一次生动的演示。总以为天衣无缝能藏住，可是啊，这大数据那就是孙猴子的火眼金睛，什么妖怪也得现原形。这回该信了吧？近年来，已经有多位网红明星因为偷逃税被处罚、被曝光，不但付出了法律代价，也会受到舆论谴责，断送自己的前程。白冰翻到偷税漏税的沟里头，只能是又一次警示。流量再大，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手段再巧，也逃不过天罗地网。税务监管的监管体系只会越织越密，所有魔高一尺的算计必将会遇上道高一丈的打击。只有老老实实带头依法诚信纳税，做个守法的好公民，才能站稳脚跟走得长远。不然网红变网黑眼，那就是一转眼的事儿。媒体近日报道，上海一名女子的父亲2014年就去世了，这都12年过去了，可是今年年初，他却接到银行的通知，要求替父亲偿还信用卡欠款。仅仅7000元的本金，如今已经滚到了2.3万元。令人费解的是，银行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明欠款成立的有效依据。这位女士啊，当然不会莫名其妙地替去世父亲还这笔不明不白的钱了。她去咨询了专业律师，准备用法律讨个说。

0: 没想到银行方面啊，这时候却告知他那笔欠款已经清零，无需偿还了。这事儿一经报道，迅速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拿不出欠款依据就敢说欠就欠，甚至莫名其妙的说清就清，一笔严肃的金融债务从言之凿凿到化为乌有，居然只在涉事银行的一念之间。这一连串前后矛盾毫无章法的操作，让人不得不问，涉事银行怎么敢把傲慢和任性明晃晃地摆在台面上呢？这笔说有就有，说没就没的糊涂账，这背后实际上是涉事银行对法律规则的公然漠视和对金融消费者知情权、抗辩权的直接侵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不假，可是那是要证据的，不能光凭一张嘴。根据《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第67条规定，发卡银行负有及时向持卡人告知债务信息、完成债权确认的义务。而在债务人逝世后的12年里，为什么涉事银行不尽早依法完成债权的有效主张和确认呢？反倒用毫无铺垫、逾期过久、利滚利的催缴通知，直接让当事人陷入无端的债务纠纷，却不提供任何债务明细和依据，这算怎么回事？金融法律是行业的定海神针，你怎么能当儿戏呢？这笔钱不用还了，可是这事儿它不能算完，银行的监管部门是不是该出面了？因为这毕竟牵扯到客户的权益还有银行的公信力呢。今日消费者张女士在社交平台反映，广西柳州胡同7号酒店无端违约，捏造老板离世、门店将被查封等虚假事由，逼迫顾客退订，疑似嫌早期预订价格过低，单方面毁约牟利。4月27号，柳州市柳南区市场监管局发布通报说，经初步核实，该酒店涉嫌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该局已经立案调查，并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下一步将对辖区内住宿服务行业开展全面排查，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真是有一套啊，为了多赚钱竟然不惜折寿，编造老板离世这个荒唐理由逼顾客退房，然后呢再把房间的价格抬高。涉事酒店的这番操作简直把诚信经营的底线踩在了脚底下，这样的招数你也想得出来？想挣钱想疯了吧？挣钱的路啊，从来都有道德和法律管着，童叟无欺、别无二价的经营传统给丢到脑后了吧？为了多挣钱，不惜编造出老板去世的理由，尊严和脸面都不要了。不过你这样干，逃不过口水，更逃不过法律。人家消费者提前2个月下单付了款，就代表着酒店订单合约已经生效，酒店一句老板去世就可以单方面取消合同吗？你家老板没那么大能量，即便真的出意外也算不上法律上的不可抗力，该履行合同的还是要履行，仅仅因为后来价格上涨就想方设法踢开早期低价预订的顾客，既违背了基本的商业伦理，还涉嫌违反价格法和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换句话说，这不是什么经营策略，而是赤裸裸的违约行为，人家一告一个准儿。类似的毁约涨价现象在节假日期间并不少见。据报道，近年来每逢节假日，不少消费者都反映，此前通过平台预订的酒店民宿被商家以什么停业装修、系统错误、业务调整等理由单方面取消了订单，随后呢，同一个房源在其他的平台以数倍的高价重新又上架，这套玩法该管管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五一假

0: 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请听央广的报道。
1: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2: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3: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1: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3: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4: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5: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4: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6: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7: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8: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京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9: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8: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0: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1: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当中，今年《五一档》喜剧、动画、现实题材大片集中上新，点燃观众热情的同时，全国多地同步推出了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来听央广的报道。
12: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沉浸式感受光影与实景碰撞的独特魅力。
13: 不要反悔来哦，
14: 雾气松酒降心反抗，
15: 他现在不给你浪哎。
12: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5月1日同步开通滨海旅游路濠江先行段，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将海岸风光、桥坯文脉与电影情怀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6: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2: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打破影院单一消费场景局限，通过书影联动、影体联动、非遗体验、露天光影等创新模式，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城市文化会客厅，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为影院带来上座率和非自然客流双增长的同时，精准匹配市民多样化阅读与文化消费需求，
17: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12: 影院空间的跨界融合不止于阅读，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打通影迷与球迷消费群体，实现影院与商场互利共赢。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8: 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3折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2: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以星空影

0: 影院为核心，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构建多层次夜间消费场景。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系列活动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1: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2: 带动辐射周边的商家经营，创新地打造沉浸式的青岛滨海夜游新体验。陕西则通过全域化营旅福利，全方位解锁打卡新体验。陕西文投影业相关负责人卢春风表示，消费者持省内该院线票根，就能享受景区、演艺、街区、商户多重优惠，
3: 可以在徐家寨景区、大香山景区、司马迁寺景区，还有我们的银湖景区，均可以享受五折的门票优惠。 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的九九大秦演艺剧场、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还可以享受对应折扣的门票优惠及街区内的自营咖啡门店、文创店等相关产品的折上折的最佳优惠。这个五一小长假，你最想在哪里度假呢？是在帐篷里听着鸟鸣睁开眼，还是在星空下围着篝火数星星？ 这个假期除了选择打卡热门景点，不少朋友都选择了慢节奏的露营之旅。接下来，我们就聚焦露营地的管家，看看这些管家是如何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的。
4: 您好，
5: 哎，您说，
4: 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十二三的时候，还有那个帐篷吗？
5: 有的。江苏南京浦口区响堂村大马营营地。
4: 营地管家罗珊珊接连接到游客的露营预订咨询。
5: 您这边是想预订中午场还是晚场？
6: 哦，下午场，下午场，
5: 下午场是吧？你方便我加您微信，我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4: 对罗珊珊来说，这个假期的营地预订有点起伏。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假期有雨，不少原本敲定行程的游客在4月30号选择退单。
5: 对我们营地来说，其实下雨不是个问题。
4: 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5: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起来，有游客临时预订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她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6: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订的客户，还有临时新增的现场访客。新鲜的蔬菜都是每天送过来的，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的，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
5: 你好，咱们有预订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6: 大马营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5: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6: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
5: 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6: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5: 巡场，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酱料缺不缺，每一桌我们都要去问。
6: 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还蛮多的，2万多步肯定是要的。
4: 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堂村的区位优势，
0: 贴合不同人群。

0: 的游玩需求，持续打磨定制化特色服务，让更多人走进户外，解锁惬意松弛的休闲新体验。
1: 做露营这一块要跟周边环境来结合，比如说我们这边属于老山，定制化时令的活动3到5月份主推采茶的活动，夏天就推水上的活动，皮划艇、桨板之类的。10到11月份我们会跟附近的高校或者是幼儿园去合作，做一些割稻子的研学活动，我们就希望因地制宜，形式能丰富多样一点。
2: 记者5月3号从中央网信办获悉，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食证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并通报了部分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的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门将指导网站平台全面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优化标注功能，将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同时提醒广大自媒体创作者，在信息内容制作和发布过程中，切实增强信息来源标注意识，按要求主动规范标注，确保发布信息真实完整，共建共享真实可信的网络环境。
3: 五一假期又到了群众集中出行的时间，近日5月1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凭车牌就可免卡上高速的新规传言引发网友热议，部分网友听信传言，甚至打算将自家汽车中的 ETC 设备拆除。记者从多方核实，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所谓的新规。业内专家表示，这些传言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涉嫌夸大宣传。今年2月28号，交通运输部审议通过《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以试点先行、稳步推广为原则，在未来3年内积极稳妥开展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的落地应用，着力提升高速公路通行效率。从时间上看，并非传言中所谓的5月1号起全国统一上线。
2: 三峡集团3号宣布，由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2号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峡领航号位于离岸超70公里、水深超50米的深远海海域，由16兆瓦超大容量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新型计泊系统3部分组成。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夜间最大高度超过270米。
3: 国际方面，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建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2: 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
3: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 以色列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以方将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一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请听央广的报道。
1: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2: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2: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1: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3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声明说，7个参与国决定在2023年4月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基础上增产。声明还说，各参与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
0: 据朝中社3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炒作渲染朝鲜网络威胁是无稽之谈，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对朝错误认知。发言人说，美国谎称全球各地发生的网络欺诈行为都与朝鲜有关，反而把自己说成全球最大的受害者，这是他们单方面主张的一个共同点。美国实际上掌控全球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对他国实施无差别的网络攻击。发言人表示，美国炒作朝鲜网络威胁是历来套用的对朝敌视政策的延续，是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来抹黑朝鲜的污蔑阴谋行为，纯属无稽之谈。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高原、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出行想轻松，带上全球通。
5: 5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